干事合力。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逐村逐业细化实施方案，研究谋划好明年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举措，要聚焦品种改良、技术提升、规范管理、产销对接、品牌培育等具体环节，拿出可操作、可落地、可考核的细化举措，确保每个产业都有实实在在的推进路径。市乡村三级都要把创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包堡乡镇的市级领导要常态化下沉一线督导调度，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研究、亲自推动，同时要充分激活村级前沿阵地作用，压实村两委带头人主体责任，引导村干部主动抓产业、带农户、拓销路，真正让创建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落实、有成效。各级各部门要深化一盘棋思想，立足行业优势，主动靠前下沉服务，多渠道、多维度给予有力支持，通过部门赋能、乡镇落实、村级发力，切实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促的良好工作格局，全面推进我市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动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会议指出，要建立权责清晰、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水环境治理工作体系，确保每一段河道、每一处问题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构建全域共治格局。要落实超常规举措，从严抓实源头管控，聚焦突出问题，精准攻坚，严禁畜禽粪污、乱堆乱倒、直排入河，严禁农村生活垃圾、秸秆杂物入河污染水体。要推进重点河段清淤整治、污染源管控，从源头切断污染链条，快速改善河道水质。要从严强化追责问责，严格落实各级河长履职考核机制，常态化核查河长巡河履职情况。会议对全市经济运行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9月7号，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市教育局，主持召开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议，与教育系统干部职工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共商教育大计。市领导王泰峰、徐伯夫、吴立波、李晓波出席会议。会上，市教育局局长李晓波用一组沉甸甸的数据勾勒出德惠教育强劲向阳的发展曲线。2026年高考实验中学本科进线率从2021年的93.52%跃升至99.74%，特控进线率从28.38%攀升至64.42%，两项核心指标均位列长春外六线市区首位。全市61名学子考入985高校，219人叩开211院校大门，234人圆梦双一流。其中，实验中学徐文涛同学以685分进入清北录取线，最终选择中国科学院大学，并获本硕博连读资格。另有3名学生分别被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南大学录取，同样获得本硕博连读资格。中考战线2026年稳步跃升，全市700分以上学生272人，650分以上1408人，600分及以上占比41.98%，均居长春外县市区前列。从几年前奋力追赶到如今全面跃升，德惠教育用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回应了千家万户的期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发展逻辑，市委市政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5年累计投入4亿元改善办学条件，在财政承压的情况下坚持教育投入只增不减，教育系统锚定质量核心，以刚性机制倒逼责任落实，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资源城乡共享，公安、财政、人社、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各司其职，主动靠前，为教育发展保驾护航，合力所致，水到渠成。王喜成在讲话中既肯定了成绩，也将目光投向更深处。他强调，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要紧扣质量提升核心目标，缩小城乡校际差距，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要建强校长教师两支队伍，让懂教育的人办教育，有情怀的人站讲台。王喜成明确表示，市委将持续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凝聚部门工作合力，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教育教学的干扰，给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给教师更多教学空间。再过几天就是第42个教师节，王喜成代表市委向全市广大教职员工提前致以节日问候。他特别提到，很多教师常年早出晚归，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学生身上，有的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希望大家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别忘了善待自己，照顾好家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场需要久久围攻的接力跑。站在新的起点上，德惠教育的方向已经清晰，路径已经明确。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德惠教育这张城市名片正在越擦越亮。本台记者徐博瑶、李国峰报道。9月7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静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刘静阳指出，当前正值季节转换期、生产经营活跃期、秋收农忙期三期叠加，安全生产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乡镇街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之弦，全面扛起安全生产责任，推动全市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向好。
刘景阳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坚决打好安全防范攻坚战，要压实网格化包保责任，规范网格化包保体系，强化安置型系统使用和录入，落实411公示版张贴和更新，进一步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要紧盯重点领域，抓好消防、燃气、道路交通、烟花爆竹、建筑施工、农事、有限空间作业、电梯、电动自行车安全管控，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针对问题隐患，相关责任单位必须挂牌督办、挂账消耗，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坚持闭环管理，确保按期整改到位，隐患整改见底清零。要深入对照检查，举一反三，坚决防范同类问题重复发生。要严防死守，全力做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是防止要加强对各防火单位的工作督导，要完善机制，强化责任落实，要严防死守，强化火源管控，要夯实基础，强化处置能力，确保防火灭火任务顺利推进。要统筹抓好双节期间安全防范，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和力量，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快速有效处置。市安委会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各乡镇街党工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分管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住建、交管大队、民政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呢，晴，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10度。未来72小时之内天气晴，最高气温零上17度，最低气温零上11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

0: 好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此一时刻的出行情况。目前在城区当中可以看到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五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为拥堵的。同样呢，在三道街的位置上，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五道街的位置上，民族路一直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较为拥堵。九道街的位置上，九道街从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集中的。同时可以看到，在东风路的位置上，东风路从七道街一直通往五道街方向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在我们五道街的位置上，五道街从东风路通往和平路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集中的。同时呢，在八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苗圃胡同通往松柏路方向的车流量，也就是红旗大市场门前的车流量也是较为拥堵的，提醒司机师傅注意避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我国著名的赵州桥建于哪个朝代你知道吗？答案是隋朝。赵州桥建于隋朝，赵州桥始建于隋开皇15年至隋大业元年，由隋朝匠师李春建造。赵州桥又称安济桥，俗称大石桥，是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境内一座跨小河的石拱桥，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赵州桥为一座单跨石拱桥，其设计兼具美学与科学。
3: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宫。
1: 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8号，我市召开城管进社区工作研讨会议，副市长宋向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宋向波指出，自6月份启动城管进社区工作以来，全市紧扣省市部署要求，推动城市管理重心下移，执法服务向基层延伸，问题处置效率大幅提升，一批民生顽疾就地化解、协调共治模式初见雏形，实现了平稳起步、良好开局。宋向波强调，执法局要扛牢主责，纵深推进，持续夯实基层执法根基，持续完善社区书记加执法中队长联动模式，固化驻点坐班、联合巡查、清单消耗等制度，及时梳理各社区好做法、好案例，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为扩大覆盖范围、提升工作质效打好基础。街道社区要主动衔接、同向发力，常态化收集居民诉求，积极对接驻点执法队员，让执法力量精准匹配群众需求。同时要为驻点执法队员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保障，构建社区牵头、执法支撑、群众参与的治理格局。要加大力度推进物业治理，用好用活业委会、物管会，切实管好气管小区。对于部分小区，可以探索推行点单式物业服务模式，设置3档收费标准，供居民自主选择，以单元为服务实施单元，实行先服务后收费，保障小区物业服务持续稳定运转。宋向波指出，市执法局要以城管进社区为切入点，牵头搭建协同共治平台，推动更多职能部门的管理资源、服务力量下沉基层，构建齐抓共管大格局，对涉及多领域跨部门的治理难题统筹协调、联合处置，结合社区治理新问题、新需求，吸纳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环卫、消防等相关部门参与，积极推进加装电梯工作。各相关部门也要主动下沉服务，全力支持社区解决实际问题，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共同打通治理最后一米。要把城管进社区工作纳入年度考核体系，构建闭环式督查考核机制，以刚性约束保障工作真落地见长效。会议听取专班办公室关于7、8月份城管投诉受理情况及城管进社区工作开展情况的通报。网格员代表、派驻执法人员代表及社区书记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依次做交流发言，围绕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实践经验做法以及对策建议开展研讨交流。本台记者杨卓、李国峰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能力，锻造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务实的基层党员骨干队伍，近日市委组织部联合市委党校依托送客下基层特色党建品牌，在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全市基层党员骨干专题培训班，培训采取

0: 节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
1: 本次培训以党的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合德惠地方红色党史资源，兼具理论高度、思想深度与实践温度，既强化理论铸魂、传承红色根脉，又立足基层实际答疑解惑，切实引导广大党员骨干筑牢理想信念根基，锤炼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持续激发全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内生动力。自2025年送客下基层党建品牌创建以来，我市持续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优质师资精品课程下沉基层，累计开展专题送教活动98场次，汇集各级各类党员2.13万人次。此次基层党员骨干专题培训，正是送客下基层党建品牌效应的深度，更是全面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规划、健全常态化党员教育体系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品牌建设，优化设施模式，全面构建市级统筹、分级施策、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体系。本台记者从旭、李春平报道。近日，市工信局聚焦商圈公共服务短板，精准发力，提质增效，联合驻邦城市广场全面推进便民惠民设施升级改造，完善无障碍通行、便民休憩、母婴关爱等配套设施，以细微之处的细心打磨，擦亮城市文明底色。市工信局精准对接不同群体出行服务需求，联合驻邦城市广场扎实推进无障碍设施规范化建设，科学规划设置标准化无障碍通道，同时高标准改造升级无障碍卫生间，规范设施标识，细化保洁运维举措，全方位提升特殊群体如厕便利性与安全性，让无障碍设施真正落地实用，惠及于民。针对母婴群体专属服务需求，市工信局牵头打造规范化、人性化爱心母婴室，母婴室内布局合理、干净整洁，配备舒适哺乳座椅、婴幼儿护理台等基础设施，兼顾私密性、舒适性与安全性，为哺乳期女性提供便捷、温馨、私密的休憩、哺乳和护理空间，有效解决宝妈外出哺乳、婴幼儿照料的尴尬与难题，细致呵护母婴群体出行体验，让城市公共服务更具温情与暖意。同时，广场专门设置了便民休息区域，合理摆放休闲座椅，为过往市民提供临时休憩、驻足歇脚的舒适场地，并配套提供免费饮水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逛街购物、出行游玩过程中的休憩补水需求，切实提升商圈便民服务精细化水平。驻邦城市广场副总经理寇志：
2: 驻邦城市广场在市委市政府的号召下，在市工信局的指导下，把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融入到日常经营管理中。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常态化落实各项文明举措，积极配合全市精细化治理各项工作，为文明城市建设贡献企业一份力量。
1: 本台记者徐博瑶、杜广报道。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3: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4: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3: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4: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3: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4: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5: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

0: 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你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啊，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是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几条道路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首先看一下此一时刻我们的二中央街和三中央街之间的九道街。此一时刻呢，在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之间的九道街，从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呢，在我们的三道街此一时刻，从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的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此一时刻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中央街到和平路之间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呢，我们的二中央街到三中央街之间的九道街东向西方向啊，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三道街此一时刻，从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在三道街此一时刻呢，在和平路到中央街之间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稍微集中，提醒了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尽量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 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3: 起来。
5: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6: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星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1，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道道道》，
0: 我是大圆儿啊，
2: 我老方啊。刚才一听刚一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把我吓一跳。
0: 又咋了？
2: 啥时候把我们改成八九七百姓通了？后来我突然想起来啊，我们的直播间名字叫八九七百姓通。
0: 难道大家还不知道吗？啊，就是现在你的那个微信就用来聊天啊，
2: 视频号，
0: 你要发挥它的作用啊。
2: 对，
0: 我们公众号在微信上搞，是，然后我们直播也在视频号上搞。
2: 对，
0: 你要把它利用起来呀。
2: 的确，
0: 现在光听有什么意义啊？你得看呀，你不看你永远都不知道我跟小黄飞长得不一样。
2: 哎呀，你俩压根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0: 就说是的
2: 啊，小黄飞才是我的梦中情人。
0: 好家伙，我还没上去当呢。没事，大家呢，今天就勉强接受我今天的天籁之音。哎呀，我跟你说哈，我悬着的这颗心马上就要死了。今天是天籁之音，明天就可能会失声，我告诉你。
2: 那你少说点，我多说点啊。这个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该说不说，留这俩小作业留的挺好的啊。
0: 不是又猜成语吗？
2: 猜成语啊，跟每天的不太一样啊。
0: 不一样吗？
2: 绝对不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
2: 在未来的，在过去的这10年的3000多天的日子里边的30000多天日子里边的时候，你找不着跟他重复的，不一样。
0: 是吗？
2: 啊，对呀、啊。哥能骗你吗？
0: 说那玩意儿好像哪期重复了似的。
2: 所以说嘛，不一样啊。就在那留的时候，这个是两个字啊。第一个呢是一个人在秋字后边儿，跟着扒拉算盘子呢。
0: 对，哎，昨天晚上8点给大家发的也是两张图片，需要大家来猜两个成语。
2: 对，
0: 如果说您猜中了的话，需要把您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北一楼我们幸运楼层是12楼啊，猜中12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2: 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10道街上客隆超市有售 啊。
2: 对，哎，
0: 但是啊，你踩中这12楼挺好的，
2: 必须答案对，
0: 这一期必须得严格要求了。
2: 哎，
0: 你答案不对，你踩中12楼，这个奖品不能给你。
2: 那
0: 答案又对，楼层又对，才能够送给你米砖。
2: 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人藏在第一个画面是一个人藏在秋字后面扒拉算盘的，对吧？第二个啊，
0: 一般扒拉算盘子也就是在算账呗。
2: 对，没毛病。

0: 第二个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一个江和一个海字吧？
1: 你江，你这么的，你倒立看就是个江。
0: 我能不能把电脑翻过来看？
1: 那个海是你翻过来看就是海。
0: 我才180多斤，他才几十斤呢。
1: 那我觉得还是你倒立更容易。你把它翻过来，你看有没有人再把你倒立过来。
0: 不至于不至于，我们台里面虽然这玩意儿金贵点呗，
1: 它指定比你贵。你看你零件哈受损了，没有人说啥吧？
0: 对，
1: 他零件受损了，你看说不说你。
0: 哎呀，人命比纸薄啊！
1: 对呀、
0: 啊，来吧，就这两个，这个都是跟字有关系的。
1: 对，
0: 啊、
1: 第一个呢是，来我再看一眼，
0: 后面趴个小人儿，
1: 全跟字有关系的啊。嗯，第一个是秋字，后边有个小孩在扒拉算盘呢。
0: 哎，
1: 啊、第二个呢是一个江一个海，那个江倒过来了，
0: 海也倒过来了，
1: 海横过来了，
0: 海这也是倒的呀。
1: 是吗？
0: 是啊，
1: 他不是横过来了吗？
0: 你咋能给我看出是横着的？你先练个倒立，拿个大顶吗？
1: 啊、我一直以为江是倒过来的、
0: 啊，
1: 海是横过来的。
0: 哎，
1: 但是没想到他俩全倒过来，
0: 全倒立的。
1: 啊，那就更容易猜了。
0: 对，来吧，就是这两个小画面来猜两个成语啊、
1: 嗯，
0: 一定是两个画面猜两个成语，别拿第一个画面给我猜出俩成语来，我不需要那事儿的。
1: 就是我说多少遍、
0: 啊，
1: 咱们玩过多少次猜成语的这个小游戏，
0: 哎，
1: 还得有一个猜一个的，100%还得有猜一个的。
0: 真有，真的有，真的有。
1: 你就看去吧，
0: 来、啊、吧，
1: 都搁我心里呢、
0: 嗯，
1: 而且是谁我心里都有数。
0: 啊、
1: 你刘春生，你就把他拉黑就完事儿了。
0: 咋的呀？
1: 他次次都犯这毛病。
0: 孩子就是学习成绩不好点，不爱听课点，那你咋整？
1: 不爱听课，
0: 但是你作业写的积极呀、啊，
1: 是写的快，他不对呀、
0: 啊。您、啊、不说，你咱俩不教人家了吗？别管答案对错，答的快就行。来，首先看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楼胡家庄，胡家庄人说了，秋后算账，翻江倒海，对不对？
1: 对。
0: 你看，
1: 那都多简单了，
0: 就是。
1: 接下来看一下2楼，我要低调，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3楼，大王叫来人山说了，秋高气爽，翻江倒海。
1: 你哪呀？
0: 算账爽啊！嗯，
1: 秋挺高啊。他猜的是秋高气爽，
0: 秋是挺高的、啊。那算完账多爽啊，没毛病、啊。
1: 有毛病，答案不对。但是没毛病啥，你答案不对也不是新手楼层啊。
0: 哎，
1: 继续来看一下4楼。
0: 4楼 VIP 免费说了，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1: 5楼一答，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6楼百姓生活10说了，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1: 继续来看一下7楼喜鹊，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8楼啊、晨晨说了，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1: 9楼一朵两朵，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10楼到我们的天道酬勤，他就说了，翻江倒海，秋后算账，对不对？
1: 嗯，可以，没问题。
0: 哎、
1: 前面、后边、左边、右边，只要这几个字对就行。
0: 嗯，对的都行，是吧？
1: 继续来看一下11楼，心灵的宁静，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12楼。哎呀妈呀，咱家
1: 春暖花开时啊，春暖花开时，这位好朋友，您的答案要是正确的话，我们会送你一块米砖。
0: 嗯、
1: 但是你的答案要是不正确的话，我们这块米砖只能是下一位了啊！
0: 哎，
1: 看一下“春暖花开时”，他的答案是“
0: 秋后算账，
1: 翻江倒海”，还发2回呢。啊、
0: 兄弟、啊，那个我跟你说，
1: 我觉得看着他这个花，还有他这个头像，他应该是个女的。
0: 美眉，我跟你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只是要你发2个成语，不是发2遍。发多了多少遍？
1: 你发多了也算一遍。
0: 嗯，对，发80遍我们也只能算一遍。
1: 然后我得批评你了。
0: 哎，
1: 你关注我们3年，你参与的概率并不高啊。
0: 对。
1: 你要早参与，你早种米砖了。
0: 对。
1: 那之前的加豆宝你也早都喝到嘴儿去了。
0: 好像他以前喝过。
1: 以前是砂糖橘你也喝着了
0: 啊？
1: 是啊。
0: 来吧。
1: 经常参与啊。
0: 嗯，经常参与一下啊。答案是正确的。春暖花开时，一会儿烧热之后呢，把这个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别忘了，周六，今天周三了吧？周六的时候你就可以到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唯一的领奖评论就是你的手机号码和联系方式啊。来，刚才咱俩开篇就说了，咱家那个春生啊，
1: 说实话我是盲猜，我是掐指一算、
0: 啊、
1: 他应该得参与这期节目、
0: 啊、
1: 然后我又掐指一算，他肯定他只猜一个，
0: 对，
1: 你看着没，哎呀，
0: 他就给你一个答案，秋后算账。
1: 那个学霸在老师心里边他是有一定地位的
0: 啊，
1: 那学渣在老师心里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能答出什么样的卷子，做出什么样的作业、老师心里都明明白白的，我告诉你。

0: 春生给了一个答案，秋后算账。
1: 嗯哼，
0: 哎，不仅春，就那个现在的时候，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差这个后面的学生他就淘气。他不仅他这样式的，他同桌他叫刘春生吧，
1: 嗯，
0: 他同桌刘爽也这么答的，秋后算账。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好朋友啊，忧骚小范儿，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嗯，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有道，有道给我们的答案是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1: 继续来看一下繁星啊，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同情女孩也说了，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1: 笨笨，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0: 嗯，小枝头蘑菇说了，秋后算账，翻江倒海。
1: 好了啊，后面呢我们就不念了，答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像家居啊、清风啊、脚裤三兔啊，
0: 对，
1: 还有那个东风，不对，
0: 脚兔三裤
1: 啊, 啊，好，脚兔三裤啊，
0: 不是脚裤三兔。
1: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魔法彩灵宝
0: 啊，
1: 等等这些好朋友啊，答案都是一样的了。
0: 嗯。
1: 然后明天早上我们答案发的稍微早一点点啊。
0: 哎，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和朋友相处的，就是相处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哎，这哥们儿能处？
1: 这个好难说呀。
0: 有好多时候啊，
1: 嗯，
0: 你找一帮哥们儿喝酒呢，
1: 比如说
0: 突然间，哎。这哥们儿
1: 本来今天我买单，他抢去了，这哥们能出。
0: 对，
1: 第二次我又请他吃饭，他又把个单买了。
0: 哎，是不是能出？
1: 能出，
0: 就是
1: 本来这天应该你买单，结果你不买，这玩意儿是什么？最后一次了，再不能给你吃。
0: 不是，在第三次你再找他的时候，还如果他还买，
1: 我不能找他第三次。
0: 你这人真是那个啊。那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喝酒的时候，就是买不买单无所谓，就是好多时候，哎，第一杯酒下去之后，第二杯酒，哎，老方少喝点啊。哎，我这哥们儿行，能处，
1: 这哥们儿处不了哥。
0: 咋的？
1: 这人多损呢。
0: 咋的呀？
1: 知道你身体不好，还让你喝酒。
0: 拦着我。
1: 你忘了就是咱们在一起的，我都咋说的？这桌有老方啊，他喝酒我不喝
0: 啊。
1: 啊？
0: 要不这
1: 你不喝
0: 不能处，
1: 你不喝我才能喝。
0: 哎呀，这种朋友不能处。
1: 那咋不能处呢？我这不替你身体着想吗？
0: 你就是，喝酒要的是啥？不就是要个氛围吗？
1: 不是，我们要氛围，他要你命啊！谁敢跟你喝呀？
0: 我不跟你喝的时候，我跟别人也喝呀。
1: 那能？那是他们的事情，他不拿你当朋友，我拿你当搭档，你知道吗？
0: 你看。
1: 我不能失去我这个搭档。
0: 所以说啊，就是在朋友相处当中的时候，有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哎，这哥们儿能处？
1: 嗯。
0: 哎，就这样一个话题，难吗？
1: 不难，
0: 对吧？
1: 我只能想到你抢我买单，你给我抢买单
0: 啊，
1: 咱俩就接着处。你要敢让我买单
0: 啊，
1: 以后我就不跟你处。
0: 哎，这有点过分啊！新楼层你定？
1: 新楼层，新楼层三楼十七楼啊。
0: 你整那么高啊？太高了，十七楼
1: 不高。
0: 那就三楼十七楼啊！彩中新楼层的好朋友，彩中三楼送啥？
1: 米砖。
0: 哎，
1: 哥，你有点眼力劲儿。
0: 咋的？你也没打出来呀，
1: 这颗手差，这口水差点没把我呛。
0: 在中三楼的好，我们将获得米砖一块，在中十七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先说三楼的米砖吧，北亮是我们来自于北亮米业送的一块米砖，北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米啊，
1: 嗯哼，
0: 咱们专辑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售的。再说彩中我们十几楼，
1: 十七楼，
0: 刚
1: 说完，
0: 太大了，太高了，
1: 那就二
0: 十
1: 七，
0: 别，还十七吧啊，
1: 要不三
0: 十街，对。你是不想送礼你就直说。台中十七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水源保护区，它是属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已经有一万多年的水龄了，它里边含有矾啊、锂啊、硒啊、铯等二十余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富含偏硅酸，绝对是水中的上品啊。而且的时候，这个虽然是水质很好，但是价格很亲民。咱们这个特别最近的时候有一波羊毛得薅的啊！
1: 你这话说的好像，虽然水质很好啊，但是价格怎么样？
0: 价格亲民呢？
1: 嗯，好。
0: 对啊，就是人家卖的是水质嘛。
1: 啊，水质很好，但价格不咋地啊！我跟你说，
0: 价格亲民啊！咱们你看，喝谁水都是喝嘛。完了之后呢，就特别最近段时间的时候，他家进回了一批水，标识有点小问题，特价销售呢。这波羊毛咱们必须得薅的啊！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不行你就开车去他店里拉，店也非常好找，西六道街市瑞园左侧啊，就在西六道街市瑞园。 园左边，哎，紧挨着幼儿园这块就是啊。来吧，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献给你。
1: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3: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9:0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再来重复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7度，昼夜14度的温差，提醒好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远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05，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哎，说在生活当中哈，哎，
0: 哥们相处
1: 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儿，你觉得这人能处？
0: 有哪哪一瞬间
1: 这个事儿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对，就假如说这哥们儿就是借我车了，还我车的时候，上车一看，哎呦我去，这哥们能处？
1: 他给你把油怼满了，
0: 后备箱拉一箱货，家里面全土特产，什么猪肉棒子、大鲤鱼。哎呦我去啊！
1: 不是，你这是哪个朋友？还是借给你会这样吗？还是借给谁会这样？
0: 反正借完我车了，送回来就这样的。我感觉这哥们能处啊？
1: 你这哥们，你推给我。实在不行，我现买个长城炮借。哎，这哪次借都给你装满了呀？
0: 反正最次的是把油车给你洗干净了。
1: 不行，我把我家的拖拉机借他，回来给我堆满，堆啥都行。
0: 行，
1: 哪怕你给我拉车沙子回来。
0: 所以说，这种哥们感觉，哎，突然间感觉这哥们能处，
1: 确实，就有些人吧，哈，用咱东北话来说哈，仁义。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一撇一捺那个人当的，就是他就正确。
0: 对，
1: 就有些人
0: 相处起来，
1: 他不是说他心里没有，你知道吧？
0: 有，
1: 他就是那人他不咋地。
0: 啊，
1: 就那像你说借车这个事情
0: 啊，
1: 我就没见过谁啊，把你车借出去之后啊，多少油走，多少油回来的。
0: 就是、我有过，
1: 就是这种事情让人觉得就是特别心里不舒服
0: 啊。既然你加了，
1: 首先是一点啊，他把你车借出去，剩多少油，你心里大概是有数的吧？
0: 对，
1: 合着你不加，就咱朋友是不是？
0: 对，
1: 开一趟那使多少油？
0: 对，
1: 你回来之后就哪怕少一格也行，啊，你是没加，
0: 开了两天。
1: 但是有的时候让你觉得啥，比如说哈，半格油他回去的啊，就是借出去的，回来还是那些油，你开一天他可能不耗油吗？一定。啥一定是给你加了，但是他加他也就是开多少他加多少，多恶心啊这事。
0: 哎呀，
1: 我这
0: 哥们你别处了，
1: 恶心
0: 啊！这哥们
1: 你要么你就不加
0: 啊，
1: 咱就是朋友关系到那儿了，是不是哈？你不加没人挑你的。
0: 对，
1: 要不你加你就直接怼满，哪有说你开多少加多少给送回来的？
0: 哎，你看，
1: 还有一点啊，我通常我使别人家车 啊，我的原则是什么？
0: 啥？
1: 我车油必须给你怼满，我得给你刷得干干净净给你送回去。
0: 这是必须，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你把别人车开出去了
0: 啊，
1: 耗油是一方面，人车还有损耗呢。
0: 的确，
1: 人车还有公里数在那块儿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原则上来讲的话，你就是应该把人油怼满，你再给人洗的漂漂亮、干干净净的，再给人送回去。
0: 你看，
1: 这是正常的。
0: 要不咋说，人哥们儿人相处的时候，这有一瞬间人感觉，哎，这哥们儿能处；
1: 对，
0: 也有一瞬间感觉这哥们儿完犊子。
1: 而且，就说借车这事儿，现在不提倡大家往出借，
0: 不能
1: 他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你是要担责任
0: 的，
1: 就比方说开你车出去了，
0: 啊，
1: 发生一些事故了，车主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0: 的确，所以说的时候，就我们奉劝好朋友们，尽量车这事儿尽量不要不
1: 借
0: 啊，哥们儿再好，这关系处再好，尽量别碰车，要不然人家好多哥们儿现在没有了，以前那时候经常贴车贴，车与媳妇概不外借。
1: 对呀，所以说能把车借给你的那个朋友，那真是把你当好朋友了。
0: 对，
1: 真是没啥说的才把车给你的。知道了。
0: 那个而且的时候，今天楼层定的也不太高，一个是6楼，哎，3楼，一个是17楼，哎呀妈呀，
1: 这什么脑子？我昨天还说呢，如果要是重新投胎的话，
0: 现在
1: 我过奈何桥都不用喝
0: 我也不用喝了。现在就是你让我问我3天前吃的晚饭是啥，我根本就想不起来。你能想起来吗？
1: 几天？
0: 3天。
1: 你问我昨天晚上吃啥的吗？3天。
0: 就大前天晚上吃啥，你能记着吗？
1: 记不住，
0: 根本记不住，真的根本记不住啊！来吧，就是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有在生活中相处当中的时候，哪些朋友让你一瞬间感觉，哎，这哥们儿能处啊？咱说点实事儿啊，别说有事儿就上，你咱家事儿多了，哪件事儿他上了，你感觉，哎，这哥们儿能处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3楼、17楼，彩中3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米砖一块；彩中17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我有一哥们儿啊，就是那个大伙儿都管他叫苍蝇，外号啊。
1: 他叮无缝的蛋狼。
0: 没有，后来我们就是处时间长了，我在喝酒，我问他啊，我说我认识你5、6年了，就是你咋大伙儿都管你叫苍蝇呢？
1: 对呀，
0: 完了就也不知道你真实名字叫啥呀。那个你跟大伙儿说一声，你就借酒劲，你跟大伙儿说实话，你真实名字叫啥？ 完了我那哥们说了，我姓史，那个
1: 姓史，
0: 他把身份证都掏出来了
1: 啊，
0: 真姓史，
1: 跟苍有什么
0: 身份证名字叫仨字儿，
1: 嗯，
0: 史尚飞，
1: 史尚飞、啊那他也有可能叫绿豆蝇。
0: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这、你叫这帮哥们起的外号没毛病。哎，
1: 就是有点恶心、啊。
0: 你家大成打不打麻将？
1: 不打。
0: 不打麻将？
1: 我也不打。
0: 哎、
1: 我们家三口都不打麻将。
0: 都不打麻将。
1: 因为我是属于那啥哈，我这辈没有赌命，没发现
0: 啊？
1: 我沾不了人，沾不了扑克，沾不了麻将。
0: 哎，这我知道，这我知道啊。
1: 只要是沾这些东西，我逢赌必输。
0: 就在酒桌上就来抽扑克这事儿，你都没赢过。
1: 我沾不了赌的。
0: 沾不了赌的啊！这个关键是有的时候是染，像我家你嫂子又菜还又爱赌，
1: 又菜又爱玩，
0: 又菜又爱玩。
1: 嗯、
0: 前两天不家长学会嘛打麻将了，那天玩半宿回来了、一回来抱着我就开始哭，老公我对不起你。
1: 不是。咋的了？啥事儿？对不起、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咋的了？
1: 输多少也防输了。
0: 就是啊，啥输了？这没有，都打麻将把你输给把你给输了，你收手一会儿上对门王姐家去干一周活去吧。
1: 你的心理想法是，媳妇儿，你下次还啥时候去？你下次别跟王姐玩呗。
0: 啊。
1: 你跟楼上那个李妹妹玩。要点对象、
0: 哎、呀，
1: 现在这个直播呀，
0: 嗯，
1: 真不好干。
0: 对，
1: 你看像我们八九七啊，
0: 啊，
1: 现在也搬上小屏了，
0: 对对对，
1: 也开始有自己的直播了，
0: 对，
1: 是吧？大家如果说不想听广播的话，可以打开手机，
0: 嗯，
1: 在微信里边你就找那个八九七百姓通，
0: 哎，
1: 每天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但是咱们还好，咱们更多是公益性的，
0: 对，不收费，有人家送礼，
1: 不收费。
0: 啊，
1: 然后呢
0: 也不卖东西，
1: 也不让大家送礼物，
0: 对呀、啊、
1: 然后也不上小黄车，
0: 哎，
1: 主打一个通过荧幕来给大家送去快乐。
0: 的确，
1: 但是有一些人他开直播主要就是为了直播带货，就卖东西。
0: 你不说吗？地球的尽头是带货吗？
1: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心疼那些直播带货的。
0: 咋的？
1: 卖不动啊，不是说所有的直播间都能卖出去的
0: 啊、
1: 哦、这不河蟹要上来了吗？
0: 对呀、啊、
1: 有一大哥就请了个主播
0: 啊
1: 啊，直播卖河蟹，
0: 结果呢？
1: 直播了大概有10天
0: 啊，
1: 螃蟹得吃30多斤了，一斤没卖出去。
0: 哎呀，吃多少？
1: 吃30多斤螃蟹。
0: 那个
1: 螃蟹没卖出去。
0: 那个大哥问他那直播在哪儿招的？我去行，我行，
1: 是吧？
0: 我去。哎妈！
1: 我看到这事儿之后吧、
0: 啊，
1: 我就在下边我给他留言了
0: 啊。
1: 我说你好，老板，
0: 还招主播吗？
1: 还缺人吗？我们这一桌有6个，酒水我们自备，
0: 酒水自带。哎呀，的确是现在的时候好多。
1: 想想这哥们儿太惨了，
0: 太惨了啊！现在真的就是昨天我看到那个前两天有个24岁吃播那小女孩，
1: 嗯，
0: 她每天都因为她卖那个就是那个松花蛋嘛，
1: 嗯，
0: 她每天要吃7-8个。
1: 要吃那么多，吃多了也难受啊！
0: 嘎了吗？
1: 嘎了。
0: 那所以说，真的是有的钱真的是
1: 在网上有的时候看到就是有人吃鸡蛋的那种啊。我给大家揭秘一下，就是一口就进去。
0: 啊，
1: 看过
0: 啊？看过。
1: 他那鸡蛋里面没有黄。
0: 啊，就鸡蛋清啊。
1: 哎，黄抠出去了。
0: 哎呀！
1: 所以你看了一口一个，一口一个的
0: 啊。
1: 你想噎你的是啥？
0: 鸡蛋黄
1: 就是黄爷你
0: 对、啊、
1: 但是它里边要是没有黄的话，其实一口一个鸡蛋清你吃10个8个也没有问题
0: 啊，
1: 也是能吃进去，
0: 也能吃进去，
1: 对吧？
0: 而且吃蛋白这东西还好，
1: 哎，
0: 是不是
1: 有套路？
0: 有套路，
1: 对呀、啊、
0: 满满的套路、嗯、啊。
1: 就像有一些你看我啊，有的时候也会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对啊，
1: 然后吧有些家长就会问一些问题。哎呀，
0: 问啥问题？
1: 是啊，你看我一现在我可上火了。
0: 咋的了？
1: 我说上火啥事啊？
0: 啥事？
1: 我们家孩子除了学习不行，其他的啥都行。

0: 这样哥们儿，就像你说这种的，就干啥啥不行，那个孩子真的好多
1: 很多。
0: 你看我们驾校考车那个考试的时候，我们一同车的那哥们儿就是考驾证那是主考官，就问那个同我们同车那哥们儿，哎，那个前面有个猪，还有个人，你撞谁？你驾谁？
1: 那还用说了，肯定撞猪啊！
0: 哎，当时那开车那哥们儿，
1: 我跟你说，我虽然说不是学霸，但是我也不是学渣。
0: 当时
1: 这个我会选的。
0: 我们那个考官就告诉他，你这辈子都别想拿考驾证的。
1: 那我总不能撞人吧？
0: 那我告诉你，那脚底下没刹车吗？为啥非得压呢？非得撞进去呢？那刹车干啥的？
1: 啊，还可以刹车呢。那这个没想到。
0: 所以说。哎呀，就是这样的，这不就多一个吗？
1: 你这个里边它就有坑，
0: 咋的呢？
1: 你压根儿没给人选项，人咋选啊？
0: 让你选了，猪银，
1: 对呀、啊，
0: 刹车呀、
1: 啊？那你有没有刹车的选项啊？
0: 你是来干啥来了？
1: 反正也是这个吧哈、啊，正常来讲啥都不能撞，
0: 对，
1: 就完了呗。
0: 对，
1: 要说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字呀哈、
0: 啊，
1: 博大精深，
0: 的确，
1: 真的是哈、
0: 啊，
1: 很多时候你要听不明白就容易掉进去。
0: 咋说？
1: 就比方说现在中国这个药字，
0: 药哪个药？
1: 字吃药的那个药，
0: 吃药那个药啊药。
1: 它用在不同的领域啊，它给你带来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0: 嗯，你说，
1: 就比方说上药。
0: 上药
1: 治的是外伤，
0: 外伤，哎，对，
1: 哎，下药那就是在投毒，
0: 这金莲儿，
1: 哎，你要说打药，那就是农药，
0: 哎，对，
1: 你要说买药，那是西药，
0: 对，
1: 你要说抓药，那是
0: 中药，对，
1: 你要说吃药，那是要活，
0: 对，
1: 你要说喝药，
0: 那就是要死、啊。
1: 同样一个药，
0: 哎，你说真没毛病，
1: 是吧？
0: 就同样这一个字，
1: 不同的地方结果是不一样的，
0: 真是。就这一个药字儿啊，这是上药、下药，这个打药、买药、服药、喝药，哎呀，不同的效果就是出现了啊。
1: 对，
0: 那个其实好多时候，这个男生在一起喝酒，80%，我不知道你们聊啥，我们
1: 女生在一起喝酒聊男的呀，
0: 我们男的跟喝酒也一样。聊女的，前两天跟哥们儿喝酒，那个就都结过婚，都40-50岁的人了，坐一起唠嗑，就喝着喝着就说，哎，结婚这么多年，你说我们家那媳妇儿成烦人了。
1: 不会啊，你们老爷们在一起不都是相互？
0: 现在还乐意跟我俩
1: 媳妇儿好吗？
0: 那个，也不知道咋相互，也不定都是说相互对方媳妇儿好。
1: 我们在一起
0: 啊，
1: 是骂老公，你们在一起不是骂媳妇儿吗？
0: 哪有，也得倒点翻点糖，倒点赌，
1: 咋也骂媳妇儿啊？
0: 也骂点嘛。对吧，那哥们说了，哎呦，这么多年了，我媳妇还乐意撒娇呢。那这你可有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电话，动不动就得哄，哎，成烦人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0: 挺好吗？
1: 结婚多年还能那种如胶似漆的感觉。
0: 哎呀呀呀，
1: 很难得了呀。
0: 我最对面我抽口烟，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兄弟啊，你知足吧。就是我们家那媳妇儿从结婚之后到现在为止，就没撒过娇，
1: 不会撒娇，
0: 净撒泼了。
1: 那么好，撒娇跟撒泼之间，你选择什么？
0: 偶尔还撒撒野呢？你们那不得哄吗？我们那得跟抓野驴似的往回抓。
1: 那都是年轻人了，那都是刚结婚的。
0: 的确，
1: 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我不知道你们啥样。到了我这个年纪，我的感觉就是，不想吵
0: 啊，
1: 吵不动。吵不起来，
0: 对，
1: 吵完不解决，
0: 对，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啊，
1: 第二天就忘了，
0: 怨不得
1: 甚至说第二天，我就知道我头一天生气了
0: 啊，因为用啥生气？
1: 想不起来了，
0: 忘了。要不然这记忆力不好真是好事儿。这个健忘症咋得的？你告诉我也让你嫂子得得呗。
1: 你想知道
0: 啊？
1: 不睡觉，
0: 哎，
1: 不吃饭
0: 啊。
1: 就喝酒。
0: 头两样我能做到了，第三样那时候做不到 啊。
1: 逐渐逐渐的，你这脑子就越来越不好使。
0: 你看，我现在才发现，这个自从学车之后，发现教练真是骂人不带脏字儿的。完了，一整我问教练，我说教练，我压没压线？教练说你没压线，我把线画歪了。科三的时候档挂不上去，教练说使劲，对，掰折的。转向灯没关，教练说你等一下啊，咱俩把它给它吹灭喽。就是这教练真的是
1: 毒蛇，
0: 对。

0: 路上
1: 教练指定出不了啊。
0: 啊，
1: 你生活当中你看一看吧啊，有哪些哥们儿、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他能处？
0: 对，给你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3楼17楼，彩中3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彩中17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间断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开讲喽。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叶错不了。北凉米叶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叶有

0: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2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圆儿，不行，我自己说就行了。你保护点嗓子，我不希望明天早上来的时候，我的搭档，那个因为失声不能跟我练习。
1: 我感觉不用等到明天早上了。
0: 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看看就是有没有这哪一瞬间让你感觉周围这哥们儿能处啊、嗯、来，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户家庄就说了啊，我和同学他们在一起，我吃饭我就没花过钱。
1: 你是你同学那个不想处的。你同学在，我跟你说，你不在的时候，你同学在背后就蛐蛐你。
0: 哎，老户那人就往离他远点啊、哦！下回吃饭别找他了啊！这。嗯，来看一下二楼小鸡炖蘑菇说了，有事儿的时候真上啊，那是朋友。啥事儿啊？
1: 对啊，把事儿说出来。
0: 事儿说出来。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三楼东风。
0: 嗯，
1: 东风说了，我们家邻居就挺能处的，啥事儿都帮忙。姓啥？
0: 兄弟。
1: 男的女的？
0: 哎，
1: 帮你家啥事儿了？
0: 对，如果是女的话，你投点你喜欢的眼神，
1: 我就不深抠了。
0: 是男的也同样，你注意点你啊。来，
1: 恭喜东风，嗯，
0: 彩虹幸运四楼层三楼，你将获得米砖一块。来，四楼风景一海，风景一海说了，有事给你顶上。嗯。啥事儿顶上的啊？无漏啊！我要低调，我低调说了，你们二位就能处，因为啥呢？听广播还给送大米，
1: 我们还送矿泉水呢。
0: 对，
1: 指定能处。
0: 嗯，
1: 六楼
0: 无中生有就说了啊，哪天请你们吃饭，完了就没信儿了。画大饼这人就不能处，我说是能处的，你别让你挑那些不能处的，你先挑能处的漏啊。完了七楼了吧？天道酬勤说了，老方肯定能处。至于大圆儿，
1: 闭嘴！
0: 哎呀，那啥没说？
1: 我整场直播就是个闭嘴声最大。
0: 天道酬勤，你把他嗓子治好了，嗯。几楼了？八楼了，有。

0: 道有道说了，性格差不多聊得来，有事没事都能帮忙的啊，这样能处、嗯、哎
1: 九楼
0: VIP 免费说了，哪有那时候啊，没有啊。
1: 十楼
0: 百姓生活幺零说了，我借钱的时候直接回绝我了，我感觉能处，因为我是真穷啊。
1: 那个还没等说呢、
0: 啊、
1: 哎朋友没有钱。现在我在网上学到一个什么哈？
0: 啥事？
1: 说是那个，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不喜欢的人啊，你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0: 啊，
1: 你要回答他的目的。
0: 哦，
1: 你要回答他的目的。
0: 哎，
1: 你就比如说，
0: 哇，背后的目的呢？
1: 哎，你就比如说，哎，公园儿，你手里的这个东西好吃吗？不给。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0: 啊，
1: 直接回答他的目的。
0: 尴尬这事儿啊，
1: 哎，你这个衣服真好看，链接不给
0: 啊。哎，你这口红颜色真好看，
1: 没有，不借。
0: 我就想尝尝。
1: 你不要脸。
0: 那个，这几楼了？
1: 十一楼。
0: 大王叫来人山说了，喝酒的时候喝多能给喝多的送回家的，这样人的确能处。
1: 他能把你喝多了。就别跟他处。你啥量他不知道吗？非得给你喝成那样吗？
0: 这是十几楼了？
1: 嗯，十一楼。
0: 在十一楼啊？
1: 对。
0: 哎呀妈！我说十七楼你。来，十二楼，笨笨就说了啊，相处当中的时候能主动有事借给我钱的人能处。
1: 你这辈子都处不上，我告诉你，谁能主动借你钱？除了你爹吗？那就不是借了，
0: 哥们儿之间肯定也有，
1: 那是给你钱。
0: 哥们儿之间也有这种的啊？
1: 是吗？我咋没出到这哥们儿呢？
0: 那你自己回看一下吧。嗯、来啊、十几楼了？
1: 十三楼。
0: 666说了啊，哎，有事儿能真上的哥们儿、嗯。前两天我家孩子招待，给我张满场张罗的、嗯，是吧？这种哥们儿能处？
1: 能处。
0: 能住，哎，
1: 十四楼，
0: 繁星说了，一起跟我俩去送孩子的哥们儿，
1: 这从哪能看出能住的？你送你孩子，送啥？送他孩子？
0: 不是圆儿、
1: 嗯，
0: 我发现咱俩这是搁这儿帮着认哥们儿呢，还是掰哥们儿呢？
1: 谁到的？十五楼李俊鹏
0: 啊，
1: 他说你有事儿的时候，他能拉你一把的这个人就能处。
0: 的确的确，
1: 对，就确实有的时候吧、啊、哈，
0: 嗯，
1: 你嘴上说再好，你也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但是一旦遇到事情了，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帮你的、啊、那这个人真的你就好好珍惜啊。
0: 嗯，
1: 十六楼，
0: 到十六楼了。红霞说了，我家老爷们儿周围有那么几个好哥们儿，啥事儿都上。
1: 他是、嗯、嫂子，你说他是看你老爷们儿还是看你？有的时候他帮你，这不一定是跟你老爷们儿好、
0: 啊，那
1: 有可能是好子嫂子能处。
0: 简爱是17楼了吧？
1: 17楼，
0: 恭喜简爱，终于你踩上了啊！
1: 嗯，
0: 简爱说了，生活当中的哥们儿，
1: 嗯，
0: 必须得有几个能让你掏兜的。也能给你掏兜的，
1: 啥意思？
0: 就是
1: 也是借钱呗。
0: 一个是能让你掏兜的，就是这哥们有啥事的时候你得掏钱的，完了也有事的，真能给你掏钱的。
1: 真心奉劝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要想跟你这个朋友处得长久
0: 啊，
1: 真心奉劝，别动钱儿，你们有太多就是好兄弟、好哥们儿、
0: 啊，
1: 最后就是因为
0: 钱的
1: 问题闹掰的，
0: 嗯，
1: 真事儿的，
0: 的确的确啊，
1: 你们就是要想长久。别动钱啊、
0: 嗯！嗯，掏兜没人，就是我俩这个圆说这个不动钱是啥呢？
1: 嗯、
0: 说是平常抽抽烟、喝喝酒了，这点
1: 小
0: 钱别算啊，就大钱别动啊，
1: 大钱别动，
0: 就过了几千、成几千、上万的、几万的那种的，尽量这钱别动啊、
1: 嗯！
0: 特别再好哥们儿，别急合伙做买卖，听我话啊！
1: 来看一下啊，
0: 哎、
1: 我们财中信楼层的几位好朋友，12楼的春暖花开和3楼的东风获得米砖一块。
0: 嗯，
1: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上个龙超市。
0: 哎，
1: 12楼的简爱是获得矿泉水一箱。
0: 嗯，来 恭喜以上彩中西楼层的好朋友们啊，领取矿泉水的简爱，你的领奖地址在我们的西楼道街十二元左侧，我们日泉水店你去领，剩下两位朋友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克隆超市里边去领。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公司里不再需要招聘员工，所有的工作呢都是由 AI 智能体来完成，而老板呢只需要告诉他做什么？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商业革命。当 AI 大模型具备了类似人类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传统的公司形态正在被彻底改写。从外卖平台的算法调度，到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无人公司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透技术迷雾， 看清 AI 如何重塑企业、颠覆岗位、重新定义人与工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到在这场变革中属于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在2022年，本书作者负责一个健康小程序产品，需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团队两年来无休无眠，随时待命，已经精疲力竭。一位核心同事提出离职时说了一句：“实在是干不动了。”那一刻，作者突然意识到，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人类来做。人类需要休息，需要生活，需要家庭，但工作的要求是无情的。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能不能用 AI 来构建一个无人公司，去完成那些超出人类心理和生理极限的工作。在作者看来，2022年底之前，无人公司几乎不能实现。但是 ChatGPT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过去人们熟悉的 AI， 要么只会下棋打游戏，要么只是听力或眼神特别好，全是偏科的怪胎。而大模型具备的通用智能，使其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扮演着人类的角色。只要 AI 沿着这条路持续发展，现有的分工和岗位体系就必然被彻底改写。那么无人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设想：一家300人的传统软件公司需要3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而同等规模的无人软件公司可能只需要1到2台服务器。所有由 AI 驱动的程序员、测试工程师、产品经理都居住在这台服务器里。公司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这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 DeepSect 母公司幻方量化，从成立到管理100亿资金只用了4年，其量化交易决策过程高度依赖 AI。 但无人公司并非凭空冒出来的新事物，作者追溯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企业向智能组织进化的漫长旅程，发现企业家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无人公司作为终极目标而孜孜以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就斥巨资建设了卫星网络系统和智能配送中心，每个配送中心7×24小时运转，利用激光导引的输送带实现一边接货一边送货，配送成本仅占销售收入的1.3%，远低于竞争对手的3.5%。思科在1994年系统崩溃后，投入1500万元导入 ERP 系统，实现了客户下单后系统立即通知制造商，订单迅速送达组装线的自动化流程。后来的搜索引擎爬虫自动抓取全网数据，算法根据用户需求判断匹配内容，商业化环节同样由算法驱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垂直领域的无人软件公司。再后来的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更是把上百万骑手和司机纳入算法的调度之下，让原本不可能运营的商业模式变成了现实。作者将这些探索归纳为一条清晰的进化路径：早期的公司像无机物，完全依赖人类组织和协调，没有任何的自主性。逐步导入算法后，公司开始有了应激反应，对不合格输入会做出拒绝。发展到电商这类由算法主导的公司时，已经有点像宠物，有一定的智商，但行为模式单一。而到了 AI 大模型出现之后，公司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类生命体，能感知、能判断、 能行动，具备自我进化的潜力。与传统公司相比，无人公司拥有一些根本性的基因优势。它是一个类生命体，具有永生体质，无需在代际切换时重新培训和学习，每个版本都能够完美继承前一代的优势。它没有人类的基本欲望，不会产生违法乱纪的动机，它没有多维价值取向，

需要在工作时分心考虑家庭事务。他没有生物特征，不会疲劳驾驶或者情绪波动。这些特性使得无人公司在某些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用作者的话说，这就像橘猫幼崽可能比小老虎还大还要凶猛，但时间一到，老虎在基因上的优势就会彻底爆发。但这也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 AI 能够胜任越来越多的岗位，那么人类员工该怎么办呢？作者的答案出乎意料，在这场变革中，受伤最重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优秀员工，因为人类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具备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专注态度，对 AI 智能体来说全是基础内置属性。一旦 AI 的智能水平达标，它就会成为那个岗位上不折不扣的超级员工，而那些原本没有那么优秀的人，反倒因为技能没有那么专精，可能更容易灵活迁移到其他领域。这就像胶片相机被淘汰时，损失最大的恰恰是研究胶片的专家，而销售相机的人反倒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AI 崛起，商业重构，组织编码，无人公司不是空想，是正在发生的未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欢迎继续收听。面对来势汹汹的 AI， 人类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认为，当 AI 接管了所有偏向执行的工作之后，人类最需要的能力变成了价值定义能力，也就是告诉 AI 到底什么才有意义。这呼唤的是像乔布斯、马斯克那样的人，既有清晰的价值观和愿景，又能够通过营销把价值传递给世界。未来企业的理想形态可能是少数几个钢铁侠式的强个体，带着一群 AI 智能体去创造价值。钢铁侠与他的 AI 助手的配合恰好隐喻了未来的分工模式，人类专注于创新和定义， AI 负责执行和优化，由此带来的组织变革同样深刻。作者提出了星系型组织的概念，以智能算法为中心，外围是无数个自主经营的小单元，就像太阳系中太阳与行星的关系。抖音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案例，算法决定推荐什么内容给什么人，而每个 MCN 和主播都是独立的小业务单元，自主决定创作什么，怎么运营。这种模式恰好破解了稻盛和夫、阿米巴经营在中国难以落地的困境。过去阿米巴之间的内部定价依赖人的主观判断，容易产生内耗和利益博弈，而在算法驱动的星系型组织中，规则透明，利益分配清晰，每个单元都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市场的温度，同时又不受制于人际摩擦。作者还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组织：外科手术型团队，像外卖小哥那样，所有活动都处于算法的精密管理之下，适合执行力要求极高的场景，但这种模式也最容易转化为彻底的无人化。足球队型团队，像 OpenAI 那样，一群杰出人才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协同作战，适合开拓未知领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早期搭档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网球队型团队，成员之间高度灵活，各自为战又彼此配合，适合需要很大限度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场景，比如某些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方式。三种模式的灵活性依次提升，稳定性依次下降，企业需求根据业务自身特质做出选择。作者还提出了判断 AI 能否胜任某个岗位的方法，图灵测试 2.0。 传统的图灵测试只要求对话中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 AI， 但图灵测试 2.0 要求

求在现实反馈中也分不清。比如让 AI 关灯，它不仅要说好的，还必须真的把灯给关了。这个测试标准虽然简单，却直指 AI 落地的核心问题——幻觉。只有当 AI 在真实场景中的行为反馈与人类无异时，才能够放心地把岗位交给它。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无人公司其实是公司进化的下一站。 AI 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用算法的刚性来确保规则和秩序，同时用人类的创造力来应对变化和创新，二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就像地球在太阳定义的规则下运行，但太阳根本不管地球上到底是恐龙说了算，还是人类成为了主宰。这种规则与活力、刚性与灵活的统一，在过去的管理实践中几乎是个死结，但在智能组织里却有可能真正实现。当然，作者并不回避无人公司带来的深层挑战。如果 AI 系统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当公司的核心决策权逐渐从人类转移到算法，领导者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作者的回答是，价值观的设定和场域的构建，那种让团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共振与默契，仍然是只有人类领导者才能完成的工作。迪士尼收购皮克斯花了74亿美元，买的就是那种创造力的场域，而不是一堆计算机或人才。 OpenAI 之所以能够做出 ChatGPT， 也离不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营造的那种务实、开放、自下而上的团队氛围。这些都无法用代码来复制，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创造和维系。作者还探讨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公司都变成了无人公司，我们还需要公司这个组织形式吗？他的回答是，在外科手术型团队中，公司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需要强权责体系来支撑管理。但在足球队型和网球队型团队中，当基础约定可以写入不可篡改的区块链，当智能组织自身就能够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公司就变成了一种可选的松散的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强大的智能组织，需要合作时，智能组织之间进行调度，不需要时就各自独立运作。这或许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终极演变。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 AI 描绘成一个要取代人类的怪物，也没有把它神化成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作者既看到了无人公司把人类从7×24小时待命的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潜力，也清醒地意识到 AI 再强大也没有灵魂。用什么样的钥匙打开通往未来的那扇门，主动权始终在人类手中。正如书中所说，当智能足够丰富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钢铁侠，但最终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钢铁侠的，不是 AI 的能力，而是你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心性修炼。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鼓舞。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老有所乐说， AI 智能体本质是数字化的劳动时间，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某跨境电商用7个 AI 智能体代替了120人的运营团队，组织层级从6层压缩到了2层。读的时候后背一阵阵发凉，这不是科幻，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读者冲浪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与其怕被 AI 替代，不如学会用 AI 杠杆来撬动财富。读者算法不会算说，当无人公司因为决策失误导致损失时，责任由谁来承担？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个问题，技术狂奔的时候，人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植物园。飞檐翘角的古民居，依山傍水，层层梯田与缭绕云雾相映成趣。婺源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绿色明珠、书香、茶香等诸多美誉。婺源的北部屏障大张山，属黄山余脉，是鄱阳湖水系与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主峰雷谷间，海拔1600余米，俯瞰平川，是婺源县内最高的山峰。群山环抱，森林茂密的张山大峡谷又名卧龙谷，谷中瀑布飞溅，彩池遍布，山花争艳，草木葱葱，是一处真正远离尘嚣的人间仙境。有人说婺源的美是人文的美，秦朝时即为张郡的婺源历史悠久，古属吴楚分源之地，民风古朴，文风炽盛，从古至今秉承着自己的灵秀与书香。婺源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也是文学家朱辩、晚派篆刻创始人何震、清代朴学家江永、铁路专家詹天佑等无数名人贤士的故乡。据当地史志记载，自宋至清，婺源县考取进士的有550人，出任士官者2665人，文学学士19人，传世著作92部，其中172部即1487卷被选入四库全书。到明清时期，更有1门9进士6部4尚书的辉煌历史，真是名副其实的书香。婺源古代属于徽州所辖，因此当地的风俗与现在的皖南地区十分接近，大批古朴典雅的徽派古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婺源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黑瓦白壁马墙头的徽派建筑多为2到3层，相应的马头墙就有3层或4层檐，墙高院深。大门上多会放一些辟邪镜，并用精美砖雕装饰起来。进门后两边是厢房，中间为厅堂，堂上挂有中堂和一副对联，大都是先人的墨宝。徽派建筑的天井最具特色，下雨时房顶的水顺势纳入天井，通过2根长长的主管流到厅堂后再排到屋外，成为四水归堂，象征着财源不外流，这是这一地区徽商的传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 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好来，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1度到7度，温差很大呀，居然最低温度都达到了个位数，偏西风2到3级。目前看到哈，本周基本上没有降雨的情况发生。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0度，整个的温差是达到了14度。后天27到11度，居然温差有16度之多啊！所以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去适当的添加衣物。今天是2026年9月9日哈，是星期三，农历的7月28。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0: 好，来，路况信息环节，这时刻让我们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是较为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依旧要提醒我们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那如果你有及时的路况消息，872-6267和872-6268两部热线随时可以拨打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优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2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2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 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八九七百姓通。

0: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0:09，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嗯哼，我是永斌，再来重复一下哈，咱们89.7百姓通的核心内容啊，
1: 是
0: 每周的周一到周四呢，我们将会面向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啊，征集一些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啊，为您啊在线的答疑。一对一的解决您的问题。
1: 对，
0: 嗯，
1: 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啊，87266167、87266168，或者是公众号 DH89789789。您可以把您的反馈、诉求、线索都通过这两种渠道向我们来提供。
0: 而且呢，这个民生问题啊，涵盖的范围也很大啊，只要是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处理不了的事儿，或是可能你要去办一些业务啊，发现这个流程并不是很清晰，在网上搜完以后发现五花八门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但是。

0: 是都不实用。
1: 哎，
0: 那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或是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疑问留下来啊。
1: 是，
0: 涵盖的范围呢，包括什么交警队呀、综合执法、社保、医保、供电、自来水，包括什么燃气公司、城建啊、市场监管、民政、教育、不动产，水务、税务、消防、行政审批、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等等等啊，
1: 太多了。
0: 只要是跟您生活相关的事儿，然后您自己解决不明白，您都可以把您的疑问报上来啊。
1: 哎，那本周啊，今天是周三了，也就在后天哈，做客咱们直播间的是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
0: 什么意思啊？就是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啊。这化妆品这一块咱先不说它啊，
1: 对，
0: 咱们说一些就是与我们每天都有关系的事儿啊，
1: 就是
0: 外卖。
1: 哎呀，
0: 吃衣食住行，哎，民以食为天，
1: 是
0: 吃这个事儿是很大的事
1: 儿啊。而且现在哈，你都说我其实不想点外卖，
0: 不想点，
1: 但有的时候吧，真的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商家
0: 不得不点。
1: 他呢，比如说这个色香味俱全，点在家点外卖和你在店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1: 并且价格可能要便宜不少，
0: 而且出餐速度特别快。
1: 是，
0: 我就记得啊，就是我去某城市啊，反正对城市能说，
1: 城市
0: 虽然没在我们这投广告，
1: 某城市
0: 能
1: 不
0: 行
1: 说啊。
0: 比如那年我们去那个梅河口啊，去梅河口的时候，当时吃这个最特色的锅包肉，这个锅包肉啊，如果说你要是去他那个英兰总店吃的话啊，第一没位置，
1: 对，
0: 第二排上号以后就这道菜，你可能都得等半个小时以后，至少半个小时才能上来。
1: 但是你点外卖，
0: 哎，我就发现哈，就人家饭店你知道吧，有一个堂食的厨房，还有一个外卖的食堂。
1: 哦，
0: 哎，如果你点外卖的话啊，你放心，
1: 厨房做
0: 25分钟之内出餐了，并且你还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选择送货上门。这会儿你就可以在他这个大堂里边点一个外卖，然后你选择自取，还省了你的一个配送费。
1: 我天哪，而且出餐还快，
0: 出餐还快，
1: 咱们就不在他屋里吃，出来吃也。
0: 而且我要跟你说一点是什么呢啊，你别看它是两个厨房，做出来的这个锅包肉的味儿
1: 是
0: 一点不差。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良心商家，因为很多情况你会发现线上和线下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表现，比如说色香味都差点意思，
0: 都差点意思。
1: 那如果真是我遇到这种情况，
0: 该怎么办？
1: 图文不符，我怎么办呢？
0: 包括你像除了你说的这个图文不符这一件事儿之外哈，还有一些商家啊，他都不能堂食。之前咱也说过啊，就是但凡不能堂食只接受外卖的商家，我个人来讲哈，我对他不是很放心。
1: 你要是点外卖的话，你也留个心眼，
0: 因为你看哈，能堂食的情况下哈，我觉得自然而然在他心里边他会约束自己，比如说卫生啊各方面，
1: 哎，对，
0: 要严格要求自己。
1: 对，
0: 但是你想想，如果说这家店不能堂食，他只接受外卖，
1: 是，
0: 那你谁来约束他？
1: 就都没有顾客来
0: 店里。如果说他还没有明说亮灶，那么这碗东西做出来，一直到送到我的桌子上，
1: 是
0: 这个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啥，谁都不知道啊。
1: 哎，确实，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我
0: 们该如何选择？
1: 对，我总是在想，这种事儿我要向哪儿反馈？
0: 对，
1: 如果说我真的打了12345，真的打了12315，麻不麻烦？是不是有很多流程？
0: 对，
1: 十天半拉月才能给我解决
0: 取证啊，我还需要一些影像资料之类的，对不对？
1: 是，而且说现在哈，线上的外卖店咱们没法分辨，我们可以看它每一个平台上面的那个外卖店，它都有店内的照片，
0: 有没有明出亮灶。
1: 如果说真的没有照片，就都没有店面的门脸啊、后厨啊，或者是这个堂食的照片，我建议你就不要选这样的餐厅。
0: 所以说网上才会有一些良心的外卖员，在给你送餐的时候他会温馨的提示你，比如说他们家屋里全是微波炉，
1: 全是
0: 他们家屋里边不能堂食等等等等啊，诸如此类的一些小提示，其实都是在提醒你他们家存在一些隐患。哎，如果要还要再点他家的话，一定要慎重。
1: 你知道我觉得还有一个隐患我也很担心的是什么？
0: 什么？
1: 就是咱们点外卖的这个外卖包装盒。
0: 哎，你说起来这个真是，
1: 是吧？
0: 你像前两年哈，咱们一直都在推广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垃圾分类。
1: 是，
0: 为什么要分类呢？就是有一些是可以再次利用再次使用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材料，对不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是不可降解的，那就是可能埋在地下以后那多少年吧，那它玩意都不坏，是不是？哎，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加推崇的呢，
1: 这个要装我的大米饭
0: 是环保，对不对？是环保。哎，
1: 是。
0: 然后但是现在你发现哈，就五花八门的一些外卖包装，我们真的不知道哈，哪些外卖包装是合理合法的、
1: 安全的、
0: 合规的，是不是？
1: 因为比如说你像就是装麻辣烫，首先它非常的烫，
0: 非常烫。
1: 如果你是用塑料袋

0: 邀请到的呢也是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做客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8726116787261168，有问题抓紧提过来哈，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3: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3: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4: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一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时休息，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德惠综合广播 FM 八九七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啊。在上半段咱说了，今天啊，咱们依旧要征集关于这个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哈、啊，餐饮化妆科啊，化妆品科啊，就这一块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尤其是针对是这个
0: 线上外卖，
1: 线上外卖，
0: 哎，
1: 因为啥堂食这一块，我觉得啊，但凡能堂食的一些饭店之类的，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就像我说的，他会有一个自我约束，
0: 对，
1: 对不对？因为你看，你都能看得见我的厨房，我的环境，所以说我指定我得收拾干净。
0: 而且就是堂食这个事儿吧，它是没有开盲盒的几率。我觉得很少，
1: 也对。
0: 你要是进到这儿吧，你要觉得说环境不好，说这个菜品价格怎么不合理啊，你可能就走了。
1: 对，
0: 还或者是如果真的上菜
1: 了，当场我就说出来。
0: 对，觉得这个不好什么，当场就可以理论。你想中间我也没往里放我的。

0: 的头发，这根头发肯定是厨师的。
1: 况且吧，现在每一家店都有监控，
0: 嗯，
1: 即便是我往里边动手脚，可能也会被拍下来。还有一点吧，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能够堂食的商家哈，你也能看得到，现在很多的一些什么饺子馆、面馆、饭店之类的啊，他们这个咱们饮食的这个餐饮区，
0: 嗯，
1: 跟厨房就一面玻璃之隔，
0: 对，
1: 而且是透明玻璃，你可以完全看到厨房里边所有的操作流程以及它的卫生环境。
0: 这个才是咱们老百姓想要的这种明厨亮灶的。
1: 对，你所以说，你看你吃这样的，你是不是就放心？比如说我去某饺子馆，前两天啊，我去打包饺子嘛，
0: 嗯，
1: 打包饺子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你在这个等候区的时候，你就能看见里边包饺子、包饺子、煮饺子、装饺子，
0: 哎，
1: 包括他那个冷餐区，
0: 嗯，
1: 那些人在那儿切一些什么猪耳朵呀，
0: 哎，
1: 手撕猪心呐、啊、之类的啊，包括拌的过程，你都能看得见，你是不是就格外放心？
0: 我就可以偷师。
1: 那你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没有任何的隐患了，对不对？但是问题现在就出在了线上外卖，
0: 对，
1: 并且线上外卖有一些商家不能堂食，有一些商家没有明厨亮灶。
0: 嗯，
1: 哎，你对他，你说是不是越来越不放心了？
0: 是，主要是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说点外卖方便，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也有的真便宜啊。
1: 哎，
0: 可是你会发现。有的也太便宜了，
1: 哎，你知道吧？某团上就有那个，某团上有那个拼好饭。哎呦我的妈！那拼好饭那玩意儿我发现了啊，就我吃那个就是黄焖鸡米饭，你知道不？
0: 一拼好饭的，
1: 我吃那黄焖鸡米饭啊，都得是18-19块钱一份啊。
0: 但是你一拼好饭，
1: 然后你再加上配送费，是不是？如果来个大份的话，兴许就得直接干到24-25块钱啊。结果拼好饭
0: 多少钱？
1: 11块钱，
0: 还配送到家。
1: 我再把我的优惠券加上，才9.9。
0: 9块。就是如果很多的这种低价外卖哈，就大家熟悉的店铺是可以的。
1: 对，
0: 那如果说成本真的是明显已经低于了正常食材的成本，那如何判断？对呀，他是不是使用了一个劣质的材料呢？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预制菜？
0: 哎，
1: 因为预制的便宜啊。你像咱们比如说哈，像他们那个预制的什么香辣肉丝儿，
0: 哎，
1: 你到饭店去点啊，这道香辣肉丝儿现在最便宜的店哈，24块钱一盘，
0: 24。
1: 然后稍微贵一点的呢，稍微贵一点的店32块钱一盘。然后你会发现，你在网上去买这个成品的、半成品的啊，这个预制的香辣肉丝儿，
0: 几块？
1: 就5-6块钱。
0: 哎呦我天！
1: 那你说这中间，他咋挣的钱呢？
0: 他咋挣的？
1: 就是你自己种的呗，猪也是自己养的。
0: 然后他卖给你一份香辣肉丝盖饭，你可能红包用完了之后6.9块。
1: 对呀，
0: 6.9块，
1: 是不是？哎，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比如说这种什么拼好饭呐之类的啊，9.9块一份的盖浇饭啊，你跟你去正常点一份20块钱左右的香辣肉丝盖浇饭，这个饭量上和菜量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不
0: 一样
1: 的。比如说你点一份20多的啊，你会发现，哎呀，这菜特别多。然后你点一9.9块呢，你发现，哎呀，
0: 饭特别多，
1: 菜汤特别多，要不然你吃着没有味儿啊。
0: 香辣肉丝全是香辣，
1: 哎，人家是啥呢？把菜给了正价买的人，
0: 哎，
1: 把汤给了你，
0: 哎，也可以。你要说这么的，我觉得
1: 也能接受，也能接受，是不是？
0: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我真的遇到了外卖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刚刚说的，我投诉了，我打12315了，有人也给我反馈了，有人给我处理了，多长的周期呢？不会要2年才给我解决？2年才赔我6.9块吧？
1: 不是，
0: 不会
1: 2年，那家店都黄2盘了，
0: 就是反
1: 老板都去外地又开个店。
0: 我反馈的这么。那么及时，那你处理的时长是多少呢？其实这也是老百姓很担心的。
1: 而且除此之外，包括啥呢？哈，你像这个校园周边，家长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一个饮食问题。
0: 是
1: 啊，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做到我每天中午都可以给他做饭，因为可能家长也忙也上班嘛，对不对？那只能是给孩子钱，或者是但凡有点时间的，我中午陪孩子吃点，
0: 但
1: 是
0: 也都在学校周边。
1: 学校周边，哎，那么如何我能鉴定出来、鉴别出来学校周边的这家店是干净卫生的呢？是不是？他是提供了哪些手续能让我放心，
0: 是是是， 对，
1: 对不对？他满足了哪些条件会让我觉得他是健康安全的？
0: 就包括在点外卖的时候也是，比如说这个外卖平台上这家店铺他展示了哪些内容，
1: 对，
0: 是放心的，是合规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可以看到，如果他没有展示这些内容的话，我就不买，或者甚至我都可以举报他。
1: 而且包括哈，你现在有一些家长哈，可能我在工作，我在单位正在上班正在忙，那我只能是给我的孩子点一份外卖了， 是不是？因为我不希望我孩子 子自己随便吃，
0: 是
1: 我想给他点些健康的，
0: 当然，
1: 然后他就会刻意的去选择有名厨亮灶的一些店铺，
0: 我觉得这是对的。
1: 然后你选完这个名厨亮灶店铺以后，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个名厨亮灶这块它并不是那么全面，可以完完全全的把厨房每一个细节都拍到。
0: 哦，
1: 哎，可能也会有顾虑，你看他怎么不把那操作台拍着呢？
0: 嗯，
1: 怎么他那个冷藏柜怎么不给我拍一下呢？其实你这要求说实话有点过分了，
0: 要不咱去店里买。
1: 那你想把它给拍全面的话恐怕很难，那你得装10多个摄像头能把它厨房拍全了。
0: 是，
1: 但是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哈，当有了名厨亮灶的这个商家，我觉得啊，在他的心里边也会有一个自我约束。
0: 嗯，
1: 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看监控，
0: 对
1: 不对？他也觉得哦，现在一直有一个监控在看着我。
0: 嗯，
1: 我也得第一注意自己的言行，第二我要注意我们整个后厨的一个卫生。
0: 没错，
1: 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就是格外，他就要比一些没有名厨亮灶的要上升一点，
0: 对，
1: 上个档，
0: 就更谨慎，可以说。
1: 对，
0: 那包括有时候很多商家，他为了节约成本，
1: 嗯，
0: 你像有一些熟食，他确实，你想成本又高，你知道那个牛腱子，
1: 知道
0: 多少钱？
1: 成贵了那玩意儿。
0: 你说说我今天卖不了的话，明天卖不了，后天我撇了吗？
1: 那不能啊。
0: 如果说真的，我出现了说我吃了他这个牛腱子，我是坏肚子或者怎么界定呢？他这玩意儿到底是坏还是没坏呢？
1: 对呀。
0: 哎，以及说，哎，如果说你这个酸了，你那是醋搁多了，
1: 这东西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0: 是是是，
1: 如何取证？比如说，我就觉得我是吃这牛腱子吃坏的。
0: 哎，他就说不是。
1: 第一，我现在我得去医院检查，我是不是吃它吃坏的？
0: 嗯。
1: 第二，有没有剩几块牛肉？现在立刻封存起来。
0: 对。
1: 是不是？然后马上去化验。
0: 嗯。
1: 你不能一周以后啊。
0: 嗯。
1: 那一周以后可坏彻底了。
0: 啥玩意儿都坏了。
1: 谁都不知道你这玩意儿啥时候开始坏的，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隐患，我觉得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所以需要咱们监管部门，就包括向着老百姓也好。也不是说向着商家也好，
1: 对，
0: 咱们就是公平公正的把这个事情，你是因为这个坏了，也有可能你这个牛腱子没坏，但是你里面的调料过期了呢，
1: 好吧，
0: 都有可能是吧。
1: 以上啊，我们所说的所有的问题哈，都会在本周周五得到一个解答。
0: 是，
1: 因为本周周五做客直播间的将会是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哎，
1: 餐饮化妆品监督管理科。
0: 嗯，
1: 也就是说，如果有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本周您都可以进行提问啊。
0: 是的，
1: 两部热线电话8726-0167或8726-0168，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提问啊。
0: 哎，
1: 那么这些天的直播呢，我们也会同步开通我们线上的视频号直播。
0: 嗯，
1: 您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
0: 没错，
1: 我们依旧可以把您的问题记录在案。
0: 哎，
1: 周五上午10点将会准时的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
0: 没错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拜拜吧，朋友们，
1: 拜拜。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

0: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
3: 余额不足。
4: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儿？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I love this song。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

0: 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3: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2: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好玩好听，
3: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1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4: Yeah!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上午哈、啊、刷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新闻。哎呀，这新闻挺有意思啊！我就寻思了，我这后半年，今年整个后半年，我就指这新闻笑着了，我就指这新闻活着了。这咋回事呢？啊，就110那边接到了一个电话，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啊，是一个大哥打来的。问大哥啥意思？大哥说的，你问我吃完饭以后我上车，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方向盘让人偷了。那民警人家寻思，那这怎么整？这怎么车没偷走，怎么方向盘还让人偷了呢？然后啊，那民警迅速出警啊，来到了这个大哥的事发地点。到这以后就给大哥打电话啊，大哥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找你来了啊。完，大哥，这不在你们旁边呢吗？我都瞅着你们车了，你看你们就在我旁边呢。你看旁边右面这车就是我。啊，民警同志一瞅，妈，这真是啊，这家大哥喝多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啥，方向盘没找着，找着方向盘那坐地就是酒驾了。然后这车窗户摇下来了，大哥瞅瞅民警说的，你快瞅瞅吧，你看看我这车就停着一小会儿，吃口饭功夫，方向盘丢了。给民警同志整的也是哭笑不得。民警同志，你说大哥呀，你看你这不坐后排座了吗？你也没坐驾驶位上啊。那后排座你说哪有方向盘呢？哎呀，好在一点哈、啊，万幸的是啥呢？万幸的是大哥由于没有坐到驾驶位上，没找着方向盘，所以他避免了酒驾。但是咱得说啊，你说你喝多以后了，你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开车的打算，对不对？其次，你说你好好你找准位置了，你再报警，你就这不给人添麻烦吗？那警察叔叔一天多忙啊。哎，我就发现哈，我稍微一滑了，哎，这种有意思、比较奇葩的一些警情，还真不在少数。也是这派出所民警自己爆料的啊，就是他前段时间也接到了这么一个报警电话。报警电话也是同样一个大哥打来的哦。大哥当时咋说的？大哥说的，嗯，民警同志们啊，我就是有一个事儿啊，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想寻求你们的帮助。完了，这是啥帮助啊？你看看，你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你是怎么？这是遭遇小偷了、盗窃了，还是拦路抢劫了？是不是？你得有个说法呀。完，大哥说，你看我这个手啊骨折了。完，我现在就后半夜的时候，我这后背妈成刺挠了，我还挠不着，我还没有工具。就是实在逼没招了，你看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能不能上门？嗯，帮我挠挠。哎呀，我就纳了闷了，这警察一天天的，哎，有案件还得处理，这挠后背的事咋还能轮着警察叔叔呢？其实啊，很多人对于警察工作的一个印象，那都是影视剧里边那种雷霆出击、扫黑除恶、帅气威武啊。结果到现实里边啊，你就会发现，警察其实一半的时间是守护一方平安，另外一半的时间，那我跟你说，被各路网友的一些离谱的奇葩操作怼到哑口无言，哎，甚至都原地崩溃呀。不搜索不知道，一搜索吓一跳啊！就这种警情，这种有意思的警情，搞笑且离谱的警情啊，比比皆是。接话。那么既然。

0: 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咱就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盘点一下全网那些奇葩的报警情节。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4: 接话

哎呀，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啊，就网上那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先说一说啊，就110报警界的一个顶级巨婴啊。啥是顶级巨婴呢？就这一类报警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遇事不找爸妈，专门找警察兜底儿啊，主打一个把110当成了自己万能的一个生活客服啊。话说就有一个大哥晚上啊、哦、半夜11点的时候啊、哦、给110打电话，110指挥中心电话一响，那我跟你说，那这接警员以为是啥盗窃纠纷或者是某些紧急的险情呢，直接那就得认真对待呀，接下来

电话，你好，110，请讲。结果对面的大哥，我跟你说，又委屈又理直气壮，反正就是一种挺矛盾的一个心理。大哥说：“妈，警察同志啊，我要报警啊！为啥报警？我打不着车了。”那接警员当场都愣住了，耐心的回复：“先生啊，你说你打不着车，你可以打开一些打车软件啊，对不对？你现在线上叫车也挺方便的，你就不能这个点你打110啊？”那大哥当时着急了，你知道吧，急眼了，直接就怼回去了。那我不会，我年纪大了，我不学，我学不会，我手机没那个功能。啊，你们为人民服务的，你赶紧派警车过来，你给我送高铁站去。妈，我就想问一句，大哥呀，你是咋的？你把警车当成啥？当成网约车了？那你说，那警车出警都是为了啥？都是为了救险救人处理案件的。你说那警车也不是你的代步车呀。合着你心里边就是啥，警察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还得顺道承接你全程配送服务呗。他要是能送你的话，那我就说了，那每天早上我上班那会儿堵车，我是不是也可以打110让警车送我去上班啊？当然，我跟你说，这还不算离谱的，还有更奇葩的啊！有一位大姐，深夜将近12点了，直接就拨打了110，接警员当时也算是紧张待命啊。这个点来电话，就以为是啥重大事故呢。结果大姐慢悠悠的说：“哎呀，我也没有啥大事，就是睡不着觉，太无聊了，子女都不愿意搭个我，我想找个人聊会天。你们接警员声音好听，能不能陪我唠20分钟？”当时接警员，我跟你说，内心都崩溃了。你说我上班是为了保一方平安，你认为我是做深夜情感主播的吗？话说回来啊，110那是啥？那是救命专线呢。多少人那命悬一线的时候就等着接通呢。你说你拿这玩意儿整一个深夜唠嗑解闷，你主打一个自私又离谱啊！你关键你说这种无聊的报警啊，那还不止一个，真心的我跟你说哈，此刻我心疼每一位110的接警员。而且据说每天啊，他们接到这种无聊的这些警情特别多呀。你说完了这个巨婴报警，咱们再来说一下年度最不冤枉的一个警察瞬间。为啥说是年度最冤枉的警察瞬间啊？警察叔叔人家天天那是兢兢业业上班，是不是？结果莫名其妙有一位民警的大哥就被人投诉了呢。而且啊，投诉的理由你完全想不到。就前段时间，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辖区的民警被人投诉了，有人专门举报这位民警，投诉的内容清清楚楚的说明啊，该民警上班的时候仪容仪表不合格啊，私自烫卷发，作风不严谨。而且当时我跟你说，就这派出所民警看到这个投诉以后，直接就哭笑不得，并且出面跟人澄清和解释：“我真没烫头，我这是天生自来卷，从小到大就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这玩意儿拉不直啊。”我跟你说，就这位警察叔叔也没想到啊，自己勤勤恳恳的执勤，熬夜出警，风吹日晒，守护平安，没有被歹徒吓到，也没有被难题难住，最后啊，栽倒在自己遗传性的这个自然卷发上了。你说这是啥逻辑呀？怎么着啊？就是天生卷发还不能当警察了呗？那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天生的那头发有点泛黄，或者天生双眼皮儿，那咋的都算是不规范呗。盘点完这个，接下来咱说一下啊，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小偷的奇葩行为啊。老话讲的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现在小偷啊，那也是360行的小偷，行行出状元。哎，以前的小偷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专业谨慎。现在的小偷，我跟你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主打一个佛系、离谱、智商堪忧啊！不仅偷不到东西，兴许还花式送人头呢。这个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儿啊！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封神一般的小偷，堪称是小偷界的耻辱天花板呐。这小偷咋的呢？半夜啊，潜入了一个居民楼入室盗窃，进屋以后发现，哎，
家里边没有人啊，瞬间就放飞了自我，不慌不忙的啊，翻找着一些东西啊，然后翻找半天呢，也没找啥值钱玩意儿啊。完，大概一看，就这点儿了，这业主也没回来，应该是家没有人啊。他居然在业主家开火做饭了。该说不说哈，就是通过监控观察，手艺还不错啊，那菜做出来也算是色香味俱全。还自己上酒柜上掏了瓶白酒啊，然后自己在那微醺了一趴。酒足饭饱之后啊，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啊！哎呦我的妈呀，简直啊，就是哎呀，听者流泪啊！他当场撕掉了业主家孩子整本的暑假作业。人不知道拥护点啥，人家小偷你说偷点财物、偷点贵重物品，结果他偷完以后了，你怎么还毁灭人家暑假作业呢？就我严重怀疑这小偷啊，就是当代啊学生派来的课代表，专门解救写不完作业的小学生的可能是啊。那最搞笑的就是业主回家以后发现啊，家里边可能被翻动过了，是不是？然后立刻就报警了。然后民警到场调查的时候，那孩子哭的呀，抓着警察叔叔的裤脚啊，叔叔啊，你一定抓着他呀！啊，他不仅来我家偷东西，还撕了我的暑假作业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我写完作业的暑假呀！后来呀，这小偷呢落网了。落网以后也是接受了采访。民警当时提问他、审问他的时候说：“哈，你看你偷东西就偷东西，我问你为什么撕毁他的暑假作业？”小偷当时就是也是一脸懵，也是上酒劲儿了嘛，是不是？他说：“我当时就第一个想法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这个作业本挺厚啊，然后我手还有点闲着，我就撕它吧，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可干了。”咱说哈，属实是离谱，对不对？偷东西是违法了，你说你私人小孩暑假作业，你这不缺德吗？后来我就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见报，为什么会吵得沸沸扬扬，是不是这孩子操作的？他是不是怕开学的时候拿这个理由跟老师讲，老师不信他呀？再来说啊，第二个智商感人的一个小偷啊，操作简直那是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啊。有一个大哥啊，专门干啥呢？偷车。哎，大伙儿都现在都知道吧，就现在这些电车呀啥的哦，那都赶上概念车型了。你别说他了，就是有一些车我上车，别说上车了，没等上车呢我都找不着那门把手在哪儿，甚至上车以后我都不知道如何开门下车。他也不知道，这小偷也不知道啊。就话说这小偷成功的钻进了车里，本以为可以潇洒的开着车扬长而去，结果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是压根儿就是没有掌握这个车的基本功能。不仅没有把车辆解锁，甚至还把车锁上了啊，把自己给困在车里了，玻璃也降不下来，门也打不开。堂堂入室倒车的一个小偷，最后走投无路，求助无门，没办法了，自己拨打的110。当时啊，这个民警到场一看，好家伙呀，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不是吗？人在赃车里，对不对？作案工具齐全，也都在车里边了，全程不用追捕，不用排查，也不用蹲守，并且是小偷自己主动投案自首。哎呀，网友们也是评价说，这一届小偷这也太废了，这咋整的？专业技能完全不达标啊！你这上岗之前没经过培训吗？别人偷车都是亡命天涯，是不是？你说你偷车被困在里边求救，年度最搞笑的嫌疑人，没有质疑。也确实哈，我跟你说，就现在那些车型啥的，你要是把那新车买回来以后，你不瞅着说明书整整自己调试一遍，恐怕啊那车你都玩不明白。所以我也劝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没有一些知识底蕴、没有一定知识量的小偷，你别尝试偷车了，你选给自己锁里边啊。再来说哈，还有一个哈迷之自信的一个酒驾选手啊，这哥们儿就是特别搞笑了啊、哦。
话说有一天，这大哥喝完酒以后，他确实是有点喝多了啊、哦，但是他整个人特别的淡定啊、哦，而且还酒驾呢，在大马路上看见前边有交警正在查酒驾，他就上演了一盘影帝级的表演啊，假装自己没喝酒，假装自己车辆在正常行驶。甚至啊，在路过交警叔叔的时候啊，还开开窗户跟人打招呼呢，故作淡定。哎呀，结果就是啥呢，他的演技没有撑过三秒啊，警察直接发现他有问题。第一，说话大舌头，第二啊，开车开的左右晃，眼神飘忽不定，一打开车窗的时候，哎呀妈呀，那股酒味儿，那家都给交警同志熏个跟头。下车以后，那还给人交警犟呢，我没喝多，你看我清醒得很，你看我这我都能开车。咱交警同志说了，那你这样，你要是说你没喝多，这样你先站直了再说，你先站直别动。那我跟你说，站都站不直溜了，那还迷之自信呢。哎呀，送他四个字，自投罗网。今天啊，咱其实盘点了很多一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啊，但是其实这个，哎呀，这些事儿能够发生啊，都是源于背后呢，大家对于110的一个职能的不了解，包括啊，对这个公共资源的一个不珍惜。其实110，你说它属于是一个救命专线，在危难的时刻，那相当于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那种闲聊解闷的客服，也不是随叫随到的网约车，更不是调节幼稚情绪的工具，对不对？咱得说啊，就这些无聊的报警、虚假的报警、浪费了警力的行为，看似搞笑，实则其实你是在占用我们警务资源，而且是极为宝贵的警务资源。你说就你在那磨叽那功夫，万一真有人身处险境急需救援，是不是？然后结果这线路被你给占用了，警力被你给消耗了，你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说啊，抛开了一切不谈，哎，咱也得说真实的这些哎现象是啥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最接地气的警察叔叔，他们并不是冰冷冷的一些执法机器，他们其实也挺无奈，也挺崩溃的，也会被网友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迷之操作给逗笑，温柔既可爱。所以今天我们盘点这些搞笑的一些警情，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遵纪守法是我们的底线，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能心存侥幸，更加不要冲动闹事儿啊。就你以为的那些小聪明小任性，最后都会变成派出所里边大尴尬以及你的大教训呢。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别酒驾，别偷窃，哎，别冲动闹事，别浪费警力，好好做人，好好生活，遵纪守法就是普通人最稳妥的幸福。你还经历过或听过哪些有意思的警情，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岳飞到底是被谁害死的呢？有人说是秦桧，啊，近几年呢，大家说是高宗指使的。其实，在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您会发现呢，宋高宗的祖宗宋太宗赵匡胤，可能也是造成岳飞悲剧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说到这儿，没听过上一节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懵，这赵匡胤可是宋的这个太宗啊，对吧？宋太祖的弟弟，他和岳飞差好几百年呢。怎么就他就害得了岳飞呢？因为在这里边呢有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啊，江湖传闻说宋太祖是被宋太宗暗害致死的，宋太宗的这个皇帝位呢是抢来的，这在北宋后期的江湖上广为流传，而这些传说呢又和许多奇奇怪怪的迷信说法连在一块儿了，什么索命啊，什么还我江山呐、啊？说我过去没有，所以我现在托生成谁，然后我一定要把我的江山拿回来啊，等等等等，说这种传闻各朝各代可能都有，但是呢像我们今天再去看这种传闻呢就没啥感觉，因为啥呢，说这事儿和咱没关系，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事儿当然也和宋高宗没啥太大关系，不是他自己执行的，可是因为这种事情是他祖宗做的，宋高宗就不得不怕这个鬼叫门，严格来说他是替他祖宗怕，祖宗做了亏心事儿，子孙也跟着吃过烙，所以高宗在听到各种传说各种传闻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些别扭。那么是什么样的传说什么样的传闻呢？给大家讲一讲吧。有一本书叫《呻吟语》，这个《呻吟语》呢，是北宋灭亡的时候啊，一个被抓到北方去的汉人，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的这么一个集子。在这个集子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他们呢刚刚到汴京的时候呢，赶上一回是金太宗出使汴京，所以他就看着这个金太宗吴乞买了。一见到这个金太宗吴乞买啊，就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说这个人长得呀似曾相识啊，大伙儿想了半天，哎呦一下想起来了，这个非常像我们大宋的太祖皇帝的塑像啊，有一个人说真像，旁边所有的人说哎呦真的是很像。那么这故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要结合一下当时的背景来看，金军的铁骑南下，北宋灭亡，正是金太宗这个人叫吴乞买，他在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被金人 掠到北方去的宋朝的皇帝和皇室的成员呢，又都是宋太宗的后代，就是做亏心事儿那，就传说做亏心事儿啊，不是真做亏心事儿，就是传说做了亏心事儿的那个皇帝的后代。所以在当时就流传一种说法，民间说法，说是这个金太宗吴乞买啊，是吃了鳖的宋太祖赵匡胤转世投生的。他转世投生的目的就是要灭掉北宋的皇室的成员，谁让你们的老祖宗当年害我呢？谁让你们的老祖宗当年把我的皇位抢去呢？我这算是替我的子孙们报仇。啊，这是江湖上的传言。这种传言听起来好像是有一点无厘头，好像是有一点这个不沾边儿，对吧？因为宋高宗他也没见过金国的那吴乞买那皇帝啊，而且时至今日，金国的皇帝已经是金熙宗了，说这中间差了这么远，宋高宗就算是迷信，他也迷信的有一点过头了，时限这也太长了，你怎么心里这事儿就过不去了吗？今天我们讲，凡是过不去的事儿，其实都有它的原因。道理有的时候都懂，为啥过不去呢？就是因为这种刺激在持续着。对于宋高宗来讲，刺激他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被他尊为龙佑太后的孟太后，没事儿老给高宗讲故事。讲什么故事呢？说我做了一个梦啊，啊，这个我经常做这个梦啊，儿啊，啊不是，不能叫儿，就陛下呀，啊，我把这个梦告诉你。哎，讲完这个梦之后，宋高宗据说有一种恍然大悟的表现。这孟太后到底梦着啥了？历史上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但是有人推断，从后来发生的这个事情上来看呢，估计孟太后的梦，孟太后的梦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应该是梦见了宋太祖赵匡胤啊，找到孟太后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说希望宋高宗把皇位还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哎，就这么一个梦。从哪儿看出来孟太后可能梦到这个了呢？是因为呢，宋高宗打绍兴元年开始就和这个大臣们讨论过，要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当中选择一个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的事儿。所以在第二年的夏天呢，从秀州选出了一个名字叫做赵伯从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呢是宋太祖的七世孙。大臣们把这孩子找来，就跟皇上说，陛下，您不是说要找一个这个太祖皇帝的后裔吗？对吧，当你的子嗣，现在我们这孩子找着了，您看怎么样呢？啊，高宗一看不错啊，这个挺好，说那这孩子就入宫吧，入宫就给你改个名叫赵苑，孩子呢就交给当时非常得宠的张婕妤来进行抚养。说这事儿我们要是讲到这儿呢，这好像非常顺理成章，既然你做梦梦着自己的祖宗亏心了，然后自己的另外一个祖宗跟你说，说你把位置还给我们的这个后裔吧，还给我们这一支吧，你选上来一个那就用他就完了呗，是吧，你何必再有那么多纠结呢？哎，问题就出在皇上身上，他后来又领养了一个，这宫里边就变成了俩小男孩了。说这事儿他就存在问题了，一个在宫中，继承人就肯定是他，没啥可说的，弄出来俩，这俩孩子之间就有竞争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高宗皇帝闲的呀，啊，你闲的呀，你没事你搞一个选择呀，二人 PK 呀，最终决出总冠军来啊，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干脆搞一海选得了呗，对不对？你觉得谁行你就给谁转身，是吧，完你搞一复赛，搞一半决，再搞一总决赛，最终得胜的年度总冠军成为你的继承人当皇帝，你这么干行不行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你看接下来的事情你就理解了。这个新进来的这个小男孩五岁，本名叫赵伯九，进宫之后改了名叫赵渠，这都没问题，这都是常规动作。关键点在这儿呢，领养他的不是之前的那位得宠的张婕妤了， 而是另外一位无才人。

这个有意思了。这个哪儿有意思了呢？各位啊，往宫斗上想，这俩小孩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是人为的，制造这种竞争的其实是后宫里边的争宠。张婕妤得宠，对吧？领养了一个孩子，对不对？领养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将来要倚仗着这个皇上为贵，皇家嘛，母以子贵。尤其是当这个小孩未来就是皇帝的时候，那就等于说是一个大宝藏啊，绝对的大宝藏啊，给谁，谁未来就是皇太后了。我的个天哪，你说那些女人在后宫这么多年图什么呀？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皇帝，图什么呀？不就图这个吗？张婕妤拿到了，凭啥呀？后宫那么多女人，为啥就她有啊？别的人就看不进去了，别的人要是不得宠那也就算了，关键是还有别的得宠的呀，其中就包括这个吴才人也得宠啊。婕妤怎么的？婕妤比我多啥呀？陛下我不美吗？啊，陛下我比他少什么吗？当然不能这么直接，对不对？一定会找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极度温柔的时刻跟陛下提出来这种想法和要求，人家也想领养一个嘛，对吧？很简单嘛，是不是？所以皇上在这个时候他想什么呢？别想了，吴才人都提出来了，我这么喜欢的吴才人，他就这么一个要求，我爱你，我不能给你一个孩子，那我帮你弄一个吧，我求人帮忙，这不就又弄来一个小孩吗？对不对？吴才人他的想法今天咱们都能理解，虽然我不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但是我可以和你形成竞争，一旦这个竞争态势形成了以后，谁知道未来什么样啊？你那孩子兴许以后嘎嘣死了，那我这孩子将来当上皇帝，我不就是皇太后了吗？市场不就这样吗？谁规定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进来啊？所以是因为这种宫斗，后宫女人之间争宠，于是出现了两个小男孩。当然皇上也并不是白痴啊，也不可能再把更多的孩子引到宫里来了，要不然那就没完没了了，那就一直这样竞争，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讨厌的事情啊。宋高宗自己就曾经经历过这种，他自己明明是皇子，但是呢并没有按照皇帝的接班人来培养，所以受到的白眼儿，受到的不重视，这种不存在感，他心里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所以皇上呢不再继续收养呢，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毕竟是皇家后宫的事情，这事儿和岳飞有啥关系？岳飞闲着没事说一嘴干嘛？惹皇上讨厌他图什么？这里边有讲到岳飞的这个性格特点了。这个人呢他真是比较硬，比较倔强，比较直，他认为对的事儿呢他就一直坚持主张，我就说，认为不对的事儿呢你跟我说也白扯，我也不同意。这件事儿从他最开始怒对那个宰相张俊的时候咱们就已经讲过岳飞这性格，对吧？那他对这个孩子呢，他支持谁与不支持谁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上的站队啊，政治上的表态，而是他真心觉得这孩子挺好。绍兴五年的时候，这赵苑呢大概是11岁左右，就在宫里边呢有一个叫做资善堂的地方学习。他跟着上学没多久呢，岳飞回朝正好路过资善堂，就看到这孩子了。皇上收养一个儿子呀，这在当时绝对是大事儿，所以岳飞他们呢也知道这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知道这孩子是谁，也知道这孩子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的候选，所以呢也好奇啊，是吧？所以他就多待了那么一会儿。这个一会儿呢是一个虚词儿，具体多长时间也不好说，而且呢资料上呢也是语言不详，是究竟岳飞跟他对话了，还是这赵苑呢回答老师问题呀？这个都没说清楚。总而言之呢，岳飞对于赵苑的这个谈吐非常的满意，原词儿啊叫做英明雄伟，私底下就

聊天。岳飞呢，他这人的习惯呢，没事练练字啊，这个说一说自己本行本专业的事情。哎，在练字说事儿的时候，就透露出了一个信息，说自己要奏请一件有关国本的大计。薛弼听到这个话头之后呢，他也非常的好奇，说啥玩意儿就关乎于国本呢，还大计？你一个武将，你关乎什么大计呀？就问说怎么回事。当然岳飞提这个话头也是想说，所以呢，当对方一问，岳飞就接着就回答了，说呀，最近呢，根据谍报啊，我有这个间谍啊，有这个信息人员说金人呢准备要把宋钦宗的儿子送回到开封来，把他呢作为一个傀儡来混淆我们的视听，所以为了不让国家乱，我应当跟皇上提一个建议啊，请皇上马上立建国公为皇太子，这样的话金人也就无计可施了。按照岳飞自己的逻辑呢，这事儿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是呢，你按照当时的这个政治环境和对武将的这个要求上来看呢，他这么说非常的不妥。首先，立不立皇太子这件事情，应不应当由武将来说，这是存疑的。其次，立谁当皇太子的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可以建议皇上说是不是您应该立一个皇太子，但是你不能跟皇上说您应该立谁当皇太子，对吧？本身武将就不应该讨论这种事情，你讨论了不说，你还指定了人，你难道缺奏啊，啊，找削啊，是不是？你这是找不痛快啊，还是找刺激啊？你非得这么表述。薛弼在听完这事儿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不太妥呀，就提醒岳飞说你是大将，这个事儿不应当你来说。可是岳飞的表述是什么呢？没问题，臣子一体，不当顾虑行迹，说我一片赤诚坦荡荡，我是为国尽忠，有什么问题吗？紧接着他开始讲自己的道理，他说金玉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说我们只有把继承人选定了，民心稳定，人心团结，那么我们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块儿使，说这事儿就能干成，要不然这事儿干不了。所以我要请皇上正皇子之位啊，我这心是赤诚的，我这心是没问题的，我的初心是好的。对于这个回答呢，南宋的大学问家朱熹给予了一个很高的评价，说认为此等事甚急切，就是岳飞提的这个事儿啊，确实是对的啊，确实应该立一个这个国之本，要把这个国本正下来，国民才能够安心。说岳飞以一个武将他能考虑到这种程度，说明岳飞是非常有眼界，非常有见识的。所以我们讲呢，今天来说岳飞的出发点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就坚持要跟皇上说这件事儿。那薛弼听完之后也不能再说啥了，也不能薅着岳飞的脖领子揪着岳飞的裤腰带说不行不行，这事儿不能干，也不能做这个事儿啊，你作为同僚你提示到差不多也就可以了，所以他也就不说话了，最多也就是提示大人，那您考虑一下您的措辞，然后也就没法管了。岳飞呢就在船上把这个文章写完了，等到他朝见高宗的时候，就给高宗读了自己在船上亲笔写的这个密奏。但是在读的时候啊，要说岳飞比较敏感，战场上培养出来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当然作为一个靠说话吃饭的人呢，我也有一些敏锐的感觉，就是我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如果我和您面对面，或者说我在众人面前说话，我说这番话您要是不愿意听，我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您特别愿意听，我也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啊，这是一种敏感。在这个皇上面前来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岳飞呢他就感觉到了皇上可能不愿意听，心念如电呢，当他感觉到这个的时候，他忽然之间想到自己是一个武将，
如果我提到这个东西，皇上不愿意听了。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啊，很有可能会引起皇上的猜忌。坏了，我光想自己是一片赤诚，我忘了注意方式和方法了。说这个时候要是让皇上对自己产生了猜忌，自己得不偿失啊，小命要不保啊。所以岳飞呢，他也有一点害怕。据说这个时候恰好就有一股微风吹过来，奏章就随着这个微风开始摇动，而岳飞诵读的声音呢，也随着这个纸片的摇动开始颤抖。据说最后几句甚至都已经读不成句了。您就知道岳飞久经沙场的这个大将，他心里得害怕成什么样子。果然在岳飞读完之后，宋高宗呢心里极为不爽啊，他本来就对武将存疑，现在岳飞又提到了这么敏感的一个问题，他更怀疑岳飞是要凭借自己的手中兵权来干预朝政。所以宋高宗是怎么回答的呢？轻言虽忠，然轻握重兵于外，此事非轻所当欲也。说你啊，虽然说的这个话是忠言，我也知道忠言逆耳也许不好听，但是我请你考虑一下你的身份，你是手握重兵的人呐。今天你来跟我说这番话，你到底是想传递一个什么意思？你是用你的兵权来压我吗？岳飞，这事儿应该你管吗？这是啥呀？这就已经是呵斥了，皇上的呵斥，那可不是你爹你妈的呵斥啊。你爹你妈呵斥你，他最多揍你，他敢杀你吗？皇上那可不是啊，呵呵呵笑，谈笑间就把你脑袋给你揪了。现在皇上呵斥你，你不害怕？开玩笑，你是不害怕，因为你在听历史。岳飞不害怕吗？史书记载，当时岳飞面如死灰，声都不敢吱了。皇上大手一挥，下去吧你。岳飞这就撤了。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皇上的怒吼吼完就吼完了，紧接着上殿奏事的是薛弼。皇上呢压根就没等薛弼先提先开口说自己想要奏什么事儿，直接了当的就问了薛弼一句话：岳飞写那玩意儿是他自己写的还是有人给他出主意啊？言下之意就是岳飞是不是还有同谋者。哇，皇上这么一问可就危险了，你要是岳飞就自个儿写的，好，那这可能是你一片忠心，你没考虑后果啊，你就直肠子了。这要是有人给你出主意，你背后又有一大帮的武将，或者是一大帮的参谋，一大帮的幕僚智囊，那坏了，岳飞啊，你想干嘛呀？你是想谋反吗？你是想逼着我退位吗？所以你说岳飞害怕有没有原因？一定是有原因的。现在高宗这么问了，薛弼的回答就直接可以决定岳飞的生和死了。那薛弼是怎么答的呢？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中国天眼的建成就意味着
2: 他是南忍冬与 FAST 有不解之缘，殚精竭虑以命相搏22载，问天寻迹，
3: 我们 FAST 沿袭了中华民族仰望上苍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0: 是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奉献芳华，隐姓埋名30年，为国铸重建。
1: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0: 他们是无数解放军战士，因为职责坚守岗位，一代代在寂寞的风雪里用热血青春忠诚守卫。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这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梦想成真的时代。加油，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为了陷害岳飞，秦桧呢指使武将张俊去找到了岳飞的原副手王贵，希望王贵呢能够帮助陷害岳飞，做这么一个伪证。但是没想到王贵给拒绝了。拒绝了之后呢，张俊也很有办法，直接拿出了王贵违法乱纪的证据。然后就开始以你要是进去了犯事了你的家人怎么办，开始威胁王贵，说如果这个把柄被我宣扬出去的话，那么你就完了，你一完我可以株连你的家人。你家孩子还小吧，听说你母亲身体不好啊，到时候你万一有个3长2短的，你猜是你先死呢，还是你母亲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这个悲剧，她先死呢？你媳妇长挺美是吧？你猜，如果你犯了事之后，她是会被杀掉呢，还是会被送到军营里边充当军妓呢？哎呀，也不知道你家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孩的话呢，可能进宫；女孩那就和他妈干一个工作就行了。母女两个嘛，还能够相互照应照应，而且他妈妈也是过来人了，很有可能把他培养成为军中一枝花啊。那要是受欢迎的话，哎，王大人，您姑娘要是成为军妓当中的花魁，您脸上也有光啊，您祖宗都跟着有光。这话说完，王贵直接爆发，冲上去就要揍张俊。 那张俊能让他打着吗？或者说就让你打着又能怎么着啊？打吧，反正你打死我也是这么回事儿。你的这个把柄没在我手里，无数人知道。今天晚上我要回不去，马上就有人把这个信儿直接告到皇上那儿去。而且再说了，你开玩笑呢？我可叫枢密使啊，你敢打死我，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那王贵迅速冷静下来，说吧，你们要怎么办？很简单，冤枉岳飞啊，我希望你给我们做一个证。王贵呢，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也就只能屈服了。他这一屈服，信息马上传到了秦桧那儿。但是秦桧觉得这不够啊，光一个人的口供这怎么能够呢？我必须需要更多人的口供，而且要有爆炸性。找谁来呢？这事儿不能再找张俊了，因为有一个副手来举报你就够了。接下来需要底层的声音，底层的声音找谁呢？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秦桧派了自己的心腹党羽林大生当岳家军的监制啊，监视啊，监制去了，电视台监制，监视监军。秦桧就命令林大生说，你在岳家军当中去物色一些能够告发岳飞的人选。林大生接到这个任务他很开心，因为这个人物他早就知道有。作为监军呢，他未必会打仗，但是呢，在这个军队里边各个层级的这些人物，你到底谁谁谁是什么脾气秉性，谁谁谁是专门要干什么事儿，他是心里非常有数的。不是每一个岳家军的官员，或者说每一个岳家军的成员都会打仗，有的呢是专门会弄钱，有的呢是专门会干后勤，他是一个团队，他是一个 team。 为什么会出现一句英文？总而言之，在这些人里面呢，就一定会有各色人等。而进入林大生的眼界的是一个叫做王俊的人，这个人是张宪的前军副统制，是一个反复无常、狡诈、专门从事坑蒙拐骗，而且毫无底线的害群之马。当时人称王刁，就这人特别坏，特别刁钻。那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还能进入岳家军呢？朋友们，越是这样的人，他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岳飞也不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他都亲自跟着考察，亲自跟着过问，就是执行任务呗，对吧？底下的人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反正派你一个任务，哎，每一次都是这个王俊又好又快的执行了，大家觉得这人有能力，慢慢的提拔呗，慢慢的就是当这个后备干部呗。当时打仗啊，军事非常紧急，有的时候这个考察呀也做不到那么细致，也就提拔上来了。但是提拔上来之后呢，他的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就像是猴子一样，他坐在那个土地上，你是看不着他的屁股是红的，但是你等他爬高了，他的位置高，到树上的时候，你只要一看，就看着他那个红屁股，还有那长长的尾巴了。所以这王俊，就是因为当上了张宪的副统制之后，暴露出来自己的性格上的特点，暴露出了自己的这个奸诈，暴露出了自己的这种贪心，所以被张宪给收拾了，按照军法处置了一下。从此以后怀恨在心啊，这个人总想找机会报复。而这个心态呢，就被林大生非常敏锐的捕捉。那找他办事呢，太简单了，是不是？我作为这个军监找你喝杯酒，席间我把这事儿说了，再夸你两句，许个诺，未来如果你帮我把这事儿办成了，我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奖赏。那王俊还有什么操守可言呢？我还给你扛着岳大人，

啊，怎么着怎么着，岳大人当年你吃香喝辣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收拾我的了？干吧！于是王俊当场拍板，必须的。啊，林大人，您瞧得起我，您这个脸我必须得兜着。哎，只要你给我下了令，我没有不去做的，你就说吧，你想让我怎么说这瞎话啊？你是说岳飞把太阳吃了呀，还是说他把月亮给关了呀，都行，反正你指示啥我就说啥，你让我说啥我就说啥。林大生说，你不用跟我提那没边的，我也不需要你直接去说岳飞，你只要告你的老对头就可以了，多了的事儿不用你。王俊一听，那更好了，告岳飞我还真不一定能接触上他，你告我的老对头张宪，那好办呢，我就对他有仇。所以没两天，王俊就出来诬告张宪。告张宪什么呢？告张宪在得知了岳飞赋闲在家以后，阴谋想要率领着大军包围襄阳府，以军事力量逼迫朝廷把军权交还给岳飞。这事儿可大了，这事儿大了，对吧？哎，朋友们一听到这儿，马上脑子里很有可能就想出来这么一条套路，就是当他告张宪干这件事情，阴谋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容易他就把这个问题转移到岳飞身上，很容易就把这个案子牵扯到了岳飞，然后岳飞就被他们拉下水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通顺的逻辑。但是您有没有回忆，为啥您这逻辑会这么通顺呢？这是因为没两天之前我们刚讲过，秦桧就是用这种手法指使胡访要去诬陷韩世忠的手下叛乱，并且希望借着这一场诬陷能够把韩世忠拉下水，路数是一模一样的。我是做媒体的啊，坦白说，当我看到秦桧又出了这么一招的时候，我在心里边是觉得，秦桧你能不能出点新鲜的，我是有这种感觉的，你不能有点创意吗？现在都讲创新，你不能来点新鲜的吗？但是紧接着一想，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只要这招好使，根本不需要创新，换个人物就可以了。有多少人重复跌在同一个地方啊？现在秦桧也用这招对付岳飞，那么我们在这儿要画一个问号了。当时秦桧你用这种方法对付韩世忠的时候，韩世忠可以安然无事，现在你再拿这个手法去对付岳飞，你凭什么认为岳飞不会安然无事呢？跟您讲，这里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在诬陷韩世忠的时候，岳飞站出来帮韩世忠传递信息，现在诬陷岳飞，韩世忠可未必能够站出来给岳飞传递信息。而且韩世忠在被诬陷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脱去的这个干系啊？他是直接找皇上去申诉，皇上因为对韩世忠呢有这么一点救驾的这个感恩之情，不想杀他。韩世忠不问政治，他就是一个武夫，皇上对他没有什么猜忌。而且呢，韩世忠呢对于和议这种事情提出来的这种议论，也不是那种特别横啊，特别誓死不从的那种感觉。所以皇上呢想保他，凡是对韩世忠不利的奏章都被皇上给扣下来了，等于说是皇上庇护了韩世忠，所以秦桧才没杀得了韩世忠。但是现在岳飞的状况明显不是，皇上早就想杀他，而且现在皇上和秦桧之间还有这么一个共识，应该干掉岳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秦桧再使用老招数，这就不能让人觉得他不知道创新了。甚至呢，我个人还有一种非常浅薄的看法，我觉得这个秦桧甚至他设计岳飞就是用这种土方法设计的。哎，我就让你岳飞有一种错觉，我秦桧对你的这种冤枉，你只要找皇上你就一定能够翻案，你觉得你自己不用死，所以你对我不会有太多的防范。但是皇上已经对你有杀机了，你不找皇上还好，你一找皇上你就死定了。我是给你设计好了让你岳飞往这个套里钻，诬陷你是第一步，你自己找皇上申诉是第二步，这两步缺一不可。

我去，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套路可太深了。岳飞可能完全没意识到皇上是真想杀他呀。而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秦桧这心机得有多么的深不可测呀，太吓人了。但是这种分析呢，今天来说呢，没啥太大的意义啊，就是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个主体历史，接着看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现在天地线打通，一个主要的官员，一个基层的官员，都同意去陷害张宪，进而达到一个实现陷害岳飞的目的。那么就开始操作吧。于是八月底，王贵回到了鄂州，张宪呢随即离开鄂州，前往镇江府去公干。张宪一离开，王俊就开始诬告张宪，把这个告他的状纸呢递到了湖北路转运使那儿。湖北路转运使一看这玩意儿，那就是胡扯呀，和这种有的没的的事情为什么要来浪费我的时间，滚蛋，不接受。不接受，那王俊他能够就这样罢手吗？当然不能啊，提前都已经说好了，钱都已经收了，那怎么办呢？把这个状纸拿回来改吧改吧，又递到了王贵那儿去。王贵可没有办法不收了，为啥？因为他已经被威逼利诱了，明知道这是一个诬告，却不得不违心的把这个状纸转交给林大生。林大生的职务就是专一爆发御前军马文字，甚至说呢，之所以让王贵来转交，就是因为怕别人说闲话。可是你直接交给王贵呢，又是个问题。为什么你会越级报告，对吧？所以先让王俊给那个湖北路转运使，啊，湖北路转运使不收，那妥了，你交到王贵手里，别人啥也说不出来。然后王贵再顺着这个，这个通路，把这信交到林大生那儿，那这回好了，林大生名正言顺的接到了状告张宪的状书，接到状纸之后，一点也没停留，赶紧以快递的方式，哎，都不能叫快递，叫速递、急递，用非常快的速度把这个状纸送到了镇江枢密刑府，就是枢密使待的地方。到这儿之后，谁来接呀？枢密使一共俩，一个副手，副手是岳飞，是接下来他们要设计的人，能交到他手吗？是绝不行的。韩世忠犯事了，是吧？张俊，只有张俊，这是秦桧的党羽，所以就交到张俊手里边。张俊一接到这个诬告状，哎，这开心，终于到手了，我策划这么长时间了，马上下令派人去抓刚刚抵达镇江的张宪。而在抓张宪的时候呢，把和张宪一块来的岳云也给同时给逮了。逮了之后怎么办？今天所有朋友都知道，你得让他有口供啊，你得让他招啊。但是怎么招啊？这明显就不是事实的事情，怎么招？打呀，打到他招为止啊。可是由谁来打呀？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宋朝的时候，枢密院没有权力开设刑堂，你把人抓来是可以的，或者你派人去抓也是行的，但是你没有权力上刑。所以张俊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意指派了枢密刑府的两名署员推勘此事，啊，说你看这个咱们有这么一个啊状纸接着了，按理说呢这事儿不归咱管，可是呢这事儿太大了啊，告的呢这个人身份又这么特殊，把他交到地方上呢恐怕处理不好，所以呢这个枢密院要是来处理这个事情，不知道可不可以，行不行啊？你俩看看行不行呢？这俩署员也实诚啊，张俊问行不行，他俩就研究呗。后来给张俊一个回答，不行啊。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个是破坏祖宗的家法的，就给拒绝了。张俊听完之后挺懵，你俩不明白什么意思吗？我问你俩行不行，不是真的在问你俩行不行。俩署员说，那你不想问我行不行，你为什么要问

问我呢？张俊非常的恨呢，说你们这两人怎么这么不上路呢？很着急，很着急。啊，因为他知道啊，这事儿要是办成了，自己升官发财就可以做得到了。现在能因为两个手下说就在这跟你说这个不合组织，你就不这么干吗？那绝对不行啊！既然两个属下这么不上路，那我也就不管这俩属下了。行了，别跟我磨叽了，你俩走吧。把这俩属员给撵出去了。俩属员出去的时候还说呢：“陛下，哎，不是陛下啊，大人，这个真的不合乎组织啊，真的不合乎组织啊。”人走了。俩人究竟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做的这种回答，咱们放在一边不去讲，就来说这个张俊。既然已经把窗户纸捅破了，撕破脸皮了，干脆我就亲自主持审讯就得了。审吧，张宪和岳云提上来吧。见面还没说话呢，啊，认不认呢？岳云说我认什么呀？张宪说我认什么呀？啊，认什么呀？揍，上刑啊。朋友们，上刑啊，谁能扛得住啊？那玩意儿就跟今天的网络游戏，还有今天的好多这个杀时间的这个小游戏、小软件一样，它设计出来就是让你开心的。上刑那玩意儿设计出来就是让你难受的，就是让你绷不住的。打完之后，张宪都奄奄一息了。张俊问：“承不承认呢？”张宪说：“大哥，你打之前你告诉我，你让我认啥呗？”张俊一拍脑门，哎呦，忘了，那啥，那个岳云啊，曾经给你写了一封信啊，说他这个说岳飞啊啊，说现在不受皇上重用了啊，是吧？希望你能够把军队带来，是吧？啊，逼迫朝廷把兵权还给岳飞，是吧？听懂了吗？张宪说我听懂了。好吧，那你签字画押吧。张宪说没这事儿。哎呀，你不是说这个问我让你招啥吗？你怎么告诉你又不承认了呢？张宪说：“是啊，我不知道你让我干这么坏的事儿啊。”没有，好了，妥，接着打。历史记载，张宪被打得体无完肤，但仍然不承认。不承认怎么办？你也不能把他打死。打不死，你以为他们就没办法诬陷你了吗？张俊，武将张俊啊，在没有得到张宪的口供的情况下，还是给皇上上奏，说张宪共通未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没有口供他就敢这么告啊，是吧？那有朋友说没有口供有物证也行啊，你拿出来物证吧。结果物证也没有，皇上一问物证呢，是吧？物证被烧了，那就是没有物证呗。啊，对呀，没有物证，那你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陛下，口供都是假的，你还在乎物证吗？哎，皇上一听也对呀，对吧？那秦桧你处理吧。好，秦桧趁机奏请把张宪、把岳云押送到临安大理寺推勘，并且召岳飞到大理寺一同对质。怎么召岳飞？怎么让他来？岳飞能来吗？换成是你，朋友们，假如是你，明显的知道对方要杀自己，越对方要给自己冤枉，你会去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对吧？但是朋友们，你千万别忘了，刚才我刚刚讲过，岳飞想啊，哦，韩世忠一见皇上一解释他就没事了，我是不是一见皇上一解释也就没事了呢？妥了，岳飞自己进套了。当然岳飞进套还是需要若干的演员配合的。宋高宗演技高超，公开表示啊，岳飞要谋反啊，这是怎么回事呀？戏演给谁看？普天大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给岳飞看呢，他不这样他咋能把岳飞骗来呢？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

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四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哈、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 《流星雨》。

除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

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70-80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来听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吴建豪。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于许飞，我要的飞翔。

这首歌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和内耗。来听练习题。

刚刚这首练习题怎么样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当时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动啊。那另外一位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里边饰演的是慕容云海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了。之后呢又和姜育荣合作的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也承接了流星雨的热度，而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也是二人合作而成的。张翰呢作为非专业歌手演唱并不算完美，但是姜育荣在2009年的快女的冠军身份唱功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两人搭档也很适配，完整烘托出了偶像剧的氛围感。一不小心爱上你，让我们来重温姜育荣和张翰的表演。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金山播讲。
9: 李莲英认为啊，珍妃既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才迷惑住了光绪帝，导致他妹妹失宠，这一下他算彻底的恨上珍妃了。打这儿开始，在心里便埋下了对珍妃仇恨的种子，准备找机会就得整治整治珍妃。李莲英懂得，他的势力再大，地位再高， 也不可能轻易对一位皇妃下手，于是他开始巧妙利用后妃之间的矛盾，从中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他不怀好意地在隆裕皇后和慈禧太后面前不断进谗言，说珍妃的坏话。李莲英还经常暗中监视珍妃的一举一动。珍妃生在广州，接触过不少外来的新鲜事物，在很多时候封建礼教伦理纲常对他并没有太大的约束。他非常爱光绪帝，光绪帝呢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妙龄女子。珍妃常在养心殿陪伴皇上，时间长了，两个人感情升温，发展到了光绪帝任他随意而行，不拘小节的地步。珍妃有时候不喜欢穿长长的女裙，也不喜欢盘那种发髻，不喜欢穿绣履，而是什么呢？爱穿男子服饰。他认为跨马夫长筒靴更显得利索，于是有时候便女扮男装，穿上朝靴，戴上三眼花翎，身上穿上长袍马褂，背后呢吹着一条大辫子，打扮成一个美少年的形象。光绪帝对此并不计较，

但是类似这种生活小节却被李莲英看在眼里，添枝加叶的向慈禧太后汇报。慈禧听了感觉到恼怒，这简直不成体统，一个皇妃整天家不守本分，打扮成什么样了，招摇过市的。于是就开始在背后议论这珍妃，有时候呢便跟皇后说，也想让皇后一块来恨珍妃。但是隆裕皇后这个人呢，性情倒算温顺，她自己得不到皇上的宠爱，并没有因此而特别恨珍妃，而且她也希望珍妃能够多照顾照顾皇上。因此每当慈禧太后说起珍妃或者骂珍妃的时候，隆裕总是沉默不语。但是慈禧太后对珍妃这印象却是越来越坏。李莲英看见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便向慈禧报告说，珍妃就是迷惑皇帝，要搅乱朝纲。你说她整天的女扮男装，有失清廷的尊严。慈禧太后早就对珍妃没有好印象了，一听这种话马上火冒三丈，命人将珍妃传来，令太监对珍妃进行杖责，也就是毒打。珍妃苦苦求饶啊，慈禧太后一点都不带心疼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正当珍妃受皮肉之苦难以摆脱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李莲英啊竟然上前替她求开情了，请慈禧太后开恩饶了珍妃。这一场由李莲英亲手挑起事端，然后他又在其中充当好人而平息下来的事件，不明原委的珍妃打心里头那叫一个感激这位李大总管呐、这就是李莲英狡诈为人的一面。珍妃哪知道其中的厉害啊，虽然说她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杖责，但是她的处境比从前更加艰难了。李莲英对她的监视也更为密切，这一点年少天真的珍妃一点都不知道，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妃嫔们在宫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取不尽花不完的钱，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珍妃花钱本身就大手大脚，对身旁边得力的太监宫女儿也经常施以恩惠，钱自然就更不够花了。这时候有人就通过他的哥哥智奇介绍卖官收钱。李莲英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便把珍妃和他哥哥串通卖官鬻爵的事情报告给了慈禧，并且说皇上在背后怂恿他们这么干，如果老佛爷一再忍让，那珍妃便更会得寸进尺，后果不堪设想啊。慈禧太后听完李莲英添油加醋一番陈述之后，气得嘣嘣直蹦啊，马上命令李莲英把珍妃、瑾妃以及伙同他们参与卖官缺的人通通传来杖责。光绪帝得知消息之后急急赶来，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为珍妃求情，但是并没有获得恩准。眼见自己心爱的妃子遭受皮肉之苦，软弱无力的光绪帝只能够是忍气吞声，无可奈何。显然在两种势力较量当中，珍妃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狡猾奸诈的李莲英陷害珍妃也是不择手段。清代宫廷买卖官缺人尽皆知，慈禧太后跟李莲英都不止一次两次干过这种勾当。惩罚珍妃除了李莲英的挑拨离间之外，
也是慈禧太后本人想借机向众人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她独断专行的淫威，谁也甭想招惹。当然慈禧太后也怕珍妃日久天长了会干预朝政，架空她自己，便跟隆裕皇后李莲英密谋商量，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珍妃。最后还是诡计多端的李莲英出了一个坏主意，他让人写了一块妃嫔不得干政的牌子，就挂在珍妃所住的景仁宫。实际上谁都知道这块牌子就是给珍妃一个人挂的。到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这一年呢是戊戌年呢，光绪帝有变法强国之心，也有许多难言之苦，在他周围支持者并不多，具有一定新思想的珍妃是非常支持皇上变法维新的。但是珍妃自己卖官鬻爵之案被人揭发，处境很难，除了景仁宫门口挂的那块牌子之外，李莲英又密奏慈禧太后，下了一道懿旨，规定了很多这不准那不准，这些个不准也都是针对珍妃的。李莲英为了严密地控制珍妃，在景仁宫四周围布满了他的心腹太监，珍妃的一举一动都在李莲英爪牙的监视之下，受到重重监视，行动不十分自由的珍妃仍对光绪帝的变法维新表示了支持。他曾把一些介绍外国情况的书报都拿出来，让自己心腹小太监偷偷的去交给皇上。光绪帝看完之后感觉自己大开眼界，李莲英可以监视珍妃，可以控制珍妃，但是他可没胆量控制皇上。但他采取其他的手段那也就不好弄了，每当皇上看望珍妃时，李莲英的亲信爪牙便按照他的意思以伺候皇上为名不离左右。光绪帝和珍妃自然明白啊，本身想进行一下变法维新的思想交流，结果发现身旁边的人呢始终在监视，有些话也不好谈。即便如此还是被李莲英给告发了一下。由于李莲英的挑拨离间，慈禧太后以干预朝政为名将珍妃打入了冷宫，囚禁了起来。珍妃被囚禁之后，李莲英又给慈禧太后出主意，把那些为光绪帝和珍妃通风报信传达信息的大小太监要一网打尽。当年8月24日，敬事房奉慈禧太后的懿旨对一些太监进行了严厉的处罚，这其中有杨瑞珍、杨长文等四名太监被以干预国政、搅乱大内、往来串通是非、情节严重为名，当日杖毙而死，就是活活的给打死了。还有其他的太监，什么范长春啊，什么张元荣啊，什么徐元寿啊，一共有5名，这些太监被叫慎刑司，责打200板子，而且永远看押，不可能再见天日了。还有的太监被打成重伤，轰出了宫去，而李莲英仍不肯善罢甘休，又密奏慈禧太后，对珍妃的两个胞兄智奇和智睿也不放过。而慈禧太后呢，又听从了李莲英的建议，将珍妃的两个哥哥革职流放。珍妃开始被囚禁在福建宫，后来阴险毒辣的李莲英又向慈禧太后进谗言，将珍妃改囚在距离顺贞门不远的北三所。
这北三所呀，三间瓦

房年久失修，四壁透风，三间房就两扇小窗户，门上头有三把大锁，留有一个送饭的小口。李莲英派两个太监，两个宫女儿对珍妃进行监管。每次他到北三所来送饭，总是先一条条数落珍妃各种罪状，然后把这饭从那小门洞塞进去，珍妃还得跪着叩谢太后之恩。慈禧太后为了切断珍妃与外界的联系，下了十分严格的命令，除了看管的太监宫女儿，无论是谁没有太后的特旨，其他人一律不准靠近北三所。此时的珍妃身陷囹圄，整日与孤灯为伴，过着非人的生活，没有人敢来探望她，她彻底绝望了。其实在清宫当中，真正跟她有感情的，真正能够前来探望她，真心来看她的只有两个人，一位就是光绪皇帝，另外一位就是他的亲姐姐瑾妃。而此时那两个人的处境也都是很艰难，几乎失去了自由。珍妃被囚禁之后，慈禧太后又迁怒于瑾妃，不仅李莲英监视瑾妃，而且他还派了一批自己的爪牙太监宫女儿来监视瑾妃的一举一动。瑾妃只能够是偷偷的背后掉眼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瑾妃好不容易才做通了一位心地善良宫女儿的工作，让她给瑾妃送去了一点点心和糖果。珍妃见到姐姐送来的东西，潸然泪下呀。在珍妃囚禁北三所两年多的时间内，只有瑾妃给她送过这么一次东西，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探望过她。对珍妃的处境表现出同情和关怀的，在宫里头除了珍妃的亲姐姐瑾妃同情她之外，那就是光绪皇帝了。但是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在瀛台，也是身不由己，对珍妃有多少爱恋也只能是爱莫能助。光绪帝和太监无疑是主子和仆人的关系，可是光绪被囚禁之后，作为奴仆的太监们却耀武扬威起来。李莲英每天都到瀛台来巡视一番，查看光绪帝一天的活动，然后再向慈禧太后做汇报。因此在珍妃被囚禁北三所的两年多时间里，非常爱她的光绪帝尚且无力救出自己的爱妃呀。别人呢，或是袖手旁观，或是束手无策。当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紫禁城内听到了轰隆隆的炮声，慈禧太后被外国侵略者的炮声吓得魂飞胆散，不知所措，恨不能自己一死了之。后来在众大臣和李莲英的劝说下，他才答应出逃。这位平素对自己的臣民以及大清国皇帝大耍淫威的皇太后，面对来犯的外国侵略者是威风扫地，他就是害怕洋人，为了不至于落到洋人手里，便准备逃离京师。只不过这次出逃不是热河，而是西安。当马车什么都准备好了，临走时瑾妃提到了珍妃，因为他们是亲姐妹，她很关心珍妃的处境。李莲英听到这儿，随即便向慈禧太后献了一计。他说：“奴才把所有的随驾车辆都安排完了，
现在就剩下怎么处理这位珍妃了。老佛爷，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慈禧太后没有马上回答。李莲英心怀鬼胎，他对慈禧说，老佛爷，我们现在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麻烦呐。这句话慈禧翻翻眼皮瞅瞅他，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洋人的阶下囚，那么要逃走了带着个累赘可不成啊。这件事情慈禧不好直接说，阴险毒辣的李莲英已猜到慈禧的想法了，于是便由他来施计，在逃离京城之前置珍妃于死地，以绝后患。在旁边的光绪帝听到他俩的对话，就知道珍妃凶多吉少，为了救珍妃一命，他连忙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一个劲儿的求情，亲爸爸，请您开恩吧，好在路上多这一个人也无妨啊，都已经备好车了，您就让他跟着走吧。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很快二总管崔玉贵去到北三所带珍妃。崔玉贵来到北三所，看见珍妃，阴沉着脸告诉他说，如今洋人要打进北京城了，太后领着皇上要逃难去，让我来叫你来了。这时的珍妃像个囚犯一样披头散发，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季，仍然穿着碎花很单薄的衣服，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简直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他被带到慈禧面前，李莲英强迫他在坚硬的石子地上给太后磕头，结果几个头磕下去，珍妃脑袋就出血了，但是他还是抬起头来请求慈禧能够饶他一命。慈禧太后一脸的横肉，斜着眼睛瞅他一眼，然后说，如今洋人欺我太甚，战火紧急，我本意要把你带走，又恐怕路上事多不便，留你在宫中，你年纪尚轻，倘若被洋人侮辱了，岂不对不起祖宗？哎，你呀，真叫哀家为难呐。如果珍妃继续向他求情，让他饶命，有可能情况还能有点好转，但是没想到性格倔强的珍妃这个时候却向慈禧太后建议说，兵临城下，皇上也应该留下来坐镇京师，只有这样才能保得住京城，鼓舞军民的士气啊。慈禧太后正心慌意乱呢，一听这话气的恨不能上去亲自打珍妃两巴掌，心的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讲这些话语啊，你先别顾别人，你先顾顾你自己吧，你这条命能不能留得住啊。光绪帝见慈禧一绷脸一瞪眼，就知道要出事，见此情景，连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慈禧太后留珍妃一命。慈禧太后恶狠狠地对光绪说，你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你还顾得了他？这时李莲英却悄悄地给慈禧出了个馊主意，将景琦阁后边过道里的井盖打开，让珍妃跳井自尽。这时慈禧也扭过头来射向东墙根那口井，然后抬起头来好像是要跟崔玉贵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随后便命令太监过去把那井盖打开，逼着珍妃自尽。珍妃说什么都不肯自己去死，于是慈禧太后
便又冲着崔玉贵使了个眼色，崔玉贵便上去拽甄妃。可是他一个太监要想拽一个妃子，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只能够呢是使劲拽着他的袍子拉，一拽刺拉，这袖子还扯下半拉来，这怎么办呢？使不上劲呢。这时便有个小太监王杰臣自告奋勇上前帮着一块儿把甄妃拖走了。甄妃自知已到死亡的关头，索性什么也不怕了，他豁出性命，一边挣扎一边口中骂个不停。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这时便有个小太监王杰臣自告奋勇上前，帮着一块儿把珍妃拖走了。珍妃自知已到死亡的关头，索性什么也不怕了，他豁出性命，一边挣扎一边骂道：
8: 洋人来了，是谁造成的？你们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叫皇上也出头？我死也不会饶过你们的。
7: 可是他话未说完，便被崔玉贵和王阶臣推入了井中。在漫长的皇朝历史上，帝王有470多位，那妃子就更多了，但是在这些个皇妃当中，珍妃是唯一一个接受西方思想、敢于和宫廷封建礼教相抗衡的人。他拥有过人的胆识和意志，生性耿直，不会讨权贵的欢心，不喜欢宫廷当中繁琐的种种规矩。他喜欢照相，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些都犯了慈禧太后的忌讳。没想到最终竟是这样一个结局，也确实让人感到痛心和惋惜呀。当珍妃被拖入井中那一刻，顺贞门前的大臣宫女们都低下了头，暗自落泪。光绪帝此时心如刀绞，但是却不敢放声痛哭。很快，宫女太监加上王公大臣们就像炸了窝一样，随着慈禧太后挟裹着光绪皇帝出神武门，也就是皇宫的后门，准备西逃。西太后又向庆亲王交代，叫他急速召李鸿章进京，在京中再与洋人交涉，然后对荣禄说：你可以留在京中，随时可以和我联络。荣禄说：不知道太后到哪里避难呢？慈禧想了一下，他说：我带着皇上皇后他们先到颐和园，然后准备去山西，到玉贤那里暂避一时吧。这时皇宫内的妃嫔宫女太监也都争相恐后的想跟慈禧逃跑。慈禧对荣禄说：哎呀，你快快控制一下局面， 让他们不要这么乱。随后又对庆亲王说，哀家听说李鸿章已然由上海启程了，即日便可到京，在路途中可千万别受任何的阻拦，你们要跟外国人好好交涉，交涉时只要保持皇位，其他条件均可以酌情接受。随后又说，不要乱，让他们都不要乱。李莲英一看差不多了，连忙搀扶着慈禧太后上车，后边紧跟着是皇帝、皇后、妃子、格格，还有随侍的大臣。等到了眉山西街，大伙上了车，大臣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还有一大批强迫流经的妃嫔、宫女、太监，就像送殡一样在后头嚎啕大哭，一直送到西直门。城门这时早已经关闭了，禁卫官一听说是圣驾来临，连忙跪迎，然后将城门打开。而那些送行的大臣、妃嫔、宫女、太监们知道自己是出不了城的，哭声震天，一时间乱成一团呐。申吉营、武卫营也都随后来护驾。这时突然又下起了雨，人们淋得跟落汤鸡差不多。慈禧他们出了西直门，折而向北，经高粱桥到颐和园御道。这个时候守卫颐和园值班的是恩明，他的园门口就瞧见远远一队人马来了，见贝勒、普伦和普俊两个人赶了一辆驴车在前头，不由大惊啊，这样的贝勒怎么坐驴车呢？这普伦连忙说，洋鬼子要打进京城了，太后跟皇上都逃出来了啊。恩明万没想到这如同逃难的队伍竟然是太后跟皇上他们来了。等再一瞧这皇太后慈禧呀，恩明不由一咧嘴，打扮的就跟这农村老妇似的。再瞧后边一个穿灰袍的，哟，这是皇上吧？我的天哪，皇上跟太后怎么都这模样了？连忙上跟前给太后、皇上见礼。慈禧一摆手，此刻不是说话的地方，快快起来带我们进去。就这么，皇上跟太后直接进入了仁寿殿大殿。慈禧太后让李莲英把乐寿堂西套间八只大箱子搬出来准备运走，这个箱子里边全都是重要的档案，还有一些是古玩、字画、金银珠宝。一队人马要离开颐和园，得把这些好东西带走啊，不能都扔在这儿。慈禧跟皇上简单吃点东西，车都已经装好了，然后便向西北出行。过青龙桥、红山口、望儿山、西北望等地，这时夕阳已经西下了。他们到达了离京70里的冠市，下马在此驻跸。转过天来启程，路过昌平州时，正赶这儿的知州裴敏中患病。守军见浩浩荡荡的大批人马兵临城下，再瞧没有军衣号坎儿，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以为啊是土匪呢，根本就不敢开城。下边的人高喊，是太后跟皇上圣驾到了。守军这一听胡说八道，皇上跟太后就带你们这模样的出来呀、啊、跟逃难似的，那可能是皇上太后吗？明明就是土匪跑这炸城来了，不单说不敢给开城，反而开始鸣枪示威，咚咚咚连放了几炮。我的天哪，把慈禧太后这帮人马吓得转脸往回就跑啊，又怕城里头追出来，所以还不敢停留，绕城奔驰。他们整整奔驰颠簸了两天，这两天呐、啊、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更甭说吃点东西了。这车叽啷咣当叽啷咣当叽啷咣当叽啷咣当， 上岗的下岗子，把慈禧太后给颠簸的都快散架了，实在受不了了，这才停下来歇会儿。路经一个村口，一个人都瞧不见，道边的好多民房也都被一些溃兵游匪给损坏了，门窗也都坏了，没有一处完整的。当天晚上他们只能找这种破瓦残垣的房屋暂住一宿。等到农户家里一看，有的这个农户家里锅灶上还冒热气呢，看样子刚刚做好饭，主人来不及吃，听说一群人马来了，以为是土匪，连忙就仓皇出逃了。也有的住家刚宰完鸡鸭没等吃呢，听说来土匪了，也吓跑了。慈禧太后这些个兵卒见了如获至宝啊，大伙两天水米未进了，赶紧弄点吃的吧。慈禧太后也等得可急了，有人连忙去给找水喝，可刚喝了半碗，这水就没了，水都被人抢光了，这怎么办呢？有军兵还挺会想辙，到玉米地里去撅这玉米杆儿，这东西啊近似于甘蔗，里边能嚼出水来，因此慈禧太后开始嚼这个。哎呦我的天哪，慈禧的牙口又不好，嚼两下子开始牙疼，慈禧的别扭劲就甭提了。行了，能凑合着活命就对付着吧。一行人所到之处，老百姓闻风而逃，都以为是土匪来了。即便是带着神机营虎神营的士兵也都没有军医号坎儿，而且这些当兵的饿两天也受不了了，都是青壮年的小伙子，一个个如饿狼一般深入到道旁附近的村庄，开始抢村民的粮食馒头什么的，吃饱了肚子再说吧。然后呢又瞧人大姑娘漂亮，因此有的还调戏妇女。夕阳西下的时候，好不容易来到了延庆州，这儿的知州叫秦奎良，听说圣驾来了不敢怠慢，匆匆出蜀衙来迎接。一瞅我的天哪，这谁能认出是太后跟皇上啊？这别人就是以为逃难的，但自己又不敢说，只能把这一行人接到公署大厅歇息，大伙这才能吃顿安生饭。皇上跟太后被接到署衙后头休息，随行的一些大臣呢只能是在大堂上打地铺，其余的军兵在这衙门院里头有打地铺的，还有的抢占民宅的。知州秦奎良有动员那些老百姓，让家家户户准备粮食好给皇太后他们食用，可是这个根本不用嘱咐，老百姓不给也不行，太后带这帮人跟饿狼一样上来直接抢。当然慈禧啊也恐怕洋人再追赶过来，在这儿没敢多待，停留一宿，第二天带人连忙走了。慈禧太后跟皇上离开延庆州便坐上了轿车，后边呢是驮轿四辆，像大阿哥普俊和李莲英等人包括格格们也都有车坐，大伙出了巨庸关便继续西逃。沿途路上病饿而死，或者说还有一部分不情愿随行的半路逃跑了。等到后来一清点人马，剩下的骑兵步兵也就是一二百人，一路之上兵卒们还骚扰百姓，闹得民怨沸腾。这一天他们来到了距离怀来县城25里左右的榆林堡，李莲英连忙派人前去怀来县城送信儿，并且让他拿着延庆知州

团儿，心说这叫什么急报啊，急忙拆开，等一看不得了了，哎呦我天哪，上边字迹行行盖着延庆州的官印，原来是慈禧太后跟皇上两宫出逃，这上边是人名单，命令他一定要多备食物草料。哎呦我天哪，署内同僚们听完也都吓了一跳啊，但是有人提出质疑，会不会是伪造的？有人建议说，现在兵荒马乱，干脆咱们弃官逃走得了。如果皇上太后两宫驾临是真的，咱也不好接待啊，一个小小的县城怎么应付得了呢？如果是假的，把他们放进来，咱们岂有命乎？哎呦，吴勇一下也犯难了，他再三仔细辨认了一下这信上的字迹，发现确实是知州秦奎良亲笔所写，便决定不管怎么着不能跑，先得让信使进城问明白具体是怎么个情况，然后再做道理。很快这送信的被带了进来，他向吴勇说，是奉大总管李莲英之命而来，这才把延庆州文件递上。这个圣驾呢，现在已到榆林堡了，估计明天早晨就能到这儿。啊，吴勇一听这还是急茬儿，一面急忙命令本城的官绅大户筹备供应，一面又把一些绅士传来，跟他们商量下一步的接待事宜。商民百姓突然听说皇上太后来了，人人感到惊讶。吴知县便请官绅小语商民百姓，大家不要慌乱，不要怕，并且嘱咐当地居民将自己家中存储的粮食各处二分之一，多备食物、馒头、烙饼之物，所需价钱事后均由县衙门里偿还。随后又连夜借用民房、铺户、庙宇布置扫除，准备迎接皇上和太后的圣驾，并且呢也得为那些王公大臣们准备居住之所。西关有刑台一所，本是大员们往来过境临时的公馆，准备就把那儿作为太后跟皇上的行宫，他亲自来到这儿布置了一切，连夜率人动手开始糊墙、扫地、挂灯笼，整整忙活了一个晚上。黎明时分，吴县令携带着随员骑马出城迎接太后皇上圣驾，行至八九里地，突然大雨倾盆，把这帮人给淋的呀都跟落汤鸡似的。哎呦，这吴县令心的话，这皇上太后这回怎么了？越倒霉是越倒霉呀！啊，这要命啊！很快发现一对驼轿奔他们而来，前边有骑马的在引导，而对方也猜出来来的应该是怀来县的官员，便高声喊道，前边是怀来县吗？吴勇连忙回答说，正是。那骑马的说，我们是军籍赵大人的人。吴刚一听连忙下马，上前一看，这轿里头坐的不是皇上，就那赵军籍，连忙上前行礼，也没法跪啊，全是水。这赵军籍挑起轿帘来问他，前边有没有馆舍呀？有住的地方没有啊？歇脚的地儿？吴勇说，有，署内都已经准备停当了。赵俊基说，那就好，那就好。哎，想不到啊，这央兵打入了北京城，不能不走了，你要尽力供应，使皇上太后两宫暂得安歇才好。话音未落，李莲英骑马也赶来了，随后就是皇太后跟皇上的圣驾，年逾很快接踵而至。王公大臣们

0: 左右随行，骑兵步兵纷杂交错。吴知县急忙命令手下人在前引路，去西关行宫。李莲英、崔玉贵紧随着吴知县，引着皇太后跟皇上进入了行宫两间最大的北房。吴知县退了出去，皇上跟太后稍微歇了歇脚，洗了把脸，李莲英打房里走了出来，向吴知县招招手，叫他进屋来见慈禧。这房间一明一暗，大厅里摆着方案，左右两把太师椅，临窗设有长板凳一条。慈禧太后这打扮了，也并非在宫里头那样，身穿龙凤长袄，头上珠翠满头，现在呢就是布衣银钗，坐在右边那椅子上，皇上呢坐在左边的椅子上，身穿半旧的青色长袍，显得形容憔悴。正房里头没有看见皇后及格格们，大概那些人呐，都在左右两边暗间里休息呢。李莲英立在太后的身边，这吴知县一进门咕噔就跪下了。他一个七品县令，哪见过皇上太后这么大的官了，吓得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慈禧呀，倒是显得挺温和，先问这吴勇姓名籍贯、三代出身，吴勇都一一做了回答。西太后又叫这位吴知县平身，然后呢让他落座。吴勇哪里敢坐呀，他偷眼一瞅风尘仆仆、狼狈不堪的太后，不像皇太后，倒像是街坊二婶儿。心道啊，太后怎么到这模样了？慈禧太后看他不坐，便继续问他：“一切供应有没有准备呀？”因为慈禧太后这两三天一直也没得安生，也没吃过一顿饱饭呐，现在饿得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这肚里都叽里咕噜直响，浑身难受。吴知县说：“回禀太后，早已准备好了。昨天晚上得到信息，小臣便连夜派人准备了膳食，但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准备的很是不周到。”慈禧说：“嗨，不要说那么多了，预备了就好，不要什么讲究的，能够填饱肚子就行啊，好吗？慈禧太后现在都混到这份上了。”说着说着，慈禧太后这心里一酸，鼻涕一扇，哇的一下，她就哭出声来了。我的天哪！这一下把吴知县吓了一愣，心说太后怎么了？这是，这两天来把太后折腾的神经都有问题了吗？李莲英在旁边一看，慈禧太后直接哭出来了，这怎么办呢？急忙上前安慰。太后啊，出门在外，免不了有一些不如意之事，太后还是要保重玉体要紧呐，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慈禧听完之后沾沾眼泪，然后叹了口气，她说：“哀家跟皇上连日数行百余里，竟没有见到一个老百姓，连那些官吏都跑没影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今天来到怀来县，尚能如此接驾，堪称你是朝廷的忠臣呐。大局坏到如此地步，你还能不失地方官的礼节，真是难得呀，难得呀！”哎呦，说着慈禧又哭上了，声音十分悲惨，哭了一会儿，他沾沾眼泪又说：“连日来哀家不得饮食，既冷又饿，好不惨然呐。”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0: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5: 聚焦德惠大小事，
0: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5: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6: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7: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1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7度。明天和后天会迎来一个小小的高温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4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0度。后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27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1度，都是非常晴朗的天气。秋高气爽，不如趁着这个时候呢，出去玩一玩吧。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路况早知悉，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啊，城区当中中央街3道街开始一直堵到快9道街的位置，非常非常的拥堵啊。那以及在学校的门口啊，像20园小学的门口、29中附近以及1小的门口都是非常拥堵的。城区当中中央街到2中央街9道街的位置，9道街转盘的附近啊，都呈现出非常拥堵的情况。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如果不送孩子上学的话，还可以小小的绕行一下了。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啊，薛珍珠女士再一次翻红了啊！哎，谁是玲玲？哎，还有说什么来着？你不知道是吧？好，你是玲玲，我告诉你啊，我是罗子君的妈妈，陈俊生的丈母娘啊、还有什么薛珍珠女士的名场面？还有在超市里面啊，许娣老师演的这个角色非常非常的有趣，在超市里面自己随身带一个小兜，因为那个罗子君的妹妹罗子群在超市里面打工，然后薛珍珠女士呢就去超市里面买菜，西兰花根啊要拿兜里掏出的壁纸刀给她切掉的呀，就是这样一个刚播出的时候啊，我的前半生刚播出的时候口碑不怎么样，身上几乎集齐了所有传统女性角色最招骂的那特质，势力聒噪，爱占便宜，还爱钱，还爱插手女儿的人生。但是时隔九年的今天，这个角色突然被平反并且火爆全网，特别是她替女儿去公司啊讨伐小三儿的那个片段，甚至是被网友反复品鉴，夸不绝口。很多人都开始觉得她俗得很可爱，越看越顺眼，羡慕她身上那股怎么都折腾不掉不萎掉的生命力。传统价值审美一直对女性有一套隐形的要求，不只要承担具体的事物啊，还要要求承担另一层，就是照顾气氛的劳动，自己体面并替所有人保存体面，一种隐形的体面税。哎，这个薛珍珠偏不的，女婿出轨了，她不会考虑闹到单位到底好不好看，直接就冲过去抓小三儿替女儿出头。一开始这只是互联网常见的考古名场面，乐子人疯狂玩梗哈，争相调侃这场闹剧的狗血荒诞。但是带入两个提前下班了，然后与薛珍珠失之交臂的打工人，肯定是肠子悔青了，恨不得直接穿回去啊看公司的热闹。可是呢，当大家

0: 笑累了转为严肃品鉴之后，纷纷就开始认可薛珍珠的正义性。
1: 伴着夫妻能够白头偕老的，所以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别人不清楚。
2: 承包了整部剧所有笑点的薛珍珠女士，或许才是真正的天崩开局。让我们走进薛珍珠女士的生活，来看看这个外表坚硬的小老太太背后的生活究竟有多苦。结婚没几年就被不负责任的丈夫抛弃，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好不容易熬到大女儿学业有成，嫁了个条件优渥的丈夫，以为肩上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了，结果小女儿子群找了个小混混般的丈夫，没钱没本事，没有上进心，整天在家里混吃等死。子群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口，当妈的只能一次次贴补接济，实在没能力了只能厚着脸皮带她去找姐姐帮忙，期间也是苦口婆心费尽唇舌。但子群这个恋爱脑死活就要跟白光在一起，小女儿这边操不完的心，大女儿那边婚姻又被第三者插足。
1: 妈妈带你走，妈妈带你走吧，
2: 他一边忙着安慰女儿，一边替女儿出气，一边又想方设法保住女儿的婚姻，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变陈俊生想离婚的心。女儿从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突然变成了离异带娃的劳动妇女，好不容易陪着她度过了这道人生大坎，重新开始了正常生活，自己也快到了跑不动的年纪。想了想自己以后的生活，子群自顾不暇，不想给她增加压力。子君虽然生活安稳，但离异又带娃，如果跟着他，那他以后更难走进下一段婚姻，所以他开始为自己寻找老伴，终于找到了一个他各方面都满意又愿意和他携手共度余生的崔宝剑。他在两个女儿生活都稳定下来后，大包小裹的把自己嫁了出去，以为奔向的是安稳和依靠，结果崔宝剑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把他赶出了家门，反对他们在一起，老崔只能先把他安置在酒店，回去慢慢做儿子的思想工作。可就在他自己未来生活一片渺茫的时候，子群的婚姻又出现了状况，他在一次恋爱脑发作，喜欢上了给他做造型的理发师，还要跟人家私奔。白光知道这件事和他大闹一场，他只能带着女儿和外孙一起回了酒店。不明所以的老太太以为女儿想通了要跟白光离婚，结果一打听才发现子群又在垃圾堆里找男人。
1: 发型总监，现在哪个剃头的不说自己是总监呀？那阿辉在哪儿呢？现在
3: 啊，他在宿舍里躲着别出来。
1: 在哪儿？宿舍？哎呦，他还在宿舍里住啊？他没有房子啊自己？你这个死丫头呀！
2: 苦口婆心也好，严厉斥责也罢，结果就是不管他怎么说，子群最终还是一意孤行，带着孩子离开酒店，就不再跟他们联系。一边为子群担忧着，一边在酒店等着老崔给他个结果，可等来的却是老崔失联的结果。
1: 明明有的是时间，我们是没有了。好日子我们过一天是少一天了，下辈子喝了孟婆汤，恐怕在路上都碰不到，都不认识了。
2: 为这段感情撕心裂肺的同时，白光带着孩子找到了酒店，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女儿真的跟阿辉私奔了，联系不上子群，他只能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带着子君去到了崔家，却得知老崔为了他跟儿子吵架，气得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外表现实不近人情的薛珍珠女士，其实内心无比柔软，在得知老崔为了她跟儿子极力抗争的那一刻，她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守在老崔身边，所以不顾别人的反对和流言，坚持日复一日地守在他的病床边。当一切慢慢好转，她得到了老崔家里人的认可，搬进了崔家，子群也接受现实回归家庭，以为苦难已经受尽，晚年生活能顺利一些的时候，她却倒地不起，被送进了医院，这一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4: 所以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2: 直到这一刻，所有人才意识到，那个咋咋呼呼大嗓门的小老太太不过是强撑病痛守护着自己的女儿和爱情，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她才迎来了短暂的温情时刻。所有人都放下恩怨来到她的床前，只为让她不再有任何担忧。最后一刻，崔宝剑独自守护在她身边，如同她日复一日守护在老崔病床前那般。
5: 你知道妈的银行里有多少钱吗？30多万。
6: 你说他要多节约才会有这点钱？
5: 他就是担心我，我知道他担心我们两个没有钱。
7: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啊，她真的是有趣，然后有时候呢会带一点点可恨，但是真的很可怜。爱女儿的心，我相信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0: 回到他为了子君啊，在那个陈俊生的公司陈星吵架的那个片段。想想香港 CBD 呀、啊，办公楼是一个什么地方的呀？那是最讲究规则体面的地方的呀。偏偏啊，就杀出一个薛珍珠，把这种格格不入的泼辣野蛮发挥到了极致，制造出一种极端撕裂的冲突场景。接而观众呢又进一步顿悟，作为一个拉扯两个女儿长大的单亲妈妈，她的种种势利聒噪、爱插手女儿的这种恶劣面，其实是在保护女儿的生存策略。听闻女儿要跟渣男离婚，她没有劝女儿为孩子委曲求全，以超越大部分老辈子的思想境界。她拒绝体面啊，无惧粗俗，只为给女儿争口气，使得这个手撕小三儿的场景看的不只是热闹，还有一个市井母亲最清晰的母爱。类似薛珍珠这般生猛的女性其实一直存在在国产影视剧里面，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未被精心驯化，她会争会怒会打会骂，乍看不体面，于是呢得不到观众的青睐。可是放眼今天重看，大家换了一种眼光，便发现那些不体面的撒泼打滚背后，其实藏着一种过去被长期低估的女性力量。比如说《小巷人家》里面，宋莹啊，为了分房敢直接去跟领导闹，领导们都劝她体面一些，街坊邻居都笑她，远离她，认为她刁蛮疯狂是一种霸凌。那整个片区只有思想超前、拎得清的黄玲一个人看到了宋莹作为女性不被规训、不畏人言、敢于争取正当利益的勇气和合理性。像这个《万箭穿心》中的李宝莉，面对搬家工人坐地起价呀，一个女人站在那里跟几个男人理论，她的丈夫倒是一声不吭，甚至给旁边的工人递烟。李宝莉所有的恨铁不成钢都化成一句有真是贱砸到丈夫头上，噼里啪啦的面子碎一地。于是她一个大男人开始怄气了，甚至跟工人站到一起了，数落妻子了。那当整个家庭的利益被外人侵犯，体面的窝囊丈夫受人推崇，而为了争取利益而不得不泼辣的妻子腹背受敌，这片名《万箭穿心》的寒气就由此而来了。再到像《繁花》里的这个林子、卢美林，这种反骨就更明显了。上海，哎，那是什么样的地方的呀？最摩登、最强调优雅的地界，偏偏林子呢会跟保总算账，会跟保总吵架，会吃醋。卢美林呢在黄河路张扬强势，寸土不让。如果这些特质放到男性老板身上，就很容易有叫那个有江湖气，能镇得住场。那落在女人身上，就变成了胡搅蛮缠、蛮不讲理。但是很多所谓的粗俗，其实只是未经精美语言包装的边界感，还有利益意识的自卫性。还有《少年派》里的王胜男，《小欢喜》里的童文杰，都有这种说为什么所有事情到最后都要我管的那种无奈底色。还有很多啊，国产电视剧里面好像真的还很多情况会刻画这样的女性角色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吧，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
8: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9: 那署名叫炎黄的人，慷慨解囊帮。《
10: 千日报》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11: 炎黄，你是谁？你在？
8: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12: 因为只是小事情嘛，啊，人家可能帮一把，你是有啥大事情了？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8: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13: 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14: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3: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14: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3: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14: 记住。 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

0: 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1: 盘点古代年龄的称谓，刚出生襁褓赤子，八岁总角。古代儿童将垂发扎成两个发髻，形状似羊角，故称总角。孩童时代的交往叫总角之交。13岁豆蔻，指女子13岁。豆蔻是一种初夏开花的植物，初夏还不是盛夏，比喻人还未成年，故以豆蔻来指女子13岁。15岁及髻，女子成年，髻是指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古代女子一般到了15岁后，就将头发用簪子挽住，表示已经成年。束发，男子成年要把之前的总角结散，扎成一束。16岁，二八为两个8岁相加，为16岁。破瓜，古代将瓜拆分成两个八来纪年，破瓜就指两个八相加也为16岁。20岁又叫弱冠，古代男子20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年，但体型犹未壮，故称弱冠。桃李年华是指女子20岁。其次30岁而立，40岁不惑，50岁知天命，60岁耳顺花甲，70岁从心古稀，80岁耄耋涨潮，90岁上寿台背，100岁七。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在之前的国产大爆剧《鸡毛飞上天》当中啊，那个骆玉珠啊没有资源，就自己找生意抓机会，为了抢夺制造产品的原料，他甚至打算跟竞争对手打群架，积极解决问题的心态也让他们的人生进一步显化，引导着他们把日子安稳地过下去。其实啊，你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很强的能力，就是把感受转化为行动。泼辣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助力，当生活砸下来的时候，他们会伸手去接住的。他们的人生哲学甚至不是想出来的，而像是长在身体里的。不管用什么方法，文的武的撒泼打滚的，先把眼前这个阻碍生活的死结给它解开。他们真正迷人的不只是坚韧，更像是一种植物的生命力，无论是向下的根系还是向上的枝叶都那么蛮横有力，能冲破任何黑暗。这种特质就是女性能量的显现。薛珍珠啊，刚才说的李宝莉还有宋莹，分别代表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李宝莉她是直面困境型的，她的强大啊，很大程度是来自生活逼迫，事情不断的砸过来，她又无处可逃，只能应对。她代表着女性直面创伤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薛珍珠她是夹缝求生型的，她呢没有强大的职业资本，就在人情啊、婚姻关系资源里面去寻找缝隙。她未必改变规则，但非常擅长利用规则。她代表的就是普通女性在有限资源中长出来的一种民间生存的智慧。没工作的她啊，死后存款是30多万，这也是她对女儿们最确切可感的爱了。宋莹她是那种原始生命型的，丈夫林武峰并不软弱，也愿意拖住她。她并不是一个被糟糕男人逼成了母老虎，但是呢她还是脾气大，敢争啊，声音还很小，还是充满攻击性的。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女性的强悍不需要永远附加一段悲惨历史的解释。一个女人不需要先被伤害才有资格有刺，她可以只是天生能量大，有竞争心，不愿意忍。有人拖住以后，这种力量甚至不会转化成怨气和控制，而会成为边界感、幽默感、行动力和生活热情。所以我们真正需要重新认识的，不是那些泼妇原来都是好女人，而是攻击性本来就是完整女性性格的一部分。

其实除了薛珍珠啊，这个国产爆剧里面，哎呦，这个陈俊生啊，什么的啊，都火回来了，怎么回事呢？像那个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简直就是我小时候的人生阴影吧。我觉得安家和老吓人了，那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阴郁的人呢？那时候我才几岁啊，好像个位数的年龄，咱也不懂说婚姻里面的这种冷暴力这种折磨，为啥不让他跟陌生人说话啊？那时候看不懂，我就觉得安家和那个眼神贼吓人。但是啊，最近他也有点被平反了，哎，网友说他是绝种好男人啊，不出轨，不用你工作，还雇保姆服侍你，他就是别让你出门而已，怎么过分啦？整天宅在家还不用社交，这是好事儿啊。还有九分的国剧啊，父母爱情被骂塌房了，哎，说那个江福海啊搞特权啊。其实今天的短视频是很热衷于把老剧挖出来反复咀嚼然后颠覆评价的，就仿佛十年前的剧更能切中当下的话题，而当下的国产剧都悬浮在空中。我的前半生啊，说时至今日它迎来了它的宣发期。其实我的前半生从这部剧开始是掀起一书改编热的，雷佳音也是从前夫歌开始被观众熟知的，一路红到了今天。那大家怀念的是什么，或者说在玩梗玩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啊，这部剧给今天提供的谈资呢，就是里面的每个角色都是不对称的，没有人按照标准人设来建模。那出轨男啊，陈俊生，那往常的电视剧里面他就是那个渣男呐，他就是要被钉在墙上的呀，就要被进猪笼的呀。但是陈俊生就楚楚可怜呐，窝窝囊囊的前夫哥，还有小三儿啊，历来小三儿都是那种狐狸精，但是这里面的玲玲啊，大龄离异带娃还给人家当小三儿了，可以不漂亮，你可以大龄离异带娃，所以真的很颠覆。还有精英职场精英女性啊，没有拿到爽文剧本，十年恋爱长跑破灭。还有女主离婚后重返职场，本来是励志的，但是跟闺蜜的男友爱在一起了，形象很崩塌。每一个人都足够违背你的期盼，那正因为不是正确答案，才有争议的空间，也有今天难得上得了台面的一点点灰色的感觉。所以啊，他的爆火也衬得出来说现在的国剧为什么不吸引大家的眼光了。来听首歌吧，稍后想的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首歌呢，最近还蛮爱听张震岳的歌的，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小雨》送给大家。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4: 这里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程序当中的接路情况还蛮畅通的，也没有特别拥堵的地方，还很不错哟。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小

0: 屏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啊，如果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哟。
1: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娱乐情报站，我是小韩。电波不停，快乐不停啊！我们继续来说翻红的老剧《我的前半生》。说来你可能不相信，前半生地爆火跟牛来哎有点相似之处，都是零宣发。这部剧过了宣传期，剧方呢是缺席的，网友呢找到了一个可以任意发挥的空间，自发的加热玩梗共创，把这里呢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主场。是谁打响前学第一枪已经无从考证了。我印象里面最早就是前夫哥那个头像风靡全网，低像素也藏不住的大脑的小眼睛，再配上别具风格各具特色的昵称啊，原始版陈俊生，职场版 AAA 陈星周森啊，那进阶版一朵风中摇曳的陈俊生，忏悔版一朵红杏出墙的陈俊生，真爱版陈俊生括弧无可爱上的无可救药的爱上客贺涵版。就光是网上玩梗的啊，这一列列的头像蹦出来都让人忍俊不禁。那更令人捧腹的是，陈俊生的头像是有真实的参考文献的，剧里面陈俊生所用的头像就是这张大头照。陈俊生们啊，还热衷于出没在各个角落捧哏玩梗，戏瘾十足，弥补了今年脱口秀不够好笑的遗憾。人家网友好奇说，罗子君要怎么做贺涵才能不爱上他呢？然后陈俊生来给自己加戏了啊。这位陈俊生说，我不出轨就好了呀。有网友抛出多年前的照片啊，就是雷佳音、马伊琍跟吴越挽着手共同出席颁奖典礼，他陈俊生上演了渣男女录，我就爱一起玩两个。这位一朵红杏出墙的陈俊生，网友真的非常的有梗啊，好好笑哎！不用看原片，甚至不用看切片，只要这一个头像、一个昵称和短短的几句话，冲浪的网友就能在最小的时间单位内收获到最大限度的快乐。还有串台的贺涵大鸡蛋，我煮你，妹子你真厉害，脆皮上身了。还有子君回来吧，玲玲太能花了。然后呢评论子君回来吧，玲玲太能花了的是一只红杏出墙的陈俊生，然后一朵风中摇曳的陈俊生给他回，你这个 ID 没改呀，子君不敢回来了。最初呢还只是陈俊生大军的频繁刷脸，那随着薛珍珠女士的出场，钱学再创新高，凭着雄赳赳的步伐，清晰的穷举法思路，自然无痕的表演，薛珍珠带着全网陷入找小三儿的狂热共创当中。一听到阿姨你找谁，朋友已经下意识的自动背诵全文了，表情包版、图文并茂版、超然上海话版，任君选择。还有网友玩梗啊，玩到工作梗上，那是谁啊？找主任，找谁啊？等等等等的这一些，一气呵成，短平快爽，不仅符合当下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原理，更是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百无聊赖的心情和熊熊燃烧的八卦之魂。在坐立难安的工作日，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吃个瓜呢？那或是如此，抓马的场面、职场的经验、吃瓜的热情，齐齐催发网友二创的激情。大家吧，迅速找到心仪的位置，纷纷加料，补写剧里面未曾细描的人物心理活动，或者是带入围观的同事，那看似阻拦，实则引路啊。或者是琢磨迟迟才出现的保安愣是快听完了才去阻拦呢。那连不在场的人，网友都逐帧拉片啊，替他们悔恨的拍大腿，那天请假的同事得后悔一辈子。甚至有的网友

友呢在三言两语之间补充没拍的画面，连演一段电视剧。保安阻拦，保安理解，保安跟上，陈俊生丈母娘抓小三儿啦。保安说没有门禁不让进，丈母娘说抓小三，保安贵宾一位。看网友的二创下，当年凡人的配角口碑都变得可爱起来了。像白光啊，剧中女主罗子君的妹夫，脾气非常暴躁，行为非常巨婴，动不动就吵架，奈何他命好啊。哎，告别了百万前姐夫陈俊生，迎来了千万姐夫预备役贺涵。咋说呢，就每个姐夫遇见白光的时候都自觉地掏出钱包。哎，这一时之间白光变成大家最想成为的人，全剧命最好的男人。白光说你养得起我吗，就敢追我大姨子。面对子君啊，子君刚离婚时候的追求者老金啊，白光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毫不违和。当然剧中没有这一句，毫不夸张的说，光看原片好玩好笑程度不足100%，看了二创好玩好笑程度提升到1000%。其实呢，在2017年首播的时候呢，前向剧叫前陈俊生去了，前半生就已经是现象级的大爆剧了，均集播放量1.43亿，不得不说这是马伊琍打得非常漂亮的翻身仗，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了16.4亿，当时呢热搜榜的常驻嘉宾就是我的前半生了，口碑呢一路走低，从开分8.2降至结尾的6.4，收视却一路高升，大结局的时候直接破3，开播到收官的收视率增长了328%，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它没那么好，但胜在勾人呢。它虽然不算是神剧，但是有嚼头啊。在故事上，前半生集齐了8点档的热门元素：出轨男、你心机女，还有恶婆婆啊，恶婆家善良女主逆风翻盘。在她之前有《回家的诱惑》，在她之后有《30而已》。明知道是工业辣眼睛，但是大家就是停不下来。那在此基础上呢，它更是主打一个放下道德禁忌，只顾故事张力啊！闺蜜变情敌，未婚夫变负心汉，好情谊变成三角恋，无论你磕不磕，彼此的感情纠葛都能勾得你抓心挠肝的。乃至于到了今天，网友依然挡着放大镜在操心罗京唐三人的关系。贺涵和唐晶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呀？罗子君和贺涵为什么更合适呀？可恶的小三竟然伪装成男主呀？两个蘑菇头什么时候能和好呀？有网友戏称说哈，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看见罗子君他们家的事儿，然后我停下来还要管一管呀。狗血归狗血，抓马归抓马，难以否认的是前半生还藏着一点关照现实的意图。当时有一个词形容它，就是高密度话题剧，它所踩中的社会议题单拎出来啊，仍然是能让大家讨论不休的。全职太太的困境，婚姻的中年危机，还有都市女性的情感烦恼，再婚家庭的亲疏问题，职场的潜规则跟攻心计，还有阶层的壁垒和顾虑，这些问题足够生活，也足够现实。乃至于到了今天，网友依然关心不已，说陈俊生离婚之后为什么对平儿不好。老金就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啊，就是罗子君下大雨呢，然后罗子君抱着平儿在雨里面跑出去打车，然后陈俊生却抱着嘉青，真的好难过呀。平儿喊了一声爸爸，陈俊生好像是听见了，但是因为没看到人，他觉得自己幻听了就走了。那一段真的一个离异单身母亲的形象好像一下就立住了。还有老金跟罗子君的生活到底距离有多远，为什么罗子君穿了一个那个麂皮的大衣，然后老金就非得让他回去换衣服，子君都说他不拿包了，但是他就是要把衣服也换掉。说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啊，剧中的角色都开啥车？贺涵开的是一辆宝马，我不太认识 M760系列吧，指导价265万，哎呦我妈真贵呀。陈俊生开的是那个宝马525啊，指导价那个50万左右。唐晶呢开的是宝马2系的旅行车，指导价30万左右。老金哎，大众桑塔纳，指导价7.68万。而这一节纠结讨论狗血落地的前提就是人物足够的鲜活立体，能让观众相信也愿意走进。陈俊生跟玲玲呢也颠覆了大众对小三渣男刻板印象，在骂他们之余啊，十年后的网友或许是多了一些人生阅历吧，也多了一份对他们的理解。而且陈俊生那句我爱他，我无可救药的爱他，我好像到了两边都理解的年龄。哎，罗子君那么能花，然后玲玲那么勤俭持家，可是

0: 谁知道呢，跟玲玲结婚之后，他给他儿子报的那个美国的夏令营80000，然后给平儿报了一个8000的。不是说咱认可他们，而是在强调三观道德包袱更重的今天，网友通过回味这些不正确的人来获得一丝喘息。还有啊，还有这个有一个情节，薛珍珠就是真的她不讨喜，很市侩，很聒噪，很不靠谱，还留下一个颇受争议的片段，就是在得知罗子君跟贺涵有感情苗头之后，薛珍珠居然跑去劝唐晶放手，当时这个情节被观众诟病了许久。今天看来她的做法依然不体面，但是呢观众又能读懂她的不体面，是普通人的自私跟功利，也是母亲本能的护短和爱。她不完美，但是很真实，真实的令观众又爱又恨，真实的你忍不住替唐晶骂他，可是看他被唐晶反驳之后啊，脸上浮出愧疚，抱抱唐晶，然后忍不住叹一口气说，果然人呢都是复杂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1: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2: 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就是说啊，说这个前半生有点像那种闻着臭但是充满了烟火味儿，重油重辣绝不寡淡的那种臭豆腐。关键是吧，这盘臭豆腐还不是劣质原料，是下了血本的。还有哪一部都市偶像剧能凑齐大众心悦诚服的人气实力派呢？同样是一书的剧，同样是短发女精英，九年前人权的女霸总干净利落，走路带风，锐利的同时眼睛呢不失灵动，那九年后唐嫣的女霸总啊却总是空洞无物的。还有演员装不出来的素养和思考力，就像小三零零

再来呢，我觉得印象让我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罗子君从南京回来，然后在那个高速上被拍大雨里了，完了贺涵来接他那一段啊，滂沱大雨里，就是这个。这有一个版本啊，叫滂沱交响版，咱们来尝尝鲜蛋儿。

果然声音一响啊，就能让大家回到那个滂沱的雨夜，然后贺涵冒着大雨去接罗子君的片段呢。那再看说罗子君的成长啊，虽然有金手指，但是呢一来逻辑上能站得住，他混的圈子本来就是偏中产偏上的，好闺蜜又有会那个亲男友来相助，二来呢他在开挂也是从超市售货到奢侈品卖鞋，然后再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咨询行业，干一份数据统计员的基础工作。今天的玛丽苏爽文是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套上保洁的工作服，也有机会能当上酒店的总经理，并且人见人爱，无人不崇拜啊！啊，偌大的酒店就指着他撑起全场。所以呢，你再回过头来看，自然就有一些高低之分了。就好像说，当年吃的都是细糠，今天都是预制菜。当然了，前半生的翻红也少不了这二者的助力，短视频的传播还有时代情绪的逆潮。当时前半生被骂毁原著啊，是因为他将一书笔下体面自持的子君改成了大呼小叫、衣品堪忧，然后毫不体面的缺心眼儿。但是在今天，体面还重要吗？人们更追捧的是发疯、是抽象、是参与感、是好玩、好笑、有乐子。所以呀，前半生的这种真实、生动、有生活气，才是大家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说前半生狗血，有这么一部剧，集齐了所有狗血名场面，就是那个放羊的猩猩。说男女主五年没见，然后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面，误会还没解除呢，又重新的爱上对方。钟天琪和夏之星的故事啊，就包括那个阶段的台偶吧，就得有个小二十年了吧，小二十年前的台偶啊，怎么说呢？用网络段子就是说，有路过的狗我都得停下看两眼。那节目的最后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也是来自放羊的猩猩里面的一首插曲，李亚威的《我们的纪念》。我觉得这歌比那个林志颖那个唱那个对望要好听。哎，有杨丞琳和侯明昊版本的《我们的纪念》，咱们一起来听这个吧。这也是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一首歌啊。哎，侯明昊好像我看了好多他演的那几部电视剧，像什么《大梦归离》呀，然后他也演过吴邪，我记得是他吧？侯明昊是他，挺灵动的小孩。但谁也没有想到侯明昊居然是歌手出道的，就像那个前两天大火的那个啊，那个井柏然，他最开始出道也是波波组合出道的。原来的艺人还真的影视歌三期，很不错。一起来听歌吧，来自杨丞琳和侯明昊，《我们的纪念》。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6: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8: 2010年9月5号，刘茂再也无法忍受戴绿帽子的奇耻大辱，毅然和妻子离了婚。离婚后，沈露如愿地嫁给了黄子杰，刘茂也赌气找了个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女人结了婚。再说沈露和刘茂各自结婚成家后，两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沈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刘茂的妻子也生了个儿子。如果不是因为后来的冷冻胚胎事件，也许这对已经离异的夫妻此生再无任何交集。2013年11月的一天，黄子杰带着儿子出去散步，在过马路的时候不幸遭遇车祸，刚刚2岁多的儿子当场身亡。黄子杰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睾丸受损严重的他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心爱的宝贝儿子和老公一死一伤，沈露痛不欲生。想不到还没走出痛苦的深渊，黄子杰以自己不能生育为由提出离婚。他不想耽误妻子后半生的幸福，让他找个能生孩子的男人过日子。沈露说什么也不同意，说没孩子可以去做试管婴儿。话说到这个份上，黄子杰不再坚持。遗憾的是，经医院检查，沈露因为失去儿子伤心过度，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引发排卵障碍，没办法做手术。再说黄子杰自从得知妻子也很难怀孕后，整天哀叹自己辛苦打下的这片家业将来连个继承的人都没有。得知老公想要个孩子的心如此强烈，沈露这才鼓起勇气说事情还有补救，就怕他不同意。于是沈露把自己在医院和前夫存有冷冻胚胎的事情和盘托出，没想到黄子杰大度地表示，虽然那是他和前夫共同孕育的胚胎， 但却是妻子的亲骨肉，因此他赞成妻子去医院把冷冻胚胎取出来。2013年12月15号，沈璐特意赶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生让他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

以及准生证再来办理。沈璐问，为什么还需要结婚证？医生回答，6年前曾经来了一位女子，要求取胚胎做试管婴儿手术。后来她前夫知道这事儿，赶到医院要求终止，告诉医院他们已经离婚了。离婚夫妻要怎么样才能取回冷冻胚胎呢？沈璐继续问医生。医生回答他，如果夫妻俩对冷冻胚胎的归属事先有过约定，那么问题就好办了。听了医生的话，沈璐硬着头皮联系上前夫刘茂。见到刘茂后，沈璐流着泪讲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希望刘茂能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把冷冻胚胎归属权给他，他不仅会对他感恩戴德，还会给他一大笔钱作为酬谢。没想到刘茂听完特别激动，告诉你沈璐，想让我的血脉去给让我戴绿帽的男人当儿子，门都没有，这就是老天爷对你和他的惩罚和报应。说完不顾沈璐的苦苦哀求，拂袖而去。此后沈璐又三番五次的去学校找刘茂，刘茂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坚决拒绝。最后实在没辙的沈璐上诉到法院，要求获得冷冻胚胎的归属权。2014年3月18号，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孕不育夫妻拥有的对冷冻胚胎的权利不能算作真正的财产权，冷冻胚胎也不能直接定性为人，而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冷冻胚胎也不是财产，不能买卖。依据沈璐和刘茂与医院之间签的协议，如果没有原夫妻双方的共同签字，移植手术将不能进行。主审法官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生育权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只有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行使这个权利，生育权才可以得以实现。夫妻双方虽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做出形成冷冻胚胎的决定，但如果双方离婚，在夫妻双方没有达成合意的情况下，一方无权决定其移植。处置冷冻胚胎的问题应该在充分征求提供者双方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解决。最终因为刘茂不同意签字，法院判决沈璐没有激活冷冻胚胎的权利，官司失败，沈璐绝望到了极点。这时他突然收到了刘茂发来的一条短信，要想得到冷冻胚胎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陪我一晚。你老公以前给我戴绿帽子，现在我也要给他戴，让他尝尝被别的男人戴绿帽子到底是什么滋味。一心想要回亲生骨肉的沈璐决定忍辱答应前夫这个无耻的要求。他直接打电话问前夫，你说话算数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沈璐答应了，并相约第二天中午在宾馆见面。那天沈璐和刘茂签好协议，麻木地让刘茂发泄一通后，本想着这回他该履行诺言，配合自己取回冷冻胚胎，哪知道刘茂使了诈。第二天早上，沈璐收到了刘茂发来的短信，那天签的协议是我用自动消字笔写的，估计现在协议上的字迹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了，我就是要让你也尝尝这种被人欺骗被人耍的滋味。沈璐急忙找出那张协议书，果然变成了一张白纸。没想到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男人还放不下当年的往事，再加上丧子，丈夫失去生育能力，用身体的代价也没能换回重新做母亲的权利，沈璐的精神近乎崩溃，对前夫更是恨得无以复加。2014年4月5号晚上7点30分左右，吃完晚饭的刘茂打算去附近的公园散散步，浑然不知身后有辆白色的宝马紧跟在他身后。在一段行人稀少的路段，沈璐突然猛踩油门，以120迈的速度猛地撞向刘茂，随后110和120救护车几乎同时赶到，刘茂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毙命。警察把宝马车里的肇事凶手沈璐控制，
沈露嘴里一直重复着一句话：你不让我有孩子，我也不让你活。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针对此案的特点，办案民警指出，冷冻胚胎的真正意义不是延后生育，而是真正能帮到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妻。另外，胚胎不是财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所以保存之初应该有谨慎的态度。面对日后因夫妻离异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冷冻胚胎归属权问题，双方除了理性对待以外，最好的办法是夫妻双方提前有一个约定。总之，一切触犯法律的行为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路怒，史上不归路。2013年11月15号，随着江西省上饶市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窝藏罪依法将彭刚、朱志鹏向法院提起公诉，当地群众再次回忆起发生在320国道的一起因行车避让纠纷引发的司机致死案。你追我逐，你抢我超，互不相让，两方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路人，却因路怒引发了一起命案。三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在黄昏的地平线渐行渐散，虽说警方案发40小时内就得以侦破，但留给世人的警示却弥长深远。路怒，顾名思义，就是路上行车、走路带着愤怒情绪行事者，看到交警就心烦，遇到堵车就冒火。你挤我，我也不让你；你要超车，我偏不让；前车稍慢就狂按喇叭。夜晚会车就是不变光。凡此种种，路怒现象在当今高度发达的汽车社会随处可见。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江西省横峰县公安局报警服务台骤然响起，320国道下槽村加油站附近有人被砍死了。接警员杨丽华、胡瑶神经一绷，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指挥中心大屏幕的时间，2013年5月25号17时41分，赶快，两人紧张而娴熟地拿起红色电话机，按照特大警情接处警程序，分工协作，分头汇报。随即一条条警情通过电波传了出去，同时一条条警令也通过电波传到各个警种。5分钟后，分管刑侦工作的老侦查员、党委委员杨喜旺带领民警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320国道横峰县下槽村加油站附近，一辆白色江淮轻型小货车压着马路双黄线，横置在320国道中央，主驾驶位前轮下横躺着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全身是血。经前来抢救的120医生证实，该男子已经死亡。同一时间，警方启动命案侦破机制，当即成立525命案侦破专案组，下设现场勘查、走访调查、外围搜捕、视频查看、信息研判、交通疏导等6个小组，迅速展开侦查。交通民警和派出所民警拉起了警戒线，勘查民警打起灯，对现场痕迹尸体勘查和检验。经勘验和证件查询，得知死者名叫高小伟，男性，1976年出生，江西省益阳县归峰镇人，右臂动脉创伤性割裂，系失血性休克死亡。与此同时，外围走访民警在走访中获悉，傍晚时分，一辆江淮轻型卡车和一辆白色50面包车相互追逐至下槽村加油站附近停下，随后双方停下车来，愤怒地互相指责拉扯。50车主同车内另一人用刀将江淮车主砍伤后，两人一起沿上饶方向逃窜。几个路过的目击群众称，由于天色已晚，加上场面混乱，过路群众没有留意50车的具体号牌，但他们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衣着体态说得比较清晰。依据初步掌握的情况，有着10几年丰富办案经验的老侦查员杨喜旺心中有数，他捋了捋被晚风吹乱的头发，以坚定的口吻下达了一道指令：以车找人。以车找人看似简单，却充满着曲折和艰辛。
接到指令后，刑警大队教导员龚建清带领民警于润斌等立即动身，驱车赶往上饶方向，去案发现场最近的视频监控点。当他们赶到上饶县枫岭头国道收费站，这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吃着晚饭。原本就饿着肚子出警的办案民警，此时肚子叫得更欢了，来，一起吃点吧。收费站监控员礼貌地请民警进来，龚建清摆摆手，饭就不吃了，还是让我们先看视频资料吧。命案必破的职责和誓言让他们丝毫不敢懈怠，可是因为再过几个月，这个设在国道上的收费站就要按政策取消了，他们怎么会在硬件建设和维护上舍利投入呢？枫岭头等国道收费站的几个监控视频设备都是破败不堪，拍摄的画面断断续续，模糊不清，有等于没有，收费站监控点没有一个清晰的通车画面，给几位办案民警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怎么办呢？龚建清当即下决定再找，于是他们又匆忙赶往下一个监控点，上饶县天丰水泥厂旁国道交通卡口，来到上饶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由于这天正是周六，大队只有值班民警，龚建清迅速地掏出电话号码本，和该大队的领导联系协调。接到协助警情的监控员赶来，当即把案发时段的国道卡口监控视频调取，协助民警审看。由于是周末，周边县市当天前往上饶市区的车辆川流不息，画面一个一个地看过去，时间也一分一秒地流失，看得两眼直冒金星，他们愣是排查了数千辆车的视频和照片。近两个小时，办案民警终于看到了线索，一辆银白色50面包车被监控摄像头抓拍到，并可以清晰地看到车头有大量的血迹，车牌为苏威 OST。 通过时间18:14，龚建清立即把资料向仍在现场摸牌的民警进行传输和反馈。经过现场摸牌组民警的认真比对，视频里的50面包车特征与目击路人反映的特征基本一致，而且车内前排两名男性的穿着特征和目击群众看到的犯罪嫌疑人的特征基本吻合。巧合的是，正在比对的时候，一个住在附近的农村妇女向专案组打来电话，她准确地说出了50面包车的车牌号码，正是这辆车。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场指挥部紧急磋商比对研判，确认代写的车牌为苏威 OST 的白色50面包车就是犯罪嫌疑人作案和逃逸时驾驶的车辆。办案民警锁定了嫌疑车辆，没想到在查找嫌疑人的过程中同样艰辛。根据找到的车辆及其车牌号码，研判组、信息组、追击组民警立即上紧发条，连夜运转，一路民警迅速查找车辆登记情况，一路民警寻觅车辆逃窜的踪迹，另一路民警及时向上级公安机关寻求技术支援。可以说，犯罪嫌疑人已经陷入了警方织就的多种警种合成的大侦查格局当中。民警经查证获悉，苏威 OST 白色50牌面包车车主为女性，姓周，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登记挂牌，登记时留有手机号码。经过查询，民警发现该手机号码并非周女士所用，但经常联系周女士。办案民警运用已经取得的相关信息进行碰撞比对研判后确认，手机号码为周女士的丈夫朱志鹏所用，嫌疑车也是朱志鹏日常使用。与此同时，追踪嫌疑车辆逃窜踪迹的民警也发现，嫌疑面包车并没有出现在上饶市区，而是从市区近郊的上饶西高速路口上了黎文高速，朝浙江省龙游市方向逃窜，并在龙游高速路口下高速，接着嫌疑面包车从龙游返回高速公路，而且此时车头上的血迹已经被清洗干净了，继续前行朝浙江省常山方向逃窜。

0: 中国天眼的建成就意味着，
1: 他是南忍冬与 FAST 有不解之缘，殚精竭虑以命相搏22载，问天寻迹。
2: 我们 FAST 沿袭了中华民族仰望上苍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1: 他是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奉献芳华，隐姓埋名30年，为国铸重剑。
3: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

0: 任无愧。
1: 他们是无数解放军战士，因为职责坚守岗位，一代代在寂寞的风雪里用热血青春忠诚守卫。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这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梦想成真的时代。加油，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4: 民警分析认为，嫌疑车主犯案后不敢贸然进入上饶市区，就在上饶西高速路口上了高速，驾车行驶到浙江省龙游市之后，害怕车身留下的血痕暴露自己，便下高速清洗车辆，然后又折返高速公路继续逃窜。各侦查组信息逐一汇集，指挥部发现嫌疑车辆登记时的手机号码此时正在浙江省常山一带活动，慌乱逃窜的嫌疑车应该就在常山县，所有线索最终交织汇集成一点，手机号码使用人50面包车使用人、作案嫌疑人朱志鹏。战机稍纵即逝，当夜22点左右，专案指挥部即刻派出两组追捕民警，一组民警赶往南京市雨花区保持侦控，另外一组抓捕人员在刑警大队长蓝玉春的带领下赶往浙江常山伺机抓捕。当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抓捕民警赶到了浙江省义乌市，侦查员们来不及停歇，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寻控嫌疑人工作当中。在上饶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和浙江省义乌东阳市公安局的支持配合下，侦查员终于觅得了嫌疑人朱志鹏的活动痕迹。随即前往南京的抓捕组民警被召回，及时赶到东阳市会合。就在大家兴奋地跃跃欲试的时候，朱志鹏突然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在办案民警的视野里。难道是警方的行动暴露了吗？还是侦查方案考虑不周全呢？蓝玉春沉着冷静回顾了整个行动过程，坚信民警采取的行动和行动方案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务之急是如何打破眼前的焦灼状态，再次寻觅破案的突破口。这位在刑警大队长岗位上摔打了8年的老侦查员果断决定，

既然作为嫌疑人的朱志鹏暂时销声匿迹了，那就转向寻找与同伙作案的另一个嫌疑人。随即民警从朱志鹏的生活、工作等社会关系入手，再次从海量数据中寻觅、分析、碰撞、比对、研判，朱志鹏的舅舅彭刚纳入了办案民警的视线。民警进一步调查得知，彭刚案发时和朱志鹏在一起，此刻正在东阳市活动，而且彭刚和亲友都租住在一起。5月26号晚上，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成功，抓捕组连夜会商东阳市警方，就抓捕工作携手合作展开部署。当日深夜23点多，横峰、东阳两地抓捕民警悄无声息地来到了东阳市东义路白园雅居一个出租房，在核实无误后，抓捕组民警犹如猛虎下山，合围而上，突入房屋。正在睡梦中的犯罪嫌疑人彭刚及其亲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戴上手铐押进了警车。经过连夜的突审，彭刚在物证面前似竹筒倒豆子般的交代了事发经过。其乘坐外甥朱志鹏驾驶的50面包车在横峰国道上和受害人互不相让，并持菜刀将受害人砍伤致死之后逃逸。很快，犯罪嫌疑人朱志鹏也于5月27号9点30分到东阳市公安局江北派出所投案自首。你追我逐，你抢我抄，互不相让，双方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路人，究竟是怎样引发了这场血案呢？从办案民警于润斌的讲述，或许能还原一个真实的路怒景象。5月25号下午5点多，横峰县工业园区附近的320国道上，一辆大货车后面跟着一辆江淮小货车，一辆50面包车正依次向上饶市方向行驶。50面包车司机朱志鹏、搭乘人员彭刚是从事废旧品回收生意的，专门以新菜刀、铁锅等物品换取旧手机，而后把旧手机卖掉换钱。此时正驾驶苏 AOST 银白色面包车从湖北省孝感市返回浙江省东阳市。江淮小货车司机高小伟是专门在浙江省义乌市从事货运业务，浙 GJ2K 是他自购的一辆货车，此次他是送货到江西省义阳县后折返浙江省义乌市。此时已经暮色将近，因为返程路遥，心急火燎的朱志鹏见前面两辆车行驶较慢，所以左打方向盘加速，想要超前面的车。正在他超至江淮车半个车身的时候，也嫌前面大货车缓慢阻挡去道的高小伟见状，心想我也是被拖延了半天，你超还不如我先超。于是他打转向灯并向左打方向盘，由于路面窄，差点和左侧后面正在超车的50面包车撞上了。朱志鹏心惊气急，认为这是江淮车驾驶员有意为之的危险之举，便点踩刹车迅速避让，江淮车得以顺利超车并越过大货车前行。正在气头上的朱志鹏岂肯善罢甘休，他迅速加足马力一路狂飙，很快依次超过了大货车、江淮小货车。在超车的时候，朱志鹏还左手伸出窗外，用食指点点高小伟，意在警告他先前的危险驾驶。高小伟感到被对方欺辱，气急败坏，也加速追赶50车，追逐了1公里左右，车行驶到国道横峰县城红峰公园的路段。由于城内车速缓慢，高小伟驾车追上了朱志鹏，并要求让朱志鹏把车停下。接着高小伟下车，怒气冲冲来到了50车前面，质问朱志鹏为何用手指头点他。朱志鹏否认先前有过此举动。高小伟气愤地说道，一个外地人在这里还敢如此猖狂。说着他掏出手机拨打电话，用方言叫人来替自己出气。见高小伟打电话找人，朱志鹏和旁边副驾驶座位上的彭刚害怕起来。彭刚赶紧下车，想把正在和朱志鹏拉扯的高小伟劝开，不料在拉扯中把高小伟的上衣拉破

便慌乱中上了车要走。高小伟更添气愤，他迅速上前拦住要跑的五菱车，见朱志鹏没有要停车的意思，就拉五菱车的后视镜，并挥拳打在了车左后窗的玻璃上。朱志鹏没有理会，一味的驾车逃逸，高小伟便恼羞成怒的驾车追赶，双方又追逐了约4公里路程，来到了320国道下槽村加油站附近。因为前面一辆货车在路中间掉头，朱志鹏只好停下来等候。高小伟驾车追上，并在超车后猛打方向盘，把自己的车挡在了五菱车的前面。下车后，高小伟就直奔朱志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鹏刚下车想去拉开高小伟，因为担心眼前的冲突对自己不利，顺手带上了车上做生意用的菜刀。国道上，鹏刚和高小伟两怒相向，互相推拉撕扯着。混乱中，高小伟的右臂被菜刀砍伤，伤及动脉，并摔入路边的水沟里。当高小伟从水沟里爬上来的时候，鹏刚发现其浑身是血，知道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当即爬上车想逃。高小伟阻挡在五菱车前，其留下的血把车头挡风玻璃染得一片血红，但终究没能拦住要逃逸的车。朱志鹏和鹏刚随即驾车逃窜，见状高小伟还试图驾驶自己的车去追赶，可终因失血过多，从驾驶位上缓缓地滑下倒地。当县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到的时候，高小伟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路怒让高小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13年11月15号，犯罪嫌疑人彭刚、朱志鹏因分别涉嫌故意伤害致死罪、窝藏罪，被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这起典型的路怒引发的命案，为世人敲响了沉重的警钟。荒唐的绿帽婚姻。肖凯1984年出生，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几乎就是如今网友们口中的矮穷矬，但他生活中非常争气，从大山沟里一直读到名牌大学毕业，并成功应聘到了一家数千人的大型企业，而且做到了部门经理，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不可限量。可是2012年交往2年的女友却决绝地对他提出了分手，理由是以你目前的工资忙活10年也买不起房，我们还是好聚好散吧。分手后，自尊心极强的肖凯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他每天加班到深夜，希望自己的勤奋能被老板发现和赏识。有一天晚上快11点了，见老板的办公室还亮着灯，肖凯便买了一份夜宵送过去。谁知他竟然看到了异常香艳的一幕，前台职员文丽正衣衫不整地摇晃着身体，把老板梁树军当马骑。肖凯赶紧退了出来，但梁树军还是发现了他。梁树军家里有个丑妻加悍妻，但他又是依靠老婆娘家发的家，所以在家里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因此肖凯对老板的出轨偷腥并不觉得意外，他只是担心这件事儿会令老板忌惮自己。尽管那天晚上的事情肖凯一直守口如瓶，但一周之后他还是被调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坐了冷板凳。肖凯心里明白自己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老板这是在暗示他卷铺盖走人。肖凯的心中愤愤不平，早知如此还不如抓住老板的把柄借机敲诈一把。越想越憋屈，他决定找出老板偷情的证据，让谁都没有好果子吃。几天后，肖凯发现文丽进了梁淑君的办公室，他也悄悄跟了上去。然而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梁太太居然破天荒地来公司找老板。肖凯见她敲了半天门没打开，心中突生一计，梁太太又持续敲了好久，文丽才从里面把门打开。梁太太生气地问：“
这么半天不开门，你们两个在房间里干什么？梁树军沉默不语，文丽面露尴尬。就在奸情马上要被戳穿之际，萧凯突然出现，扭转了局势。他走进办公室，一脸歉意地说：是我让文丽向老板来承认错误的，我们俩一直瞒着公司在谈恋爱，违反了公司的规定。说完，萧凯还走到文丽身边，搂住了她的肩膀，一副亲昵的样子。梁淑君长呼了一口气，梁太太紧张怪异的脸也由阴转晴。三天后，萧凯终于可以确定自己赌对了，因为他不仅被调回原来的部门，而且还连升了两级。梁淑君在公司的高层大会上笑逐颜开地肯定并表扬了萧凯的业绩，所有人都给萧凯报以热烈的掌声。萧凯曾经担心别人会议论他的升迁背后有猫腻，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怀疑他，很多人还开始讨好巴结他。大起大落令萧凯体会到人情冷暖，他觉得自己光努力没用，必须想办法成为老板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此后，萧凯成了老板梁淑君身边的大红人，两人同进同出，像是一对平起平坐的好兄弟。不仅如此，在梁淑君的授意下，萧凯和文丽的恋情也很快在公司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其他员工眼里，萧凯简直比中了头彩还幸运。原本萧凯以为给老板打掩护的工作应该很轻松，不过就是放放哨演演戏嘛，但事实证明这份差事竟然比和别人拼销售业绩还闹心。有时候萧凯奉梁淑君的命令必须在公司里和文丽表演的亲热恩爱一些，文丽却不愿意配合，总是不肯给他好脸色。为此梁淑君曾经警告他，以后你不用花那么多心思在工作上了，多帮我和文丽出出主意。我为什么继续留你在公司，你应该是知道的吧。一番话说的萧凯按怒不已，为了讨老板欢心，萧凯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替梁淑君和文丽创造机会偷情。比如他会带着文丽去宾馆开房，然后再打电话给梁淑君，告诉他宾馆地址和房间号，等梁淑君来了，自己便离开房间回到宾馆大厅放哨。这出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戏码确实高明，连梁淑君也觉得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道梁淑君手机里的一通未接来电还是差点泄露了他和文丽的奸情。那天是情人节，这么敏感的日子，梁淑君当然是在家里陪老婆。文丽心情不好，给他打电话。精明的梁太太一看来电显示是未知电话，就起了疑。文丽刚刚喂了一声，就发现接电话的竟然是梁太太，吓得慌忙挂断了电话。梁淑君家里吵翻了天，梁太太一口咬定电话里的狐狸精就是那天在办公室撞见的文丽。无奈之下，梁淑君只得找萧凯商量对策。看着梁淑君着急上火的样子，萧凯心里有些幸灾乐祸，但是为了自己的职场前程，他还是认认真真地替梁淑君想起了办法。想来想去，萧凯决定兵行险招，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断了老板娘的顾虑，就怕梁总不愿意。梁淑君催促他快说，萧凯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只要我和文丽假结婚，以后你和文丽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婚姻幸福帮您渡过难关。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公司给我买套房。梁淑君万万没想到萧凯会提出跟文丽假结婚，他思前想后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家里的母老虎怎么也不会想到会有男人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子。从此以后他和文丽就彻底安全了，于是梁淑君爽快地答应了萧凯的要求。2013年5月，萧凯牵着新娘

但看着眼前这套即使自己再奋斗十年也不见得能拥有的房子，他决绝地把所有的不适感压抑了下去。结婚之后，在外人眼中职场情场双得意的萧凯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唯有萧凯自己知道他扮演的角色有多猥琐，简直像个皮条客。梁淑君几乎把他的婚房当成了宾馆，隔三差五地跑来和文丽风流快活。萧凯不光不能说 no， 还得陪着笑脸小心地伺候着。更令萧凯感觉不爽的是，文丽对他和梁淑君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前一刻还在梁淑君面前发骚，后一刻便对萧凯端着一副清高的冷面孔，好像他只是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下人。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区的气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7度，天气呢是大部的晴朗，偏西风2到3级。总体来说，今天晚上已经到了我们正常啊，晚上已经开始有点很冷了，很凉了。所以说大家在出门晚饭之后啊，比如说散步的过程中，一定要添加好衣物，以防啊感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1: 好的，下面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此时此刻啊，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我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今天咱们来聊聊寒潮。新闻里经常听到这个词儿，年年冬天被他冻手冻脚，但寒潮怎么来的呢？其实寒潮是西伯利亚搞的鬼，属于俄罗斯的地盘。西伯利亚是块大平原，周围是各种高原山脉，比如跟咱们中国之间就有个蒙古高原。冷空气来了，先在地面上堆积，所以西伯利亚贼拉冷。但是西伯利亚不生产冷空气，那么第一个问题，这些冷空气从哪儿来的呢？西伯利亚有一面没有山，那一面直通冷空气的老家北极，冷空气就从这里来的。道理很简单，咱们北半球的冬天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溜达，北极得不到温暖，所以在地球的头顶部分经常感到深深的寒意。冷空气被冻得受不了咋整？去南边找太阳呀。不过冷空气往下没走多远，就因为受到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开始打转，这股旋转的冷空气叫做北极涡旋。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他们的目标依然很坚定，转着圈就走到了西伯利亚。冷空气堆在盆底逐渐冷静，越堆越多，满了就会溢出来，然后他们开始翻越高原，就好比突然把脚放进盆里，冷空气如潮水一样泛出来往南边涌，这就是我们说的寒潮。第二个问题，溢出来的冷空气去了哪里呢？南边有谁？翻过了蒙古高原就是咱们中国呀。每年冬天寒潮就是这么过来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到咱们国家一般会走三条路，从新疆来的走的是西路，从内蒙来的走的是中路，从东北来的走的是东路。但不管哪条路来的都能把你脑子冻短路。现在知道了吧，这股寒风那可是从北极吹过来的，不是所有的冷都叫寒潮哟。一点一点慢慢冷那叫冬天，如果降一度是下一层楼，普通降温是走楼梯，寒潮就是跳楼机。寒潮不是干冷空气吗？咋下雨又下雪呢？寒潮来之前呀，咱们这儿被暖空气控制，冷空气跑过来和暖湿空气打架，他们在哪里打架哪里就有雨雪。暖湿空气被挤上去凝结成水落下来，北方冷落下来就是雪，南方落下来就是雨。等到冷空气完全 hold 住了场面，天晴了，温度咔嚓一下就降下来了。这就是为啥寒潮来的时候先下雪下雨，晴天之后贼拉冷的原因。寒潮有啥影响呢？就一个字儿，冷。不过没寒潮还真不行，它是大气环流的一部分，送来清新的空气，还能赶跑雾霾，作用跟空气净化器一样。但是寒潮体力不够持久，持续不了几天，一路向南，最终的归宿也就是化为三亚的一缕清风。什么风？是从北方来的风。所以其实寒潮也就这么回事儿，没有一条棉裤解决不了的寒潮，如果有那就把它塞进袜子里。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下午3:38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九月的车市啊，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拼刺刀啊。30家车企，百余款车大促销，还有数十款的新车啊正在排队上市。进入到九月呢，伴随着多家车企的九月促销政策密集的落地，传统旺季的金九银十啊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据不完全统计啊，截至目前已经有领跑、问界、上界、小鹏、小米、东风奕派、猛士、蓝图、智己、腾势、方程豹、捷途、魏派、一汽丰田、东风日产、大众安徽等超30个品牌发布了九月份的这个促销政策，涵盖了车型啊超过百款以上，个别车企呢优惠从八月底就已经开始了，多数的活动呢到九月底就截止，部分车企的优惠也会延续到10月8号，也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结束。那么九月份这么100多款的这个车型促销啊，还有近20多款的新车上市，从促销手段上来看呢，当前的车市优惠啊集中的在4类，一个是现金优惠，第二个是置换补贴，第三个是金融政策，第四个是配置的权益包。现金优惠啊相对来说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置换补贴呢就是几乎所有车企长期提供的一个优惠形式，除了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以外，厂商还会根据车型提供增换购补贴，这两类优惠通常是可以叠加使用的，最终形成呢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权益的售价。比如说东风奕派对全系车型提供6000到4万的换新红包，拿的奕派008六座版为例啊，指导价是18.86万元，提供1万元的换新红包补贴，1.5万元的置换补贴，再加上1.5的购置税补贴，再加上10000元的这个现金优惠，最终售价来到了148600元。另外呢，拿这个50的宏光迷你 EV， 1000元抵扣3000元，再加上置换补贴，起售价来到了36800。在合资方面呢，也早早的加入到了这个促销的战场当中啊。比如说，一汽丰田的荣放 RV4 提供了18000元的一个现金权益，加上5000元的限时燃油补贴，叠加权益呢直降了33600。东风的日产轩逸经典限时一口价65900元。14代轩逸限时一口价74900，15代轩逸一口价94900。大众安徽的宇宙08有着4000元的现金减免的提车礼，在9月3号，上汽奥迪宣布 Q6L 限时降价到279800，这款车的官方指导价是46600到61600。此前啊，这款车虽然说终端也有优惠，但是入门版车型也要在30万左右，这相当于降价了多少？大家可以简单的算一算。那么在金融政策方面，比如说小鹏的这个 M03 提供了零首付加上2年零息，小米汽车的苏7、YU7、上界的 Z7、Z7T、腾势的 Z9GT、N8L、方程豹的豹5、豹8、泰7提供了3年零息。此外呢，特斯拉、魏牌、小米、智己、腾势呢，对于部分车型推出了5年零息。以魏牌的这个 V9X 为例啊，除了现金减免3000元加上10000元的这个增换购补贴外，还提供了5年零息的一个金融优惠，至高可以省息39600元。最后呢，就是配置的权益包，对于一些座椅、音响、娱乐屏、轮胎、轮毂啊等选装配置和收费的内外饰的这个配色等啊，进行赠送或者折扣。部分呢还会提供送一些电卡，比如说上界 H5 限时赠送舒享套装、电动的遮阳帘、星闪实体钥匙、直通脚垫，对于 WHUD 原野绿外饰的这个显示啊等都是半价。另外呢，部分车企还会提供保险补贴等等，因为电车的保险一般都比较贵嘛，厂家给你进行一个保险补贴，但保险补贴可能还会跟其他的权益二选一，比如说小米的速七和外游七就是3年零息，或者是6000元的保险补贴，你可以二选一。除了降价促销，九月份呢还有大量的这个新车呀排队上市，除了已经上市的比亚迪海狮的这个08和新一代的理想 Mega、 启静的 GX7 等，9月3号当然啊，现在9月3号已经过了，这个神行者8已经迎来上市了啊，包括我们的小米、鹏程的 N70、N90、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等，全都已经就是完成了这个上市的这个节奏。那么在9月16号，国产的奔驰 GLE SUV、还有吉利银河的 TT、智己 LS6、极狐 T7 啊等多车也会陆续上市。除了这些已经确定上市的车型以外，理想的 i9 这都是非常万众瞩目的车型啊，方程豹的这个方程 SGT、 北京现代的这个埃尼克 V、 腾势的 N8L 纯电版、逸境 X9、 小鹏的 G9L、

世界R7等等一系列啊，已经上市了，还有一些没有上市的，都会在九月份完成我们这个上市。到了今年的四季度，还有这个 iCar 的 VR5、方程豹的泰9、大众 ID 的8X、5X、欧拉的这个7、蓝图梦想家9、想界 V8。等车型都会陆续进行上市和预售，这批车型啊是各家年底冲量的弹药啊。新车上市短期会带来流量和订单，但考虑到产能和交付节奏啊，对销量贡献啊将主要反映在第四季度的一个销量上。没有一家车企的目标啊，就是不说完成率过60%，着急促销的一个原因啊，还是因为销量这个压力大。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销量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回升的趋势，不少品牌车型啊都迎来增长。不过呢，2026年已经过去了2/3，目标完成率已经超过了60%的只有一家，那就是吉利旗下的极客品牌。2026年全年目标是30万辆，1到8月份累计销量是25.12万辆，同比增长100.4%，已经完成了目标的83.7%了。但如果从集团层面来看，行业中没有一家超过60%，50%到60%的区间有7家，有这个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领跑、蔚来、理想，完成率在40%到50%的则有3家，分别是长安、小米和小鹏。完成率在40%的仅有一家，就是鸿蒙智行一家。另外啊，还有部分车型未公布最新的一个销量数据。2026年整体销量的目标，在传统的车企方面啊，目标完成率最高的是奇瑞，1到8月份累计销量是191.45万辆啊，同比增长10.8%，完成了59.8%的一个销量的目标。其次呢是吉利，销量是194.33万辆，同比增长2%，完成了目标销量的56.3%。接下来呢就是上汽和比亚迪，两者呀在2026年全年销量的目标均为500万辆，其中呢上汽1到8月份的销量为274.1万辆，同比下滑了0.45%，目标完成率呢是54.8%。显然就是各家车企在这个想要完成自家定的目标之外，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今年中国车企销量第一的位置啊，依旧会在上汽和比亚迪的两者家诞生，我预计啊。那么这个在新势力方面呢，目标完成率在50%以上的只有蔚来、领跑和理想。其中啊，目标完成率最高的是蔚来，1到8月份的这个销量是29.29万辆，同比增长57.9%，完成了全年45万辆销量目标的58.4%。其次是领跑，销售量是56.09万辆，同比增长70.6%，是新势力当中啊销量最高的一家。完成全年100万辆销量的56.1%，按照目前的增长节奏来看呢，剩下的4个月月均销量11万辆啊就可达标了，还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实现的。因为领跑还有这个蔚来啊，领跑是大家一路看着它销量是由跌到涨的一个目标，那么蔚来啊是大家根据电池技术的一个迭代啊，大家对于换电的这个技术路线吧越来越认可，所以说导致未来的这个增长也有所突破。所以说啊，各家的在九月份的一个促销政策已经基本出台了，尽管车企存在年底冲量的需求，但是呢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的影响，促销力度预计还会是有所克制的。像前几年那种疯狂的价格战呢，其实这种场面是很难再现了。相比较之下呢，更多的看点将集中在即将上市的新车上，这些新车能够带来多大的增量，将直接决定了全年销量目标的一个完成度。所以说我们敬请看待这个金九银十的销售这个黄金期，车市能够带来怎样一个耀眼的销量成绩。

0: FM 八十九点七
1: ，FM 八十九点七
2: ，FM 八十九点七
3: ，FM 八十九点七。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下面给大家介绍一款新车，它是长安起源的 Q06。这个车呀，厂家自评为全能水桶，销售直言呢，走量无忧，可以说是非常一个自信的一个举动啊。那么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台新车，为什么厂家敢这么说呢？从上半年的谍照曝光到七月中旬呢正式亮相，再到九月初正式开启预售，长安起源的 Q06 啊，预热周期长达了近半年，超出了这个行业的常规节奏。官方给它定位是三年磨一剑的匠心之作，足见啊这台车对于品牌的分量。至此呢，起源的 Q 系列覆盖更全面了 ，Q05、Q06、Q07，价格区间呢从79,900到189,900。从入门级紧凑到中型 SUV 啊，全都有了，基本覆盖了主流家用的一个新能源市场。此次呢，起源 Q06 共推出了九款车型，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形式。其中呢，纯电版现时预售是14.79万元到18.99万元，增程版是15.79万元到16.99万元。预热开启之后呢，市场反应啊还算火爆，两小时订单呢达到了11,079台，在竞争激烈的大五座 SUV 市场能拿到这个成绩啊，其实确实是不错。那么新车呀，在产品力上究竟有哪些优势？终端市场的反馈啊究竟如何？首先是硬件堆料，标配800伏平台加全铝底盘，产品定位啊全面越级。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概括起源 Q06， 那就是越级、全能、操控。长安汽车执行副总裁杨大勇将其定为全能水桶 SUV。他表示啊，在大五座 SUV 市场当中，能同时满足700公里的一个续航，800伏高压快充加6C 闪充，全铝的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的悬架，满界这个智驾这四项指标在车型啊10款左右，而均价普遍呢在25万元上下。相较于之下呢，起源的 Q06 定价显然呢更具有诚意，性价比就是其核心优势之一。外观呢也是 Q06 的一大亮点，这款车呢是由大众的全球设计负责人克劳斯·齐乔拉领衔操刀，棒式机盖、无边框车门、溜背姿态啊等流线元素全部到位，搭配了贯穿式的微笑大灯和新款尾灯，在当下新能源设计啊难免有驱动之势，只要消费者愿意买单，那就是成功的设计。在配置方面呢，主流舒适的智能配置几乎全部都拉满了，除入门版外，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Ultra 版呢搭载了天枢领航 Ultra 系统，采用了地平线 G6P 的芯片，算力高达560，支持全场景的高端领航到全交互式的一个领航功能等。动力和底盘啊，也同样是重头戏。纯电版搭载了这个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支持6C 闪充，30%到80%电量最快只需要9分钟 ，CLTC 的续航高达700公里。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是20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00公里。底盘方面呢，全系标配了全铝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配液压阻尼斯适应调节系统，舒适和操控啊同时都兼顾到了。综合来看呢，起源 Q06 这套组合拳下来啊，在同级市场当中的竞争力也是相当的能打。Q06 啊，一汽推出了九款车型，但逻辑并不复杂，纯电七款，增程两款，核心差异啊集中在支架层面，分为 Pro 和 Ultra 的两种规格。纯电版续航分为602和700两个版本，并进一步细化了为悦享型、智享型、至尊型三档。定价逻辑啊也很清晰，入门版14.79万元，每升一档加10,000，同配置的情况下呀 ，Ultra 版比 Pro 版贵了12,000元。增程版呢，全系均为这个智享型，配置和纯电的这个智享型啊对齐，就是动力形式不同。增程版搭载了双电机的后驱，配备了28.39度的一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是200公里，综合续航是1600公里。简单的梳理一下，就是 Pro 版和 Ultra 版的智驾差异啊。Ultra 版在智驾、算法、激光雷达硬件上全面领先 ，Pro 版的这个算力是128TOPS， 这个Ultra 版呢是560TOPS， 并配备了256线的激光雷达。Pro 版呢暂时不支持城区的 NOA， 需要等待第四季度的这个 OTA 啊升级适配。Ultra 版呢则可以实现全场景的这个端到端领航。 做一个这个小的总结吧。我觉得这款车还是非常的有一个竞争力的。如果说再有2万元的一个下探空间，那妥妥会成为走量的车型，甚至啊可以冲一下爆款。它的产品力啊其实是毋庸置疑的，市场反馈呢也证明了这一点。预售开启2小时就达到了10000多台一个订单，成绩是相当的亮眼。但是当下市场谈论最多的仍然是定价，不少认为者啊这个售价是偏高。如果说正式上市能给出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那这款车是成为 Q05 之后又一个走量的担当。毕竟啊这款车的颜值啊和配置再有综合的产品力上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也大家也比较认可的一个认可度，只差呀就是临门一脚。这一脚啊就是一个具不具有非常吸引大家想要觉得这车不买就亏了一个真相价。就比如说这个名爵的这个 MG07，我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也敬请期待。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1: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 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7: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7: 嘿，好舒服啊！
8: 笑是一夜的清凉。
9: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10: 爸，哎，您都淋湿了。
9: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0: 太好了！
8: 笑是家的味道。
11: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1: 哈哈，这样好，好。
8: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1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5: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6: 缤纷生活，生活
17: 欢乐同行，
18: 同行
16: 永斌
17: 欢欢
16: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7: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9: 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20: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2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啊，我是欢欢。
2: 嗯，我是永斌。
2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2: 城市啊，
20: 旅游的是可以
2: 的、
2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2: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20: 咋说呢？
2: 嘎嘎有名。
20: 咋说呢？
2: 景点嘎嘎多。
20: 那么多？
2: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20: 吉林省通化市。
2: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20: 北国。
2: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20: 哎，
2: 通化市我跟你
20: 说
2: 哈，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六千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20: 六千多年前，
2: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20: 天。
2: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2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2: 真的啊、
20: 哦、对，
2: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

0: 生存了。
1: 哦，
0: 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
1: 嗯，
0: 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多年了，
1: 嗯，
0: 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1: 对呀，
0: 哎呦我嘎嘎厉，嘎嘎厉害呀。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
0: 嗯哼，
1: 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
0: 嗯，
1: 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
0: 嗯，
1: 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是这个地级市啊、
0: 嗯。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1: 为什么？
0: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1: 啊。都是真的吗？
0: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1: 老岭山区。
0: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1: 挥发河这我听过啊。
0: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里呢低山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
1: 心旷，
0: 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1: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0: 归通化
1: 哦，
0: 那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
1: 嗯，
0: 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33度。
1: 哎，它和咱们德惠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0: 大家也差不多
1: 4个多小时
0: 吧，
1: 高速路程哈，四个多小时。
0: 然后
1: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0: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1: 啊，高铁
0: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小时
1: 啊、就到
0: 通化
1: 了，
0: 就到通化了，嘎嘎板子。
1: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0: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啊、
1: 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0: 好吧，
1: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0: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哎，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哎，咱
1: 先把美食
0: 做个准备，
1: 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0: 哎，对，
1: 通化人
0: 我也没去全啊，
1: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0: 必去景点啊，
1: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0: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1: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0: 玉皇山，玉皇山国际公园。
1: 哎嘛，
0: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就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1: 对，它也是
0: 山挺大的，
1: 长白山脉系哈，
0: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对，
1: 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0: 嗯哼，
1: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0: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啊、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啊。
1: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0: 玉皇阁。
1: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0: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1: 冰灯节，
0: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1: 在玉皇
0: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1: 然后
0: 你妈成有意思了啊、
1: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0: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0: 啊，
1: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0: 都是很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烈士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
1: 嗯、
0: 都是在这附近的。
1: 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啊？
0: 嗯、
1: 杨靖宇，
0: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1: 提到杨靖宇，大伙都知道了，是不是、啊？杨靖宇支队吗？啊、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大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考虑喝红酒。
0: 喝红酒，
1: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0: 对，
1: 葡萄酒之乡啊，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1: 通天啊，对，
0: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
1: 嗯、
0: 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
1: 蓝色的
0: 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啊，通化葡萄酒厂哈、啊
0: 嗯，
1: 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啊、
0: 嗯，
1: 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
0: 嗯，
1: 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这个地表哈、啊
0: 嗯，
1: 深度约在4.5米左右。
0: 哦，
1: 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
0: 哦。
1: 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
0: 嗯，
1: 10340平。
0: 这里面
1: 你说多大吧？
0: 有11个住酒室，
1: 嗯哼，
0: 然后住酒呢，它是用橡木桶、啊，
1: 橡木桶，对，
0: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
1: 嗯哼，
0: 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
1: 18000吨，
0: 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应该没有幸喝这里面
1: 的酒吧。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
0: 嗯、
1: 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驻酒窖哈、啊
0: 嗯，
1: 列入了第二批的中国20世纪的一个建筑遗产。
0: 啊，
1: 嗯、
0: 就这个驻酒窖，
1: 对，
0: 那我要去看一看了。
1: 那么如果溜达完这儿以后呢，哈、啊，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一下什么呢？
0: 嗯、
1: 这个是真的哈，这叫白鸡峰国家森林公园，
0: 也在通化市区。
1: 对，在东长区南啊、东。南部啊、距离市区的话大概也就20多公里、
0: 哦、
1: 开车、没多远。
0: 对，平
1: 均这个
0: 海
1: 拔高点、
0: 高点啊，有600米左右。
1: 嗯哼、
0: 哦、
1: 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森林公园、
0: 哦、
1: 在这里边溜达的时候啊、就是啥呢，尤其这个季节、兜里边揣点零食。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山上那小松鼠、那小野生小松鼠、都不怕人，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这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这个海拔是1314米、这算是最高的，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差不多啊、但是
0: 它
1: 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在通化市哈、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叫通化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这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舞女峰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曾经我就上舞女峰溜达的时候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园，
0: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
1: 那可不，
0: 就是在这个舞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你必须去啊。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啊，包括完都商城啊，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哦。
0: 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确实，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啊。
0: 哦，
1: 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 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

0: 什么怒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可以给大家建议哈、
0: 嗯、
1: 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哎
1: 哎，
0: 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嗯、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也不错、啊
1: 非常不错啊！
0: 那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嗯？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哪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儿要更丰富一些，因为它那边也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啊，
1: 嗯、
0: 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就吉安的早市儿，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哎、酸汤子什么的啊、嗯、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嗯、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3: 缤纷生活，
4: 欢乐同行，
3: 永斌
4: 欢欢
3: 和你一起
4: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4: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0: 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
1: 哎、
0: 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1: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化人、
0: 嗯、
1: 我最有话语权了。
0: 对，
1: 哎，
0: 那你
1: 们
0: 说说吧。
1: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如果你到了通化以后哈、
0: 嗯、
1: 特色的这种小吃哈，
0: 小吃
1: 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0: 吃，
1: 你要吃通化特色的鸡蛋饼。
0: 鸡蛋，
1: 就是
0: 那有什么特色？怎么
1: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0: 对呀、啊，
1: 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0: 那是，
1: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
0: 嗯、
1: 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0: 就这个鸡蛋饼，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
0: 嗯、
1: 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0: 煎粉，
1: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
0: 哎、
1: 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
0: 对啊、
1: 我告诉你啊、哦。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0: 哎，我知道了
1: 啊、
0: 嗯，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1: 对，
0: 哦，我的天哪，
1: 不仅裹肉馅儿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
0: 嗯、
1: 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0: 对呀、
1: 啊，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0: 不给我汤，
1: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0: 我要去，
1: 嘎嘎好吃啊！
0: 我要吃。
1: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
0: 嗯、
1: 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
0: 嗯、
1: 非常特色啊。
0: 我的天，
1: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
0: 哦、
1: 啊。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0: 不相上下。
1: 咱得说啥呢啊、
0: 嗯？
1: 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
0: 嗯、
1: 有一款烧烤啊，
0: 嗯、
1: 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0: 就是通化，不会吧？
1: 通化
0: 啊。
1: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
0: 嗯、
1: 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
0: 嗯，
1: 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
0: 哦，
1: 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0: 你看，
1: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
0: 嗯、
1: 是烤干豆腐串。
0: 烤 跑单，
1: 对。

0: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1: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0: 那是
1: 麻麻赖赖的，
0: 那是，
1: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啊嗯，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
0: 哦，
1: 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
0: 是 烤的，
1: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俩俩整点小麦果汁啊、哦嗯，能整个鸡汤泡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0: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嗯，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1: 高丽火盆
0: 是不是、啊？
1: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0: 哦、嗯，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1: 对，
0: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1: 食材丰富啊、
0: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1: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
0: 嗯、
1: 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
0: 嗯，
1: 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0: 啊是这个是这个吗？
1: 对对 对。
0: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1: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
0: 嗯、
1: 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0: 就是
1: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
0: 嗯。
1: 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
0: 嗯，
1: 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0: 啊、哦，
1: 哎，也非常特色啊，
0: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1: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
0: 嗯，
1: 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0: 冷面，
1: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0: 啊，荞麦面的
1: 吗？荞麦面的、
0: 哦，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1: 嗯、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0: 为啥？
1: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0: 啊，
1: 蘑菇呢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0: 啊。因为通化那边
1: 就是一个字，就是鲜。
0: 哇！
1: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
0: 嗯，
1: 守着一个身地，
0: 嗯、
1: 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0: 哇！
1: 大补之物啊！
0: 听着我就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
1: 萄酒
0: 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1: 好吧，
0: 嗯。
1: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0: 哎、是的。
1: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
0: 嗯、
1: 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
0: 嗯，
1: 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0: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

0: 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4: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5: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 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那花里
2: 舞蹈，缤纷生活，
5: 欢乐同行，
2: 永斌
5: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5: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十分，缤纷生活，
6: 欢乐同行，
5: 我是欢欢，
6: 哎，我是永斌。
5: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6: 嗯哼，
5: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6: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5: 啥事儿啊？
6: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5: 啥
6: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5: 万物皆可战，
6: 对，
5: 战啥战？
6: 战大将，
5: 战大将。
6: 哎，
5: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6: 嗯，
5: 我家有菜园子，
6: 你家菜园，
5: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6: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5: 咋说？
6: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5: 咋说？
6: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5: 都不洗，
6: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5: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6: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5: 我不知道。
6: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5: 现在讲究这个，
6: 那可不。
5: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6: 那真是，
5: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6: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5: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儿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6: 都有。
5: 没了再
6: 说，还有小白菜，
5: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6: 丰富了。
5: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6: 对，
5: 萝卜就分好几种。
6: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5: 哎。
6: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5: 毛葱
6: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5: 小根蒜，
6: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5: 我就起立鼓掌了，
6: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5: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6: 哎，那可真是
5: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6: 大酱
5: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
6: 鸡
5: 蛋酱，
6: 辣椒酱，
5: 辣椒酱，
6: 蘑菇肉酱，
5: 蘑菇肉酱，
6: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5: 香气哎，
6: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5: 哎，太多了。
6: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啊，还有，
1: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1: 哎，
0: 比如说，
1: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
0: 嗯，
1: 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
0: 嗯，
1: 里边既有蘸酱菜，
0: 嗯，
1: 又有熏酱。
0: 嗯，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1: 哎，老专业，
0: 要荤素搭配。
1: 嗯，
0: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1: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
1: 嗯，
0: 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
1: 嗯，
0: 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
1: 嗯，
0: 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1: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1: 对，
0: 种类太多了。
1: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嗯，
1: 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
0: 嗯，
1: 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啊。
0: 咋说呢？
1: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
0: 嗯，
1: 我们可以魔改，
0: 嗯，
1: 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1: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
0: 哦。
1: 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1: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1: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1: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1: 到最后，
0: 嗯，
1: 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1: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1: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1: 还得是鸡蛋酱。
0: 嗯，
1: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1: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
0: 嗯，
1: 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1: 嗯，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1: 嗯，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
0: 哦，
1: 来吃块黄瓜，
0: 哦，
1: 来你吃一口这夹椒，
0: 嗯，
1: 来吃一口这些萝卜。
0: 你现在
1: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1: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嗯，
1: 说明他成熟了，
0: 成熟了，
1: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
1: 嗯，
0: 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
1: 嗯，
0: 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1: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
1: 哎，
0: 那如果
1: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我给大家伙一个建议哈，
0: 啥？
1: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1: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哎。哦，
1: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1: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0: 嗯，
1: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1: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写，
1: 嗯，
0: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1: 哎
0: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1: 我跟你分享啊，
0: 嗯，
1: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0: 嗯，
1: 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1: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1: 耳朵，
0: 肉嗯，
1: 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1: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0: 嗯，
1: 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是，
1: 那可不，还有什么？
0: 嗯，
1: 酱牛肉，
0: 酱牛肉，
1: 还有牛蹄筋儿。
0: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1: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0: 嗯，确实。
1: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0: 嗯，
1: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0: 嗯，
1: 把它们一合并，
0: 嗯，
1: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
0: 嗯，
1: 依旧能吃饱，
0: 哎，
1: 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0: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嗯，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1: 嗯，
0: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1: 嗯，
0: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
0: 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1: 嗯，
0: 我们吃扒。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0: 嗯，
1: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0: 嗯、
1: 鸡爪等等哈，
0: 嗯，
1: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
1: 嗯，
0: 包括有
1: 鸡
0: 架，哎，是全都有，
1: 啊，
0: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啊？蛋包。
0: 哎，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咽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

0: 除了鸡身上的哈、哦嗯，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哦，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啊
1: 嗯，
0: 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啊，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嗯、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1: 在那
0: 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啊
0: 套
1: 餐，
0: 很多
1: 套
0: 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
1: 嗯、
0: 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
1: 哦、
0: 只需要68元，哎、
1: 嗯，
0: 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哦，
1: 可以，
0: 嘎嘎板子啊、哦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
1: 嗯、
0: 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那个，
0: 干巴的哦，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
1: 嗯，
0: 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哦，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
1: 嗯，
0: 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墩墩桶，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
1: 嗯、
0: 比如说哈、啊，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 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哎、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魏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魏好美蛋糕店。
1: 魏好美蛋糕啊，
0: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1: 重新启航。
0: 确实啊，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1: 嗯，
0: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1: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0: 嗯，
1: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是
1: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啊。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1: 应景。
0: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1: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0: 当然了、你都可以买到了。
1: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讲的话哈、我不太爱吃甜的。
0: 哦，
1: 有没有咸的？你给我分享一下。
0: 鲜肉的。
1: 鲜肉那可以啊。
0: 你乐吃里面一块肉。
1: 哎，
0: 我
1: 还愿意吃。我还愿意吃什么咸蛋黄的。
0: 咸蛋黄。
1: 我还愿意吃什么虾仁的。
0: 你说这都谁发明的？谁发明的馅儿呢？就比如说男生啊，你还可以吃一些港式的碱水粽。男生不太喜欢吃甜品嘛。
1: 对。
0: 咱们咸粽子就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
1: 哎。
0: 啊，包括七龙珠的鲜肉粽，你知道啥意思吗？
1: 七龙珠啥意思？
0: 里壳里面
1: 有个孙悟空，
0: 里面有七颗咸蛋黄。
1: 哇，七颗咸蛋黄！
0: 哎，因为
1: 多大个粽子呀？
0: 它挺长，像你小臂、小手臂那么长啊。
1: 啊，
0: 确实有点大。
1: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0: 嗯，真是啊，因为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1: 嗯，
0: 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1: 非常专业。
0: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很香。
1: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0: 粽子礼盒。
1: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0: 对，
1: 送长辈，送永斌。
0: 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一看。
1: 非常权威啊。
0: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可以按礼盒。来预定，
1: 先买两个尝尝。
0: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还会有优惠。
1: 哎，
0: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1: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包括我们这个西点、中点、汉堡、月饼、以及各种婚庆、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0: 是的、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恰逢中秋节即将来临，那魏好美现在推出了很多中秋月饼礼盒，包括今年有上新品宫廷月饼好事花生，它是花生的造型，精品的五仁馅儿，低甜度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哎，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巧克力的又不甜，实在是太好了。四种口味的米月饼，就是用大米啊打成浆来做的月饼，也是低糖低油低脂的。包括现烤的酥皮儿月饼啊，真的很酥，打破了大家对传统月饼的一个印象啊。它有五种口味，黑芝麻、蛋黄、红豆、红枣以及五仁儿，包括荷花造型的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双双在线。教师节相应的也推出了礼盒，比如说里面有枇杷糕、太阳花、月饼、艾草锤、曲奇小饼干等等啊。 那教师节也要来到了，大家呢可以选择教师节的礼盒，也是心意满满的。包括整个中秋节之前，咱们味好美都是由礼盒提供的啊，各种各样的月饼，我刚刚说过的也是简单其中的几种，包括今年的新品，期待大家来选购吧。
2: 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2: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1: 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2: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我们的味好美蛋糕。
2: 嘿，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2: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2: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2: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
2: 这点很重要，
1: 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2: 没地儿放，
1: 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2: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2: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2: 好嘞。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中央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

0: 看病了。
1: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91集。
7: 说完后，张雅欣有些无奈地看了看我。
8: 崔哥，你说这不是疯了是什么？弄得珊珊姐好一阵子的伤心呢。听说她男朋友的家人都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就是因为她整天不敢出门，还到处说有鬼什么的。
7: 我听完张雅欣说完后，心里想着，看来那尤西并不是因为少了一魄而疯，是被吓的。可是别人不信他，所以便把他当成了疯子。虽然还不知道那尤西到底少了哪一魄，但是听到他现在的处境，怎能不让我感到暗爽？恶有恶报，天地公道。正当我暗爽的时候，张雅欣伸了个懒腰。
9: 哦，真没意思，也不知道你为啥能这么消停地待着。哎，电脑能上网吧？我偷菜去。
7: 偷菜？那是啥玩意儿？啥偷菜呀？
9: 大哥，你能告诉我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吗？太老土了吧，连刚刚兴起的偷菜你都不知道。
7: 别说，我还真不知道。只见张雅欣打开了我那二手笔记本，然后拨号上网。我终于见识到什么是偷菜了，原来是一个网页游戏呀，真够无聊的。看着张雅欣却好像对此乐不思蜀，他还跟我说什么他已经玩上瘾了，半夜定了闹钟准时起来收菜，就怕被别人偷了。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东西真有那么好玩吗？哎呀，可能只有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才觉得好玩吧。由于我家住在小县城，小时候总往碾子山上跑，那村子里的人就是靠种地吃饭的。刘家祖传的十亩地，我也没看种地有啥好玩的。不过这倒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偷菜游戏能给人一种当小偷的快感吧。生活压力很大，在这儿偷偷别人的东西也不犯法啊。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张雅欣好像偷完了菜，他随手打开了我的 F 盘，然后愣了。他看着一个文件夹，十分好奇的神情。
8: 古生物演变教程，崔哥，你现在还研究这个呢？
7: 完了，看见了张雅欣点开了我的 F 盘，我才想起来，那个古生物演变教程 2.0 那个文件夹是我放毛片用的。看着张雅欣马上就要点开那个文件夹，我的冷汗都要流下来了。如果这么龌龊的事情被他发现的话，即使我这张钛金不锈钢的老脸也会尴尬到没地方放的。那啥，对，我最近正在补习姿势，书到用时方恨少嘛。明年我准备考研啊，里面都是些资料，没啥好看的。哎，对对对，你不是要逛街吗？哎，快快快，咱现在就走啊！你说我咋又忽然想逛街了呢？其实我哪儿是想逛什么街呀，都是被逼的。心里想着赶紧分散张雅欣的注意力，别让他发现我这少年维特的烦恼。可是悲剧发生了，张雅欣听我说又想陪他逛街了，更加好奇。
9: 哎，刚才你不是不想去吗？
8: 哎，对了，我也想考研呢，我看看都要哪些材料。
7: 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打开了那个文件夹。尴尬已经不足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了，我现在的心情那简直可以用一句歇后语来形容，那就是尴尬他妈抱着尴尬哭，尴尬死了。很显然张雅欣的小脸也红了，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哎，别误会，这是和我那一起住的那小子看的，他怕他媳妇儿发现，所以就存在了我的电脑里。哎呀，整个下午我陪着张雅欣逛街，逛得我的腿都要折了。让我郁闷的是，刚才张雅欣虽然刚开始脸红，但是随后她竟然好像是开导我一般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9: 崔哥，这很正常的，你就别解释了。
7: 于是我彻彻底底的悲剧了。一整个下午，张雅欣都用那种看色狼的眼神看着我，让我抬不起头来。好在四点多的时候我俩逛累了，就去了袁大叔的面馆。也是有一阵子没来了，袁大叔和袁阿姨依然是老样子，店里依然是没有生意。袁大叔望着我俩，给我俩倒了两杯热水。
0: 哎，小飞啊，今儿就你们两个吧，想吃点啥？
7: 不知怎么的，每次看到这老头都觉得特别亲切。我笑着摇了摇头。哎，袁大叔，还有易星星也来，照旧吧。哎，袁大叔先给我做碗面，我老馋你的面了。
0: 嘿嘿，好嘞，大叔这就给你们做。
7: 袁大叔笑呵呵地进了厨房，张雅欣坐在旁边。我拿出了手机给老易打了个电话，让他来袁大叔的面馆，晚上请他吃饭。挂断了电话后，我忽然又想起了石觉明，也不知道他的手是不是和我的肩膀一样没什么事儿了。于是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电话通了。石头，我是老崔，你的手怎么样了？
1: 哈哈，没啥事儿，我请了一天的假。哎，你那支架还真神，现在已经结疤了，好像骨头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点疼，我估计再过两天就好了吧。
7: 没事的就好。哎，对了，我和老易现在在外面呢，你也过来吧，咱们喝点。
1: 好，我这就过去。
7: 饭店地址我一会儿给你短信发过去，你可早点来啊。
1: 放心吧。
6: 石觉明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儿老易先到了。这老小子一听张雅欣也在这儿，脑袋就跟削了尖似的打车就来了。坠入情网的男人典型的表现啊。他一进屋便对张雅欣问寒问暖，整个就是一保姆，完全把我给无视了。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见色忘友的老易呀。不一会儿，袁大叔已经把菜做好了，他把菜端上来，又拿了半箱的啤酒。而这时面馆的门推开了，石觉明走了进来。我连忙招呼石觉明快过来坐下，石觉明还是很客套。他坐下后，恰巧袁大叔正拿着几个空酒杯走了过来，两个笑容满面的人目光对视了一下。我却发现石觉明的表情竟然变了，变得好像很惊讶，看着袁大叔就跟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一般。石觉明望着袁大叔时，脸上的笑容一瞬间收起，眼神也变了，好像见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物一般。尽管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是不凑巧竟然让我给察觉到了。石觉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微笑回到了他的脸上。袁大叔笑呵呵地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
0: 哎，小飞啊，你们吃好喝好啊，有啥事就叫我和你姨，别客气啊。
6: 说完他便又坐回了袁阿姨的身边，老两口看起了电视。身边的老易正和张雅欣谈笑风生。我端起酒杯问石觉明：
7: 石头，咋了？你以前来过这儿？
6: 石觉明微笑着对我摇了摇头，然后端起了酒杯和我碰了一下杯。
10: 没来过， 等吃完饭再说吧。
6: 要说石头这

0: 性格呀，与我和老易可不同。我和老易差不多属于直肠子，有啥说啥。但是石头却不一样，他好像是心里能藏住事儿的那种类型，戴个眼镜儿，蔫坏蔫坏的。老易望着张雅欣，就好像在欣赏一张裸女图一般，那如狼似虎的眼神充满了饥渴。好在张雅欣和我们早就混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看他对老易也是比较有好感的，最起码是觉得老易这个人还挺有意思，挺能侃的。望着张雅欣和老易谈笑风生的样子，不由得又让我开始唏嘘，时间过得原来说慢挺慢，但是说快也挺快呀。现在这丫头已经早就不是那个深夜里蹲在走廊哭泣的小丫头了，她早就走出了阴影，沐浴在阳光之下，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可是我却不同了，我现在越来越发现，我就好像是受了什么诅咒一般，自从上了大学之后便停滞不前。几年了，我和妖怪打过架，还为女鬼操办过阴婚，见识到了许许多多的离奇事件。然而这些事件好像只能出现在那些荒诞离奇的鬼故事里。不知何时开始，我竟然也成了鬼故事中的角色，和那些正义的卫道士一般斩妖除魔。唉，但是不知为何，我却没有像那些故事中的人物一样，能有一颗大无畏以身卫道的博大胸怀。相反的，我只是个平民老百姓。唉，我根本不喜欢这种事情，我只想要平平常常的生活。可悲的是，到了现在我才发现，原来这已然是一种奢求。一杯啤酒下肚，我感觉到了爽快，打了个酒嗝。刚才酒桌之上，我已经跟张雅欣、魏石觉明做了下介绍，大家都是年轻人，共同话题是有的。而且张雅欣这小丫头，现在我越看她越像一个小魔女，很快便和石觉明聊开了，就像是之前和老易一般。聊着聊着，石觉明忽然想到了什么，可能是张雅欣在旁边他不好说吧，于是他只是简单的跟我和老易提了两句。
1: 哎，对了，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我们学校出了点事儿，你们俩猜是什么事儿啊？
0: 啥？他学校又出事儿了？不可能啊，那个死孩子现在已经魂飞魄散了，而且学校里又有毛爷爷的雕像坐镇，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和老易摇了摇头。
1: 大二的学生高过天死了。
0: 听他这么一说，我和老易都一愣，高过天死了，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崔哥，你们说的高过天是谁呀？
3: 怎么跟你说呢，高过天呢是一个不卑不亢、终身为祖国的计划生育发展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是一个让自己女朋友怀一个打一个的奇男子，自古以来就只有陈世美能跟其相提并论。哎，简单点说，他就是一杂碎。
4: 这孙子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怎么死的？不会种花柳了吧？
0: 石觉明摇了摇头，扶了扶眼镜。
1: 这件事情啊，其实真的挺蹊跷，尤其是他死的地方以及死法。听我们班的学生说呀，他是死在那西区的舞蹈楼前的，由于那楼一般都是女生去上课，寻常的时候啊，男生是不会去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啊，高过天忽然就去了那楼前，结果啊，还没走进楼里，在楼前绊倒了，头磕在台阶上，直接就咽气儿了。而且
0: 说完这个，石觉明看了我和老易一眼，
1: 而且他死的那地方啊，偏偏就是那东西魂飞魄散的地方。
0: 哈尔滨这几天的天气有点回升，但是寻常的午夜依然供应着暖气，所以袁大叔的面馆中很是暖和。但是我和老易听完石觉明的话之后，都觉得背上嗖嗖地冒着凉风。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这个世界上果然有报应的存在。

0: 并非女鬼作祟，而是确确实实的现世报，真是没啥好说的，天地公的报应不爽，可怜的搞过天呀，想想他这也算是横死吧，即使让他领到了鬼星，到了下面也一定会下地狱的。
1: 哎，这真是太感人了，太刺激了。哎呀，看来啊，这人还真不能做啥坏事，举头三尺有神明，都在上面记着呢。
2: 是啊，这件事情竟然我都没有算到，就毫无征兆的发生了。我刚来的时候啊，看见了顾可凡这个女生正提着行李上车，我问了下她的一个好朋友，原来这孩子呀是铁了心想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就办休学了。
0: 哎呀，悲剧呀、啊！这他大爷的，就是彻彻底底的悲剧。你说那女生真是典型的胸大无脑啊，学谁不好，学什么穆念慈呢？搞过天现在都挂了，他就想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来抚养。嘿，要说现在的女人啊，为啥都这么傻呢？可是后来一想，其实这样也对，毕竟鲜花是无罪的，小孩是无辜的，与其打掉这孩子多加一条罪孽，还不如生下来，娘儿俩相依为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天地公道，确实是这样的，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吧，也挺好，该受报应的都受到了报应，老天爷是公平的。想到了这儿，我又苦笑了，老天爷，你真的是公平的吗？算了，反正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还是好好哭我们三个的祖坟吧，别去哭那什么乱葬岗子了。眼下最重要的一条，便是那个让我和老易想的都恶心的跑路女鬼，然后就是那七宝白玉轮。好像现在我脑海里的脉络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只有这两件事儿了。把这两件事解决后，哥们儿我就可以恢复自由之身，然后回龙江落叶归根，过我那梦寐以求的小生活了。心情大好，便多喝了一点酒。老易这个没出息的，竟然让张雅欣给灌吐了。哎呀，害得我还得跑到卫生间给他灌指甲水。老易清醒了以后，我们见天色也不早了，便起身准备告辞。我把钱给了袁大叔。
3: 袁大叔，我们走了，有时间再来看您。
4: 哎，你们常来啊，看见你们这群孩子呀我就高兴。
0: 袁大叔笑呵呵地望着我，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看我身后的三个人，他的眼神还是那么的明亮有神。走出了面馆，我先拦了辆出租车让张雅欣先离开，然后我们三个便在街上溜达着。我想到刚才石觉明好像欲言又止的模样，于是便舔了下我那小指甲。
3: 哎，石头，刚才你想说什么呀？现在说吧。
0: 石觉明好像已经料到我要问他似的，于是他望着我和老易。
2: 其实也没什么，我刚才就是看那面馆的老板有些不对劲儿。
3: 什么不对劲儿？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明说吧。
2: 其实也没什么，你知道了，我学的是三清卜算，卜算之中恰巧就有向人定面之法，所以我一般看人就能知道此人的性格大概。刚才我看见那面馆老板的时候，发现了他的眼睛竟然就是极其少见的关中流灵眼。
3: 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2: 卜算之术中确实有观人之法，正所谓面由心生，人的五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当然了，这并非是无稽之谈，正所谓相面先观眼，否则难上难。眼睛啊，是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心中所想，所以自古那些有名的方士们呀，只要是看一眼别人的眼睛，大概就能把这个人的性格猜个八九不离十。
1: 哎，没你说的那么神道吧？
3: 其实相面之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要会斗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两个人要伸了手，那是顶级比赛呀。他们两个的身份太高了，在这套书虽然不敢说登峰造极，也是一流水平啊，因此轻易谁也不敢进招。因此两个大和尚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就要下毒手。有个人跳到台上，
7: 慢点，先别打，
6: 把俩和尚吓了一跳，各拉架势退在一旁，闪目观瞧，一看上来个小个儿，这人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往象鼻子疙瘩，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带尾巴的小洒鞋，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两头尖当剑宽，是个嘎嘎型的，斗鸡眉，小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菱角嘴，花白的燕尾小胡，背后背着一对分水峨眉刺，是斜挎百宝囊。我这一说这长相，您就知道是谁了。谁呀？正是大武艺的四爷翻江鼠蒋平，蒋泽昌。人们不知道蒋平这时候登台所为何故，当然蒋四爷有自己的打算呢，他心里清楚，现在争斗到了白热化，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有些话必须讲在当面。所以蒋平站到两个大和尚中间，先跟欧阳普中说，老爷子，您先在旁边歇一歇，我有几句话跟这位大师傅讲。然后转回身面对卧佛昆仑僧，他一抱拳，
7: 大师，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吗？
8: 弥陀佛，正是老衲。
7: 你是翻江鼠蒋平啊？ 江湖人称大武艺，我排行在四。我大哥钻天鼠如方，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我是老四。
8: 哦，闹了半天是蒋四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四老爷，你登台所为何故？难道要代替欧阳老剑客与老衲比武不成？
7: 非也。您猜错了，大师啊，别的话我全不说，有件事情我要讲在当面，不知大师肯听否？
8: 请。
7: 好了，那我就说了，这个擂叫什么擂您知道吗？
8: 哦，八王擂啊。
7: 八王

0: 为什么叫八王类呢？
1: 我听说以八王千岁赵德芳赌斗输赢，故此叫八王类。
0: 招啊，既然以八王命名，那么八王在哪儿呢？我们得看得见摸得着啊，这样打起来才有奔头。如果见不着八王，这一切争斗都是虚的，您说是吗？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们二位在没比武之前，我们要求见八王千岁，是这样我们比，不是这样我们不比。
1: 原来如此。
0: 昆仑僧一听啊，蒋平提的不是非礼的要求，说的句句在理，所以大和尚一转身点手唤郭长达。郭长达来得近前，老师，方才蒋平说的我全听见了，你看怎么办呢？
1: 这
0: 郭长达一拉长音是有不同意的意思。蒋平把脑瓜一拨了，哎，我说郭长达，这你可不对啊，咱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们胜了我们把八王请回安庆宫，你们胜了我们不管了，八王千岁的死活交给你们了，是这么说的不？
2: 啊，是啊，
0: 这不见了吗？既然打赌机长把话都说明确了，那么我们见见八王有何不可呢？咱们两次开来了，我没见着八王千岁，我们不放心呐。八王在这儿呢吗？你们给转移了怎么办？我们要亲眼目睹，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当着所有的人，叫大家给做个见证。我说各位啊，我提这要求非礼不？合理不合理？老百姓管哪个？同意，赞成，应当请出八王爷来让大伙看看。对啊，这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本来郭长达不同意，一看蒋平这一带头，老百姓响应，声势浩大，他没有办法了。
1: 好吧，
0: 蒋平，你不是想见八王吗？八王爷现在很好，不放心就把他请出来，你们见一见。郭长达说到这一转身奔后台，点手叫过几个人来，交代了几句，这几个人回了莲花观，大家就静静在那候着。
1: 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英雄不住的点头啊，
0: 心说看来蒋平那真有点子，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出头或者少出头，在关键的时候人家能画龙点睛，击中要害，可不是吗？你打了半天为啥呀？为的是八王啊，人家把八王转移了我们都不知道，跑这装傻小子来折腾个什么劲儿？那么究竟郭长达说话算不算数？八王千岁现在如何？人们实在是担心呐，所以呢都想看看究竟。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足足有30分钟半个小时，就见台上人影晃动，先出来4个小老道，俩使刀俩拖着枪，往左右一分，后边又出来黑白二将，这两个人的中间架着个老头，这老头现在不用绑着，走路都走不了，颤颤巍巍呀，所以没捆着。就见这老者发髻披散，身穿灰布。

0: 长衫，腰里系着袋子，衣服挺整齐，往脸上看面似姜黄，带了一层倒霉气，两眼的眼屎长出多长来，胡须跟乱草差不多少，眼窝深陷，两腮紧缩，满脸都是皱纹呢。大伙一看，谁呀？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就见这老头往那一站呢，都直不起腰来了，俩眼发捏，似傻非傻，这人都迟钝了。郭昌达用手一指，蒋平，我现在满足你的要求，这不是八王千岁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呦，蒋平一见，心如刀绞一般，赶紧跪倒在台板上给八王千岁磕头。王家千岁，千千岁，您可受了苦了。这八王的眼皮呀、啊，稍微眨巴眨巴，盯着蒋平。
1: 你是谁
0: 呀？蒋平就坏了，都不认人了。甭说杀他剐他，再这么下去，一个多月，老头就交代了。蒋平往前跪爬了半步，把脸儿扬起来。我的好王爷，我不是蒋平吗？您不认识我了？
1: 这蒋平啊，
0: 才反应过来。
1: 哎呀，蒋平，快来救我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蒋平这一听，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欧阳老剑客站在蒋平的身后，气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可把老罗汉气坏了，心说郭昌达呀，郭昌达，你是十恶而不赦呀，你们太歹毒了。老罗汉双拳紧攥，咬紧了牙关，心说一会儿我得狠狠地打，不把八王千岁救回来，我是绝不罢休。与此同时，南侠展昭、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双侠丁志兰、丁兆慧、南侠展雄飞，所有众人纷纷跳到台上，来到台上呼啦超全跪下了。王家千岁，王家千岁。八王一看不住的点头，
1: 你们都在这儿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他还不知道八王累的事儿呢，你看这怎么个意思，都懵了都。蒋平一想，长话短说吧，王爷尽管放心，今儿个肯定接您回去跟一家人见面呢，您先忍耐一时吧。
1: 能吗？我可盼着这一天呢。
0: 刚说到这儿，郭昌达把大袖子一甩，行了，蒋平啊，我可够意思了啊，你们该说的话说了也不少了，这可是擂台，咱接茬得比试，对不对？
2: 妈，
0: 我还有个要求。你怎么那么啰嗦，还什么要求？郭昌达，我可告诉你，这是八王擂，拿八王千岁赌斗输赢，你不准把八王带回去，就把八王放在台上，我们赢了我们把八王领走，我们输了我们走，不管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你敢不敢？这蒋平一看郭昌达太狡猾，他问昆仑僧，哎，我大师，您是佛门弟子，您说我这要求过分吗？
3: 弥陀佛，昌达呀，就答复蒋平的要求吧，
0: 这也可以吗？搁到庙里放在台上也没什么区别。
3: 老师，这
0: 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
3: 哎，弟子遵命。就这么的，搬了把椅子搁到台旁边不碍事的地方。黑白二将一边一个，手中提着鬼头刀，四个小老道一边俩，护住八王。名义上是护住，实质上在这看押，怕八王跑了，或者怕旁人给救走，严密监视着。蒋平一看行了，四爷一抱拳，二位大师耽误你们的好时光了，哎，现在达到目的了，你们忙着，各位走。老少英雄从台上跳起来，挤进人群归队。蒋平那个心呢，真好像刀弯的相似，到了人群里边还掉眼泪，觉得对不起八王，我们太无能了。哎，白云瑞圆睁二目，剑眉倒竖，四伯父下一步怎么办？先等等，到了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们，大家是严阵以待，咱不必细说，单说欧阳普中和卧佛昆仑僧两人这才正式伸手，这一交手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因此大和尚青筋暴挺，两耳生风，恨不能一掌拍死昆仑僧。昆仑僧也知道欧阳普中是少林名僧之一，跟他交手必须得多加谨慎，因此把昆仑派压箱底的绝招大力昆仑掌也使出来了。因此两个人一交手就是100个回合未分胜负，谁也打不过谁。台上台下所有众人注目观瞧着，是鸦雀无声啊，全都瞪着眼睛在这儿观战。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清醒过来啊、哦、八王明白了，这帮人这是打擂呀、啊、比输赢拿我打赌啊，那么也就是说蒋平众人赢了我能回安庆宫，蒋平众人要败了我这条老命就算保不住了。八王爷想到这十分担心呢、啊、所以瞪着眼睛张着嘴也注意看着，心里不住地祷告，盼望神佛保佑我能够化险为夷呀、啊。安爷他们不说，但是说老剑客欧阳普中，欧阳普中一看呢，就凭这掌法想胜卧佛昆仑僧势比登天，但是昆仑僧想胜我也不容易，这得打到什么时候没完没了的。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日头已经往西边转了，一会儿就黑天了，不行，立在速战，赶快解决。想到这儿有了主意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马昆仑僧住手。哎，欧阳老剑客，你什么意思？ 我说昆仑僧啊，

0: 现在看得出你我的武功基本平平，你说是不？嗯，差不多少。既然这样，咱俩一半时难分胜负，我打算提议咱俩人一对三掌，快点解决，你敢应战吗？昆仑僧一听，什么一对三掌也好也好啊，我这大力昆仑掌重有千斤，我怕你不成？要照这样再打下去，消耗体力，我实在是有点顶不住啊。因此昆仑僧没打奔，马上同意了，行，怎么叫一对三掌？欧阳普中说，你打我三巴掌，我打你三巴掌，但是得交替着打，我提的意，因此你先打我，你打我一掌，我打你一掌，而后你再打我，交错进行。这是三掌，你把我砸趴下了，我们栽了。我代表开封府，我们认输，八王爷在那儿呢，你们随便发落。如果说我胜了你了，把八王爷交给我们，公平合理吧？你敢应战吗？欧阳老剑客，这招不错，贫僧应战。昆仑僧一想，我这里有便宜，欧阳普中说了，叫我先打他，我这一掌下去，脑瓜我就给你拍碎了，还要等第二掌吗？就打不死你，我也打你个半身不遂。所以他这么痛快答应了。两个人打完赌了，昆仑僧说了一声，欧阳老剑客，咱说话可算数啊，你拉好架势准备接掌。好嘞。再看欧阳普中，啪，骑马蹲当世，半蹲半立，拉好架子了，双手往后一背，昂首挺胸，等着接掌。昆仑僧没着急下手，先运气功，好家伙，您是没注意啊，就见昆仑僧这右胳膊像充气似的，就胀起来三圈儿，那只手也逐渐发胀，气发丹田，丹田灌于双臂，然后把这气从胳膊上运到掌心，他的手都加厚了，手指头都粗了几圈。昆仑僧一咬牙呀，心说欧阳普中，欧阳普中啊，你就接我这一掌吧。这一掌打这个脆脆，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头顶心上，把蒋平、白云瑞、徐良等人吓得一眨没眼儿。仔细定睛瞧看，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书接前文，老剑客欧阳普中跟昆仑僧打赌几掌，要三掌决定胜负。昆仑僧心中高兴，以为着这一掌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打 死或者打伤，因此他使了十二成劲儿，这一巴掌就拍上。单说欧阳普中让他这一掌揍的两耳生风，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鼻子眼儿睁了有多大，两肋发胀，浑身上下的骨头几块嘎巴嘎巴直响。那么高的老剑客身子摘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坐下。除此之外没事儿。昆仑僧把掌撤回来一看，没怎么地，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他真金揍啊，那还用说，少林几大名僧之一，没这两下子行吗？少林讲的是硬气功，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真格的禁不住他一掌吗？台下的人掌声雷动，全都赞成欧阳老剑客脑袋硬。徐良、白云瑞、蒋平、房叔安等人这心才放下。再看欧阳老剑客，好半天心情才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
2: 弥陀佛，昆仑僧，该我打你了吧？
0: 那是自然。
2: 那你拉好架势，接我一掌，来吧。
0: 昆仑僧心说：我没打动你呀，你照样打不动我，我还怕你吗？
2: 啊，怕。
0: 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的，把秃头一拨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等着挨揍。再看欧阳普中，想起八王千岁赵德芳的，心如刀绞一般呢。老和尚一咬牙关，攒足了力量，对准昆仑僧那脑门，啪！这一掌拍的不要紧，再看昆仑僧身子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六七步啊！好悬没坐下，坐下就得认栽。他好不容易身形才站稳，哟，可太难受了，眼前金灯四射呀，两耳呼呼带风，嗓子眼直冒热气，两肋发胀，这脊椎骨嘎巴嘎巴直响，浑身的肉嘣嘣直蹦啊。昆仑僧心说，可要了我的命了，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再打一掌恐怕我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可如何是好，上当喽。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 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当了，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但是话一出口，天下这么些人都在这看着，都在这听着，能说话不算数吗？就是一掌叫他拍死，也不能反爬呀。想到这，尽量恢复元气。好在下边他要打欧阳老剑客，有一段时间他可以补充元气。欧阳老剑客平身站好，来吧，第二下来了。这昆仑僧啊，光运气就运能有5分钟，打人他也累呀、啊，没劲儿能把对方给赢了吗？后来觉着差不多少了，往前一跟步，欧阳老剑客，我打你这第二掌。说话间，就见昆仑僧蹦起来多高，以上试驾，咬着牙第二掌就拍起来了，啪！等打完了，就见欧阳老剑客脸涨得通红啊，脑筋蹦起来多高，身子一摘尾，哒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去7-8步远，也好全没坐下。老剑客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个，顺着鼻子眼儿和嘴呼呼的冒热气，再使点劲儿，一口血吐出来了。无奈那劲还是不那么足，因此老剑客缓了半天，身形这才站稳，脑筋才收回，气血才平复，心里说话：弥陀佛，我捡了条命啊！昆仑僧真够厉害的。哎，昆仑僧，你准备好吧，我还打你第二掌了。我到了现在，昆仑僧是精疲力尽，挨了一掌，打人家两掌，这劲儿使了80%到90%，现在还剩1成多劲儿。昆仑僧就觉着两条腿发颤，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个不停啊。那人说谁能停，停不死了吗？咱说的意思是剧烈跳动，正常跳不算，跟敲鼓一样，旁边站的人都能听见。昆仑僧一想，可要了命了，他该打我了，我能接得住这掌，接不住这一掌。但是还那句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说出去的话不能不算数。大丈夫宁死阵前，是不死阵后啊，死活我也得接他这一掌啊。所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啪，一个马步站好了，来吧。离这台近的明眼人，行家里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他呀，完了，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估摸着欧阳普中这第二掌下去，他不死也得受伤，看来赢已经稳操胜券。单说蒋平一看差不多了，马上把徐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叫到近前：你们四个听着，怎么第二掌下去
2: 昆仑僧就够瞧的。

0: 我估摸着郭长达到了时候肯定说话不算数，你们四个人什么都甭干，想什么办法把八王千岁抢回来，你们懂吗？懂，懂，全明白。
1: 嗯，明白。
0: 我徐良啊，你可带头啊，如果这个节骨眼上抢不回来八王，什么后果你们掂量着办，我唯你是问。老人家放心吧，八王爷我们要请不回来，你要我的脑袋，要你的脑袋顶个屁用啊，一定下保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好嘞，交给我了。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这哥四个不往台上看，开始往前面运动，离这八王越近越好，虽然台上台下那台子能挡住他们四个吗？蒋平把这路人马派下去，一回头一看，老少英雄都在眼前呢。
1: 嗯，
0: 云南三老请过来，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鹫翁，老哥仨过来了。
1: 哎，三位老前辈，
0: 我估摸着郭长达这小子肯定说话不算数，到了时候昆仑僧一拜，他就许派人下毒手。你们老哥仨甭管旁打，盯住郭长达，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你们仨人全力以赴对付郭长达，不得有。明白，明白，明白。老哥仨一琢磨，自从立擂到现在都没出过力，你说人家盛情款待，我们张着嘴就去那吃的，觉着也于心无忍，脸上无光啊。好不容易接受个任务，能不好好完成吗？因此老哥仨准备兵器，勇气十足。蒋平一边手把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叫过来了。二位前辈能者多劳，四老爷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一会儿昆仑僧败了，莲花观的群贼肯定老实不了，你们二位甭管旁人，集中全力要对付血手飞廉、江红烈，把江红烈交给你们了，好吗？明白，明白。好了，二位下去吧。蒋平一点手，又把山西二绝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叫过来了。二位老前辈能者多劳，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二位甭管旁人，要盯住飞剑仙朱亮。朱亮可不是好对付的啊，以防他狗急跳墙。明白，明白。蒋平一点手，把斩腾空、背摸天、计划成、痴虚子、丁震等人叫过来了。几位老前辈，最近一个时期你们歇得怎么样啊？挺好，挺好的，体力都恢复了，那就好。二位啊，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要盯住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可不是好惹的，千万要把他咬住，不能叫他兴风作浪。明白，明白，明白。蒋平又从人群之中请出来中山五老、中山剑客武元公等人。五老剑客，麻烦您金身大驾，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老哥几个千万盯住九头神雕纪成达，不允许他猖狂撒野，最好把他逮住。我们懂了，懂了，明白，懂了。我说其他的各位准备好兵器，听我的号令，让你们打马上给我伸手抓贼。明白，知道，

0: 兵又一琢磨，这打仗得长号啊，是哪儿找号去？哎，对，想起来了，最好是点信炮，通知周围的军队，里应外合，一起下手，那才好呢。哎，正在这么时候，人群之中挤过一个人来，青衣小帽，到蒋平近前一呲牙，司老爷，哎喂，你是？哎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来这人，正是五军都提府铁帽的王爷岳恒手下的中军官，叫杜庸，杜中军。怎么是你啊？我化妆开办，司老爷，我给您送信炮来了。元帅告诉我，一切听从您的指挥，所以说必须有信炮调动全局。说着话，把信炮交给蒋平。那个时候什么叫信炮啊？其实啊，就跟咱过年节放的那个爆竹差不多少，就是二踢脚，又叫二雷子。这玩意儿升的又高又清脆，打的又远，但是这个要大的多，得一个人抱着，到时候不用点，底下有簧，把簧一抠动了，自动点燃，升空而起。蒋平非常高兴，杜中军，你的人手都到齐了，都到齐了，3000便衣队都在老百姓夹杂之中，外头7000军队把各路口全守把严了，就等着信炮。好，不过杜中军呐，现在使我头疼的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不能叫老百姓受着伤害呀。
1: 司老爷，这可难点了，人上10000无边无厌，你看这有多少人呢？要说一个也不伤，我不敢下保证，
0: 尽量尽量吧。哎，这样，你把路口全守把好，现在就开始疏散老百姓，马上疏散，等到时候一打起来就来不及了。好了，交给我了。中军官下去了，蒋平激动的心情没法形容啊，谁点这信炮呢？正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小伙子，穿白挂素，手中提着大棍，小伙长得贼帅呀、啊、谁呀、啊、就是登台打擂打死昆仑四大名僧的那个漂亮小伙，到现在谁也不知他是谁，他也不愿意通报名姓，但他也没走。正在这时候，他都听见了，这小伙子过来了，司老爷，这任务交给我吧，我点信炮怎么样？那我说，小伙子，我始终没来得及问你呢，你究竟是谁？你怎么非得问我这个？难道您看不出来咱是一家人吗？这事儿我只能跟您说，我姓白。哦，你也姓白，叫什么名？我叫白春，字叫显明，白春白显明。我老师给我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孝天王。哦，孝天王白春白显明。那你跟三侠五义有什么关系？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你就知道我叫白春就得了。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 独棍神佛是你老师？对呀，你没看我也使棍子吗？行了，冲你师父咱没外人了。好了，点信炮这事交给你了，说点不用点，看着没，这屁股底有黄，用手一 K 自动点燃。你上哪儿点去？我早选好地方了。司老爷您看见没，那边有根旗杆，估摸着是莲花观前面的大旗杆，有多高啊？我爬。

0: 自己敢顶上去，居高临下岂不更响啊？
1: 嗯，
0: 这主意不错，现在把信号交给你了，不得有误，都听你的，要耽误了事可麻烦了。我明白。白春夹着信号分人群走了。这时候中军官杜庸已经到了人群的后头了，点手把便衣队叫过来，交代了几句，开始疏散老百姓。老百姓不知道要打大仗啊，还在这聚精会神的看热闹呢。再看这些便衣的军人过来，乡亲们，老乡们，别看了，快走，别看了，快走，离开此地。老百姓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还挺不乐意，怎么的？你干嘛的？一会儿要打大仗，把你们伤着就不好了，赶紧回家吧。打不打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当兵你看太废话了，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份亮出来了，把衣服一撩，里头是官衣，怎么样？我们是开封府的，我们是五军都提府的，叫你走不行吗？你想挨板子，不是不是，想挨棍子，不是不是，想挨扎刀，更不敢了。快走，一传十，十传百呀、啊！老百姓从后边分十路撤退，得把老百姓疏散走了。要说一个不剩，当然不可能，尽量避免伤亡。安家他们咱不说，单说台上，那个时候台上还没打呢，没呢。一个是卧佛昆仑僧找借口，因为实在有点盯不住了，一会儿想喝水，一会儿扑了脑袋用气功，让欧阳普中先别揍他，一会儿围着台上溜。其实他也是真害怕了。欧阳老将可耐心地挡着，心说你折腾吧，我一会儿看你找什么借口，所以才耽误功夫。正在这时，昆仑僧不动地方了，嗨，再看他骑马蹲裆式往这儿站好了，腰板倍儿直，胸脯好像鼓起俩大碗，后背鼓起不少大包，这都是气功功的。再看看舌尖一顶上牙膛，咬着后槽牙、干嘛？等挨揍啊。欧阳老将个心说话，昆仑僧啊昆仑僧，可惜你修行多年了，因为一念之差把你自己给毁了，我心里有数，这掌下去你还活得了吗？我得打你个嘴眼歪斜，口掐鲜血呀，好一会儿把五脏都给你震出来。但是欧阳老剑客毕竟是出家的高僧，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这心呢、啊、又软起来了，心说也罢，大能容人且容人呐，我别要他这条命了，让他吸收教训也就是了。所以欧阳普中这一掌可给留着情啊，十成劲儿只使了三成，三成就够巧的。再看他到了近前，把大手往空中一举，昆仑僧你可轻着点儿，我打了你打吧，没关系。他还说没关系呢，耳轮中就听见啪，就是一掌。再看昆仑僧眼睛一翻，是翻身栽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2: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2: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1: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2: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

0: 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

0: 枣阳的地域特色。
1: 桃花的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两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3: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4: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3: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5: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

0: 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

0: 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3: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3: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八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12，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木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8: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 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7: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9: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7: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8: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7: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8: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来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7: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9: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7: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8: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要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2: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3: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2: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3: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2: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4: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2: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4: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2: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5: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6: 这个跟我们

0: 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2: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3: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代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4: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1: 近年来因代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代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5: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代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代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6: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代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代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10: 哦，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1: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0: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2: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0: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2: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0: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3: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3: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他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他就不能上市。
1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3: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绝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6: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止，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7: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鲜香。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20: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21: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20: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 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0: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2: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3: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只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 0.299 公斤，价款是64.58元，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 0.08 公斤，价款只是17.29元，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四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 111.35 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元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十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

0: 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临时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1: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2: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2: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零食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

0: 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医，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
0: 对，
1: 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金古传奇，解放之路。话说红军进入贵州以后，果然是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啊。这个燕兵是真不抗打呀，驻守在这个黎平的国民党军队啊，一看红军战士来了，背着烟枪抱大枪，噌仓皇而逃啊。中央红军顺利地占领着黎平，这可以说是长征突围以来迎来的第一次休整的机会。另外在这一段时间里，长征队伍里的指挥层也有所变化，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为主的编外三人团开始占据了主要优势，而李德和博古呢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啊。特别是李德，他说什么别人也不太相信，有的战士甚至啊私下里叨啊，他不懂得中国国情，他不会打仗，他瞎指挥，哎，就这个语言言论全出来了。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回到了队伍当中，谁呢？就是刘伯承啊。要说刘伯承啊和这个李德还有一段渊源呢，而且刘伯承的丢职和复职也是因李德而起。那么这段渊源是怎么事呢？1929年，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校园里啊，有一名由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转来的中国学员啊，引起了李德的注意。那时李德正好在学校里呢，他就是刘伯承。此时的刘伯承已经是一位闻名遐迩的将军了。那么李德很快就得知，这位比自己大10几岁的中共党员的传奇经历，他学生时代就是刘伯承就参加了辛亥革命。1915年，蔡锷在云南接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呢则在四川以涪陵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4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3月，24岁的刘伯承率领护国军第4支队占领丰都县城时，没想到头部中了2弹啊，有一颗子弹呢从这个右边的太阳穴射入，由这左眼睛而出，致残终身的。1926年5月，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呢和这个朱德啊等人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1927年夏，与周恩来、贺龙、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参谋长。起义失败后，组织啊就派这个刘伯承到苏联去学习，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6大。他在会上做的军事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李德和刘伯承并不在一个班，但他们彼此啊都了解对方，而且互相怀有好感。这种好感不 仅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人，同时呢，还是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红色国度的客人，一个来自西方，一个来自东方，并且都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刘伯承1930年夏天由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份呢，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4次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啊。也就是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总参谋长的第2年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就来到了瑞金。哎呀，两个人见面了，校友重逢嘛，啊，有过最初的冲动。他们在吃完了一只鸭子后，有过一次啊，长夜长谈，谈昨天的莫斯科，谈明天的中国，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眼前的战争。老同学，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最后啊，李德伸出手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你得帮助我。那么李德非常清楚啊，红军的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军事顾问意味着什么。刘伯承握住了李德的手说呀，希望你能帮助我们。那时他们彼此都对对方寄予着希望，可是他们彼此很快就失望了。不久啊，刘伯承就发现他的这位校友对于中国是一无所知，也许不知并不是最坏的，军事顾问的刚愎自用、瞎指挥则令人难以容忍。广昌战役失败后呢，刘伯承再也坐不住了，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向李德建议要改变战法，不然会变成千古罪人。李德哪容忍这个刘伯承这样的指责呀，他指着刘伯承的鼻子大声地说道，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水平、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李德已经到了气急败坏的地步了。那么博古啊，听说刘伯承触怒了军事顾问，立刻下令撤销了他的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刘伯承不是唯一由于与李德意见不合而被撤职到红军高级指挥员，于是以红军五团参谋的职位开始了长征，变成了团里边的参谋。嘿，刘伯承由一个总参谋长变成了团里的参谋。后来啊，一系列的失败后，红军的领导层开始做出调整，陈毅复职，刘伯承复职。那么二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就是李德和这个刘伯承呢，是很尴尬呀，啊，那么刘伯承啊，见着李德用俄语说了一句，你好，我们现在又在一起了。李德呢，却只是默然地点了点头。部队在黎平驻扎休整，博古和李德仍旧坚持部队继续北上去和贺龙的军队会合，但是毛泽东不同意，他认为啊，湘江一战证明蒋介石已经猜透了咱们的动向，如果再继续走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大伙你争我争。这个李德就说北上继续，毛泽东不同意，争来争去，最后周恩来说了，咱们开个会吧。12月18日，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了好久没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会议呢，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以及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这次会议李德缺席了，啊，周恩来通知过他，李德说自己啊正在发烧，不能出席会议，李德。

确实染上了疟疾。后来有的人呐、在一些传记和回忆录当中说呀，李德是以有病为借口不出席这个黎平会议，这个好像没有根据，确实可能病了。哎呀，长途跋涉呀，心力交瘁呀，就把这位高大的德国人李德同志给病倒了。行了，咱们再说这会上啊，博古呢首先发言，依然坚持由黎平北上与这个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提出来了之后，这内容有点不新，也没人响应。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博古把话说完了之后就坐在那儿了。接下来就是毛泽东发言，他再次阐明了自己的意见。此时他的观点更加明确，鉴于红军已失去了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必须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应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那么张闻天和王稼祥呢，立刻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接着你一言我一语，会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会议最后决定，第一是大部队西进，继续渡过乌江北上；第二，会议决定到了遵义要好好的开一次扩大会议，好好的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当日晚上呢，李德就找到了博古，就问了黎平会议的情况。他得知啊，周恩来的开场白啊，就否定了去湘西的计划。大家对他的这个指挥方法，老跟在这个敌人的后屁股转，绕来绕去的意见呢，根本就没有讨论。原来李德还提出一个，咱们跟在敌人后边跑，他就打不着，好嘛，这事儿坐地没讨论。而且刘伯承又回来了，当上了军委总参谋长啊。那么邓小平等人呢，也身居要职了。哎呀，这李德可不愿意了，怒火万丈啊。他在博古这儿探听完消息之后，他深夜就提着马灯就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敲开了门。一进门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气呼呼的就问，用英语问，为什么单单要听从毛泽东的？周恩来一面吩咐这警员赶紧，是吧，警员呢叫小卫给拿把凳子来请坐啊。周恩来马上又给泡茶啊，泡的茶的时候，周恩来一边冷静地用英语向李德解释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前军的力量薄弱，你知道野战军再也经受不起湘江战斗那样的损耗了，战士们的子弹都快打光了，没有补充，政治局都赞成啊，军团的负责同志们也赞成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啊。可以说周恩来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你看看那湘江战场上多惨呐、所以毛泽东这个方针呢是对的。李德二一挥手，气哼哼的冷笑了几声，说什么政治局都赞成，不，我就是说我的嘛。毛与你们几个人是先决定地，毛就指毛东，你们都是先决定的，然后拿到会议上让大家举举手而已。什么野战军团的负责同志都赞成，你们单单让林彪、彭德怀参加，让他们为毛泽东啊呐喊助威，其他的军团负责人你们怎么不让参加呀？周恩来笑了，他们离这儿很远呐、来不及让他们参加呀。那周恩来一看呢，李德这个话呀是越来越不讲理，周恩来就有点不愿意了，你这是故意找茬啊！当初叫你参加会议你不参加，我事先征求你的意见，你不也是说了吗，可以吗，方方面面的。哎呀，周恩来这几句话呀使这个李德恼羞成怒，大声的喊，

0: 何错之有？周来震急了。警员小魏一看呢，也吓一跳。在小魏的印象中啊，周来啊一向温文尔雅，对人彬彬有礼。哎呀，第一次看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两个人在这儿吵了几句，从此以后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明显疏远了。20日啊，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以新任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由黎平出发继续西进。毛泽东呢，大踏步地走在队伍里，望着远方，他的眼前渐渐出现了一条江，乌江。其实早在大部队出发前呢，还有一支秘密的队伍出发了，派去这么几名同志啊，去探听什么呢，就是贵州驻军将领王家烈的电话，以及这个王家烈部队的这一个动向。其实毛泽东选择贵州行军，不仅是因为贵州的双枪兵，还有就是国民党中间的混乱党派之争，军阀混战的局面。咱们先说说驻守贵州的国民党这个军官王家烈。此时对于王家烈来说呀，不光要牵制红军部队，还要提防蒋介石啊这个派来的薛岳大军。听到这儿，您该说了，这蒋介石不是来给这个王家烈来增兵来了吗？怎么王家烈还高兴不起来呢？因为以前军阀混战的时候啊，这个王家烈是被这个蒋介石扶植起来，才当上了贵州省主席的。可是当了主席以后，王家烈就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和反蒋一派走得很近。那么这次蒋介石啊，借着剿匪的机会派薛岳啊，顺便收复贵州，就是把这地盘啪给他端过来。王家烈也很明白呀、啊，完了完了，你这是连红军带我一起剿啊！他成天的在家里发愁，所以毛泽东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就提前出发，去秘密侦查王家烈的动向。那么这支队伍呢，20来人，队长呢叫常生，他的使命就是情报工作，探听王家烈军队动向。这个王家烈的住宅呀、啊，在贵阳。啊，这支队伍啊，咱们这侦察部队已经来到了贵阳的边上，他们在这附近已经观察了几天了，啊，也没什么情况，正准备化妆进城，那得打扮什么砍柴的樵夫啊，做买卖的，是吧？长生呢，正准备进城的时候，一看路边啊，有一老妈妈，衣衫褴褛啊，快要不行了。赶紧救，随身带的干粮啊，用水把老太太救过来了。一问才知道，现在这国民党啊，正在这个村子里边抓壮丁呢。嗯，这个老妈妈家中啊已经被洗劫一空，但是她有个儿子叫春生，是在这个贵阳的军官，有这么一家军官家中当一个管家。老太太呢前来投靠，走到半路倒到这儿了。长生一听，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他扶起老妈妈，是一起进了贵州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到，我军的侦察兵前往贵阳去侦察敌情，走到中途半路上碰到一老太太。老太太呀、啊、奄奄一息呀、啊、眼见又饿死在路旁。把老人家救过来之后一问才明白啊，老太太的家乡已被国民党兵啊给烧了，被抓壮丁啊。老太太没办法投奔自己的儿子，儿子呢在贵阳一个军官家中当一仆人。我儿子叫春生。哟，咱们的这个侦察队队长叫长生。长生队长一听，哦，好啊，这是个好机会呀、啊！啊，老太太的儿子在一个敌军官家中当仆人，不管这个军官级别有多大，总而言之，咱们在这个军官身上啊能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老太太认识的儿子，通过他儿子刺探这个军官，哎，那么刺探这个军官就等于掌握了敌情报。所以啊，这个长生决定大伙儿扶起老太太一起够奔贵阳。实际啊就没这档子事儿，那么该救这老人家也得救，这是咱们人民子弟兵的本色呀。那么就这样就来到贵阳城。到了贵阳城，长生队长一想，不行啊，这好几十人呢、啊、全进来引起注意怎么办，就告诉手下该隐藏隐藏啊。那么有的可以住到庙里头，有的住到店里头，咱们呢每天下午4点在北关帝庙聚会，开一次会议。那么由长生扶着这老太太先找这么个店房住下，随后要打听他的儿子这个春生。一看这个贵阳城啊，啊，车水马龙，大街上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灯泡袋的，拉皮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卖儿的，卖女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的，老百姓过的是饥寒交迫呀。找了个店房住下，随后呢长生就打听打听这春生。那得先找这些军官的家中啊，啊，挨个军官家走。哎，这王营长家吗？晚上你看啊，你找谁啊？我问一下子，你们这个仆人当中有没有叫春生的？没有。这是李团长家吗？啊，怎么着，我打听一下，你们这儿有没有叫春生的？打听来打听去，打听失了家，都没有。最后到这么一个师长的家门口了。哎呀，这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希望了。哎，麻烦您先生，我呀是远道来的，我有一个弟弟叫春生，说到贵阳来了，说在一个军官家中当仆人，不知道您府上有没有叫春生的？
6: 没有。
5: 春生，哎，你先等会儿，你回来回来回来，这把门的还挺热情。我可知道有个叫春生的，不知道是不是你弟弟啊？在哪儿呢？不在我们这府上。看见没？拐过去，那条街有个最大最高的门楼，那可是咱们贵州省主席的家呀，明白了吧？那是咱们主席的家，那主席的家中啊，有这么个管家叫春生。因为我呢，总上这个主席家去跑腿儿，替我们主人呢送个信儿啊，送个礼什么的。渐渐我就认识这春生管家了，为人挺和气，看这个年岁好像是你弟弟，长得你们俩还差不多。哦，哎呀，这个消息使长生队长是大吃一惊啊！如果真要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家中的管家要是春生的话，那探听情报可太容易了。那么就这样，这个长生就来到了王家烈家门口。人家省主席啊，那跟那个团长啊、什么连长的家门口那可就不一样了。啊，两边都有卫兵，标不留人往那一站，啊，这枪上都带着刺刀。长生啊，咳嗽一声，请问这是王主席的家吗？啊，干什么？宰相门前七品官，啊，何况是王家烈的家呢？啊，这把门的那是贼横，说话贼愣，办事儿贼冲。你看三贼啊，他们家都三贼，这把门的怎么样？妈问一下子，我找一个叫春生的，这个人呢是我的弟弟。啊，你找叫春生的啊？春生是您弟弟啊？仔细看一看长生，你可知道春生可是我们管家啊，我们管家老爷叫春生，知道不？啊啊，这长生也不敢较真儿。麻烦这么行不行？您往里通禀一声啊，就说他母亲来了啊。那你等了，这把门可不敢怠慢，管家那还了得吗？不大一会儿，有里屋出来一位，这人不到30岁，长得白净的面皮儿，穿的很讲究，拿把扇子。谁呀？这就出来了，站到这个门的台阶上，他往下一看，看了眼长生，你找谁呀？你是谁呀？你看报事的说了，管家老爷，您家乡来人了，说你哥哥来了，你母亲来了。这春生一想，我哥哥已经失踪多少年了，可能吗？我母亲来了，就这么出来了。可到门口这一看，不认识。你找哪位？麻烦您叫春生吗？是啊，我叫春生。你们家是不是住在小河湾？对啊，是住在小河湾。啊，长生心花怒放，这就有了8分把握呀。啊，你认识我吗？我不认识你啊。对了，你不认识我，但有一个人你肯定认识。谁？你母亲来了。我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一个商人，做小买卖的，路过在贵阳，中途半路碰到一老人家，老太太眼见饿死在路旁啊，我把他救到了店房。他说来找儿子，他的儿子叫春生，如果你想见见是不是你的母亲，你可随我来。这春生是个孝子啊，月月给母亲写信，挣点工钱呢都给母亲邮去。那这得看看去啊，来，怕有危险，带俩保镖，后边踢螳螂跟俩拿枪的，他就来到了店房，连龙一挑，啪！当时春生差点昏过去，娘，扑通是跪在当场， 老太太一看儿子，哎呦，热泪盈眶，哗的眼泪下来了。孩子，娘，你可受苦了。用磕膝盖当腿往前爬，抱住娘的腿，放声大哭。孩儿不孝啊，让娘遭罪了。孩儿不孝，啪啪自己打自己嘴巴。啊，这人得孝顺。哎呀，这个长生在边上一看春生这个举动，这个人有良心呢。 啊有心。咱们中国不有这么几句话吗？小巧花翎紫燕，为儿垒下窝巢，终朝每日把石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翎毛长大，振翅摇翎飞鹩，落在柳荫树下，遇见狠心狸猫，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无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无恩德当报。这个人要孝顺可教，他有良心；要不孝顺呢，大爹骂娘，拿老人不当回事儿，你甭教他。他有多少钱你也别教他啊，他再好你也别教他，那都是假的。你想啊，他父母都教不下他，你能教下他吗？所以长生一看呢，此人可策反呢。啊，这个春生是个可教之人。回过头来，老太太就把自己的遭遇说了。家中被烧了，国民党进去了，抓壮丁，我没办法，眼见饿死在路旁，就是这位先生把我救了。春生啪一转身，恩人，扑通跪下，你救我母亲呢，恩人呐，赶紧起来，兄弟，兄弟赶紧起来。长生一把手把他拉起来，这是我应该的，谁家没有老人呢？哎呀，恩人，娘，恩人，咱们走，上我这儿去。哎呀，那么这个春生把母亲连长生一起接到他那个驻地去，这个长生就跟这个春生说了，长生是咱们这个侦察队伍的队长啊，说我是做买卖的啊，早一天晚一天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处两天。好，春生就跟长生说了，也跟自己母亲说了，我呀流浪到贵阳，我到了贵阳之后，眼见的大雪飘飘，要冻死在街头，偏赶上我家老爷王家烈骑马在这路过，一看我有把身板啊，体格也很棒，奄奄一息了，就命手下人就把我救到他们家，找了这么个郎中大夫把我的病就看好了，给了我口吃的，就找着棉衣。我家老爷就说了，你愿意留就在我这儿呢做一仆人，不愿意留你就可以走。我为了报答王家烈老爷的恩德，我就留在他们家中，就干杂活。可一来二去，二去一来，因为我干得非常好，得到了王家烈老爷的赏识，渐渐把我提拔提拔提拔啊，小队长、班长、班长、大班长、大班长，完了就是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现在去年王家烈老爷家的管家，因为年迈了，那么我们家老爷呢给他拿俩钱儿，他回家养老去了，就把我提升为大管家，这是高看我。这春生会来事儿啊，就一五一十跟长生说了一遍。通过这个春生的言谈话语之间，咱们的侦察队队长长生断定，这个春生啊是王家烈信任的人。你想那管家他能不信任吗？这就领到王家烈家里了，那谁敢当啊，谁敢拦呢、啊，所有的人全得毕恭毕敬。哎呦呦，哦哦，管家老爷，管家老爷，那知道春生呢在王家烈面前那是红人啊。哎呦，管家老爷啊，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一直到后院，人春生有个单独的小院啊，屋里头非常干净。这就是王家烈老爷啊，人家房子也多，所以单独给我个小院，哎，我 就住在这儿。
6: 哦，
5: 另外这两天呢，王家烈老爷给我张着对象呢。有一天呢，王家烈也是闹心，可能边上春生在那站着，王家烈一抬头，春生啊，老爷，你都已经27、28了，也该娶媳妇，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啊，娶了媳妇把你娘接过来，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你娘

0: 临死的时候啊，没闭上眼睛之前也得看你有儿有女呀、啊。老爷，我知道，钱吧不成问题，我给你。哎，对呀、啊，还没人呢吧？有钱有什么用啊？好，咱办吧。哪天呢，我给你张罗一个啊。我们那军队里头连长还有些营长，他们的女儿都大了，不小了。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嗯，不过找可是找，不能找欺师大烟的那帮人。我这个军队啊，真是三枪兵啊。怎么说三枪呢？人家不给起两枪吗？我又自己给他多加上一枪，一个烟枪，一个就是大枪，再就是应该枪毙。可是咱们这民俗啊，这吸食大烟多少年了，一半红我也管不严，这是王家烈烦恼的事儿。哎，这两天王家烈也是太忙，所以就把这个戒指婚姻戒指对象那事儿啊，哎，给扔在一边了。不过春生呢也惦记着呢，真要是娶了媳妇啊，把媳妇领到家中，把老娘接过来，王家烈对这个春生实在是太好，马上就大排酒宴啊，都没在家做，告诉那二管家、二管家、三管家，人家王家烈有五个管家，总管家是春生，二管家、三管家、四管家、五管家，你们过来，都过来了啊，大管家，去上太和楼醉白轩啊，上这个四海堂炒上菜，用食盒端来，要好的，这不是旁人，这是我的哥哥，那就拿着长生就当哥哥了。那么就这样，长生和春生住在了一起，两个人呢闲谈，长生发现这个春生也是性情中人啊，就决定要策反春生了。春生有一天就说了，喝了点酒，大哥，小弟为你万死不辞，你救了我娘，这个恩情我怎么报？哦，等你不喝酒前咱们再说。第二天醒酒了，这长生就问春生，贤弟，昨天你喝酒前你说了几句话你还记得吗？大哥，我记得呀，你救了我娘啊，这个恩情我一定要报，为你我万死不辞。好，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哦，这话啪一出去，在长生的想象当中，应该春生一下就跳起来大吃一惊，哎呦，你是红军呐、啊，毛骨悚然。可是外面想到春生很镇静，这眼皮就是往上撩了撩，抬了抬，你是红军？哦，是啊，不像吗？不像。哎呀，这跟我们家老爷说的差不多的。说王家烈怎么说的呢？王家烈呀、啊，就跟这春生有一天闲谈，春生，老爷，你知不知道啊？这蒋介石啊，为了剿共，就给这些红军造谣啊，说他们红军嘛，红头发啊，绿脸啊，大牙啊，妖魔鬼怪一个样。可是人家红军呐、啊，就是人，跟咱们一样，正常人哦。所以春生就在那儿听到的。啊，外边老百姓传说红军这红头发啊，青嘴獠牙的。那么今天这长生把这真实身份一露出来，春生没有吃惊。那你是红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呢？长生一笑，惊险差事即将发生，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啊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四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啊，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流星雨》。

除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的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70-80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来听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于许飞，我要的飞翔。

这首歌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和内耗。来听练习题。

刚刚这首练习题怎么样哈、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当时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动啊。那另外一位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里边饰演的是慕容云海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了。之后呢，又和江映蓉合作的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也承接了流星雨的热度，而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也是二人合作而成的。张翰呢，作为非专业歌手，演唱并不算完美，但是江映蓉在2009年的快女的冠军身份，唱功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两人搭档也很适配，完整烘托出了偶像剧的氛围感。一不小心爱上你，让我们来重温江映蓉和张翰的表演。

0: 桶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
1: 嗯，
0: 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的这个胎盘。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啊。至于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嗯嗯，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
1: 哦。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你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
1: 是
0: 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不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跌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他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嗯，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食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是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啊，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
1: 哦，
0: 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瓠瓜啊，或者是瓠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两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 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啊，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嗯，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嗯，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
1: 嗯，
0: 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嗯，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

0: 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它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1: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的巨大的雕像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
0: 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1: 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都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啊。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了，后期至于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0: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啊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1: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啊。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肥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0: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1: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啊，还有我们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 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尝试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啊，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0: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1: 怎么说呢，这个哎呀，难度大不大取决于他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它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啊，其实就这么简单。
0: 是，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哈，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1: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0: 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两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3: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

0: 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1: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0: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而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1: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1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儿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发布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征留活动相关网络安全公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9月8号，美国家安全局、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公告，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留，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并向美企提出相关防御措施建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认为，美方所谓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事工业规模征留美模型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美方此举是将征留这一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今天的天宫课堂做了2个与水有关的实验，拧不干的湿毛巾和水球乒乓比赛。

0: 韩国外交部九号表示，韩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日本十二号在新细县佐渡市举行的佐渡金山强征劳工受害者悼念仪式，这将是韩国连续第三年缺席该仪式。韩国外交部当天表示，韩日双方在核心争议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因此韩方决定不参加该仪式。韩方高度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佐渡金山作出的相关决定，并敦促日方切实完整落实决定提出的建议。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叙利亚过渡政府国防部说，爆炸发生在伊德利卜省北部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1900次航班被取消，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挪威9号在首都奥斯陆为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举行葬礼，挪威王室成员、多国王室成员及外国政要等出席葬礼。哈拉尔五世生于1937年2月，1991年1月在其父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今年8月28号，哈拉尔五世在奥斯陆去世，享年89岁。此刻提示，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赛事门票于今天正式发售，本届武网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今年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赛事的收官之战，本届赛事总奖金达408万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男排亚锦赛小组赛，中国男排输给了伊朗队。新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险胜国米，穆里尼奥面对老东家如何布阵？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即将迎战波多黎各，能否冲入八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男排。今天下午，男排亚锦赛进行了 B 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1-3输给了伊朗队，最终以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0: 哎，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9: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正球的时刻。

0: 最终是1-3失利。但是看一下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真的输的不多啊，咬得很紧啊。
1: 打得相当不错，就是这是我看中国男排，2026年啊，今年啊不说很久，就2026年以来，中国男排打得并不好啊，世界男排联赛打得也比较差。那么这也是今年我觉得打的，截止到目前啊，我希望后面还有啊，截止到目前最好的一场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比那个世界男排联赛上赢古巴那场，三分球那场赢了，我觉得在质量上，我觉得这场球是目前是最好的，最好的一场，全队发挥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把自己应有的水平吧，不能说是最高点，就基本上也全部发挥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最后有点小遗憾哈，没能把对方拖进决胜局，拖进决胜局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八强晋级决赛的碰的对手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可惜，而且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也没法问这个海宁啊，这个车有小疑，我在自问啊，就是说，到后面因为于元泰个儿比较矮哈，他是一传好，王斌是攻强守弱，但是张景印啊，我是他是怕他受伤呢，还是为什么这个用于元泰来打这个方位的主点，就强攻点，就最后啊，最后那个第四局最后那个阶段，那为什么不换，就是这彻底就让张景印去打那个高点，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把对方拖进决胜局啊。这是我的想啊，这是我的，可能教练有教练的想法，就是对主攻于元泰和于元泰某个时间段也很好啊，就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啊，打表结合。那么需要咬分咬牙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张景印上的话会，无论从实力得分的能力上，还是气质上，我觉得还是都不太一样。我反正从结果上有点小遗憾，不过从比赛过程当中相当不错，而且这也是。两年以来吧，看中国男排的老队员，所谓的老队员江川同志发挥的最好的一局吧，就是第，哎，就是这个也确实，他我算了一下是零失误啊，不管他就是所有的技术统计都是零失误啊，这个确实是了不起，而且对方对江川的拦防也没辙啊，这个非常好，这个给对方的这种带来的恐惧感是很强烈的啊，有一度伊朗男排我觉得心态上不能说崩了啊，心态上有点急，甚至他有些因为伊朗波斯球员呢，就是波斯文化他有点火气压不住啊，这种火爆的那种上头的那种感觉啊，有点气，而且乃至被主裁判还判了一张黄牌嘛啊，这个在赛过当中其实把他的火气已经挑起来了，这个急躁情绪已经产生了，你能把伊朗队打急躁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就是比赛也打得挺好啊，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
0: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整体来说中国队打得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另外毕竟虽然打得好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从输球的角度虽然我们咬得很紧，但最终这个差距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哎呀，体现在其实一个就是我们的失误，就是从统计上来讲呢，我们的失误将近失误了将近那个因失误纠纷接近一局啊，就是一局25分嘛，就光失误，这失误是多了一些，就相对于伊朗队而言啊，给我们多了一些，这些无谓的失误太多了，但是呢你反过来讲，中国男排失误这么多还把伊朗队逼到这个份上，那么但是我们如果能不能不输这么多呢，很难，因为我们中南台目前现有的球队的这种实力它就是这个水平，你让它像日本男排就是高光时刻的日本男排或欧美强队失误很少，控制在10分左右，太难了，因为球队高强度高压力下还做不到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没办法啊，就现有的一个情况失误比较多，还有呢就是当然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但那你只能这么挑，因为你输了是吧，而且呢你是这么关键的这个亚锦赛冲击奥运会的大门的比赛，所以要反观球队啊，一个失误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发球，其实咱这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 还可以，但是呢发球的这种连贯性和这种冲击力，在某些时间段还是杀伤力还是不够，这是第二点啊，发球的这种凶狠和以及效率上啊，其实已经有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包括张怡，包括张川的发球得分，但是还是不够。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整个串联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就是打的别扭，就是不管哪个位置吧，打的别扭。我也不是说海宁你想指挥不到位啊，我觉得他还指挥还可以的。但是你反观啊，就伊朗队，你咱们看对方啊，就我说第三点打的为什么别扭不流畅，你看那个伊朗队其实他换人的次数，换人的可换的人还没咱们多呢。他后来也就换了接应，主力接应现在年轻的哈吉，后来又不行了，被咱们拦下去了，对吧？咱把他居然给拦下去了，都换了阿明是老接应了嘛？但是阿明还又也杀出来了。但他可换的阵容，你看他阵容，不能说七仙女似的啊，就基本上这套阵容打到底，这套阵容打到底，你都没给他穿透打乱，就反话啊，就在你反过来想，就他这。我们的阵容其实比较灵活的，我们可换的人也比较多，而且那个李磊啊、沙米啊，包括拦网啊，就是不要二传了，那场没有二传，就专门拦网，但是效果也并不，拦网的完整的效果也并不是很好，拦防和串联，就是对方呢，我觉得整体的流畅性，比我们要细，我觉得还是要细，就是这一点点吧，就是你看，分很接近嘛，一共就没几分嘛，但他就是这一点点。它意味着就是说，大家如果多年看男排比赛的人，也会发现这支伊朗男排其实没有特别突围拔萃的球星，像埃拉斯蒂波尔就这种就是这名字长啊，这种有那二号主攻那种技术全面那种，也没有像加索尔那种疯狂型的，你像穆萨维那种国王型的也没有，就没有特别就是能力就全看我了啊，就没有。所以伊朗男排呢，确实比过去整体实力要有所下降，但是他整体的这种底蕴和强队的这种本色还是在。还有呢，你说你也没，你也不能挑这个，说伊朗队成熟，我觉得伊朗队他整个的这个队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他这个队伍大多数球员并不大，而且很多球员是00后，比咱们球员还要年轻啊。但是他们的经历的在欧洲联赛的经历，包括在伊朗自己本国那种高水平联赛的经历，弥补了他们很多的不足。同时呢，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这个训练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这个这就说远了，以后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以前他套用过塞尔维亚培养体系，就从青年队开始，少年队全是给塞尔维亚，后来又请意大利的那个教练啊，这个名将。所以他这个，再加上这个伊朗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本来就比较好，原来是技术非常粗糙啊，力量非常十足。原来的伊朗队啊，技术非常的粗糙，这力量非常十足，这么一支球队，然后但是他随着这个15、16年的这种奋斗啊，不仅早就打进过奥运会，而且呢，在亚洲也是这几届亚锦赛。最近这届亚运赛基本上都是伊朗队的，而包括这几届，我还观察了一下，这几届亚运会都是伊朗的，就是伊朗男排的。只不过呢，上届亚锦赛是日本男排夺冠的，啊，就但是伊朗，哎，所以说这个伊朗队绝对是亚洲的，不能说天花板吧，我觉得至少是跟日本是同级别的这种绝对的一流强队啊，我们跟他还是。有差距，
0: 四局的比分23-25，25-23，22-25，23-25，也就是说，去掉正负值相等的话，我们总共四局也就输了5分，平均一局也就输了1分多一点。啊，这个一分多一点，但是大家会发现这就是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差距。所以这个怎么去看这个差距很有意思。我看到也有球迷的评论啊，说我们打得不够聪明，跟伊朗就跟对方的球员比啊，我们的球商显得不够高。比如打到第四局，其实对手有点打不动了，而且大力跳发都是失误，但那个时候我们的球路好像没有对上点儿。怎么看球迷们的这种讨论？
1: 哎，其实这球迷说的球商这个词用得很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串联啊，顺畅度，就这种球感，就是我觉得中国男排球员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他没有长时间的长期在 高水平联赛中，那种锤炼，以及经常能够有总决赛、决赛或洲际的决赛打进过这种经历的那种球感，就这种摸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这些我们大多数中国男排球员没有经历过。虽然你刚才用数据说明，就是每局差一点几分，但是我反问大家一个，咱们这次幸亏有了张景玉。如果在世界男排联赛今天大家都看，有的看了比较惨输的啊，要不是因为主角在中道主是我们可能降级了。那么张景玉，这次回来了，伤愈复出，状态不错，越来越好。如果没有张景玉，这球是必输的。就是正因为有了张景玉的这种补充，他一个人的到来，我觉得可不是一个人到来，他类似于朱婷类这样的球员，就是世界级的球员，接近于世界级的球员。而他在俄罗斯超级联赛打的可不是一两个赛季，就是这几个赛季下来之后，虽然他也受伤了，但是他这种经验和这种自信啊，这种给全队带来的这种弥补性是相当强。而且他一个人一传也还可以，他一个人是相当于一片土地，就是那一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而且他的每个那个，不管后宫也好，每个顶点张景印都能到位。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刚刚就球商和球感，这是他在俄超磨出来的。但是呢，加入之后呢，给确实是不是是确实给帮助中南排补了一大块，看才有这样的局面。那么但是呢，跟整体上跟伊朗队的整体的成几十五六年的这种底蕴和奋斗，他虽然没有突出球星了，但是我们依然很难撼动他啊，很难撼动。看似差距很小，但是还是有差距。你说这个比赛当中，你说包括我在内啊，想不想赢？想。有没有赢的机会呢？我觉得你不能说没有啊，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调配上好的话，应该有可能把对方把伊朗队拖进决胜局。但是拖进决胜局，也很难说这场比赛就是中国队的，就是所以很被动。我觉得还是伊朗队的胜率，就是即便决胜局，我觉得伊朗队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而因为像日本队和伊朗队这几年世界男排联赛，人家经常赢美国、意大利、波兰，咱们很难，咱们没有这样的履历，就这几两年都没有这样的履历，所以这也是数据，就是这种感觉是没有的，那你很难打这样的这个高强度、高压力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中队发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由于中队上有第二哈，这一下一分组一分区，坏了。我本想因为我当时跟您说过哈，就是之前也聊过，就我挺担心，因为一个泰国男排现在崛起速度很快，还一个呢就是半区选择，因为很难选，因为不像女排强弱分明，男排呢强弱没那么分明，你有可能一锅粥，就一锅粥呢，就咱最好把强队哈尽量往那个半区赶，但是现在呢，我客观说，咱们这个半区的强队还是多了，还是多，而且我跟你也说过，我说极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公认的亚洲强队至少有一支就被淘汰了，就是本来是也有可能去冲击冲顶的啊，这种强队可能连四强都进不去。还有呢，就是虽然那个半区是那个谁那个有伊朗那个半区，澳大利亚，但是整体上，那样虽然泰国男排有进步，但是总体而言你还是跟这个半区，相比还是整体上要弱一些，所以反而伊朗男排这个路还比较通的。日本男排很正常嘛，那一直占据第一位置，对吧？中道主打的也不错，就是反正伊朗和日本这俩避开了嘛，对吧？然后在两个半区，但是很显然，我们这半区现在大家知道啊，我们这半区四分决赛，我们是现在是第五位，那么对第四位的韩国队，啊，中韩男排再次相遇，历史的恩怨太多太多了，我在现场见过太多了，就是基本上都是五局球，每次都五局球，而且，咱们不管周杰伦带队，还是李延和带队，还是那个谁那个谢国珍带队，就是，就打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咱就把它当成奥运资格赛。咱居然老能赢中道主日本，当时啊，但是 总跟韩国五局总是五局。

0: 你怎么舌头上，就人家就觉得你马上你中南海有可能就出去了，但是往往就遗憾了。哎，而且遗憾的点还真不是说中日之间啊的那个南排，这个不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吧，中南海老是，这口气老差气儿，还是就老是那口气老是差那么一口。所以现在呢，我倒觉得也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觉得客观说啊，我挺欣赏现在中南排什么呢，就是思路特别清楚。就现在我相对于女排而言，中国男排现在选的是绝对是中国最好的男排球员，大家都公认的。邓颖也回来了啊，而且几乎都是中生代主打啊，都是刚打之年啊。邓颖也三十左右的，也就是老队员，而且呢中生代特别多，教练班子合理啊，又有老队员，又有世界名帅，而且海宁也是据理力争啊，每个细节都据理力争啊，给咱们创造了很好的这个赛场的氛围啊，包括跟裁判的据理力争，包括球员的传奇程度，我觉得整个队伍，我觉得中南排真是不错，这个队伍思路很好，但是对手确实太强了，而我们呢又实力没到那个层级，球员呢也很努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既然已经分到那个半区了，那就拼去吧，对吧？打韩国队，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机会，争取这进四强嘛，而且我们争取先每一步棋就是先。力争能够夺取2027年的那个世界杯的那个参赛权嘛，对吧？这样我们已经有一个世界大赛的锻炼的机会，一步一步也咱中南排都不被看好，对吧？中南排的球员自己也知道，就外界也不看好他们，他们亚太人也不看好他们，也不看好中国队。那么这挺好，这非常好，反正也没人看好我，那我反正半区就以这样，中日韩都在一个半区，这个日本队。挺进八进四肯定能进四强的实力，完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中韩之间，我想啊，中还是真是四分决赛里最值得一看的，还就最激烈的一场四分决赛，就是中韩就是韩国队和中队这场比赛，而且韩国队呢，我也仔细看了不止一场了，就是我相信他们看的更多。我觉得这支韩国队呢，没有特别突出的曾经那种球星啊，申真直啊，这个。金世镇啊，就是这种顶级的啊，就是可以说在世界级的这种球星，甚至是亚洲吧，说降一档亚洲的最突出的，也目前还没有。他就是许朱凤还可以。完了，其他的球员我觉得并不比中国强，这就够了。我们这些球员的条件、心理条件和打的这个冲击力，我觉得打现在的这韩国队有的打，而且我觉得。胜机比较大，原来跟比原来中韩之间的那种对抗五五开啊，我觉得这次跟韩国打我有信心，我觉得六四，我觉得至少是5-5比4.5，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泄气或者说不自信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拼把韩国队打掉，打进四强，一定要自信，一定要信心，有机会的，而且有能力啊，有能力。
1: 好，无论如何呢，如果真的拿出今天打伊朗队的这个状态和士气，尤其再把自身失误控制化的话，那不仅仅是有机会，我相信打韩国队那甚至是有可能有把握，对吧？我们希望中国男排好运，也谢谢孔令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的即时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扫描一组体育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一轮，中国选手表现平平，女单王艺迪1-3输给了埃及选手梅谢福，快慢2-3输给了德国选手韩莹。男单赛场，黄友正2-3不敌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美网今天进行了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男单赛场八号种子希尔顿鏖战五盘，经过抢十大战3-2险胜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11号种子本土选手迪亚福同样是3-2逆转了同胞米克尔森。女单赛场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1险胜6号种子诺斯科瓦，3号种子佩古拉2-1战胜纳瓦罗。此外，女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张帅蒋欣宇组合0-2不敌2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止步八强。2026金球奖各奖项候选名单昨晚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男足有多人入围。在最受瞩目的男足金球奖方面，西班牙队共有亚马尔、罗德里、库巴西、库库雷利亚、弗兰托雷斯、 法比安·鲁伊斯六人入围，其余的候选者还包括了

0: 凯恩、登贝莱、姆巴佩、哈兰德等。俱乐部层面，巴黎圣日耳曼总共有10名球员入围，恩里克、德拉夫恩特、阿尔特塔、埃梅里四名西班牙人将与孔帕尼争夺最佳男足主教练。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到2027赛季欧冠联赛拉开大幕，皇马坐镇主场2-1战胜了国际米兰。此外，哈兰德梅开二度，曼城完胜波尔图。今年的欧冠有哪些新的趋势？传统豪门当中究竟谁更有冠军相？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朱一鸣。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皇马和国米的比赛，这是老东家穆里尼奥啊，又碰上了国际米兰，很有意思。看到他们的比赛，就会想起2010年的那支三冠王的国际米兰。但毕竟啊，现在他是皇马的主教练，而且是二进攻。上一轮呢，皇马又刚刚在联赛里面输了球。这场比赛穆里尼奥的这个整体的排兵布阵，尤其中场，您是怎么评价？
2: 承受的压力比较大，因为联赛里输球，你如果欧冠能赢回来的话呢，我觉得至少可以解释为我为欧冠留力，啊，我做一定的阵容上的轮换调整。那好在呢，我觉得虽然过程上看着比较惊险，并不能令人信服，但最终拿到了想要的三分，这对于穆里尼奥来说非常重要。这场比赛呢，因为有这个居莱尔，然后碧玺，啊，这些人的停赛。那导致呢，包括卡马文加的缺席，实际上皇马的中场呢没有，包括楚阿米尼有一点小伤，所以皇马的中场其实是缺人的。那这样的话呢，被迫了用了阿诺德和巴尔维德两人去搭档双后腰。4-2-3-1的体系里面呢，本身中场的人数呢，面对国米的3-5-2，你就处于一个人数的劣势。那在这个比赛中，其实皇马的控球率只有36%。这是第一轮欧冠比赛中控球率最低的球队，你难以想象会出现在皇马身上。但是皇马呢，虽然在很低的控球率的情况下，但是他打出了最高的预期进球数，然后威胁射门次数，其实这些进攻的有效次数都远远高于国米，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典型的穆里尼奥战术。那可能我失去了控球权，但是我实施的是精准的打击。另外一个，这场比赛中，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鲜明的数据一定要记住，皇马在国米的半场完成了11次的成功抢断，这是在所有球队中这是最高的。而他的前两个进球实际上都是源于高位逼抢之后对手的失误转化为了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我觉得穆里尼奥这个精准打击战术目标实现了。而且呢，他赛后盛赞的就是队员的这种执行力，就是场面上可能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追着球跑，但是我能够完成高位逼抢和积极回防，在战术的执行力上，包括这个纪律性上，他我觉得这让人看到了，这是当年穆里尼奥带队的一个标签式的风格。
0: 是，另外大家很关心所谓这个雄龟同笼的问题啊，听得像奥数，就是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到底能不能共存？因为之前联赛输球之后，据说维尼修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不太好看，对吧？今天这场比赛他和姆巴佩搭的顺畅吗？
2: 不顺畅，依然没解决这问题。而且呢，今天这就是打国米，国米呢，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在那两个失球之前，其实是对皇马形成了压制。但是呢，你说射门次数有了，但好在皇马呢，我觉得他那防线顶住了压力，没丢球。这场比赛就是在下半场，为什么说出现了皇马有大量的一个这个预期进球数，是因为大举压上要扳回比分的国米失去了阵容的紧凑性，实际上获得了很多的单刀机会。当然这种单刀机会，你拥有了维尼修斯和拥有了姆巴佩这样的快马，你依然没有能够去扩大比分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从阿隆索到阿贝罗亚没解决的问题，到穆里尼奥这儿还是没解决。这场比赛不典型的，因为还没有人做完这个整个的赛比赛的一个视频总结。上一场在周末输给贝利斯那场比赛，有人专门做了一个大概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就是姆巴佩在场上的跑动和维尼修斯。 他成功的是把对方的中卫和后卫引到了维尼修斯身边，造成了维尼修斯没法拿球，没法完成突破，没法完成内切，然后该插到禁区里的时候他拉到了禁区弧外头，然后在中场回撤的时候，全队回撤防守的时候，他没有限制对方两名后腰或两名中场在中路的横向传球的线路拦截去干扰，拦截，这个他完全没有做到。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场比赛呢，赢国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运气性。当然了，这是穆里尼奥肯定经历了这么多人员变动，重新接手皇马这个体系可以说没完全成熟，但是现在看他给前场这边说让他自由发挥空间，他现在想要的就是维尼修斯你固定在左路，姆巴佩你就在中路，贝林厄姆在身后，右边呢比方说用迪奥曼德或者用迪亚斯，你们各自在自己的区域，最好不要乱串。但是你现在没法约束的就姆巴佩，他既不是有那种主动防守意识，同时他想跑防守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跑，
0: 嗯，
2: 这个该怎么去给队友去牵扯拉出第二空间。待会儿咱们会说恩佐的到来给哈兰德带来什么帮助，这就是一个有球商会无球跑动球员所能给球队带来变化。所以我觉得国米的战术体系大概从小因扎吉到现在有两三年了，那皇马的这个战术体系现在在夹生，姆巴佩这问题我现在看我觉得不如上 SP 典型的高中锋，可能在这个位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姆巴佩贝林厄姆的发挥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从弗洛伦蒂诺的角度，可能他请来穆里尼奥也想表达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以姆巴佩为核心拿到冠军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那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给穆里尼奥希望达到的一个战术的目标吧，或战略上的目标。但是要我说如果要以现在的这个战术打巴萨，这赛季的巴萨我估计大概率要崩盘。
0: 嗯，这确实是一个难题，但问题是你真要把姆巴佩摁在替补席，别说弗洛伦蒂诺不答应，好多球迷他也不答应啊，对吧？这个怎么去解决？
2: 球迷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看明白了，姆巴佩真的在场上的副作用可能效能要大一些，可能。
0: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判断了。是吧，这可能又牵扯到皇马本身，大家所谓说好莱坞它本身的这种是非和所谓的这种讨论。
2: 对，你有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球迷朋友看到没有，就是在伯纳乌的通道里面，弗洛伦蒂诺挨个跟队员打招呼，他跟贝林厄姆跟维尼修斯就是浅尝辄止，但是跟姆巴佩打招呼特别亲热，大家开玩笑这可能真是自己的干儿子。开个玩笑啊，这是
0: 某种程度上就怕这个牵扯到不仅仅是足球方面的这个讨论，或者介入到这方面的这个因素，可能对穆里尼奥来讲也为难。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恩佐。曼城这边呢，轻取波尔图，恩佐哈兰德又有连线。恩佐毕竟刚刚来，当然大家说他和马雷斯卡是老相识，而且以前搭的就不错，但他毕竟是曼城的新体系啊。
2: 嗯，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恩佐的及时的插上，因为前腰位置可能用的像切尔基啊，用福登啊这些的，他可能觉得恩佐还是从中场位置，但是放在中场位置并不影响啊恩佐的前插，他的前插啊，你看在比赛中一度非常接近跟哈兰德平行的位置，这就是我说的他的一个从后插上啊，他会吸引对方防线的注意力和中位，那可能你会有人去偏移，你要去照顾恩佐插上的空当，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哈兰德拉开更多的空间。然后恩佐的后插上呢，这可能在之前呢，瓜迪奥拉也考虑过，要不要有人去帮衬一下哈兰德？他用的谁啊？用的赖因德斯，但是赖因德斯呢，球商和技术他不如恩佐。恩佐上去以后啊，他能传球，打门那一下也可以，有不错的脚法。最主要的在意识，什么时候该插插哪儿啊？怎么去给哈兰德带人？在这点上，他的球商，他的能力，我觉得要全面压于赖因德斯，要不然赖因德斯也不会离开曼城。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等于恩佐插上以后，他可以形成一个二前锋，也可以形成一个双前腰。那这样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像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后德布劳内时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我也可能不需要太专一的传球手直接找哈兰德，我现在可能是需要有人在哈兰德身边不断的去帮他找到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两个边锋再把进攻的宽度拉开， 这样的对方防线中间的空档就会露出更多。所以我觉得恩佐的到来啊，马雷斯卡带着一个

0: 执念，这是有道理的。这是他用的最熟的人，在切尔西把他彻底培养成了一个前腰位置的球员。那在这点上，我觉得到了曼城，我觉得他的战术的权重会优先于所有球员。
1: 我们接下来看看恩佐在曼城会不会展开一段奇妙的旅程啊，很有意思。毕竟在切尔西最后过得并不愉快，但是在曼城碰到了老熟人，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仰仗他，看看有这样的一个土壤能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吧，很有意思，巴萨打菲耶诺德，斯图加特打维京，然后巴黎圣日耳曼打布拉迪斯拉发，那不勒斯对阿森纳，利物浦对马竞，葡萄牙体育对加拉塔萨雷。这里面可能大家从名气和硬实力对比上来讲，利物浦打马竞，这会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对话吗？
0: 上个赛季俩人就碰过，当时在这个球场六分钟利物浦就两球领先啊，但是后来被马竞顽强的扳平之后，范戴克的绝杀。那这赛季呢，我觉得两支球队其实可能都有各自的问题吧。利物浦这边伊劳拉接手之后呢，现在看状态并没有特别好，没有打出像伯恩茅斯啊那种疯狂的压迫式足球。上一轮比赛算是第一次能够零封，赢了伊布斯维奇，但毕竟对手是升班马嘛。你前面的比赛打诺丁汉、打纽卡，居然都没拿下来，而且还都丢两个球。所以在进攻和防守端呢，我觉得进攻现在看还行，三场比赛场均两个球。伊萨克的状态也挺好，现在看呢进攻体系慢慢接近完成了，但是防守两个边后卫上去以后，然后在进攻力度的同时能不能及时的回防到位。科尔科茨和弗林彭现在看似乎也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啊，全攻全守的这种要求，所以对于利物浦来说呢，阵容上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马竞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实际上是在这个夏天小蜘蛛的转会闹剧，
1: 是
0: 这个给球队其实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呢再加上斯洛特有伤，实际上队里没有中锋了，最后时刻才弄了一个这个乔纳森戴维，那是临时补了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你说在联赛里面踢得磕磕绊绊，平了比利亚雷亚尔，输给了 B 八，周末的时候输 B 八输的是完败啊，所以呢作为这客场来说呢，马竞的防守一样，他的这个丢球数现在看也是跟利物浦的问题存在同样存在，就是过去的三中卫体系现在变成四后卫体系啊，很难做到说稳健不丢球。前面进攻呢你说有卢克曼，有小蜘蛛，然后包括还有已经离开的格雷兹曼，一度还是可以的，能够通过进攻来去周旋，但是我觉得现在格雷兹曼也走了，小蜘蛛呢现在这场比赛肯定不会首发，那前面只能靠卢克曼和乔纳森戴维，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亲儿子那这个小西蒙尼在两个边路发起冲击。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铁血马竞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风格了，而且呢到了英伦赛场，好像西班牙球队到了英国踢啊，一个是天气，还有一个对对方的这种高压比赛强度，我真觉得你没有巴萨那种控制能力，你会承不住、承受不住这种冲击，就说白了就是冲几次，来回几次，冲刺，来回那拉扯，你就可能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客场，马竞凶多吉少，估计大概率还是要输球，毕竟利物浦的攻击力还是存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巴黎阿森纳，这是上个赛季的冠亚军啊，今天晚上都要登场。这个大巴黎呢，法甲开始之后，这状态不是一般的差啊。本来大家说，哎，可能调一场，可能调两场，哎。调着调着怎么始终找不到机会，但是毕竟这是欧冠，而且上来第一场看上去对他们来讲是个软柿子，但这个软柿子到底是个大礼包还是个炸药包？
0: 赢肯定没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大胜啊。我觉得对手这斯洛伐克的，你说布拉迪斯拉发，他这个整个全队身价他相当于巴黎的一个零头，主教练呢倒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亚亚图雷，应该说俱乐部对他的这个支持呢还可以，但是说实在的，他在转会市场的体量他肯定是没法跟欧洲的这种主流球队相提并论。那在斯洛伐克超呢，这赛季的起步其实也一般，只不过他一路的欧冠的附加赛他走过来还是算是比较顽强，可是他一路过来的淘汰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强，彩列啊包括什么 博德布雷。

0: 括还有伊比利亚啊1999什么这些队伍，反正我觉得几乎也是在对等的情况下，图雷这边呢凭借顽强的防守，在客场跟对方比方说拼个平，主场来一个小胜，最终艰难完成晋级。其实他能够晋级到欧冠正赛已经算成功了。我觉得在这个客场你说去迎战卫冕冠军巴黎，我觉得再拉胯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也不太可能出现意外，无非就是赢一个赢俩还是赢仨的问题。图雷的球队你说你这场比赛你控制你打防反，但是你大部分时间可能被巴黎摁着，因为他的整个的中场的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如果一开场巴黎再采取一个高位，那抢一个开局，那这比赛基本上就是对于这个布拉迪斯拉发就交代了。
1: 我们最后来说说阿森纳吧。阿森纳客场打那不勒斯，这个赛季阿森纳不仅有阵容上的补强，而且毕竟是英超冠军的身份，之前的英超联赛也是一路连胜，尤其打切尔西这场大家说不但赢了，比赛质量很多球迷说可以，是吧？不像过去有点这个苟着踢，我先混到三分再说。这今年有点像以往的阿森纳了，就确实敢打对攻，这个场面你有来有回。说，但是这种去打欧冠到底是个好事儿，还是一个比较冒风险的事儿？因为毕竟考虑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后遗症的影响，说现在大家就状态真的就调回来了吗？
0: 阿森纳我觉得胜在了他也是，就是体系已经出来了。然后呢，人员板凳深度也够。你看他赛季初其实也经历了伤病，现在你说萨里巴、廷贝尔这些还打不了，哎，但是他依然补了这个相应的人员，你包括买断因卡皮耶，然后卡拉菲奥里的状态也不错，然后中场你赖斯不上赛季累吗？我再补一个，这个吉马良斯，那虽然可能你这个马丁内利走了，我又补了个错利斯，那错利斯从射击盾到达切尔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在左路发挥比马丁内利踢的要更聪明，然后你别忘了还有埃泽，那对吧？然后你这个中锋的位置现在哈弗茨发挥的也不错，哲凯赖什这都基本上都属于坐凉板凳，所以呢，阿森纳的体系呢在于稳定，稳定的在于什么呢？我后防，我轻易的不会丢球，虽然他可能打切尔西的时候遭遇了一个神仙球，先丢了。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最终还是给打回来了。所以他这个体系的稳定性，我觉得在全欧洲咱们能数的就是经历了这几个赛季沉淀下来的阿森纳、拜仁，然后包括巴萨，这大家一想闭眼一想大概的阵容人员站位非常的固定，而且呢他不会出现意外啊。当然你不要拿拜仁上一轮啊，这个大联赛那个0-0啊，这个说是偶尔的会有这种意外，但是呢打意甲的球队，我觉得从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定位球，其实这都是阿森纳的这个进攻手段。如果这个那不勒斯压上来进攻的话，那其实阿森纳的反击也很犀利。只不过我觉得今天对阿森纳来说啊，大家可能要留意的是，他面临着一个艰苦的四连客。从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他连续打两场英超、一场英联，他连续四个客场。这个对于阿森纳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考验，如何完成一个阵容上的轮换，这个就算你板凳深度厚，但是呢你也要能保证上来的替补来之能用，其他即用。所以我觉得呢，那不勒斯的节奏是偏慢的，阿莱格里大家都知道他本身也刚接手那不勒斯，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别忘了他可是在上周末他可是输给了国际米兰，客场输了，而且在主场他输给了科莫，他两连败。所以我觉得打阿森纳来说，他要是求稳，我争取拿一分啊，我觉得还好，我苟住，我三中卫苟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冒进说我想拿三分，我觉得呢他肯定会掉坑里。阿森纳的由守转攻的速度啊，包括单兵能力，我觉得都非常强。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就是对于那不勒斯来说，看他的比赛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把比赛的执行力先保证，别先丢球啊，不要给阿森纳太多的反击和定位球机会。阿森纳就是看今天会不会做阵容上的轮换，因为你周末打切尔西的时候那比赛的节奏很快，这场比赛可能要进行阵容的轮换，所以这场比赛我预计啊可能进球不会太多，踢得不会特精彩啊，但是呢输赢也可能就在一个球之间。
1: 是，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欧冠正赛已经开始了，这也就意味着豪门的这样一个新赛季的目标已经清晰地展现在各位的面前了。虽然有个世界杯的影响，但毕竟这还只是刚开始，对吧？真的打到淘汰赛了，也许各支豪门才会

0: 真正露出他们的獠牙。在此之前，我们先密切的关注他们在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一些怎样的表现。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最新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即将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打响。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连线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寇一豪，晚上好。
5: Hello，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今晚这场淘汰赛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了？
5: 现在还看不到，因为国际篮联的比赛呢，它这个首发阵容公布的没有这么早，距离开球还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吧。不过我感觉既然我们小组赛的首发阵容这么稳定，那而且上一场比赛最后打意大利打得这么好，所以淘汰赛不会轻易在首发阵容上做调整的。每个位置应该都还是蛮固定的，韩旭中锋，然后这个陈明玲打大前锋，然后呢这个其他位置上张曼曼，然后杨舒雨，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现在首发阵容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个持球的核心，或者说是后场组织的核心，就是还是主要就这么一套阵容吧。
0: 在上一场比赛打意大利，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如果和之前打捷克队相比，会有一个球迷们观感上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不但赢了，而且场面也好看，很多的配合也打出来了。但是大家也担心说，主要看韩旭和这个杨舒雨两个人之间的挡拆，说这是名牌啊。那波多黎各他的身体强壮，作风也硬朗，球速也快，会不会有意识的会针对我们的这个名牌进行一个相应的防守？那我们还有比如说第三条路吗？或者我们被针对之后应该怎么办？
5: 我觉得这事儿啊是这样，就是咱们呢肯定是名牌了，就是咱们最好用的就是杨舒雨跟这个韩旭两个人的二人转，对于对手来说呢肯定是重点防范，但是呢就对于咱们来说啊，咱们从分组抽签之后啊，就一直把这个意大利当成潜在的最大对手去研究。那我觉得呢，既然我们做到这一步，肯定也会去研究潜在的淘汰赛十二进八的对手，就是土耳其和波多黎各。我觉得这两个对手我们肯定也是做重点研究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场球不算是遭遇战，咱们肯定跟这个波多黎各呢比较熟悉，这么多年这个热身赛啊，来来回回的也没少打，包括今年夏天咱们也跟波多黎各其实打过一场热身赛啊，当时这个没有韩旭，咱们是63-70输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对于对手的准备和了解程度是足够的。那此外就是在韩旭跟杨舒雨这两个人如果是被重点盯防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罗新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三分能开，然后作为首发阵容当中的另一个得分点，我觉得是对整个中国女篮的这个进攻立体化是很重要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波多黎各他也会想到这些，就是对于罗新玉的三分啊、空切啊会重点盯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你比如说张曼曼，就是可能他之前的小组赛也在关键时候进过三分球，那今天可能有一些球需要他敢于去更多的出手，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那此外就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因为波多黎各这个球队啊，他确实是作风比较硬，而且呢他赢土耳其是逆转，他跟这个捷克啊意大利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像捷克那场球咱们最后能死里逃生，一定程度上是对手后继乏力，但是呢这个波多黎各他虽然是一个美洲球队，但是他的这个作风比较硬朗，他打土耳其是最后一节逆转，然后相当于死里逃生了，他不存在这个说后继乏力的这个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尽管说你可能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是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波多黎各呢他是高强度的防守，然后打反击打速度，同时呢他会抢一定的外线

0: 尽管他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很一般，但是这就是他的打法，搏杀式的打法。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呢？就避免像打捷克的时候出现那么多的失误。那你一旦被对手频繁的打出反击，上分很快，然后你的阵脚一乱，你的这个局面就可能会失控。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很好的明确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在内线上是绝对具备很大优势的，尤其是在高度上啊，我们有韩旭，我们有张子宇。那波罗迪戈呢，他阵中有一个规划的中锋啊，2.01米，但是他除了这个规划的中锋之外，他剩下的所有球员的身高最高就1.8米，就都在1.8米以下。所以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在哪儿，并且持续的持之以恒的在场上把我们的优势尽可能发挥到最大化，这样呢才是我们啊能够最后晋级到前八的最大的砝码。
1: 嗯，看到这个听众和球迷朋友的留言啊，有的要说防波多黎各的外线，有的说波多黎各小个子多，那个速度可以，还有的朋友在预测说女篮能不能赢到波多黎各15分，这个会不会有点过于乐观？
0: 我觉得太乐观了，我觉得这场球一定不简单，因为呢波多黎各他之前小组赛啊，面对澳大利亚，面对比利时，打澳大利亚是输16分，打比利时就输12分，然后呢他最后逆转赢土耳其，就是他一直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波多黎各其实每一场球他都有着不错的比赛内容和比赛硬度。当然我想另外说一点啊，就是今年的澳大利亚和今年的比利时这两支球队的状态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就是赢波多黎各10几分可能并不是说波多黎各这支球队有多强。我觉得在客观的实力上、阵容上以及状态的走势上，中国女篮这场球明显我们是上风球，就是我们不要说妄自菲薄，我们这个虽然之前小组赛大比分输美国，然后打捷克那场球虽然赢了，但是打得也挺臭的，但是我们现在整体的纸面实力也好，精气神也好啊，都是要比波多黎各更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好我们的优势，做好困难的准备。这场球一定会非常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啊是涉险过关，就是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经过一番苦战最后能够晋级的。
1: 如果以这支中国女篮出征世界杯之前我们探讨的目标来讲，这个8强是他们当时定的这个最低也是最现实的一个目标，所以围绕这个目标，既然有可能把这个路线图做过一个清晰的研究，对波多黎各的研究应该也是很透彻的。这场比赛从大家的心态来讲，特别是赢了意大利之后，是不是就拿它当决赛去打了？
0: 我觉得简而言之是的，因为你这场球打完波多黎各呀，你后边8进4抽签打法国，那我觉得就说实在的，以现在中国女篮的这个水平跟法国是很难抗衡的。今年法国的这个状态和实力啊，我觉得是最有希望给美国队造成威胁的一支球队。法国队现在整体的状态，包括他阵容这个加比威廉姆斯的状态确实都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要想那么远，就是你在现在新老交替的阶段，你在这个阶段把目光放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一届世界杯啊就是完成你的既定目标，然后让新的队员更好的融入，收获大赛经验。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你让他们赢球，然后完成这个最低的一个目标，对于他们信心的收获积累是一定是有的，有助于帮助他们后边的训练呀、比赛呀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未来的战略意义，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我们会共同关注，也期待着中国女篮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也谢谢寇毅豪这一时段给我们电话连线前瞻即将开打的女篮世界杯这场中国队同波多黎各的淘汰赛，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常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9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欧盟委员会表示，此次紧急援助决定是在西班牙8月24号提出相关请求后做出的，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热成像摄像机观测技术、浮标系统和水下无人机等，以及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此外，资金还将用于设立移民筛查设施，支持遣返非法滞留在休达的人员，并提升当地接待能力，包括接收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欧盟委员会同时协调调动欧盟有关机构提供支持，欧洲边境管理局、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庇护署将进一步加强支持西班牙政府应对休达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9号表示，尽管德国选择党近日在德东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显著进展，但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其凭借现有政策也无法在德国赢得绝对多数支持。受中东地区最新冲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走高，11月份交货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0美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号1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9人。此刻提示：明天是教师节，教师节当天，我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少，整体将呈现中东部晴朗舒适、华西地区多雨的天气格局。老师们不妨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与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三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 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3: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2: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4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3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 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他从不刻意讨好谁，他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

0: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1: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就是脐橙，
0: 就是这个品种。在九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大意是天地间的佳美橘树生下来就适应这方水土，领受了不再迁徙的使命，便永远生活在南楚大地上。屈原托五言志，表达了自己的品格与理想。秭归有中国脐橙之乡的美名，我们前往脐橙产值破亿元的邓家坡村采访。邓家坡村两面临水，一边是长江，一边是童庄河，最高海拔670米，形成了独特的峡江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少雨，虫害少，非常适合种植脐橙。
1: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2: 对，
1: 果树与果树之间的距离啊并不大。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2: 对，是的。
1: 而且每棵橙子树呢都不是特别高。这一棵树有多少年了？
2: 这棵树是30多年了。
0: 30多年的果树正处于盛果期，那它是每棵树能结果150斤左右，
3: 浑身是宝。
0: 价格最高时能卖到1斤8元多钱。
2: 有一股清香味的。清香味的。
1: 浓的就像精油一样。
2: 对，这是红橙，这就是。
1: 它的瓤是红的。
2: 对。
1: 那现在能吃吗？
2: 现在能吃，就是甜度。口感还达不到。
1: 达不到最。
0: 中华红属于晚熟品种，生长周期长，前一年春季开花，第二年春天果子才成熟。
1: 现在啊，咬一口，这个果汁呢还是酸甜酸甜的。
2: 对，酸甜的。
1: 那等到成熟之后呢，是什么口感？
2: 成熟的口感是清香味
1: 啊，甜度呢？
2: 甜度非常的甜，容易化渣。
1: 化渣？
2: 哎，对，化渣
1: 就是入口
2: 就化了。
1: 哇，对，真想等到来年4月份再过来果园里面品尝啊！
2: 欢迎你们。
0: 何宝良告诉我们，秭归的柑橘种植有着久远的历史。从1959年开始引种脐橙，1978年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最近几年，脐橙的品种更加丰富，因为在不同的季节成熟，所以秭归一年四季都能收获新鲜果实。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大规模上市的轮碗脐橙，它比其他品种的脐橙晚2-3个月成熟，错峰上市，弥补了脐橙市场的春季空档。拍摄时还不是轮碗成熟的时候，但在一棵果树的顶端，我们发现了一个金黄色的脐橙。何宝良说，这是6月份采摘时被漏掉的果子。
2: 这个返青呢？
1: 这叫返青。
2: 这个部位呢，就是成熟期过了，成熟期过了，就是我们这所说的返青。返青呢和这个果子
1: 的颜色，
2: 悬殊不大了。
1: 也就是说，如果错过了它的成熟期，没有把它摘下来的话，它又会变成青色。
2: 对对对，
1: 这不就是返老还童了吗？
2: 对，是啊。
1: 那就等于说，这个果子是2岁，这些果子才1岁。
2: 1岁，对。
0: 轮碗脐橙有超过13个月的生长周期，积聚了400多天的养分，它的果实颗颗饱满，即便在树上多待了3-4个月，果实中依然有充足的水分。
2: 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对，
1: 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对呀，是。
1: 它成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但是把它打开的时候，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好吃。
1: 好吃，
2: 挺香的，
1: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2: 对，
1: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2: 对。

0: 为了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秭归人还发明了脐橙宴。我们在秭归县旅游美食文化研究院看到了菜肴的制作过程。这位师傅正在做的叫橙香炸肉，它是脐橙宴当中的一道主菜，菜品以脐橙做中，里面塞满当地特色的炸肉。
1: 其实我们这个肉是什么呢，就是用五花肉，然后用我们这边秭归这边的传统一种食材叫炸辣椒，是用玉米粉跟这个辣椒酱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做出来以后，那么这个里面呢，要腌制一个星期以后，那么这是我们秭归这边很多家庭里面啊一种做法，
2: 传统菜，
1: 传统的做法。
0: 脐橙宴一共有十一道菜，菜品主要以橙皮和果肉为原料制作而成。这是研究院工作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搭配才最终形成的一桌宴席。
3: 当我们离开长江边，向西折入群山深处，便来到了黔北重镇遵义。今天人们提到这里，大多是因为想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但遵义的另一种面孔则是被群山环抱、被凉风浸润的疗愈之城。遵义的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摄氏度，如此宜人的条件让它成为了许多人旅居生活的理想目的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泡在山野温泉里，看远山如黛，闻草木生香，可以住进森林康养基地，在饱含富氧离子的空气里修复身心，也可以深入那些常年恒温不到20摄氏度的溶洞，来一场洞穴漫游。遵义的治愈藏在山水之间，也藏在那些愿意让人住下来不走的日常里。而最能体现这种适宜住下来的治愈生活的，或许是播州区枫乡镇的花茂村。那么这样一个黔北的小村庄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风物与人情，能让人来了就不想走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栏目，一起去那里找寻答案吧。
4: 按照村集体合作社的整体规划，花茂村蔬菜基地春栽瓜苗，夏种水稻，秋植花菜，冬播菌种，一年四季田地里根肥叶壮，硕果不断。稳定的农业产出让这座黔北小村富裕起来。围绕着蔬菜基地建起的村舍村道经过修葺焕然一新。
5: 2014年2015年贵州省推进这个美丽乡村建设，过去都是泥巴路吧，现在都是每家有每户哈，户户通了路了，就是要么就是石板路，要么就是水泥路哈，都通了每户去了。
6: 我发现咱们这个住宅啊很有特点啊，你看小灰瓦小白墙，
5: 是这么统一规划的，按照这个黔北这个民居的这个要求哈来进行打造的。没过过之前的话，有的有木房子啊，有这个砖房啦、还有土墙房子啦。
6: 黔北民居有什么样的？
5: 有个七大要素，就是小青瓦、坡面房、穿斗房、雕花仓、转角楼、三合院、北粉墙。
4: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黔北民居，与青翠绿树相互掩映，错落在山间。身处大娄山脉腹地的花茂村，以山间盆地为中心，四周是延绵的山丘，纵横在山脉间的高速公路在村旁交错，北可达四川，东可至苏杭。村庄面积9.8平方公里，白蜡河从村中蜿蜒流过，润泽千亩良田。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村民修剪盆栽，装点庭院，为乡间生活添上几分雅致。
6: 你好，
7: 你好，
6: 修得很漂亮。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7: 是我自己种的，在家啊，没有事的情况下找些事情做。
6: 你看这小房子也很有特点，
7: 这个房子时间有点长了，
6: 是吧？
7: 100多年了。
6: 这个房子
4: 一百多年的祖屋修葺一新，保留着古朴的格局。走进家里，房屋既干净整洁，又富有意境。
6: 虽说这个房子老点啊，但是你这个房间啊，布置得很雅致。
7: 鸟语催人醒，蛙鸣伴梦乡，花丛蝶飞舞，帘下鱼欢荡，小河绕田野，青山披盛装，虽不比蓬莱，人可算一方。
6: 我感觉你写的这首诗啊，是你对今天生活的一种认识，从环境写到了自己的心情。
7: 现在政治好了，环境好了啊，看到我们地方安逸好，就是这种心态。
4: 这几年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治理让村庄变得风景如画，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感受黔北风情，体验田园生活。每逢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川沿入黔的古沿道上，客商多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的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廷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田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5: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喝喝酒啊、抽烟啦、啊，或者是打牌呀、啊，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安息多管的那些鱼、哎呦，现在全部都教他们嘛，
6: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4: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3: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 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

0: 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1: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河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他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2: 三瓣的，
3: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4: 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丁香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丁香爱之敬。
5: 好，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6: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7: 它的营养用完了，没有营养。
6: 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8: 好。
6: 愿意要不要？
8: 要。
6: 那好，
9: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6: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看你这样茁壮成长。
10: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11: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
12: 是不是
13: 我8岁了？
14: 十年以后就十八
10: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5: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1: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6: 卷着疼啊！
1: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0: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1: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
0: 老百姓就不是说三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庄稼人。
1: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一期，爱在一起。

0: 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1: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5年1月，贵州遵义老城西门的紫隐路上，一座徽白相间、中西合璧的两层小楼静静伫立。就在这座小楼二层一间仅有27平方米的小客厅里，一盏煤油灯、一盆炭火、一张长方形木桌、20把藤椅，见证了20个人连续3天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就是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周恩来、张闻天3个报告为什么基调截然不同？毛泽东1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是如何清算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的？那些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事实，让改变领导成为共同的呼声？为什么说这次会议在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湘江一战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党和红军内部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达到顶点。生死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从湖南通道的紧急会议，到贵州黎平的政治局会议，再到瓮安侯场那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去湘西、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一步一步得到了多数同志的支持。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接着智取遵义，把90万国民党追兵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得到了长征以来第一次10多天的休整。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还在乌江对岸徘徊，

遵义城里暂时有了一段难得的平静。利用这宝贵的间隙，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实早在黎平会议上就已经做出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而此时的红军上下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路交换意见，认识越来越一致。关键时刻，朱德、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支持。到1935年1月中旬，召开会议的条件成熟了。遵义会议的会址是前军第25军第20师长百徽章的私邸，人称百公馆。这座小楼刚建成没几年，红军到来之前，百徽章已带着家小细软去了贵阳，空下来的大房子正好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地。主楼二楼那间小客厅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有回廊相通，光线从花窗透进来，在当时算得上相当敞亮。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朱德、陈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了会议。因为战事紧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没能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候补委员中4人出席，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将领们，很多人刚刚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抽身，军装还带着战场的尘土。会前1月13日夜里，中央以恩来名义给李卓然、刘少奇发电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李卓然当时随红五军团驻扎在桐梓，接到电报，翻越高耸入云的娄山关，快马加鞭按时赶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没有住在百公馆，而是住在前军旅长易少全的宅子易公馆里，离会场大约1刻钟的路程。朱德和夫人康克清住在2楼一个房间，推开窗子，外面有一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就在开会前的这些日子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已经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担架上的清新交谈，篝火旁的促膝长谈，病榻前的关切话语，都成为打破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禁锢的序曲。张闻天后来回忆说，长征出发后，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住在一起，开始脱离李德、博古的控制。王稼祥最早向张闻天提出要撤换李德和博古，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那么这场改变历史的会议具体是怎么开的呢？1月15日晚饭后，与会者陆续走进这间小客厅，会议从晚上一直开到深夜，连开3天，每天都是晚饭后开始，开到第2天凌晨。会场中央的炭火盆烧得通红，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映照着每一位与会者或激动或沉思的脸。窗外遵义城的夜格外安静，偶尔传来1-2声狗吠。窗内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争论正随着炭火的光芒在夜色中展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政报告。博古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错误做了一定检讨，但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

于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外面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那是红一军团在城北凤凰山阻击敌人，为会议站岗放哨。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的基调完全不同，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一正一负两个报告，一个把责任推给客观条件，一个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会场上的气氛已经分明。主持会议的是博古，他坐在长桌的一端，面前摆着那份准备好的报告稿，而李德坐在会场门口的位置，身边是翻译伍修权。这位曾经说一不二的军事顾问，此刻只能听着别人的批评，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随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史称反报告。他手里拿着一份提纲，这份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一路讨论形成的集体意见，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此刻由张闻天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会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系统地批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会议定下了基调。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把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一条一条摆出来，条分缕析，有理有据。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这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正好让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毛泽东还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发言像一把手术刀，把病根一层一层剖开。前三次反围剿为什么能胜利？因为实行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方针。第五次为什么失败？因为博古、李德拒绝这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方针，照搬外国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跟敌人拼消耗，正好中了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下怀。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在会上严厉谴责临时中央领导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场上的发言一个接一个，绝大多数人把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指向了那条把红军带入绝境的错误路线。会上也有不同声音，凯丰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做辩护，认为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除了中央领导人的争论，从前线赶来的将领们也用亲身经历的战场事实说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陈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这里要特别说说李卓然。
1月15日会议开幕当晚，毛泽东正患重感冒，听说李卓然到了，仍坚持要他到卧室谈谈后卫军团的情况。李卓然如实相告，几个月来后卫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湘江战役折损了整整一个师。毛泽东听完说，卓然同志，你说的情况太重要了，希望你能在明天的会上讲一讲当前部队的实际情况。16日、17日，李卓然在会上毫无顾忌，果敢地讲了部队的实际情况。他重点讲了红五军团在甬道式的行军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惨重代价，讲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并明确提出应当撤换有关领导。这些来自前线将领的证言，让与会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错误的军事指挥给红军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经过三天的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第二，指定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还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谷在会上没有完全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也不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李德则坚决不接受批评，但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会议以民主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当然，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三天时间不可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完。遵义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行军。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附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开会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的大河滩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就是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博古、李德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决议印发后，2月16日，中共中央电告中央军区，把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各个苏区。到了3月，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狗坝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到这时，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转折最终完成。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因为在最危急的关头，他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他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的正确途径。毛泽东本人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深刻的总结。1945年6月，他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周恩来、张闻天、陈云、
邓小平、杨尚昆这些亲历者后来也都在讲话和著述中多次谈到这次会议，他们的认识反映的是一个共同的历史真实。会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也都有了新的转变。开封在会后不久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李德则在1939年离开中国，回到了苏联。遵义会议会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如今高悬在会址大门上，成为这座小楼最醒目的标志。今天走进这座小楼，二楼小客厅里的长方桌和20把藤椅依然按原样陈列。楼东侧，当年康克清推开窗户看到的那棵碗口粗的小槐树，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大树，枝叶几乎伸到了走廊护栏边。它是会址里唯一活着的文物，和这座楼一起风雨同舟，见证着历史。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的当天，百徽章的部队已经逼近遵义城。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部署，主动撤出遵义，向北面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共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长江以南。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展开激战，因对敌情判断有误，再战不利，于29日凌晨一渡赤水河。会议室里确立的正确路线马上就要在枪林弹雨中去接受检验，赤水河边的这支队伍刚刚获得新生，即将迎来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机动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0年，24岁的常留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为了要这个唱好歌，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当爱啦，也家庭党员，就是这个金属呢推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拉耶巴扎克。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一集。
1: 别添了，别添了，再添我就推不动了。
2: 哦哟，一年纪轻轻，吃的什么这么久啊？
3: 哎，过来帮忙的，这里有个石头啊。
4: 小张，上来跟着，去叫龟孙哥来。
3: 哎，
5: 龟孙哥，龟孙哥，
6: 咋了，亮哥？
5: 那个挖到东西了，说是叫你去看一眼。
6: 啊、哦，走，走。铲到什么了？
3: 龟孙哥，是有几个土坑啊？
6: 土坑。
0: 1983年10月，在下汤村，村民们像往常一样在汤墩上取土、平整土地，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农活。可今天，村民们却有了新的发现。在这些村民中，刘贵生的年纪最大，还当过兵，又识字。所以大家都当他是主心骨，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不管什么事都喜欢找刘贵生参谋一番。
6: 从这上面的图看吧，大概是烧火用的坑。哦，
7: 这么有
8: 事，好
9: 硬的。贵生哥，这是不是以前打鬼子的时候挖的？
6: 混蛋啊！有可能，我下去看看。
9: 哥，咋样？
6: 肯定有人在这里烤过火，坑里的土堆一看就是被火烧过的。
9: 那这个土坑怎么办？填吧。
6: 行了，我上来。
9: 啊，行。
6: 哟，
9: 哥，
8: 慢点。
6: 填了吧。火烧过的土，种地是差点意思啊。
8: 那我们就给他填上了啊。哎
10: 呀，我是贵生哥懂得多。
8: 哎，别告，还是好有贵生哥干。哎，来来来，动手动手，
10: 动
8: 手，
10: 来来来来来来。
6: 走，走。
9: 哎呀，贵生哥，
6: 嗯，
9: 你说大家怎么那么崇拜你呢？
6: 崇拜什么啊？是大家信得过我，愿意找我帮忙。
9: 那哥，你说我怎么才能像你这样呢？
6: 啊，什么样？
9: 就是能让大家也能信得过我呗。
6: 两个人，个人崇拜搞不得呀。
9: 我不是那意思。
6: 想让大家信服你，就得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多替别人考虑。
9: 哥，铲到石头了吧？我帮你搬。
6: 啊，好。长征25000里，

0: 那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急不得。
1: 啊，桂生哥，桂生哥，
0: 啊，
1: 这不是石头啊？嗯，你看，这是个碗吗？
0: 还真是。
1: 这碗破成这样，估计是谁用烂了，顺手丢在这儿的吧。
2: 刘桂生小时候就听老人讲过，村里总能挖出一些老物件，但这些物件究竟有多老，不是这些世代务农的人能说得清的。后来当兵时，刘桂生知道了，这些老物件叫文物，是祖宗留下的宝贝，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人民劳动生活的痕迹。刘桂生不断摩挲着眼下的陶碗，泥土纷纷剥落，露出一抹鲜艳的赭红。刘桂生不是专家，但他直觉认为这不是谁顺手丢在这里的破碗，这或许是个文物。
1: 桂生哥，你把碗给我吧，啊，我给你擦干净了包起来。
0: 啊，我不是要这个碗。你看，这碗的样子。
1: 哎呀，这不就是个大红碗吗？村里每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碗。
0: 不对。哦，这很有可能是个文物。哎呀，坏了！
1: 不是，怎么了，哥？
0: 别填了，别填了。这坑可能也是文物。
2: 在汤墩上，刘桂生等人挖出了许多陶片、石器，足足装满了两个化肥袋。刘桂生一刻也不敢怠慢，他迅速叫停了取土，并嘱咐大家把这里看护起来。刘桂生自己则带着两大袋东西动身前往县文化局。为了给这些东西验明正身，他足足骑了两个半小时车。县文化局局长李富国亲自接待了刘桂生，他本身就是学考古出身，所以对文物十分重视。李富国把刘桂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究起这些出土的陶器来。
3: 哎呦，这
0: 领导怎么样？这是文物吧？
3: 你这不仅是个文物，还是个有年头的文物呢。
0: 那这是啥时候的东西啊？
3: 你找到的这个陶碗呢，我初步看应该就是新石器时期的文物。
0: 哎呀，毛主席说的对啊，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就是错误了。你看着，我要是不知道什么是文物，肯定也把这宝贝当破碗给丢了。
3: 我告诉你，你这可是立了一大功啊。这样，这功啊我先替组织帮你记上。
0: 嗨，都是同志，讲什么功不功的。领导，你就说下一步需要我做什么。
3: 这文物具体是什么年代，我还得送到省里去做鉴定，到时候我会请我的老师，省考古研究所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来做考察。
0: 哦，明白了，在这之前我一定带人把现场保护好。
3: 好。哎呀，刘桂生同志，多亏你了，那这段时间就拜托你和老乡们辛苦一下了啊。
0: 辛苦啊，只要没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贝给埋没了就行。
2: 李富国曾就读于广江大学考古系，他提到的专家正是他当年的授业恩师，如今广江大学考古系的副主任方小云。方小云的学术方向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研究，几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都有他的身影，在这方面他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在李富国把文物送到省里的同时，也单独给老师送去了一封信。
4: 哎，这什么歌啊，怎么没听过呀？
5: 哎，你真可爱，听什么没听过呀？这歌前两年多火呀。
6: 老师好。
5: 哎，你好。哎，昨天是你问我问题吗？你跟我来上办公室吧。
6: 你把饭菜都给学生了。
7: 早啊，李师傅。
8: 哎，
7: 早安，王老师。同学，
6: 又叫不上来。
7: 蹲在门口那个同学，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你哪个系的？
8: 我是考古系的，考古一班戴墨南。
7: 考古系啊，哥们，你们系人蛮少的啊。我看你们，你在校门口蹲了半天了，你等人呢？
8: 哎，是，我在等我老师。哎
7: 呦，外面蛮热的，你进门卫室里等好了呀。
8: 哎，谢谢师傅，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立刻跟老师讲，我怕一进去就跟他错过了。
7: 你老师是哪一位啊？
8: 方小云。
7: 哦，方主任啊。哎，跟他错不过的啊，他一进校门啊，大家都晓得的。
8: 自行车龄两短一长嘛。哎，我知道，我这不是怕戴墨南。哎，方老师，
7: 哎，你看我就说错不过吗？啊，
8: 墨南，你是在等我吗？
7: 方主任，你这学生啊，等你好久好久了，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啊。啊，你们讲，你们讲啊。
8: 怎么了，墨南？什么事儿啊？老师，是李富国师兄说是夏汤有了新的发现，想请您过去呢。夏汤？

0: 老婆，我洗漱好回来了。老婆，方主任，方小云，
1: 国安，你刚才叫我了。
0: 是啊，我还以为啊你心急难耐，自己出发去下汤了呢。
1: 我要有那个能耐，不等告诉你，我就已经在下汤了。
2: 时间转眼来到1984年春天。1983年11月，李富国向上级单位做了勘查发掘申请，如今，上级单位批准了这项申请。明天，方小云就要带队前往下汤了。方小云的丈夫张国安也是广江大学的教师。方小云一拿到信，就立刻找机会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丈夫。张国安替妻子感到高兴，这个地方已经让方小云魂牵梦绕太多年了。方小云认为，下汤或许存在着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历史遗迹。
0: 明天就要去下汤了，紧张吧？
1: 不紧张。
0: 方小云同志，我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要是连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不清楚，那我这个做丈夫的也太失职了吧。
1: 哎，老张，你说我这也算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吧？
0: 当然算了，而且呀还是奇迹一般的回响。谁能想到我们方主任的忙这么有指导意，下汤居然真的有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啊。
1: 我今天也在想，哎，怎么能这么巧？到时候别人问我是怎么动心起念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讲了。
0: 哎，那你千万不要如实讲啊，我怕到时候啊，全国考古研究所的同志都要请你去做梦了。
1: 胡说什么呢？哎，这些年心里头一直惦记着下汤，没想到现在马上要成型了，反而有点胆怯。
0: 哎呀，怕什么嘛，拿出你早上那个斗志昂扬的劲头来呀。哎
1: 呀，老张，你说万一我们采样回来发现这个遗址根本不具备发掘价值怎么办？
2: 在那个考古资源十分有限的年代，一个遗址只有具备足够的价值才有发掘的必要。因此，即便李富国的信给了方小云希望，他也不能笃定下汤遗址一定可以被发掘。
0: 即便不能发掘，也算了却你的夙愿了，有回应就是好事啊。
1: 话是这样讲，可是
0: 方小云同志，哎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吓我一跳。哎呀，
0: 别打别打，我这不是帮你提提气吗？你放心，天时地利人和都站你这边呢。
1: 多大年纪了越老越不争气。
0: 你不也一样吗？早上来找我的时候啊，那蹦蹦跳跳的，和你当年收到回学校的通知一个样。
1: 瞎说，我头发都白了，皱纹也长了，哪能和那个时候一样啊？
0: 哎呀，你在我心里年轻着呢。好了好了，你今天想的事儿啊已经够多了，来，我们躺下睡觉吧啊！明天早上你还要赶车呢。
1: 哎呀，老张，我现在睡不着。嗯，
0: 那你就闭目养神。如果一定要想点什么的话，就想想明天早上吃什么。我早点起来拿粮票去换，回来立刻就坐，保证不耽误你的行程。
1: 吃什么都好。
0: 要不然我出出血给你换块肉，就当是庆祝了。或者，哎，等你回来我们去大饭店好好庆祝一下怎么样？老婆，老婆，哎，不 是说睡不着吗？
2: 在确认妻子睡熟了后，张国安终于松了一口气。方小云在下汤考古这件事上消耗了太多心思，她身体本就不好，过重的心思对羸弱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张国安起身去关灯，脑海里盘旋着刚刚方小云讲的话，忽然笑了出来。是啊，谁能相信让方小云动心起念研究了6年的考古发现竟然缘起一场梦呢？一场莫名的，此刻方小云又在做的梦。梦中的方小云正处于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丛林中，昏暗的氛围和四周诡异的声响令他感到惶恐不安。方小云只好在丛林里快速穿行，试图找到一条出路。然而这片丛林终究是太大了，在茫茫黑暗中，方小云四处碰壁，耗尽全力也没能寻得一丝光亮。
1: 救命！救命！谁能来救救我？
2: 正当方小云体力不支，陷入绝望时，不远处忽然燃起了火光，并传来了阵阵欢呼吟唱声。
1: 是火光，有人在那边。

0: 方小云此时的心情犹如在海上漂泊已久忽然看到了陆地一般雀跃，他赶忙顺着火光一路向前，拨开层层枝叶，一片平整的土地映入眼帘，土地正中央有几个土坑，篝火在其中冲天燃烧着，一群衣着简陋的原始人正围着篝火欢腾，似乎在举行什么祭祀仪式，他们跳跃着喊着方小云听不懂的语言。此刻方小云忘记了疲惫与恐惧，望着这群单纯快乐的原始人出了神。
1: 这些人是新石器时代

0: 的原石。
1: 原始人们慢慢停下了动作，四处张望，似乎正在寻找着什么。正当他们的视线即将和方小云交汇时，方小云的睡梦就被戴墨南打断。
2: 老师，老师，
3: 手不离棒，棒不离人。
0: 老师，我们快到车站了，老师。老师，
4: 哎，陈毅同志，同志，不要。
0: 还挺快的。
1: 方小云有些失落，从他第一次做这个梦到现在，他每次都会在即将与这些原始人视线交汇前醒来。他本以为到了下汤，或许这个梦就能做得长一些，期望落空使方小云又担忧起来。
0: 老师，我听到您说梦话了，您是不是又做那个梦了？可能是因为快到下汤了吧。哎，墨南，我和你讲过吧，我第一次做这个梦就是在下汤。
5: 您大概提过但没细说。
1: 这么多年来，除了张国安，方小云很少讲起自己的梦，因为这个梦太荒诞，也太不切实际了。他没办法坦然地告诉别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执念来源于一场梦。如今他的猜想被那封信证实，他才终于愿意讲起当年的事。
0: 大概是6年前，我曾去过下汤。在下汤我做了个梦，梦见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举行祭祀仪式。从那天起我就生了一个念头，这个梦或许是个暗示，下汤也许存在着一个不晚于河姆渡遗址的遗迹。
5: 所以您一回来就立刻做了推定？
0: 没错，我翻了很多资料，也研究了下汤附近的考古成果，发现下汤的地质情况非常稳定，自古具备生存条件，很有可能存在着遗址。
5: 老师，您的梦也太厉害了，竟然证实了一个考古发现。
0: 这话说的可不严谨，证实考古发现的是那两袋子文物。
5: 我是真替您开心，您坚持了6年的事终于有眉目了。
0: 还早着呢，
5: 要我说已经很近了，离您夙愿达成就只剩从火车站到现场的距离了。哎，我什么时候也能成为像您一样厉害的考古学家呢？
0: 也不远了，也就从你现在到你毕业这么久吧。
5: 那我就借老师吉言了。
1: 没人比方小云更清楚他此刻的心情究竟有多复杂，离现场越近他就越兴奋，也越忐忑不安。方小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但很快这些念头就渐渐剥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能够回应6年前的自己的激动。
6: 快走吧。
4: 我在这儿呢。
5: 老师，那是傅国师兄吗？
0: 好像是。走，去看看。
6: 哎，老师，来，行李给我吧。啊，
0: 真是你啊，傅国。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变了这么多呀？我都不敢认了。
6: 总坐办公室没时间打球了，就胖了点。哎，老师，这位就是师妹吧？啊，
7: 师兄好，我叫戴墨南。
6: 你好，你好，你好。走吧，老师，我们上车啊。
0: 好，你专门来接我，不耽误局里工作吧？
6: 勘察下汤不仅是您的夙愿，也是我们县文化局的工作呀。我这不就是在工作吗？
0: 哪有局长的工作是来接一个大学老师的？
6: 您今天啊，还真就别把我当成局长，有老师在，我永远是学生。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可说好了，今天、
6: 哎、您放心啊，除了现场。我哪儿都不带您去。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6: 做了您这么多年学生，我还不了解您吗？工作对您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那个时候的下汤还没有通火车，只能在距离最近的火车站下车，随后坐车前往。虽然李富国很想让老师先安顿休息，但他很清楚

0: 不先去现场看一看，方小云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便舟车劳顿，方小云也不会在意。
1: 哎，老师，这是最后一个探孔了。
2: 嗯，
1: 哎，你们来拍照采样吧。
0: 方小云抵达现场后，就立刻和研究所的同事展开了勘探。他们以刘桂生发现文物的位置为中心，用洛阳铲打下探孔，分析着带上来的土壤。通过观察土色、土质和包含物的变化，以及对不同堆积的辨别，方小云越来越有信心。因为每一个探孔的土壤里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物，方小云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发掘的可能性在不断提高，他或许真的有机会一窥这埋藏了千万年的遗址。随着他在最后一张钻探记录表上签了字，这次勘探工作也跟着告一段落了。
1: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工作就先到这儿吧。
3: 方老师辛苦了。哎，来搭把手啊，
1: 老师。
3: 把这些
1: 我先去和大家一起收拾东西了。去吧，木南，记得再对一下样本编号，别弄混了。
4: 哎，放心吧，老师。同志，我来帮您一起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就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咱们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件事儿。最近长沙一家餐厅里，19岁的熊女士被一名4岁的男孩触碰了臀部，她随即追过去揪住了男孩的衣领，孩子大哭，脖梗也在拉扯当中被勒红了。
1: 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这个男童拿着玩具枪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确实碰了一下小熊。熊女士要求男童的父母道歉并加强教育，男童的父母则认为呢，孩子是无意的，道歉可以，但熊女士也要为孩子脖梗的勒伤道歉。
0: 双方争执不下就报了警。经派出所等部门多次协调，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熊女士称将走诉讼程序。
1: 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儿，小摩擦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可能家长说一句不好意思，被碰者回一句没关系，这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0: 对，平心而论呢，被4岁的小朋友碰了一下臀部啊，有意无也好，无意也罢，大部分人一般都不会多想。熊女士追出去揪住孩子的衣领，这个反应呢，确实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1: 确实是，律师也表示说呢，4岁男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行为难以满足性骚扰的主观故意要件。但是熊女士对幼童的拉扯如果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家长同样可以主张赔偿。
0: 其实这个纠纷走到了诉讼这一步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个好事儿，因为他把争议从这个情绪化的网络对峙拉回到了我们证据和规则的框架里面。但是诉讼它又不是万能的，因为法律不会因为说孩子小就对他的行为一律免责，但同样也不会因为说成年人感觉被冒犯了就纵容他对孩子用这种过当的手段。
1: 确实在公共场所呢，其实如果双方都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家长尽到监护的责任，成年人守住边界也留一点点分寸，才是避免小事升级的最好方式。
0: 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我们继续要来关注的内容呢，首先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来看拥抱了哪些全球服务贸易的新机遇。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第一站我们走进江西瑞金，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关注。

0: 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1: 今年的服贸会呢，有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亮相，其中发布了18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 AI、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服贸会正式开展，现场有哪些新动向、新看点呢？我们连线体育服务展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体育服务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互动体验和亮点。
2: 好的，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服贸会首钢园体育服务专题的展区。那么本届体育专题展区的主题是赛事名城链动全球。那么今天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科技前沿，还有包括重磅的这种国际赛事的内容。在这里呢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参观者驻足。要说这个展区内人气非常高的，那当属是瑞盖科技公司带来的中国鹰眼的体育 AI 系统。因为这套系统呢是完全由中国自己研发的技术，已经拿到了多家国际体育赛事机构的认证。那么像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的这个赛事呢，其实都曾经用过这套系统。那么以往呢，大家只是在转播画面当中能够看到鹰眼的判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展台内呢，观众可以亲自的去体验乒乓球啊、网球啊，甚至是足球、棒球的这种鹰眼带来的这种模拟的操作室，那么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智能判罚的整个的流程。同时呢，我了解到这套鹰眼系统不光是在应用到这个裁判的这个执裁上，更多的呢也可以辅助青少年，包括国家队梯队训练包括在训练当中可以实时生成他们的数据，找出自己的不足那么除了鹰眼科技前沿的这一块之外呢，还有包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的专属板块。那么这项顶级的田径赛事呢，将在2027年北京鸟巢国家体育馆举办。那么展区之内呢，也是展示了赛事的会徽、吉祥物以及各类龙凤。同时呢，现场还有这个亚杆的互动的跑步设施也让很多参观者前来体验。那么一边是不断突围的国产的科技智能技术，另一边呢是北京瞩目的国际大赛，可以说是一静一动之间那么也展现了北京建设国际名城的这种底气和活力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致力于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的报道。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负责人李颖丽透露，首次搭建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出海路演区呢，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涵盖了有金融服务、有法律服务、有人力服务、有咨询服务，那还有案例分享。
3: 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将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参展商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通过这种软硬一体化的实施，我们的综合落地成本是优于同类产品的。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3: 本届服贸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今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围绕海洋产业、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推介。论坛活动方面，今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3: 华钦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4: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5: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可能他们
4: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5: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4: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钦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5: 我小时候经常都会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4: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 长征地理名片。
6: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 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4: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0: 九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他们内心的加油磨砺。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
0: 眼下，在瑞金人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蔬果。
3: 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0: 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4: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5: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次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

0: 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九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1: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1: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块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2: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自今年的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7类服务时，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
5: 新办法呢，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以及企业的财务结算都会带来变化。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7: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6: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7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8: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7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6: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

0: 没有去申报，那实际上是他逃漏税了。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这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0: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亮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清华附中高中生入选国足，赵松元会打破最年轻的国家队出场记录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国家队的集训名单，有一个没有打过国青国奥甚至并非职业球员的名字被列入了邵佳一的名单，他就是正在读高中的国少小将赵松元。司职中锋的小赵啊，今年刚刚17岁，身高已经达到1米94了。不过看他的比赛的球迷一定了解，赵松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站桩中锋，他有背身拿球的身体，但是脚下活也不错，同样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从去年开始，赵松元就在球迷群体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在 U17 亚洲杯预选赛当中总共打入了11粒入球，斩获了赛会最佳射手，并且帮助中国队以5胜小组第一晋级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的正赛。有人说啊，赵松元是国足历史上招的第一个高中生，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支足球国家队成立，18岁的年维四就入选了。当年呢、年老也在读高中。从年维四到赵松元，中间隔了75年。有人可能会问了，哎，为什么从校园里走出的顶尖球员这么少？这要提到啊，其实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本质上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系统。校园足球承担的是普及和教育的功能，而职业足球呢，可能更多的需要的是精英和竞技两个系统。它在评价标准、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上长期存在 不易调和的矛盾。那么赵松元为什么能在兼顾学业的情况下仍然能被国少选中，甚至跳级进入国足呢？我觉得这背后是一系列具备实验性的小环境，比如他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体育传统悠久的清华附中体系，这所学校的足球培养是有相对完善的梯队建设的，训练标准也是向职业青训看齐的，同时文化课的要求也毫不松懈。此外呢，赵松元在成长期其实加入

0: 了中国足球小将计划，给了他更多的比赛机会。足球小将在海外的友谊赛事通过互联网的关注度，让这位校园里的名誉之星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您看啊，赵松元的这次入选，与其说是一个天才少年的孤立，不如说是一次多方合力促成的小概率事件。有优质的校园体系托底，有精英化的民间赛事搭桥，再加上他自身过硬的实力和运气，才共同敲开了国家队的大门。但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未来能够变成新常态。当校园里的好苗子不必在读书还是足球之间做这种痛苦的选择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足球或许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根。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5: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的甩卖广告现身了网络，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6: 二手平台几十块钱的带弹新升级房型服务引发了消费纠纷，低价待订酒店是省钱妙招还是消费陷阱？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福建莆田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的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呢，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消费者。
6: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商品链接呢也在多个平台迅速的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的鞋码进行了下单，表示我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5: 这个善意确实是让人感动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是不是真的来自于莆田受灾的工厂，他们的质量有符合销售的要求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7: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8: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个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7: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9: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7: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9: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啦。
7: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0: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7: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0: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7: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0: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7: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6: 最近呢，二手交易平台上出现了代谈先升级酒店房型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卖家表示说呢，可以通过礼貌的沟通方式帮助消费者在入住之前免费的升级房型，领取入住礼品等等。
5: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还有不少类似的酒店低价代订和代升级的服务。
6: 嗯，
5: 那么卖家们声称说是员工内部价5到8折代订房间等等，而且这些酒店一般都是国际或者国内知名的品牌连锁酒店。
6: 听上去啊，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极具性价比，但是呢，它是暗藏消费风险的。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11: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2: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 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2: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

0: 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林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2: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3: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4: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到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1: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5: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1: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6: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代订的商业本质

0: 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面，一栋临河老屋的屋檐下，7个圆滚滚的葫芦错落有致地挂在藤蔓绿叶之间。爷爷推门而出，笑意盈盈啊！我耳边就响起了那个动画片里的
7: 葫芦娃们在叫爷爷。
6: 没错没错，让人觉得这是葫芦娃里爷爷的现实版本。
7: 确实这个画面勾起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哈。这个葫芦们的
6: 主人没有那么多人，也就我们80后啊。
7: 是葫芦的主人陈金奥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葫芦娃爷爷。半个月以来呢，老人家的门前呢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打卡拍照。
6: 对这个事儿呢，让人唏嘘的就是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老人觉得生活被过度打扰了，所以呢为了重新获得清静，就亲手剪下了这些葫芦。现在7个葫芦娃已经成为了绝版风景。那整个的事情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李新曼、高一佳、沈思维为我们带来报道。
8: 视频中的老房子位于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景区，临河而建，是陈金鳌家的祖屋。75岁的陈金鳌老人和老伴沈华林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这段时间前来打卡的游客一波又一波，让冷清的老房子一下子热闹起来。陈金鳌说，当初种葫芦只是想美化自家小院，没想到引来这么多游客拍照。葫芦给这里带来了福禄。
9: 葫芦叫做福禄，这边是旅游区，旅游区呢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到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8: 7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书圣故里，有人选择静静驻足，默默打卡童年记忆，也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当面打声招呼。而两位老人也总是热情回应，把这些素不相识的游客当成了自家亲人。
9: 他们和爷爷多亲的，对不对？看见他们就像看到我自己的亲人呐、啊！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
10: 他们经常说的，我从杭州来骑车骑了3小时，就是为了看你的葫芦和爷爷。还有中国这好多地方他们叫的是爷爷奶奶，高兴，真的高兴，从心底里高兴。
11: 我 们的手。

0: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陈金鳌的生活简单而自足，唱歌、跑步、种菜都是老人平日的爱好所在。这几天为了回应网友的热情，老人还时不时的亮亮嗓子，用歌声传递心情。
2: 大家都开心快乐。
1: 在老人和游客的互动中，开心两个字总是挂在他们嘴边。隔着一条小河，游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2: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情啊，爷爷爷爷这么叫起来，他们把我当成亲人听，我为什么不要开心？
1: 然而随着家门口的人流量越来越大，陈金鳌与沈华林老人平静的生活也不免被打扰。面对怀着期待而来的游客，老人总不忍让他们失望，就算正在吃饭，陈金鳌也会一次次放下碗筷，起身推门，跟游客打招呼。有时候一顿饭的功夫就要进进出出近十次。考虑到老人的身体和安全，9月2日，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特别赶制了两块温馨提示牌，一块交给老人，方便挂在阳台上，另一块立在对岸。绍兴市越城区釜山街道书圣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朱小芳：
3: 我们也是就是连夜做了一块爷爷要休息的这么一个温馨提示。那我们也跟爷爷说，就如果说您觉得你要休息的时候，那你可以把这个牌子挂上去。
1: 9月5日，也就是上周六，书圣故里景区客流量激增，看着岸边黑压压的人群，陈金鳌有些心急。和老伴商量后，当晚他做了一个决定，摘掉7个葫芦。
2: 因为看到外头的人太多的，为了大家的意，也为了我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有点累了。葫芦摘下来以后，我床边二了，我把它收藏起来，当自己的孩子来保管。
1: 最近还有不少人带着礼物、产品专程拜访两位老人，都被婉言谢绝。二老还特地在屋外的墙壁上写明：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谢谢。沈华林说，自己有退休金，日子过得踏实稳定，不需要这些。
4: 还有什么朋友送东西，我们说不要，真的不要。我们自己有退休，还有名声就在我们的，真的我们不收他们的礼物，也不做广告。我们用的钱够了。
2: 云山万座、
1: 葫芦已经摘下，河岸正慢慢恢复昔日的宁静。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喧嚣散去，留下的并不是遗憾，而是一段值得被珍藏的回忆。对游客来说，对福禄最好的守护，正是保持一份克制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建议公众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完成疫苗接种。为什么建议年年接种流感疫苗？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7: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8: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

0: 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峥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2: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3: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8: 主持人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在微重力环境下做实验和在地面上有什么不同，太空厨房是怎么烤蛋糕的，以及浙江绍兴的葫芦爷爷将七个葫芦全部剪下，种葫芦想要一颗藤上七个瓜到底有多难，苦葫芦为何千万不能吃。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于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太空课堂，通过活动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这场天宫课堂里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太空生存秘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莹。
5: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据介绍，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5: 朱杨柱是在天和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朱杨柱展示了空间站的再生生保技术，强调再生水是空间站上最重要的再生产品之一，为航天员的生命保障提供氧气和饮水。
2: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6: 我们准备了
7: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
6: 均衡的
7: 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6: 面条
7: 有米饭、面条、
6: 主食、
7: 面包这些主食。

0: 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1: 除了健康科学的饮食保障之外，在空间站坚持锻炼非常重要。李佳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2: 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
0: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比如企鹅服、骨丢失对抗仪等等，可以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 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0: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3: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大家看这里，这里呢就是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了，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0: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平时我们会对这些植物细心呵护，一步步见证着植物从种子到发芽，看到这些绿油油的叶子感到非常治愈。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宫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3: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1: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外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 让新闻更有趣。
5: 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今年夏天，75岁的陈金鳌在阳台搭建棚架，种出的七个青葫芦与他一起构成了经典国产动画《葫芦兄弟》里的经典画面，被路人随手一拍后走红网络，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绍兴市文广旅局随后呢也是做出回应，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葫芦娃爷爷休息了，但藤蔓舒展、葫芦摇曳的美好画面则留在了不少人的心中。一根藤上结出七颗葫芦的景象，我们也能复刻吗？种葫芦有哪些窍门？葫芦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我国，如今都培育出了哪些新的品种？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您好。
6: 大家好，我是史军。
5: 哎，欢迎您。近日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掉了七个葫芦啊，这七个葫芦呢，看着这个头很大，长得是非常标准的葫芦的样子。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一根藤上结了这么多的葫芦，这个难度有多大呢？
6: 我们讲啊，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就是具体的这个品种，细节不太好说，但是它肯定是属于亚腰葫芦这一大类。那我们讲葫芦实际上是根据它的形态啊有非常多的一种分类啊，就比如说我们讲葫芦下面一个原种三个变种，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特别的形态啊，就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日常看到的就是葫芦兄弟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葫芦形状啊，它就是属于葫芦的原变种啊。当然了，葫芦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存在，有的长得跟冬瓜似的啊，有的跟长得跟南瓜似的啊，有的就比较袖珍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葫芦兄弟动画片头上戴的那种小小的这种葫芦的。对，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绍兴的这个新闻当中看到的这个葫芦啊，那还是属于葫芦这个原变种下面的我们叫亚腰葫芦啊。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会分上下两段啊，同时呢下面的肚子会比上面的这个小肚子要稍微大一点啊，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识别特征。
5: 是，这次呢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也是觉得哎这数量对上了，跟葫芦兄弟一样，而且呢这个长得也很大哈。那像种出来这么多的葫芦在一个阳台上一根藤上，这个难度大不大呀？
6: 其实如果我们精心管护和培育的话，这难度做起来也不是非常的大。当然你说完全没有难度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讲葫芦它要结出尽可能多的果实，前提是它的营养供给要跟上。而葫芦呢，它本身是一个喜水、喜肥，同时喜光照的一种植物。那我们给它提供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话，其实就有助于它能够通过光合作用获得足够的营养，来滋养尽可能多的葫芦的果实。其实，在之前啊。确实有过这样的记录，说一株葫芦上，结出过，500-600个小葫芦啊，当然不是这么大的葫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比较袖珍的葫芦娃脑袋顶上顶的那种袖珍葫芦啊，那结500-600个也是不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证明葫芦它本身的生殖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5: 是。现在呢，这七颗大葫芦啊，被陈金鳌老人给摘下来了。然后他表示，美好的回忆都会珍藏在心里，葫芦会永久收藏起来。很开心，这么多人喜欢，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哈。那摘下来的葫芦，要想更好的去保存它们，我们需要处理一下吗？里面的籽儿如果不取出来的话，会不会坏掉？
6: 还是要处理一下的啊。我们讲通常来说，我们的这种观赏葫芦或者叫文玩葫芦啊，摘下来以后通常来说还是要把它的表层的这层皮去掉啊。那这层皮呢经常被我们的很多朋友称为果皮，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我们讲葫芦其实 它是葫芦科植物的一个代表嘛，那我们吃到的西瓜、冬瓜、南瓜。

0: 瓜其实都是这个科的存在。那这个科的植物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果实实际上并不是啊单纯的依靠果皮来保护自己，最外层这一层实际上是一层花萼啊，或者叫花萼筒啊，其实它是花的一部分包裹在了这个果实的外面。那我们去保存这个葫芦的时候，最好是把这个花萼筒的这部分给它去掉，否则的话，在长期的保存时候，它这层有可能就跟里面的果皮，就是硬质的这部分就脱离开了啊，那最终就有可能会影响这个葫芦最后展示的一个品相。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想把这个葫芦做一些更精细化的一种加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打磨得更为漂亮、更为光滑、抛光的更为亮丽的时候，那表层的这层皮实际上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通常来说，要么是把这层皮在刚采摘的时候就刮掉啊，然后进入干燥的过程，要么就是在暴晒之后再用适当的办法再把这层表皮去掉，然后再把这个葫芦进行完全的干燥，最后就成了我们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的葫芦的文玩或者是摆件了。啊，当然这个籽儿呢，可取可不取，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的文玩葫芦，你去摇它的话，实际上里面确实能够听见这个籽儿在晃动啊，有点像沙锤这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要是说非要想把它取出来啊，钻个孔取出来，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啊，但是多数情况下，这个籽儿就留在这个葫芦当中了。
1: 是，葫芦兄弟挂在藤上的时候，是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哈。那可能有人也想了，我能不能够自己在家也复刻一下这个景观？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大家可能也查了哈，说这个葫芦洗光，我在室内的阳台能不能种出来这个效果？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得看好自己的阳台这种光照的条件啊。我们刚才其实，在节目里面，刚开头的时候也说了，葫芦是一个特别喜欢光照的植物。什么叫特别喜欢光照呢？就是这一天啊，从早到晚，它要处于一个阳光直射的状态，这是它最喜欢的生活环境。换句话说，就是它喜欢暴晒。啊，那咱就得掂量一下，咱们这家里面的阳台是不是有这个暴晒的条件？啊，其实多数情况下，在北方的话，这些阳台，可能都没有这个暴晒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讲啊，没人喜欢自己家的阳台在夏天大夏天的时候，一整天都处于这种阳光这猛烈炙烤的状态，那人在这房子里面可能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葫芦它本身还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生长的空间的，特别是你供应给它的水和肥，那得足够啊。当然了，在之前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啊，成功的在阳台的花盆里面把这个葫芦种起来了，但是那适当的补水和补肥啊，那就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另外一个大家还要注意的是，葫芦它本身是一个雌雄异花的一个植物啊。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得到葫芦的话，特别是在居室内的温室内的这种葫芦，在种植条件下，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辅助的因素就是去授粉啊。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肯定是结不出葫芦的。
1: 是，看来这还是一个技术活儿哈。
0: 哎，
1: 对，葫芦除了挂在藤上供我们观赏呢，它还有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哈。比如说做成水瓢和水壶啊，这在古代尤为重要哈。那一般采用什么品种的葫芦呢？这个加工过程会有什么步骤？
0: 对，那我们讲啊，就是葫芦根据它的形态的不同，会做不同的用途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长颈型的葫芦啊，那通常都会做成这个瓢啊或者勺啊，因为它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像脖子一样的一存在啊，你切开以后啊，正好是一个有把手的可以当勺子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器具啊。那至于说，我们讲了刚才说的亚腰葫芦啊，甚至说有一些叫蜂腰葫芦的话， 那它的这种整个的形态，就看起来比较的漂亮，那通常来说，你摆放的时候它也比较的稳定。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做一些盛放液体的一些器具，比如说做成一个酒壶，那也是一个不错的存在啊。就包括说以前在我们老家山西啊，那可能这个葫芦里面还可能装醋啊，就是做成醋葫芦啊，那这就是一个它的典型的用途啊。但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啊，就是看起来比较敦实的，我们叫护瓜这样的一类特殊的葫芦的存在啊，那它本身就肚子特别大啊，甚至就没有看到这个分节儿的一个状态了。那这类的葫芦，那更就适合做一个巨大的容器啊，那它可以来做成储水啊，或者是储存其他的这种粮食种子啊等等等等啊，那这些的容器，那就在之前。我们讲在金属容器不甚发达的时候，其实葫芦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盛放这类食物或者说盛放这类液体的一个非常靠谱的一个材质的这么一个用具了。
1: 对，是。那我不知道它本身的防水性能怎么样哈？我们需要在它上面再涂一些防水的一些材料吗？
0: 不用、
1: 那还挺好的哈。
0: 其实它本身的防水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不用做太过于复杂的处理，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容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人类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天然存在的一个容器。
1: 对
0: 啊，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啊！就是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工具啊，大概是可以这么来理解。
1: 是，而且它的重量应该也不是很重哈，相比那些皮质的水囊，肯定要轻很多，是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是文玩葫芦哈，有些个头就比较小啊，我们可以盘在手里边把玩。那他们是什么品种的葫芦呢？他们种起来容易一些吗？
0: 对，那这个小个头的葫芦实际上就是葫芦的一个变种，我们叫小葫芦。对，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很特别啊。它的这种特性就是它的这种个头非常小，通常来说啊，整体果实的高度大概也就是10厘米左右啊，而且它的整个植株上面的挂果的数量非常多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啊，一个植株上接500-600个啊，那实际上就是这类葫芦啊。那它的这种特色就是能够作为一个我们日常能把玩的这么一个文玩啊，甚至说做成一个挂件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饰品。那至于说它的种植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它所有的种植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都跟种植普通葫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因为个头小，是不是它收获的时间也更快一点，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0: 它只是因为它整体个头不大，不是说它就是刚结出来就能收。其实这又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收葫芦的时候还是要等着它完全成熟，否则的话它的果皮长得不够硬，你收回来也没有用啊，仍然是一个软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收回来只能当菜吃了啊，这个就不能做成容器了。对
1: 对，是。那葫芦是属于葫芦科葫芦属哈，葫芦科里边其他的属的果实呢也都是老熟人了哈，您前面也提到一些哈，比如说西葫芦啊，南瓜，冬瓜，丝瓜，苦瓜，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只有葫芦它有一个木质的这种硬壳能够当做容器来使用呢？
0: 有，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的一个果实啊，我们把这种果实叫做护果啊。所谓的护果，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算不上一个真果啊。什么意思叫真果呢？其实我们看一桃子啊，桃子是典型的真果，因为它的整个的果实是由果皮和种子组成的。像 桃子最外层那层带毛的啊、外果皮，中间肉质的多汁的，
1: 嗯，

0: 不管是葫芦也好，黄特尤其是黄瓜啊，这种最容易识别。你看它那个花儿是花瓣是长在哪儿？它是长在那个果实的头上。
1: 哎，对。
0: 啊，哎，这是很大的差别。这它那个花瓣长在果实的头上，意思是花瓣向下延伸，一直到果柄这一段仍然是有花的组成部分，就是花萼筒，实际上是把这整个的果实又包裹了一遍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葫芦保存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掉这层皮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整个葫芦科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另外，还有一个葫芦科，植物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它的胎座会比较发达。所谓的胎座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孕育种子的一个结构，类似于我们动物身上的，特别是哺乳动物身上这个胎盘啊。我们知道，哺乳动物的这个胚胎都是借助胎盘与母体连接的啊。类似的，就是在植物的世界里面，特别是在开花植物的世界里面。这些种子多半是要依靠一个叫胎座的结构，跟母体来连接。那我们看到这个，吃甜瓜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丝一丝这个白瓤，哎，那就是胎座啊。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这个胎座会长得更丰满一点，西瓜的胎座就成了我们很喜欢的那个西瓜瓤啊。至于说甜黄瓜的，那基本上也是，我们。就经常会觉得水分特别充裕的那个软软的像果冻一样的存在啊，这就是整个葫芦科家族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了。
1: 但是其他的好像我们都能够直接吃掉哈，整体吃掉，包括相对来硬的硬一点的南瓜哈，也是可以吃这个皮儿的。那葫芦它的这个皮儿就很硬哈。
0: 那葫芦果皮为什么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人为选择的结果，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天然存在的野生葫芦，它的这个果皮非常的薄，而且特别的脆，啊，你就是很多朋友都问过我一个问题，说你看葫芦那么硬，是吧？你轻易都没办法把它砸开，你就想在自然界什么动物去为它传播种子，这是不是就成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一个个葫芦都不能被打破啊！它成天就是一个个完整的葫芦在这个田野里滚来滚去，你看又把种子又散不出来，那这个物种岂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也没有办法去产生下一代了吗？
1: 对。
0: 而事实真正的情况是，在野生状态下，葫芦的果皮都是很薄、很脆的。一旦就完全成熟以后，它滴落以后，就很容易被打破啊，这个种子就散播出来了。恰恰是因为人类的需求，人类想要那个皮更厚的、更结实的这样的一些特定的品种，所以我们逐渐逐渐把葫芦栽培驯化啊，让它们有了今天的模样，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人类塑造了葫芦今天的样子。
1: 是我们把它这方面的实用功能哈，给不断的放大了。那但是呢，葫芦其实也能够吃哈，一定是未成熟的嫩果才行。那葫芦好吃吗？它的营养价值是怎么样呢？我也上网搜了一下有人做的这些菜哈，我不太清楚，脑补不出来葫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
0: 好吃啊，我负责任的说好吃啊。其实很多朋友都吃过，只是不知道吃的是葫芦。这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葫芦有专门为吃菜而培育的品种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创举啊，应该这样来说。因为大家熟悉它的名字就不是葫芦了，而是瓠子。啊，我们刚才说了半天护瓜啊，或者是护果这个存在。所谓的瓠子，其实它就是长相像冬瓜的圆柱形的一种特殊的葫芦啊。那在北方，再过2天就有开始做这个葫芦条了啊，就是把这个瓠子，摘下来以后啊，把它旋成很长很长的这个条啊，这个果条啊，把它这个晾干储存起来，哎，这就是冬天吃的干菜。到了想吃的时候，把这个，

0: 葫芦的这种干菜，再拿水泡发啊，你炖肉啊，或者是炖其他的东西，放一些啊，那这就是冬天可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食材了。其实我们在北方很多地方都能吃到一道菜，就是葫芦条炖肉啊，特别是在河北啊，在这个天津啊、北京啊一些区域，这吃到了葫芦条炖肉，其实用的就还真就是葫芦，啊，就更不用说到了南方的很多地方，到每年的三四月间，就是新的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嫩的葫芦切片儿啊，跟这个火腿一起来蒸，那绝对是江南的一道非常非常具有时令风味的美味。啊，而且葫芦里面它本身是含有很多的氨基酸的啊，再加上这个火腿里面的核苷酸啊，两者就形成了一个味觉增益的效果，就类似于鸡精的这个原理啊，鲜上加鲜，哦，这个吃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美味的，
1: 看来葫芦兄弟真好，但是大家也得注意哈，这个老葫芦和苦葫芦都不能吃，尤其是苦葫芦有毒。我也看了有一个相关的案例哈，也是经常会出现。那吃的会有什么不良反应吗？
0: 哇，这个非常危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因为葫芦如果发苦，就代表它里面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葫芦素了。而葫芦素这种物质，可以引起我们人类的强烈的中毒反应，恶心、呕吐、头晕，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类物质，而这类物质呢，不仅仅出现在苦味的葫芦里面，像我们吃到的有一些苦味的南瓜、苦味的西葫芦，或者说苦味的黄瓜啊，这个如果尝到这种东西的话，那就立马就别吃了啊，这个再继续吃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有可能会致命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葫芦科植物，如果它们的果实变苦了，那是绝对绝对不能再吃的。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小小的葫芦背后还有哪些神奇的故事。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走红，75岁的陈金鳌因种出一藤多果的葫芦兄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但是，面对人流量激增与潜在的安全风险，陈金鳌决定摘除葫芦。葫芦在中国文化中寓意福禄，葫芦兄弟动画片更是让他成为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小小的葫芦身上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的背后竟然藏着万年奇幻漂流史。那野生葫芦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葫芦苗上长西瓜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嘉宾，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有研究显示，葫芦的老家在非洲啊，至少在7000年前传入到我国。科研人员是如何确定葫芦的老家的？它又是怎么传到咱们国家的呢？
0: 首先啊，我们讲啊，这科研人员先是在亚洲啊，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搜索都没有发现野生的葫芦，说明咱们这地方并不是葫芦的原生地啊。相反，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特别是在津巴布韦这区域啊，发现了很多野生的葫芦啊，并且到今天为止，在非洲的栽培的这个葫芦的它的基因的多样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就是栽培的这种不同品种的葫芦，以及由这些不同品种的葫芦就做成的各种各样的器具啊。我印象颇深的是去到了肯尼亚的这个内罗毕的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他们的这个展厅一入门地方就有一个巨大的这种葫芦构成的一个展示品啊。这个展示品它很有意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葫芦

0: 堆叠而成的一个葫芦的巨大的雕像。
1: 嗯
0: 啊，那这个展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象征着肯尼亚的各个民族的这种团结，因为收集到这个葫芦是不同民族的去运用葫芦做成的各种各样的日常生活器具。
1: 嗯
0: 啊，这就说明这个跟当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一种器具吧，或者说一种植物。对，
1: 嗯，我们现在的这个葫芦大约是在距今15000年到10000年间驯化的，这个时间其实相当早啊。那野生葫芦他们是有各种各样的样子啊，您刚才提到他们古人在驯化葫芦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奔着把它们做成容器这个功能去的，主要往什么方向去驯化？
0: 对对，这就说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葫芦被驯化的时间或者说被我们人类栽培的时间甚至要早于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主食。我们讲我们今天有迹可循的人工驯化水稻的历史也不过10000年啊，那可能我们吃的小米的栽培的时间大概8000年左右，然后小麦的时间大概也在8000年左右。你看这么一比，那这些粮食作物甚至都没有葫芦的时间要长啊。那葫芦它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祖先在最初采集很多的食物的时候，它总得保存一些东西啊，特别是一些植物的籽粒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啊，那它要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面才能长时间储存，同时随着我们人类的这种迁徙才能把这些东西运到一个地方。所以像葫芦这样的一个天然存在的容器就是对我们的人类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了啊。那这也就不难理解说这种植物可能在很久很久之前就随着人类的脚步就扩散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今天有据可考的7000年前这葫芦就进入我们国家了，但是很有可能是在之前这个东西就传入我们中国了啊。那当然了，这个说法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学说，说啊那葫芦是不是它本身有一个外壳然后它自己就传播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学界还是认为葫芦的整个的传播的路径还是跟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是直接相关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是依赖于这些植物依赖于它们这种特殊性能啊，把它们当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要的一种农作物啊，或者说园艺植物来进行栽培啊。那当然了，栽培的选育的方向那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让它更硬啊，这个干了以后更轻便更结实啊，作为容器来使用啊，甚至能做成水桶啊，这是一个方向。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那它可以做成菜我们可以吃那这个方向上逐渐就选育出来那种像小冬瓜一样的存在，就是瓠子啊，那就这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当然后期只是说把玩的这个文玩葫芦啊，那就是后话了，那就不是我们生活必须的一个存在了。
1: 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葫芦作为容器的功能就逐渐的被一些塑料给替代了哈。现在呢就像您说的，主要是观赏啊文玩还有做成葫芦丝当乐器的哈。不过呢我看到这个葫芦在现代农业技术加持下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啊，叫做嫁接砧木啊，葫芦苗上可以长西瓜，这么做是有什么好处，它什么原理呢？
0: 其实这样做几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的好处就是它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就是葫芦做根系具有非常强的吸收营养和水分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西瓜的生长是有利的啊，那相当于有一个更强的这种抽水机抽飞机啊，给你这个供给营养，你说这个西瓜它是不是能长得更好，那当然是可以了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提升这个嫁接的这种组合西瓜苗的这种抗病性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因为我们讲长期耕种同一种作物啊，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片田里面侵染这个作物的这种微生物啊，特别是一些真菌啊，一些病毒呀，那可能就会在这个土壤里面积累啊。那我们适当的去做一样这种轮换嫁接的这种砧木的轮换，那葫芦对于这些病原体它是有抗性的啊。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证这些西瓜能够更健康的更有效茁壮的成长。
1: 对，像具备这种食用功能的植物里边哈，像能做各种商品的竹子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国还有以竹代粟的倡议，此外呢，还有能做扫帚的高粱穗、芦苇，还有能洗碗的丝瓜络。那这些植物制品，它们在环保上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0: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提倡我们尽可能的用这些天然的材料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些器具来使用啊。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种过于依赖塑料的一个倾向啊。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无处不在的塑料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用的杯子碗啊，甚至我们身上穿的衣服用的购物袋啊，还有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些窗帘配饰，那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塑料，而这些塑料是一个自然界在之前啊生命世界38亿年演化当中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生命生态系统的循环当中去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说哪种生物可以有效的去分解利用塑料啊。当然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的东西马上出现，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我们昨天还放在这个桌子上的塑料碟子，隔一晚上好被分解光了，这个也不太行啊。但是呢，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说这样的东西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在整个的地球上就这么长时间的待着啊。那长时间待着，它肯定是对于整个的生态系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的影响啊，就包括说影响这种动物的生存啊，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啊，包括碳循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从天然存在的这些物质材料当中去寻找答案。就刚才提到的说，像这种竹制的材料呀，像洗碗的丝瓜络呀，这些东西，一方面它确实能够被自然界存在的这些微生物真菌所分解利用，当然了，它又没有那么容易被分解利用，因为在自然界植物跟真菌长期的这种斗争中，这些植物也有自身的一套对抗真菌的一套能力，所以它就恰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它既能维持一段时间的食用功能，最终呢又能够进入到自然循环当中。哎，这不就是正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生态环保的材料吗？所以我们今天在大力的发展这类材料，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葫芦哈，刚才聊了葫芦的观赏性啊，葫芦能吃，葫芦怎么做啊，葫芦能够做成什么东西。那在观赏的方面呢，其实它的竞争对手也挺多的哈。我看这几年的这个热带植物的热度也是不断的攀升，有这么一个数据哈，中国花卉协会发布的2025年花卉产销形势分析报告显示，观叶热带植物的市场规模达到135亿元，有新闻的标题就叫一盆植物顶一套房啊，为什么这么贵啊？热带植物养起来难度很大吗？
0: 怎么说呢，这个难度大不大取决于他们生存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是什么样子的啊。贵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啊。那贵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不适合热带植物生活的地方，你要种这东西那真的是太难了啊。但是 我们也能注意到，如果你去到真正的热带区域，你看那个我们在北京屋里面摆的什么龟背竹呀，什么绿萝呀，什么什么散尾葵呀，它们都能长成大树，长成高大的藤子，甚至那个绿萝的叶子都能长到脸盆大，那才是它们应该原有的样子。我们觉得这东西难于养护，只不过说我们没有给他们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其实就这么简单。
1: 是，那看起来是比葫芦还要难养哈、啊，毕竟他们之前就没在这儿活过。
0: 对，所以你看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花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老是养不活啊？那不是我们自己的或者说某种技术上的这种，或者说我们态度上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适合它生活的地方，它喜欢照，你就把它放在阳光灿烂的地方，它喜欢湿，你就把它放在潮湿温暖的地方啊，那这样的话才能让植物更舒适也长得更好。
1: 好的，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家住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张先生花15元买回2斤蛤蜊，在就餐时突然被硬物硌牙，起初以为是牙掉了，吐出来才发现啊，竟然是3颗天然小珍珠。无独有偶，当地崂山区的王先生此前食用蛤蜊时，也曾经吃出过一颗高粱米大小的乳白色珍珠。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那么，珍珠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所有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同样是珍珠，为什么珠宝店里的珍珠又大又亮，蛤蜊里产出的珍珠却灰扑扑的？另外，产过珍珠的贝类肉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杜美荣的解答。
9: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10: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 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9: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10: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

0: 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鸽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1: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0: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一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库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0: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0: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7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7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7: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8: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 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7: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9: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7: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8: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7: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8: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7: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9: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7: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8: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要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0: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调查。
10: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11: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0: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11: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0: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1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1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我过了1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0: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12: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10: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

0: 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积，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待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1: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2: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你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0: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待订我还是正常的待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待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待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0: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万余元。
4: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5: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0: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6: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7: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0: 清仓信息和上边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油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年、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1: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2: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3: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前线，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3: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胶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4: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1: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4: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他们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4: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那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1: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0: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

0: 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4: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5: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1: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12: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亿，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 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13: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12: 这个拆断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10: 此次美国加码长债回购，这是一次技术性微调，短期能缓解长债流动性压力，但是治标不治本。发短债买长债只是转移债务风险，没有办法解决美国高赤字的根本矛盾。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美债的震荡还会持续的向外传导。从现在到接下来11月的再融资评估，全球市场仍然需要警惕美债市场带来的波动，这场考验恐怕还远远没有结束。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4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 十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14: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两三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像零食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零食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
10: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14: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话，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

0: 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临时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助比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10，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了。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跑不通了，他就会进行反省，他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两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门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两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两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两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两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
0: 对，
1: 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零食量贩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 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他？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期缺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两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
2: 任。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Thank you.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不知道您是否有这种感觉，在这个暑假，身边不少朋友的旅游方式都

0: 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放弃那种特种兵式打卡集邮的旅游模式，转而开始追求一种节奏更慢更松弛的疗愈型旅行。其实我们从来不缺少适合这种休闲疗愈式旅游的城市，他们或许没有一线城市的璀璨霓虹，却恰好保留了生活本该有的温度和节奏。如果您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城市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他们的规模不算太大，大多是传统意义上的二三线城市，又比如说他们大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不刻意张扬，但也能让传统与文化如空气一般弥漫在街巷间。而且他们的市井生活一定是热气腾腾却又不慌不忙的，一碗面，一颗水果，一段故事，都能让人安心地坐下来。这些城市散布在大江南北，却共同提供了一种对抗焦虑的方式，不争不抢，不急不躁。那么这些适合休闲疗愈的城市里，究竟藏着怎样让人安心的风物与生活节奏？当一座城市放下了匆忙，它又会用怎样的日常抚慰一位位到此的游客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各具特色的治愈之城，开启一场漫想之旅。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将会前往四川宜宾。宜宾有一个称号叫做万里长江第一城，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交汇，长江的序章从这里写起。这座城市的气质恰如两江汇流，既有金沙江的刚烈，又有岷江的温婉。千年的码头文化让宜宾人骨子里透着一股与江共生的从容，但宜宾的治愈感远不止江水。北宋文人黄庭坚被贬谪到此，他没有怨愤，反倒在山谷间效仿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凿石筑池，讲学授徒，用3年时间让这座西南边城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可以这么说，宜宾是一座能让人安顿下来的城市，既能安顿历史上失意的文人，也能安顿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甚至就连宜宾这个名字取的也是适宜宾客之意。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能够被江水滋养得如此从容？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凌晨6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2分钟。面何以称燃？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焰；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

0: 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1: 还有小黄色的，
2: 变了一个红的，
1: 变了一堆，好大。
0: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3: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 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2: 宜宾的晨光与烟火让人几乎忘却了时间，它确实配得上适宜宾客这四个字。那么当我们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还能遇到哪些适宜休闲旅居的城市？它们又有哪些独到之处？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江河恋》之后，我们接着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

0: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从宜宾顺长江而下，离开四川，进入湖北，便来到了长江上游与中游结合部的关键城市宜昌。这里是三峡的门户，西陵峡的入口，也是诗人屈原的故里。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一个峡字道出了这里山与水的紧密缠绕，而宜昌的治愈便因此多了一层峡江的深邃。宜昌是一座慢节奏的城市，船行峡江要慢，既为了行船安全，也为了能看尽两岸风光。人们的生活要慢，仅可以坐在岸边，让江风把疲惫吹散，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等一场日落。对游客而言，宜昌的魅力就在于它从不刻意讨好谁，它只是安静地待在峡江边，等着你走近，然后自然而然地把脚步放慢。宜昌下辖的秭归县便是这种峡江式治愈最为生动的一个缩影，这里出产著名的轮碗脐橙，从开花到成熟要经历整整13个月的漫长等待，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懂得用时间去换取最甘甜的结果。那么当一座城市连果实都学会了等待，它又会为人们奉献怎样的甘甜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4: 从巫峡继续向下游行进，我们便进入了西陵峡，它全长7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的峡谷。宜昌市秭归县就位于西陵峡口，当地人把这一段长江称为峡江。秭归是著名的诗人屈原的故乡，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
5: 秭归县是长江边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城，我们摄制组来到之后啊，听说当地有一种特色的物产叫做脐橙，据说味道特别的香甜，大诗人屈原还专门写过一篇橘颂，不知道是不是吃了家乡的柑橘之后有感而发的，我们现在就去了解一下。
4: 在九章橘颂中，屈原写道：后黄家树，橘来福兮。
6: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 FM 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节假日，宽阔的村道上车水马龙，古朴的村舍间游人穿梭。靠着高效农业和旅游经济，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2021年，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超过了22000元。走在村庄里，随处可见的各式土陶都是村民们的手艺，不仅让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更见证着村庄百年的历史。花茂村人从小跟着父辈学习制陶，这门手艺正是曹平的祖父曹廷海带到这里的。相传清朝时，村庄所在之处原是一块封地，但封地主人家中变故，迁走后地变荒了，茅草丛生，荒茅田的名字便流传开来。周围的老百姓来到这里赶集交易，渐渐形成了村落。由于荒茅田地处穿岩入前的古岩道上，客商都在此落脚。四川的制陶手艺人曹廷海来到荒茅田，发现这里有丰富的陶土白泥，便定居下来，开启了第一家制陶作坊。一件陶瓷品，任何一道工序有疏漏都无法完成，做人做事也一样，唯有同心才能成事。那一次曹家

0: 作坊损失惨重，但曹天海没有责罚犯错的学徒，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应该是荒茅天的风气所致，于是他自掏腰包给村民们建起了一座川剧戏台。
1: 我们当地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种生活习惯不好嘛，就是可能喝酒啊、抽烟啦、啊，或者是打牌呀、啊。他就为了要杜绝这个事情，不允许他们给搞这个了，他就给修了一个戏楼，还买了一套欢喜锣鼓的那些娱乐乐器，全部都教他们嘛，
2: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
0: 闲暇时间，村民们相约听戏唱戏，人们改掉了陋习。良好的风气在村里树立起来，学徒们有了精气神儿，村里的制陶工艺也不断提升。岁月流转，在无数次的分工合作中，村民们积累着经验，也把同心共赢的道理通过陶艺传递给后世子孙。农时耕种，闲时制陶，村民们靠着一门手艺安居乐业，村里的窑火日夜不断。共和国成立后，昔日的荒茅田正式改名为花茂村，蕴含着花繁叶茂的美好寓意。
3: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离天空很近的城市西宁。很多人对青藏高原的想象是苍凉与贫瘠，但西宁却打破了人们这种固有印象。30多年间，这里的南山与北山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升，曾经的荒山如今变成了西宁的城市绿肺。绿色改善的不仅是生态，还有这座城市的气质。2025年，西宁空气质量优良的天数比例超过了90%，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整座城市像一台巨大的自然空调。走在黄水河畔的湿地公园，水鸟栖息，绿道绵延，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外地游客也常常因此放慢了脚步。从荒山到林海，从风沙到清风，西宁的疗愈感不只来自风景，更来自这座城市与自然重修旧好的故事本身。它是一种被时间印证过的温柔，一种让来过的人不自觉深呼吸的松弛。而这种变化少不了无数林业工作者辛苦的努力。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河黄三章》，聆听其中一位林业工作者的经历，了解这座城市绿意背后的故事。
4: 青藏高原极致的野性壮美，孕育了独特的生灵与草木，大河与群山，也是全世界生态最脆弱地区之一。高原人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从未停息。保护金字塔尖的顶级捕食者雪豹已成为全民共识，而位于金字塔底部的一草一木同样有人在长久守候。这里的人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绿色。在万米高空上，最容易真切看清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肤。一沟一河是地球千万年的伤疤，想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创造绿色，谈何容易。张锦梅马上就要退休了，但他心中的夙愿仍未完成。
5: 三瓣的就能许愿了，应该是五瓣的才能许愿，三瓣五瓣都可以啊。
6: 好了，朋友们，我们大家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丁香的品种只有在这儿才能看得到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5: 想。

0: 有很多我们新沂市的冰箱都是我们的张老师带着他的团队进行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培育，才有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丁香的品种。所以我们感谢张老师向他致敬。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家长们。
2: 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吸收了杆子上的营养来生长。那如果它不生根的话，
3: 这个营养用完了，哎，没有营养。
2: 哎，对，这位小朋友说的对。现在这个根系呢还没有长出来，但是这个根还没有完全活。现在不能判断它活了吧，没活。给每个小朋友都送一个好不好？
4: 好。
2: 愿意要不要？
4: 要。
2: 那好。
5: 但是它高不高？我家可没有那么高。
2: 你可以把它修剪，慢慢的修剪。你等你上到高中的时候，这个花已经很好了，跟你一样茁壮成长。
6: 从一个种子到这么大花，那就要十年左右了。
7: 十年你们都多大了呀？
8: 是不是？
9: 我八岁了。
10: 十年以后就十八。
6: 啊，对呀，是不是？所以从一颗小种子，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1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不是啊？
12: 西宁打破了人们对于西北和高原的固有印象，公园与绿地在城市的空隙中肆意生长，南山与北山30年间从荒山变林莽，是中国干旱山区规模绿化史上的奇迹，更是人类与大自然共同书写的一段历史。不知疲倦的种树，周而复始的浇水，这是几代西宁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张锦梅的青春岁月。耐寒、耐旱、耐瘠薄的丁香，是高原地区优良的乡土树种。就像生活在高原上的人民一样，丁香从不畏惧艰苦的生活环境。
2: 卷着什么？
12: 1985年，张锦梅考上青海省农林学校。同年，丁香被选为西宁市花，二者的缘分就此展开。
2: 当时确确实实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山上寸草不生，当时想着有一棵树的时候，夏天就是想躲起来乘个凉嘛。
12: 从一棵树的渴望，到如今西宁大街小巷的150万株丁香，一个最朴素的愿望被张锦梅和同事们以一种最浪漫的方式实现。每年进入春夏之际，西宁上空开始变得香气扑鼻。在寺院，在街巷，在公园，在林幽小径，在乡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丁香花肆意开放。2020年，张锦梅与同事们在西宁林科所建立了我国首个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
2: 老百姓就不是说3年学个卖卖人，一辈子学不了一个张匠人。
12: 张锦梅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选育一个名为西宁丁香的品种，献给这座像丁香一样坚韧的城市。

0: 今天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来到黄海之滨的烟台。如果说前四座城市的治愈来自江河峡谷乡野与高原，那么烟台的治愈则来自大海与日常。叶圣陶先生曾这样评价烟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里的海风是轻缓的，这里的夏天是没有旱蜜的。而烟台最动人的治愈或许不在海边，而在一条公交车线路十七路上，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公交线路。它沿着海岸线缓缓行驶，全程只要一块钱，连接着烟台最美的风景和最浪漫的故事。那么一辆公交车究竟能承载多少温情与浪漫？当海风穿过车窗，烟台人又如何在日常的颠簸中活出不慌不忙的从容？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烟台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夏日的烟台，微风吹拂，海风轻缓，人们一起涌向海边，在凉爽的海水里畅游，感受大海深邃的韵律。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2: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呐、这个职业学院呐、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1: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2: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被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1: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2: 这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室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3: 一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2: 是。
3: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爱在17，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3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
0: 这一路走来，我们感受了几座拥有治愈人心力量的城市的魅力。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那些真正让人慢下来的城市，从来不需要用繁华来证明自己，他们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守着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节奏，而每一种节奏都值得被尊重。当你累了，不妨去这样的小城住上几天，不必赶路，不必打卡，只需把自己交给那里的山水与日常。你会发现，治愈从来不是一件需要刻意追求的事情，它只是在你慢下来的时候，悄悄地找上了你。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教师节。他们是我们人生的灯塔，是知识的耕耘者。今天，让我们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亲爱的老师们。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0: 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四十六集。
2: 过了音乐亭，就是公园正门。出门穿过公园路，有一条小巷子。出了巷子，对面就是公安局。公安局在维新北路上，马路东侧对着公安局大门有一排小店。午后时分，食肆都关了火，只有一家炒粉铺门前最热闹。门口搭着棚架，放着几只方桌条凳，桌上摆着绿釉粗瓷鹌鹑壶，客人们都在喝茶，茶资只需五分钱，茶叶是从大茶楼收来重新炒过的茶渣，点心也只有芋头糕。喝茶的客人个个掀起袖子正在吹水，谈的是深圳刚开一家大饭店，背后大老板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洲。
3: 大赌场那里饭摊儿，押中一门能赢几千大洋，贪官霸主一动，桌上人的眼都不敢眨一下，针落到地上都能听见。
4: 西郎，你真能吹，进门先买三千筹码，你倒进去过。
2: 梁世超也要了一壶茶，一碟芽菜粉，两块芋头糕，坐在空桌上。旁边桌上见有生人，声音顿时小了，有人朝他看了一眼。梁世超从褂子口袋里摸出一包烟，到邻桌发了一圈。众人立腰，盛情难却，梁世超搬到邻桌。喝茶的客人都是左近苦力工人，谁也不能在这里坐一下午，只在干活间歇抽空过来坐一坐，喝口茶。人来人往，等梁世超喝掉半壶茶，桌上人已换了一波。他打听到了一些情况，等陈千里来时，他们换了张空桌说话。
5: 这家炒粉铺开得晚，警察值夜班常来，三年前查出个警察是共产党，这事儿好几个人都记得。他们说打死的共党警察，隔壁香烟铺的李叔肯定认识，那人常到他铺子里买烟。
1: 两人离开炒粉铺，到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悄悄进了那间香烟铺。一个老头坐在铺子里，梁世超进门就喊他：“
4: 李叔。”
1: 老头点点头。柜台里五颜六色，梁世超看了半天，挑了两包三炮台，一包塞进口袋，另一包递给陈千里。柜台上放着纸包，后面的架子上是罐装烟。陈千里忽然看见高处的角落里孤零零地放着两只绿罐头，心里一动，他对黎叔说：“
5: 你这里倒有加利克。”
1: 梁世超正想用本地话翻译一遍，不料黎叔却听懂了：“
5: 没人买，你想要半价卖给你。”好。
1: 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递给老头，罐头上面全是灰，陈千里在柜台上找了块抹布慢慢擦。
5: 没人买，放在这里三年多了。没人买为什么要进货？那时候有人买，买他的人死了。
1: 擦掉灰尘，罐头上露出了狮身人面像。这是高级香烟，用大轮船从英国运过来的，一罐就要一块大洋。在这么一间小铺子里，光顾的客人就算花得起这个钱，也未必舍得花。
5: 我知道他是谁。
1: 他对黎叔说：“
5: 他是个警察，也是个共党。”
1: 黎叔狐疑地看了看他，想到两罐香烟放了三年总算卖了出去，心情又觉得十分轻快，问陈千里：“
5: 你认识他？你也是共产党？”
1: 陈千里哈哈大笑：“
5: 我民国日报记者。你这香烟从哪里进货？”“
4: 卢警官，官儿不大。”
5: 周烟却只认他，这些年到我店里来买加利克的只有他一个，他让我找这个烟，全广州只有沙面洋行有货，我每个月进几罐全卖给他了。这两罐为什么没来拿？他端午节下午来买，店里没存货，我让他第二天来拿，第二天人没来，过了两天报纸上说他死了。端午节？李叔，您记错了吧？
6: 怎么会记错？就是端午，他来的时候我正给店铺门上贴50福，我女儿前一天晚上提着粽子猪肉回娘家，家里大人领着小孩子跑到珠江边洗洗龙舟水，家里忙跑不开，只能第二天上午去进货。卢警官从对面过来，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他说好第二天来拿。
2: 民国18年端午节是6月11日，广州民国日报13号发消息说，9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部的共党分子卢中德被枪杀，可到了11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看见卢中德活生生站在他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如果公布被打死的人没死，那就一定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却没有公布，这个人陈千里猜测很可能就是隆冬。据说他从军警抓捕现场逃脱，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确切的证据，除非叶桃再生，从叶启年最秘密的保险柜里拿到有关这个阴谋的记录。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敌人声称卢中德是共产党并且击毙了他，后来有人却看到卢中德还活着，照常出现在他平时出没的地方，那敌人为什么要说谎呢？这就耐人寻味了。老方牺牲前曾告诉陈千里，民国18年7月，组织上为加强上海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把易君年从广州调到上海，恰好是在广州的卢中德宣布死亡后的一个月内。易君年是秘密工作使用的化名，他在广州并不使用这个名字。在龙华看守所里，他曾对关在一起的同志们这样说过，把易君年调到上海前，上级把联络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事关工作纪律，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不过他喜欢抽烟，只抽一种牌子，加利克。广州也有一个人喜欢抽这种香烟。陈千里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脱下一件衣服，即便如此，他们却往往保持着一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许出于狂妄自大，或者也许在内心深处，一个人总想抓住一点什么东西，证明自己是自己。当然，他不能仅凭直觉就做出判断，也不能单靠一罐香烟。如果他有易君年的照片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让黎叔辨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当年那位卢警官。
1: 陈千里打开绿罐头，拍拍罐底，抽出香烟递给黎叔和梁世超，自己也点上一根。
5: 卢警官身边站着小凤凰，前方燕班里的包头女滑蛋，这女人妖美呀、啊！
1: 黎叔把那根加利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2: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他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啊，
1: 梁世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黎叔点点头继续说，
2: 之后他果然难逃一死。那时候两个人卿卿我我，岂知后来的结果。
5: 那么这个小凤凰现在还在唱戏？
2: 在月华正印华旦台柱。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9集，
5: 红三军团新为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得以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还使桂军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动用了所有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第一、第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第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枪炮声中。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彪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彪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彪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彪而来，他用枪指着耿彪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彪觉得格外异样。耿彪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结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彪，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吗？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彪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彪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

瑞卿没再说什么，转身下了阵地，走出几步，回头对耿彪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耿彪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失守的结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上爬了下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派人去告诉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第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1934年12月1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有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2公里，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毛泽东走上了浮桥，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至12月1日17时30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品味庄子那句极具有诗意又饱含哲思的话语：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八个字出自庄子之北游，完整的段落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段话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庄子哲学中那扇通往最高审美境界与最深邃宇宙观的大门。何为大美？那是一种超越感官的恢宏与秩序。当我们谈论美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什么呢？或许是一幅精美的画作，一首动人的乐曲，或是一个人的姣好的容颜。这些美是具体的、有限的、诉诸于我们的感官的。但庄子所说的大美截然不同，这个大是大鹏鸟的大，是超越了所有具体的

外在的形象弥漫于整个宇宙的本体之美、根源之美。它是我们头顶的星空，那浩瀚、深邃与神秘的秩序。它是四季的轮回，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充满节奏。它是江河的奔流，不设昼夜，却从未改变其东流入海的志向。它是一座沉默的山峦，历经亿万年的风雨，却巍然不动，包容万物。这种美不依赖于任何观看的评判而存在，它自在、自为、自足。它不像一朵花需要被人欣赏才显得娇艳，也不像一首歌需要被聆听才能够成为乐章。所以庄子的大美首先是一种存在的壮丽，是宇宙生命本身那种生生不息、磅礴运行所展现出的宏伟气象与内在和谐。那么如此恢宏的大美为何去选择不言呢？这不言两个字是理解庄子思想的关键。天地的存在、万物的生长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目的、没有刻意、没有宣扬。这种无为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一旦言说便落入了有为的痕迹，便有了刻意和造作，不再是本然的大美了。真正的伟大不需要自我宣告。不言呢，也是对于语言局限的一种超越。庄子对于语言始终保持着最深刻的警惕，他认为一旦有了言，便是有了是非、分别和争执。任何试图用语言去描述、定义、分析这大美的行为，都像是用一张小小的网去捕捞整个海洋，不仅是徒劳的，更是对大美整体性的破坏与割裂。真正的宏大广阔是不必言说也不可言说的，就像天地养育万物的恩德。反之，巧言令色是可比的，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恪守信用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我们来看信这个字，它是一个单立人的偏旁加一个言字。一个人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就是信。老子曾经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舌如簧很容易使听之者惑，惑而不察，结果也就会可想而知。花言巧语就像是奶油蛋糕，好看好吃，否则古今中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小人得志、忠臣受辱的冤案了。战国时期的明辨家和纵横家都有三寸不烂之舌，可是他们的花言巧语却常常成为庄子嘲弄嘲笑的对象。庄子《秋水篇》中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公孙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明辨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有一次公孙龙特意去听庄子讲道，听了以后却迷惑不解，就向魏公子谋问道，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学习古代圣王的主张，长大以后啊懂得了仁义的道理，我有很多别人都没有的本事，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混而为一，能够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被认可的看作是合适的，我能够使百家志士都困惑不解，还能够使众多善辩之口都理屈词穷。我自以为我是最通达、最聪明的了，可是我今天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论辩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说话了，冒昧地向你请教其中的道理。魏公子谋啊，他靠着几案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又仰天大笑说道，你难道没听说过那前景里的青蛙吗？

0: 你公孙龙的才智啊，还不足以洞察庄子的思想。让你理解庄子的思想，就像是驱使蚊虫去背负大山，那肯定是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才智不足以通晓玄妙的言论，可你还去讨论辩论，以赢得一时的胜利，这不就像是前景里的青蛙吗？你用论辩的思维去索求博大精深的庄子的思想，就好像啊，用锥子去测量身后的大地，那不是太可笑了吗？你还是走吧。你没听说过燕国寿陵的小子，他到赵国的邯郸去学习走步的事儿吗？他不仅呢没有学会人家赵国邯郸人走路的优雅姿势，却忘掉了自己原来的姿势，最后啊只得爬着回去了。公孙龙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愣了半天，落荒而逃了。号称天下第一辩士，因白马非马的命题而名满天下的公孙龙，听到庄子讲道的高论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能言善辩一无是处，所以才狼狈逃跑了。魏公子谋指出，公孙龙不如庄子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是善辩的，而庄子是不辩不言的。把自己的思想通过辩论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思想的霸权。有了霸权，就会偏离真理，真理没有了，光明就会被隐藏起来。接受你论辩思想的人，就是被你个人的黑暗蒙蔽了。公孙龙找到无数论据来证明白马非马，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马就是马。言语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那只是语言技巧的胜利，是一种啊注重表面文章的做法。过于修饰言辞，像公孙龙一样，反而会忽视事物的本真，最终成为真理的局外人。所以庄子说，各种迷乱人心的巧说，都是圣贤之人鄙夷的。那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一智慧啊，尤为珍贵。今天的我们被广告的喧嚣、社交媒体的争吵、无休止的自我表达与表演给包围了。我们说得太多，听得太杂，内心充满了噪音。我们追逐着各种被媒体和商业定义出来的精巧的、人工的小美，却对身边那沉默的天地大美、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一片树叶的纹理而麻木不仁。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它提醒我们，在必要的言说之外，给自己留出沉默的时间和空间。在沉默中，我们才能够听见自然最深沉的诉说。朋友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仅仅是一句美学的评价，它更是一种宇宙观，一种人生观。它告诉我们，最值得敬畏和欣赏的是那默然运行、化生万物的大自然本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

0: 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1: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2: 对，
1: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2: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1: 对吧？
2: 嗯。
1: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2: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是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是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2: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啊，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1: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2: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1: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2: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1: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2: 对，
1: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2: 它其实很脆弱，
1: 就是，对吧？
2: 嗯，
1: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2: 可以可以。
1: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2: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
1: 嗯，
2: 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2: 对，看窗户。
1: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2: 对。
1: 它都是笔直的。
2: 笔直的框。
1: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2: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哦。
2: 嗯，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1: 嗯，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2: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2: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2: 对。
1: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2: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

0: 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嗯嗯，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哦，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九十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嗯，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的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带您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为您介绍红军长征出发时当地群众全力支援、深情相送，以及新时代江西人民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砥砺奋进的崭新面貌。
0: 重点关注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下午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
1: 新闻聚焦：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上午在香港举行。
0: 环球军情：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支持对以色列开展涉战争罪调查。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开展穿梭外交、斡旋俄乌冲突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巨大的牺牲，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远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也为后人留下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那场气壮山河的伟大远征，展现长征精神的薪火相传，激励亿万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军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得到延续，伟大长征精神正在落地生根。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晨、高博远、江西总站谢元森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鹿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0: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余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余都10万多名群众主动支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新婚15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这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渡》生动再现了段桂秀与丈夫的感人故事。

0: 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总台央视记者王晨。
1: 这里是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梁，于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架设浮桥。
0: 江西赣州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管玄：
2: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5点开始架桥，早晨的5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6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4天4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8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0: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江西赣州于都县情景剧《告别》主演红军后代王慧群：
3: 史无前例的25000里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血液要更续下去。
0: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校长于尚游：
4: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0: 江西赣州信丰县百实小学学生温小平：
5: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0: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军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江西赣州于都县史志研究室4级调研员曾义华：
6: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下午1点30分左右，分航仪式开始，双方舰艇指挥员进行简短致辞，随后在汽笛长鸣声中，双方官兵在舰艇侧舷分区列队行举手礼，两舰转向分航。据介绍，这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港岸交流阶段，中新双方举行了高层会见与筹划研讨，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双方官兵还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水下医学等内容开展专业交流，将不同作战理念与训练经验充分碰撞融合，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转入海上演习阶段，双方互派随舰观察员，参演兵力默契配合，先后完成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8: 总台央视记者赵晶、赵超毅报道。昨天，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抗战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7: 总台记者周伟奇京东报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在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博士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举行。在授课环节中，航天员们先后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的陀螺定轴性、飞翔的紫荆花等一系列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向学生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空间站设施。在天地对话中，港澳学生就太空饮食、 AI 在空间站的应用、出舱准备及人生选择等话题向航天员踊跃提问。据介绍，这次天宫课堂来自港澳的200多名中小学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全港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
8: 连日来，军队院校2026级新学员陆续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怀揣炽热的强军梦想，开启军校求学成长的崭新征程。各院校紧扣新学员思想特点，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入学教育活动，帮助新学员尽快熟悉军校环境，转变身份认知，明晰使命职责，迈好军旅人生第一步。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9: 胸怀报国志，赤心向军旅。新学期伊始，国防科技大学新训大队把学员们带到党的创新理论沉浸式教学馆，运用虚拟现实、互动投影等技术手段，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走入新生心中。国防科技大学新学员沈墨歌：
10: 既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也让我感受到了人文的温度。我正是想在这种科技和人文交织的环境下，以科技为舟，以人文为桨，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9: 陆军航空兵学院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课程以当代国际战略态势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从理想信念、军民团结、独立自主等多个维度，生动阐释了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价值与引领作用，为全院师生带来一堂站位高远、发人深思的思政教育课。陆军航空兵学院学员罗磊：
11: 授课生动精彩，其中关于红军灵活周旋、成功突围的这段历史让我深受启发。我会把长征精神根植于心，学习先辈攻坚克难的劲头，把课堂所学落到日常训练当中，练出过硬的飞行本领。
9: 在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学员在开学典礼上庄严宣誓，立下忠诚铸魂、精武强能、筑牢水下国门的坚定信念。学院还组织新学员赴深海装备军工单位开展现地教学，通过沉浸式观摩、互动研讨感悟装备发展，提升水下尖兵培育质效。在海军航空大学，学校通过组织新学员开展写给未来的自己时间胶囊、致母校的一封信、时光邮局等活动，引导广大学员回望初心，感恩奋进。海军航空大学新学员倪作新：
12: 我为我穿上的这身军装而自豪，在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中，我将立足新起点，刻苦学习训练，锤炼过硬本领。
9: 在空军工程大学，学校通过开展校史学习、家校座

0: 谈、参观见学等活动，筑牢广大学员的信念根基。他们还聚焦作风养成与军政素质提升，扎实开展基础训练，全程严格对标大纲要求，带训教员骨干从军姿定型、队列动作等基础科目严抠细训，从日常点滴中锤炼学员纪律意识，磨砺军人作风，让新学员稳步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成长。空军工程大学新训骨干毛一飞：
1: 我们将始终坚守未战育人导向，坚持从严师训、科学带训，在规范训练中锤炼血性作风，在思想浸润中筑牢忠诚底色，全力帮助新学员快速完成身份转变，走好走稳军旅成才第一步。
0: 在今年的开学季，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新学员入校前、入校时、入校后三个时间节点，开展班长送寄语、家校共育会、校园参观等系列活动，建立健全家校共育机制，为下一步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更多资源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周代刚：
2: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新学员和家长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一时间回应家长和学员现实困惑，为常态化协同育人打下坚实基础。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伊朗邮轮及船只的侵略行径与恶意骚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搭载巡航导弹与宙斯盾系统的美军两艘战斗驱逐舰。这次袭击导致美军舰艇严重受损。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一处美军基地，以报复美国对伊朗邮轮的袭击。约旦武装部队9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对20枚来自伊朗境内的弹道导弹实施拦截，其中18枚被成功拦截并摧毁，另有2枚导弹落在远离人口聚集区的空旷地带。
4: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政府宣布制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表示，加沙冲突已造成超过7万人死亡，其中至少2万名儿童死亡，大量住房和医疗设施遭到破坏。米利班德表示，包括联合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在内的多个机构已深入调查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相关报告显示存在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证据，英国支持通过法律程序对此进行认定。
3: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伊朗近期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袭击造成多处美军基地受损。为加强基地防空能力，美军正在寻求研发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系统，用于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美国空军近日发布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消息认为，美国空军寻求这类武器反映出美军防空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就是防空导弹的成本往往远高于来袭目标，并且库存消耗巨大。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俄乌局势。9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就推动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展开了务实讨论。而就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也展开了一场旋风式的穿梭外交，先到莫斯科，再到基辅，分别与俄乌元首会晤，就推动结束俄乌冲突进行会谈。俄乌双方均表示会谈取得了成效。那么，当前深陷伊朗困局的美国能否真正推动俄乌停火？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4: 近期美俄乌三方互动频繁，尽管各自都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有评论认为，由于俄乌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妥协，美国的穿梭外交更多的是走了个过。

0: 过场，形式大于实质，很难打破僵局。叶南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最近进行的斡旋？
1: 这轮穿梭外交呢，我觉得我们还不能简单的下定义，就是说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你要注意它的时机，正好是在一个我们就是说美俄乌三方都处于相当困难，都需要通过一定妥协从困难境地中缓解出来。美国现在深陷伊朗冲突的泥潭，中期选举要到来，美国现在急于要取得一个外交成就来弥补他在以伊朗冲突中的巨大损失，因为这损失很快要表现在选票上面。俄罗斯总统助理评价说，这回俄美谈判内容充实，富有建设性，极其坦率，并且建立了在相互信任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解。俄罗斯的评价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美国着急，他开出了你包括第一永久性的停火，第二呢就是说可以讨论停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甚至永久终止。那么第三呢，美国怎么为乌克兰提供一种相应的安全保障。第四呢，要求乌克兰达成停火之后100天内举行大选。第五呢，还要讨论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重建问题。你看这五个条件都对俄罗斯很有利，所以俄罗斯做了非常正面的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来看呢，美国基于它的难处，它急于要取得这成果。俄罗斯不难吗？俄罗斯也相当难了。俄罗斯这个仗已经超过卫国战争了，今天连个顿巴斯都拿不下来，而且乌克兰现在启用大量新式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的空袭，甚至对莫斯科的空袭，把俄罗斯很多的这种能源设施炸毁，而且乌克兰放出狂言要停止俄罗斯所有民用航班的飞行，就我的无人机空袭机场让俄罗斯的民用航班全部停下来，这绝不单单是口头威胁，它正在实施。就俄罗斯也非常难，那乌克兰不难吗？乌克兰更难，冬季马上到来，现在俄乌双方转入什么呢？空袭对方的民用设施，那么集中对乌克兰城市设施的攻击呢，要导致乌克兰冬季到来之前电力被摧毁，热气管道被摧毁，所以乌克兰现在不得不号召老人搬出基辅，基辅很可能要断电断气，冬季没有取暖。另外呢，要求居民大量购置什么柴油发电机，自己发电，正在做最困难打算。所以你基于这三方，你看美国的难处，你再看俄罗斯的难处，再看乌克兰的难处，你就知道这回谈判绝不简单的是过往谈判那个走走样子摆摆花腔糊弄就过去了，他们真正的开始实质性的探讨停火，哪怕暂时停火，达成最终停火，因为基于各方的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眼前的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实，就是可以说呢出现了和平的可能性。
0: 俄乌冲突延宕4年，双方疲态尽显，但从8月下旬以来，冲突的烈度似乎进入了更加致命的新阶段。俄罗斯增大了空袭的频率和次数，从单纯的夜间大规模轰炸转向全天候连续波次的袭击。乌克兰也把无人机部署至俄罗斯腹地，从边境的骚扰转换为攻击俄罗斯的机场、无人机发射基地、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有分析认为，当前俄乌两国正以硬碰硬的方式互相重击，战场博弈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叶南教授，您如何分析俄乌双方当前的战术选择？
1: 就是全世界呢对这个俄乌形势发展到今天呢，其实最初的预料呢都不够充分的，尤其是美国基本上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当时就认为呢乌克兰必然陷入一个极端的困境。但我们今天看到呢，乌克兰在欧洲的资金、欧洲的军事技术支撑之下呢，乌克兰的作战手段正在得到全面的提升。乌克兰现在通过它的无人机系统已经获得了对俄罗斯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对俄罗斯造成很大影响。而俄罗斯呢，俄罗斯现在无人机产量比乌克兰还要大，你看这个战场的突袭完全变了，刚开始坦克战、装甲战、地面战，现在变成什么呢？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无人机双方的交火，那么这个交火对各方的民用设施带来很大的杀伤。所以说呢，今年的冬天与去年冬天大不一样，去年冬天大家都还能够勉强的咬紧牙关能混下去，今年冬天如果不达成相对妥协，如果任凭双方的无人机空袭，就城市战、基础设施战演化下去，双方都是灭顶之灾。就连乌克兰总统的助理都讲了，我们现在急需停火，他说这种对基础设施的袭击下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方对自己的战略目标呢都必须加以节制，你才能达成停火。就

0: 兰与俄罗斯对抗下去。
1: 欧洲呢，现在支持乌克兰已经四年了。那么现在呢，欧洲的经济呢，可以说是一塌糊涂。德国表面上呢，借无人机事件表现得非常强硬，其实德国政治现在一个内里子都掉下来了。你看德国总理默茨在最近德国国内大选民调急剧下降，那么这是德国执政非常大的危机。而他的反对党呢，党首就直接提出来了，就说一定要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关键是恢复俄罗斯的北溪管道对德国的这种输气，就是搞坏了俄乌关系，停止了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导致德国的经济成本大幅上升，对德国形成很大的考验。现在在德国内部主持对俄罗斯强硬的默茨现在形单影只。其实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内部现在也随着俄乌战局拖延到四年多的时间，对欧洲经济恢复形成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俄乌战场巨大投入，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强力压欧洲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各国不得不把自己的国防开支提升到 1.5 以上，后来不行了，提升到 3% 以上，现在特朗普说 3% 也不行，要提升到 5% 以上。那么对欧洲各国来说，他恢复他的经济，发展经济都带来巨大的麻烦。这就是俄乌冲突，欧洲一边倒，站在乌克兰一边，给欧洲带来巨大损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从今天看呢，欧洲已经失去了继续拱火维持这场战争，以致最终压垮俄罗斯，这是欧洲原定的目标，他也实现不了，他也得节制，他如果不加以节制，欧洲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加剧。
0: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0: 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

0: 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

0: 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1: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2: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桩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5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4: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5: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4: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逞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8: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9: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7: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10: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7: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6: 记者昨天从内核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

0: 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星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星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0: 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9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9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29 美元，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2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璇的报道。
2: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

0: 一个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1: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0: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0: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两罚全中，锁定胜局。
2: 罚篮，
1: 好球！
0: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6: There's been this overarching

0: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1: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2: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9: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伊科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伊科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伊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0: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1: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

0: 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三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还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顽强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天下，父母之水不及别。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1000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2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0: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到九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1: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
8: 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7: 朱阳柱是在天河核心舱段给同学们做的这段讲解，在他周围布置了很多再生生保设备。
8: 再生水的来源有很多种，包括冷凝水，包括尿液等等。同学们，在我的这个左手边空间站里采集的尿液，经过这个子系统的低压蒸馏之后，

0: 生成尿蒸馏水，再经过水处理子系统的深度净化，就可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了。目前它的回收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1: 解决了用水问题，在空间站都可以吃到哪些食物，也是同学们十分关注的话题。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用亲切的粤语为大家一一做了介绍。
2: 被准备了
3: 地面科技人员为我们准备了种类丰富营养均衡的食谱，
2: 面条
3: 有米饭、
2: 面
3: 条、面包这些主食，还有数十种的特色美食，例如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肉等，
2: 有好多唔同款式，
3: 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脱水蔬菜，加水后就变成这样，非常健康美味。我们在这儿还能做奶酪，食物非常多元化。
1: 黎嘉莹说，长期失重的环境下，航天员会面临骨丢失和肌肉萎缩的风险，所以他们每天会花1到2个小时的时间坚持锻炼。
2: 同地面上嘅跑步机唔同，
3: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 黎嘉莹还带大家参观了他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黎嘉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3: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同学们介绍了空间站中用于科学研究的主要设施，
0: 比如说能够实现更高微重力水平的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为先进材料的制备奠定基础。我们专门开展太空人体科学研究的实验柜，可以对细胞学、脑科学和认知行为等方向开展研究，探索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3: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等到蔬菜成熟，我们会采用轮采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颗生菜可以持续产出，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吃到新鲜的蔬菜。
1: 天工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次的天工课堂上，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工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0: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将持续到本月13号。本届服贸会共设置9个专题展，涵盖科技、金融、文旅、医疗等热点领域，约90个国家地区 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迎来首发首展。
6: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前方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7: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本次特别策划的第一个问题，我先抛在这里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我们看球健身的方式会被彻底改写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在展区里寻找答案。走在体育服务专题展，赛事名称“链动全球”的主题扑面而来。一排排体育科技展台，不再是遥远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已经落地赛场、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应用成果。这一天，我一共走访了3家体育科技企业，从专业赛场判罚、观赛体验革新，再到大众全民健身服务，一条从顶级赛事到群众体育的数字化链条，正在眼前徐徐展开。首先来到瑞盖科技的展台，这里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是全场的焦点。在很多人印象里，鹰眼只是比赛出现争议球的时候帮裁判一锤定音的判罚工具，但企业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告诉我，这套国产系统的能力远不止赛场仲裁。
8: 其实赛事系统比较简单，这个是训练系统，这个其实更全面一些，比如发球平均转速、高速球制胜率、直击球总速率、击球反应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很多很多六维的一个对比。
7: 听完介绍，我站在乒乓球体验台前，亲手试了试这套鹰眼系统。小球高速飞过，轨迹、落点、旋转数据瞬间生成。原来，在赛场之外，这套 AI 设备还可以全程捕捉运动员的训练动作，实时输出数据，自动分析技术短板，给出训练指导意见。也就是说，它不仅是赛场上公正的裁判助手，也是训练场里不知疲倦的数字教练。大到国家队，小到青少年青训梯队，依靠这套量化的数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9: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势方式，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7: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经验、靠感觉，现在 AI 把动作转化为了可读取的数据，数字教练正在重塑专业竞技体育的训练模式。离开鹰眼展台往前走，咪咕体育的 AI 赛事直播展台是面向我们普通观众的创新。以往我们看电视转播，机位是导播固定好的，解说词也是提前准备的，但在这里 AI 直播打破了传统观赛的边界。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工作人员李想：
10: 这都是基于 AI 技术在比赛观看的同时可以体验到的相关功能，比如说有方言的解说，上海话、四川话、天津话，哎，用这种更加亲切的方式来为用户解说比赛。
11: 不是真人，是 AI 是吧？
10: 对 AI， 包括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上传自己的音色，然后或者是自定义想要说的这个话来做这个语音的解说，以及这种现场的雷达图都会完美的呈现。然后通过 AI 进行剪辑，现在可以提供这种360度自由选择视角的观看体验。比如说赛场之看，我们不懂比赛，但是 AI 技术会帮我们分析，哎，这个站位的走向、落点的概率，然后进攻的这个战术进行分析，能够让我们更加方便清晰的了解到整个战术的走向和比赛的发展，不光看得清还能看得懂，降低这个观赛的门槛。
7: 我在现场体验了这套直播系统，想象一下，以后看一场比赛，如果你看不懂某项赛事规则，可以直接向 AI 提问。想听家乡话解说，一键切换方言版本；不想只看导播给的主镜头，你可以自由切换机位，选择运动员特写、全场大远景，用自己喜欢的角度看比赛。 这就是第二个答案， AI 把观赛的主动权交到观众手里，不再是被动接收转播画面，而是沉浸式个性化的看懂比赛。体育转播正在从单向播出变成观众可以自主参与的互动体验。专业赛场线上观赛的科技都看完了，那对于普通人日常健身运动，数字科技又带来了什么呢？在动网体育展台，我找到了第三个方向，他们的理念是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北京动网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梅子佳：
12: 我们主要面对两端，老百姓 C 端和场馆 B 端，去提供 AI 服务。对老百姓 C 端的服务，就是我们跟北京市体育局有共同有一个叫北京健身地图这么一个平台。那以前老百姓想找场馆需要打开点评、美团、高德去搜，现在我们直接拿 AI 直接去问，我想订今天晚上的羽毛球馆，直接把哪个场馆有场地能订直接推出来，啊，这样大幅减少了老百姓的检索时间，快速引导消费。第二呢，对于场馆 B 端，那场馆用系统它是需要降本增效、提高营收、做数据分析，那现在这过程中不依赖于人，我拿 AI 模型给他做，不光他分析自己，我还把整个全北京相类似的场馆的数据一起给他做分析的引导。然后呢，基于这些 CB 端的服务之外，我们形成了一个数据资源，是我们在给其他地方体育局做的过程中呢，就会包括他投放的这些器材场地到底是否均匀，是否有破损，需不需要维修，都会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老百姓端把它反馈回来，然后政府侧可以拿它再做分析，某些地方投放比较薄弱，那我可以今年重点去增加投放，这样政府也有一个数据可依。
7: 简单来说，一边是老百姓想运动却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空场、球场、游泳馆，另一边很多体育场馆闲置，运营压力大，而企业搭建的平台就充当了中间的连接器，市民可以一键查找就近场馆，预约场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的方式；大众健身领域，数字平台则帮普通人更方便地找到运动场地。技术不会替代体育本身的魅力，运动员的拼搏，现场的呐喊，运动带来的快乐永远不会消失。但是 AI 大数据正在重塑体育的全链条，从训练、比赛转播，再到普通人的日常健身，未来的体育是人和技术的双向奔赴。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在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和网页弹窗里，类似的代理维权广告正精准投向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群。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
6: 这些微信群里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否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15: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6: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7: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6: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 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摆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8: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6: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

0: 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0: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2: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0: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3: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4: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3: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4: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0: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4: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0: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3: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5: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0: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三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5: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啊，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啊。
0: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6: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名义逐渐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话术误导。近日，多地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按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5: 再收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八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7: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

0: 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2: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2: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的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2: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

0: 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晨光破晓，
6: 万象更新。
3: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6: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3: 这里是897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以声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下家店街道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常态化管护，精细化治理，让美丽乡村颜值再现，气质更佳。市住建局针对部分小区消防水系统缺失的遗留问题，因地制宜制定过渡方案，通过加装消防软装直接接入市政供水管网，切实消除高层小区消防隐患，筑牢消防安全屏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感知新一天。

高层住宅消防供水是关乎群众居家安危的民生大事。我市住建局立足城市精细化治理，针对部分小区消防水系统缺失的遗留问题，因地制宜制定过渡方案，通过加装消防软盘直接接触市政供水管网，切实消除高层小区消防隐患，筑牢消防安全屏障。在盛世金城小区内，工作人员正对小区消防管网开展逐项核验工作，现场有序进行水压测试、消防设施设备隐患排查，细致摸清消防设施运行现状。针对高层建筑消防风险隐患，市住建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层住宅小区拉网式全覆盖排查，结合各小区建成年代、设施现状、资金筹措等实际问题，